0: 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0点，跌86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9.21美元，卖出4,0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而在隧道方面，只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在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丰城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4: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3: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4: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晨啊，八月。7月28号嘅早上啦，星期二嘅早上，咁啊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呢今日早上是9点30分啊，出面呢天气唔多稳定啊，心机旁边嘅你呢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呢都要睇下股票市场嘅变化喎、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就仲系观望之中，无论系美伊啦，以至咧大嘅科技啊，因为呢个礼拜咧都好多唔同嘅大型科技企业咧出业绩啦 ，Microsoft 啦、Meta 啦等等啦，咁啊仲有个议息会议，咁啊好似好多焦点，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系咪继续观察住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當然就嗰、那個焦點方面啦，就今個禮拜就特別重要咧，就睇翻呢個聯儲局嗰個係即係議息嘅情況啦。雖然大家都預期咧，就係、是、今次都息率不變嘅啦，咁但係咧都會睇下究竟咧就新啊主席嘅話咧，究竟會講啲乜嘢啦，會唔會即係放鷹啦？咁啊就不過咧就似乎就特朗普方面咧都係有所部署嘅，咁就唔知係咪咧就趁呢個聯儲局會議之前嘅話咧，就將嗰個中東局勢方面咧就緩和下嚟，咁所以咧令到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嚟啦。咁你見到咧就琴晚咧嗰個紐油方面咧就係急挫咗7.8%，去翻82.28啦。咁啊布油方面咧都係得85.幾嘅，都跌咗6.7%嘅。咁啊似乎又可能有機會咧就舒緩咗嗰個對通脹前景上面嘅擔心咯。咁啊俾咗個空間，唔知係咪啊俾咗空間咧就聯儲局方面咧就算喺呢個會後嘅話咧，都可能有機會唔使發表啲咁鷹嘅言論出嚟咯。
1: 咁啊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港股琴日啊几叻噶，咁啊恒指咧高收啊吓，咁啊有得升，升243点啦，重上翻咧25,000点嘅水平啊，升嘅板块都几全面，报章特登用咗豪赌股被炒上啊，咁啊银娱咧升超过6%，应该咧好耐冇见过啦，豪赌股啊或者叫澳门娱乐股板块咧做得咁出色啦，咁啊 Kenny 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好冇啊？好似咧线路有少少争少少啦，咁啊好彩我有我嘅好同事啊吓，帮我咧再拨打翻俾咧 Kenny 系啦，咁啊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咧跟进下啦，整个豪赌股嘅板块啊喺当中啦。咁包括咧，银娱方面咧，咁啊，我哋会睇到咧，升6.3% 啦，喺琴日嘅交易日，咁啊，新濠国际咧，亦都有得升啊吓，咁啊，升5.6% 啦，永利澳门咧，升4.8% 啦，美高梅中国咧，升4.1% 啦，金沙中国咧，升3.3% 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观察住啊，究竟咧，豪赌股上升嘅原因何在咧？咁啊，最后头咧就可以问翻专家方面啊，好，继续咧接。通翻 Kenny 先 ，Kenny 你好啊 ，Hello，
2: 系
1: 系头先咧就问紧一个问题，话豪赌股咧显著上扬啦，咁啊，无论系银娱啦、以新濠国际啦、永利啦、金沙中国啦，全部都升嘅，咁啊，升幅最多咧就系只27啦，咁啊，交俾讲下咧，都积弱多时嘅豪赌股啦，咁啊，究竟升嘅原因何在？交俾你讲好嘛，唔该晒。
2: 嗱，個別咧就關於澳門嘅消息方面咧，就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只不過咧大家就會憧憬咧，就話開始進入暑假嗰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澳門嘅都係即係旅遊業啊，同埋博彩業方面咧就開始轉趨旺季啦。咁就因為睇翻咧，就都有啲報道就話咧，就喺暑假期間方面咧，澳門整體嗰個酒店入住率方面咧，估計咧就會係即係超過90% 嘅。咁所以變咗就嚟緊呢兩三個月嘅話咧，應該嗰個係澳門博彩嗰個數字方面咧，都會係靚仔咯。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市場上面嘅話咧，而家因為之前咧太熱嘅啦嘛，炒嗰啲記憶體啊，炒嗰啲芯片股咧，就開始大家轉吹翻咧，比較冷靜啲啊，比較穩陣啲嘅。所以我哋就節目講啦，反而調翻轉咧，咁樣咧就係港股有運行，因為你恆指上面咧，大部分股份方面咧都係啲比較穩陣啲啊，估值低啊，同埋即係比較增長係比較慢嘅股份啊嘛，就唔係話之前咁刺激嘅股份。所以咧，當啲資金咧 咧就轉去翻呢啲防守性高嘅嘢嘅話咧，恆指又表現會好啲啦。咁你見到係似乎係輪流炒咯。咁之前就好保守嘅，炒啲收息股就內銀啊、銀行股啊。你見啲內銀表現好好啦，中銀香港都話破曬頂啦。咁另外就喺嗰啲金融股份方面升翻上嚟啦。咁而家開始就係啲嗰啲博彩類股份啦，因為呢啲係極度落後噶嘛。你見到咧，早兩日咧連嗰啲小米都唔覺嘅話咧，都升翻好多上嚟喎。咁似乎呢啲之前積弱嘅股份方面咧，開始就有啲炒落後啊。
1: 係，咁當然啦，小米旗下嘅小米汽車新車咧，咁即將亮相，可能大家又對佢嘅車又有所期待啦。估計係咁啊嚇，呢個都係市場嘅一個分析嚟嘅。內容究竟點咧就唔知道。不過睇翻成個大市走向啦，真係要問下會長啦。咁啊，依家恆指咧就升咗上嚟咧25,200点到嘅水平啦，重上25,000啦。咁啊，下一站睇边度咧？嗱，琴日成交咧都唔算太亮丽嘅，2000亿成交到咁啊。不过不失啦，未至于好低成交。咁亦都见到咧，北水啊获利，咁啊净流出咧15.7亿啊吓，连续第三日流出啦。内容究竟系点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大市走向。
2: 當然下一個比較關鍵重要的阻力位就是250天平均線，250天平均線就是25,716点的水平啦。咁就其實自從呢個係五月份就跌穿咗呢個250天平均線之後嘅話咧，都冇乜上過去250天平均線啊，甚至冇喺六月尾咗，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將嗰個指數急插到22,518点嗰時嘅話咧，其實就拉遠咗250天平均線好遠添。而家咧就終於慢慢唔覺咧就上翻嚟。好接近250天平均線啦，咁我相信下一個挑戰位就係呢個咯，但係呢個位應該係有啲阻力嘅，就冇未必咁輕易咧，就係咁輕易突破得到嘅水平嘅。但係整體嚟講咧，恆指就上翻24,000樓上咧，其實就已經係叫成個局勢咧就穩定咗好多噶啦。
1: 環節最後咧，講多一個題目啊，咁啊財金報章咧都用佢嚟做標題啦，長音科技啊嚇，咁啊上呢個登陸 A 股嘅科創板啦，上市第一日咧暴漲超過4.6倍啊，咁啊總市值咧達到3.28万亿人民幣啊嚇，成為咧 A 股嘅新股王啊，全日嘅成交額度咧1400亿元人民幣，咁啊刷新咗咧 A 股嘅記錄啦，咁啊長音儲存啦，或者叫長音科技啦，其實我估收音機旁邊你有聽開唔同即係平台嘅股票節目咧，即係經常我哋都要講住啊，因為個實力真係好雄厚，嗰陣時亦都市傳過有機會喺香港上，咁最後就落咗喺呢一個內地方面嘅股市啦，咁啊交俾你講下，我哋有國產芯片係咪即係？睇高一線啦，係咪成為我哋國產芯片嘅王者啦？咁啊，一次過都想交俾咧會長幫我哋詳細分析，好嘛？唔該你。
2: 嗱，當然咧就係大家就會將長音咧就一路都係同咩比較咧，就係同翻呢個係即係外國嘅三巨頭啦，就包括呢個係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同埋呢個美光方面咧嚟到去比較，因為大家都係做呢個儲存機體啦。咁啊，長音方面咧就佔咗呢個係全球嘅 DRAM 咧出貨量係9% 嘅，咁就不過相較於頭先講三巨頭咧，就都仲有啲距離嘅，因為嗰三條巨頭咧差唔多佔咗全球90% 嘅呢個係即係出貨量 DRAM 嘅啦。咁不過咧，佢哋都有個目標嘅，就係預計去到2028年，即係兩年之後啦，就希望可以達到呢個11% 嘅出貨量嘅市佔率嘅。但係值得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嗰個係前景發展上邊咧都有啲即係不明朗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嗰個美國啦，就係限制一啲高科技出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長音已經係禁止使用一啲先進光刻機嚟到去製造芯片嘅啦。咁今年咧六月嗰時嘅話咧，亦都係被列入呢個中國軍事企業清單啦。咁所以變咗喺未來嗰、那個爭取個 market share 上升上面嘅話咧，會唔會咁順利咧？會唔會咁容易達到目標咧？都要睇嘅。至於估值上面嘅話咧，就當然大家都會同呢個係美光去比個估值啦。咁而家嗰個估值上面嘅話咧，就其實係當然係貴過美光嘅。咁就係呢個但係咧就係大家憧憬佢有個增長嘅空間啊，因為美光同埋頭先講三大巨頭已經佔咗90% 噶啦嘛。咁如果佢真係長音成功咧，喺個 market share 提升嘅時間嘅話咧，咁大家就會覺得佢會有個可以未來高啲估值上面嗰個係即係上升。 所以簡單啲講句啦，即係總結兩句啦。第一就係話咧，呢個長陰方面咧，相信未來嘅前景係會受惠翻芯片國產化嘅趨勢嘅啦。第二就係話佢嗰個股價能唔能夠再升，股值能唔能夠提升嘅話咧，就大家要密切留意咧，佢喺全球佔比嘅 market share 咧，能唔能夠係提升啦？
1: 係啊，頭先會長都點出一個重點來啊，就係長陰咧已經被禁止咧取得ASML 嘅先進光刻設備咧嚟製造芯片，同埋都加入埋嗰個美國國防部嗰、那個叫做中國軍事企業個清單嗰度，所以裏裏外外其實即係個叫做個擴展力度係咪真係如大家所願咁明朗咧？咁當然首日掛牌就飆升咗 4.6 倍就概勁嘅，但係會唔會又係 mark 嚟開咗 premium， 跟住就垂翻落去，好似即係前排美股 SpaceX 咁樣嗰個走勢咁樣咧？咁當然啦，即係兩間企業就不盡相同，冇得去咁去比類啦。不過股價表現，如果是这样走向呢，可能即是散户股民以至投资者呢都要多加留意，会不会是这样啊 ,Kenny?
2: 是啊，同埋呢刚才你提到那个总市值30,000多亿呢，大家要留意啦，因为是 A 股来的嘛，它如果真是即是发行市值的话呢，就是5,000多亿的。咁所以真正流通的股份的话呢，不是好像我们香港那些公司或全流通那样的嘛。咁所以就这个是大家值得要留意啦，就是说那个如果当股份流通了之后的话呢，那个市值是不是即是可以 keep 住再上咧，话咧呢个都一个要关注点咯。
1: 嗯，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啊。Kenny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有冇持有咧？系。
2: 系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谢晒，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4: 阿欧、
3: 小白、
4: Vicky、
3: Yana， 晨光第一线。

0: 次聽呢首作品都感受到呢隊樂隊出色嘅吉他 solo 啊！佢哋 Low Red Boy 嘅時候呢首作品名字叫《二樓後續》。
1: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1: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咧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3: 聽住晨光第一線，
2: 咁就一個正嘅朝早啦。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今日都正啊，不過係大雨少少啊，所以咧收音機旁邊你咧真係要攞雨具出嚟啊，或者攞水鞋出嚟啊，這個都係好重要噶。問問兩位拍檔，喂，其實你屋企有冇水鞋呢一樣嘢啦？我想問下。
4: 冇喎、
0: 啊，我都冇啊，其實。
4: 拖鞋啊。
0: 但女士應該會有嘅，
4: 女士應該有嘅。
5: 女士當然有啦，係啊，用嚟襯衫噶嘛。
0: 係咯、啊，好似著啲長 boot 水鞋係幾靚嘅，係咪
5: 啊？但係咧、我而家因為揸車嘅關係咧、我一定要落咗車之後先換得。因为那个水鞋令到我踩唔到，系啦，佢阻住咗，佢顶住咗个 seat 位啊！
4: 哦，咁安全第一，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驾驶者，特别系女驾驶者啦，咁都可以即系参考翻 Vicky， 可能咧即系水鞋咧就摆喺个副驾位先，跟住咧就着只正常嘅波鞋仔咁啊，叫做落车嘅时候就换过一对长 boot 嘅水鞋，咁啊靓靓同埋防水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依家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2%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 ,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话，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太敢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话，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7点，跌2,5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74美元，卖出是4,061.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另外有早坏交通灯，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噶，经过要小心啊。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啦，有早坏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啦，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半岛， 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繁忙，龙尾就在狼翠园三期。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的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园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忽发奇想啊，谂到一个题目咧，就系想讲下咧啲啊唔同嘅 gadget 嘢啊，即系你智能嘢咧，就今时今日你就唔系一部手机啊用到老，一隻智能表啊用到老，一部电脑啊用到老咁样，即系其实都坏嘅成数都几高。我前排咧买咗个headphone 翻嚟啦，即系耳塞啦，用唔够咧半年度咧就坏咯，咁我攞去维修啦。咁我维修咧，佢话啲零件又冇，佢话成个 headphone 换过一个新嘅俾我。
3: 佢唔会帮你整噶啦。
2: 系啊，
3: 系啊，因为佢整嘅话，佢仲要又要有人手，跟住仲要零件又再外边搞。你谂下，你都知人哋出边工厂做嘢点做啦，佢啲嘢 pack 晒噶嘛，你零舍舍要佢攞啲零部件出嚟，又帮你，跟住要攞啲人手去做，佢都同你讲，即系佢如果 budget 嘅话。你換個個比你仲
4: 好，人工費可能仲貴啊！
2: 但我就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其實嗰個耳筒咧用咗半年到嘅啫，跟住又壞咗啦，咁壞咗即係叫做攞去換，跟住我以為係
3: 壞咩？我反而我想知喎。
2: 佢個藍牙壞咗咯，係啊 ，detect 唔到咯。
4: 我個吸塵機都壞咗
2: ，sense 唔到。藍牙佢好容易壞嘅一樣嘢。
3: 藍牙咧，我試過自己嗰個無線藍牙耳機咧，佢耐唔耐都會得翻，譬如單邊。跟住無端端又譬如 detect 唔到啦咁樣，咁我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重新再 delete 咗部機個 device 嗰、那個 connection，然後咧就重新再 link 過一次，或者重新就 set 個密碼嗰樣嘢嘅時候咧。佢可以復活嘅，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呢個先。
2: 咁啱你嗰個方法得啦，咁你諗下攞到去維修中心，佢而家扭進錄音波又連又 disconnect 又 connect 又乜叻乜叻都做曬，咁佢都搞唔掂，咁所以佢就無奈地咁啊換過一個新嘅俾我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即係依家咧啲科技嘢咧都唔係咁靠譜噶，即係你話連即係特別藍牙呢個部件啦，即係你以為係好先進咧啲科技，其實咧你連翻線咧插翻。條線落去個手機嗰度咧，咁依家咪話啲 Gen Z 係興翻呢一樣插線耳筒嘅，其實真係仲穩陣。不過你插線都係㗎，你喐得多咧，又會沙沙聲啊，又會掉單邊。
4: 或者睇你點樣保養佢咯？你翹條線翹得好唔好咧？如果你亂咁劈啊咁樣嗰啲，咁其實都係好容易，佢好容易會斷啊。
2: 係啦，即係翹線就可以翹得好啲啊。但係藍牙咧無端端壞咧，你其實唔關事，佢係無啦啦可以壞。咁呢個都係。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啊！科技嘅嘢就係咁啊！你話你嗰、那個叫做吸塵機，你嗰個都壞咗，
4: 佢個接觸不良、啊。
2: 但係無端端點樣壞啊？你都好鏡石嘢嘅人啦，係咪
4: 係啦，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壞。
2: 佢點樣啊？
4: 係因為嗰個嘅吸塵機咧，我要倒啲污糟水出嚟噶嘛。咁懷疑就係我冇抹乾淨，咁但係咧吸翻埋去嘅時候，佢就話哦，你要吸翻好喎、啊。咁但我 keep 住都係吸極都冇，我抹埋抹曬都唔得。我諗係個接觸不良嘅問題咯。我都系用咗九个月左右啫。
2: 咁有冇攞去维修？
4: 我过咗嗰个嘅保养期。
2: 九个月
3: 就过？
4: 咪因为我之前摆咗一段时间先开嚟用嘅，因为之前嗰个吸尘机我未坏啊。
2: 哇，好可惜啊！我想讲呢件事。
4: 但系因为屋企有第二个吸尘机，当时你话我又唔应该开佢出嚟用住。
2: 系啊，
3: 即系人哋送俾你嘅呢个。
2: 呢个系传统嗰啲吸尘机定还是系吸尘机系人
3: 嗰啲啊嘛？佢
4: 有水
2: 啊，有水咯啲又。
4: 系啊，有水嗰啲
2: 咯。哦，真系
4: 当拖地。
3: 幾好
4: 㗎
3: 喎，即係呢啲我都覺得，
4: 因為對於我
3: 又有寵物，係咪一雞兩尾咁樣你拖埋地咁樣
4: 消
3: 毒埋，
4: 吸完又再拖地，
3: 係咪仲有啲咩紫外線咧？不射住個地下嗰啲咁樣，
4: 係啊，佢仲識得自己清潔㗎，有紫外線去消毒㗎。
2: 我屋企啲電器都容易壞，小白你屋企多唔多呢啲情況？即係譬如
3: 話雪
2: 櫃啊，或者洗衣機啊嗰啲
3: ，touch wood 啊，就
2: 係啊，
3: 啲嘢都保養得都幾好。
2: 係啊，但當然啦，即係我成日喺度諗，即係特別係雪櫃啊、洗衣機嗰啲咧，唔係你特登做過啲咩錯事㗎，你都係恆常洗衫。
3: 有機會咧，即係有機會會係用嗰個習慣嘅。咁譬如洗衣機，通常啲人就用洗完衫啦，咁就洗完咯咁樣。但係洗完之後咧，譬如我屋企有個習慣，就通常都會等佢通風嘅。即係譬如焗爐啊、微波爐啊，如果有啲咩爐咧，全部又會即係用完之後都係會等佢通個風先嘅。咁等佢入邊嗰個水氣咧就唔好咁。嗱，香港係一個亞熱帶地方啦，其實本身我哋香港嗰個濕度都高，呢個大家都知。濕度咧其實對電器嘅挑戰咧係好大嘅。咁就係、是。 因為有濕度咧，所以我哋嘅電器先至會咁容易去壞啦，
2: 即係
3: 壞
2: 啦，
4: 壽命冇咁長。
3: 冇錯，係真係會嘅。咁所以有陣時，譬如保持屋企嗰個乾爽啊，咁、有陣時 refresh 下啲 software 啊，甚至乎頭先講嘅，譬如洗衣機嗰啲，你就唔好開，咁就唔好成日閂住佢。咁佢入邊咧冇咁濕咧，佢啲機件都會 keep 得好啲嘅。
2: 係
3: 係咯，啲習慣問題咯，我覺得係。
2: 係啊，嗱，即係大型嘅家電咧壞咗好禮計。譬如你話夏天流流壞冷氣機咧，都係幾
3: 麻煩
2: 嘅一件事
3: 啊。
2: 即係你夏天流流壞洗衣機啊，冇雪櫃啊，全部都係煩。
3: 嗯、
2: 即係但係對於現代人嚟講，當然啦，即係你心心念念嗰部手機，如果壞咗咧，就你成日都真係攞
3: 攞亂咯。
2: 你成日啊，嗰個人啊，都係食唔安坐唔落噶，好似你個寶貝仔、寶貝女咁樣嘅、即係你譬如我哋用其中一個品牌嘅手機啦、你可以去嗰個 Genius Bar 嗰度啦，但其實你要等噶嘛，等嗰個零兩個鐘咧、你係咧有一種部手機冇得撳啊！唉，去邊度好呢、啊、做咩好呢，即係嗰種個零兩個鐘個 check 電話嗰種囉囉攣呢，係好瘋狂㗎、所以到最後呢，如果你部電話呢係整唔到啦，即係人為嘅事故整唔到啦，跟住你會喺嗰度焗住要買過一部新啦，跟住你都好期望呢，即係快啲將啲資料即刻搬曬落嗰部新機嗰度，起碼自己有部電話用住先。
4: 跟住即刻開個軟件出嚟睇下有冇揾你先，係咪開嗰啲 app 出嚟睇下。
3: 所以通常有啲人咧，佢哋點咧？如果部機出咗問題嘅話咧，就會用翻個電腦開翻自己平時溝通嗰啲嘅 app 先。咁、起碼知道有人揾自己。
4: 又或者有啲人個舊機仲留喺屋企嘅。
2: 我都有嘅，我有留舊機嘅，係啊，舊機係好重要的。
3: 反正有陣時舊機都賣出唔值錢
2: 啊。係啊，
3: 做個 backup
2: 嗬、真係 backup 下。如果唔係都真係咧，即係生活上都幾麻煩。希望朝頭早今日雖然多雨水啊，你啲電子產品就唔好壞啦。係啊，聽話啲啦

0: 早晨8:47。Crow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唔知你中唔中意游水，又有冇去过水上乐园玩？今日是水上乐园日，是由几时开始有呢一日？又点解会有？喺呢一日可以做啲咩？转头 Vicky 话你知。
5: 哇，夏日热啦！今日竟然是水上乐园日，
0: yeah， 暑假找到尽啊！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不过今日天气唔会好啦，咁啊，即系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啊，去到咧早上10:30啊，所以咧就唔好落水啊。
5: 系啦，咁今日咧就唔好去水上乐园，但系我哋可以认识呢一日。
0: 冇错，我自己好中意玩水上乐园嘅，其实
5: 系咪？细个开始就中意玩啦。
0: 系啊，细个学游水啦，咁啊由初班啦，学到中班啦，跟住学识咗游水咧，个游水教练咧，我记得叫辉 Sir， 咁啊辉 Sir 咧就会请翻所有僆仔咧，同埋僆妹咧，就去呢个水上乐园嗰度玩嘅。嗰阵时我成长年代咧，依家黄竹坑嗰个水上乐园又有玩过啦，大围都有一个噶，系啊一个叫青龙水上乐园嘅，嗰阵时好似印象之中，但系嗰个落后啲同埋流啲嘅，但系流啲
5: 唔系，但系对于以前
0: 系啊，细路有得玩就得噶啦。咁啊，世界各地都有去过，即系譬如巴提亚有啲水上乐园好玩啦，
5: 长隆啦，
0: 系啊，南韩又好玩啦，内地又有啦，系啊，珠海啦。
5: 我细个屋企人成日带我去珠海嗰个水上乐园玩，
0: 你得唔得啊？
5: 好正！
0: 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好似覺得啲水質麻麻地
5: 啊！咁我咁細個唔識得留意水質㗎啦，
0: 係啊，
5: 我係留意開唔開心嘅啫。
0: 我細個同你細個又唔同啦，同依家嘅後生仔去到即係珠海嗰度玩水又唔同啦。依家梗係好光鮮啊，即係水質都優化咗好多啦。咁但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哇！即係啲水濁濁地喎，大佬啊，搞唔掂啊！
5: 最記得就係以前細個同屋企人去呢個珠海嘅水上樂園玩嗰個漂流咧，我係覺得哇，好犀利啊！點解可以做到呢啲嘢，因为以前系冇水上乐园噶嘛，香港咁，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嗰阵时就觉得好新鲜啦。
0: 我一定要讲，其实咧，香港唔系冇水上乐园，系你咁啱成长嘅时候咧，就停办咗，停办咗。咁啊，即系我同你有一个年代嘅鸿沟啦，咁所以
5: 又唔算嘅。
0: 系啦，你讲到都真嘅，咁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诧异，吓香港点会冇水上乐园啊？咁样，只不过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一个空窗期，是真的全香港都没有水上乐园的，有一段时间。
5: 就是我成长
0: 那
5: 个年代。
0: 是啦，那现在就复兴返啦，这样。那当时水上乐园都包括玩一些水滑梯啦，那有个假浪的。假浪啊，假浪咧，嗰阵时个假浪咧，旧时啊，旧版本嘅黄竹坑嗰个水上乐园咧，就个假浪咧都好劲啊！我记得咧自己争啲淹死啊，系好严重啊！因为咧嗰阵时啱啱初班咧学完游水咧，佢真系有个劲大嘅浪一嘢冚过嚟咧，跟住我真系好惊，我周围划嚟划去咁样咧，因为嗰阵时未出过公海游水啊嘛，即系都系游开泳池仔啦，
5: 会有浪噶嘛，
0: 小朋友仔，小朋友仔因为会游泳池啦，都未出到沙滩，见到啲大浪大风咁样，跟住嗰阵时游水教练就真系两只手即刻捉住我咯，好真系惊到喊啊！细路仔系咁噶啦，
5: 好彩冇因为咁样而恐惧咗游水。
0: 冇，我
5: 挑战佢。
0: 好彩我唔惊水啊，即系水系我几中意，即系沙滩啊水啊，冲浪啊滑浪咧，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即系如果我呢个兴趣都冇埋，突然间惊到冇埋咧，咁就搞唔掂，因为我细个都有玩跳楼机噶嘛，但系咧依家咧人大咗真系畏高啊，咁所以咧我已经畏高咧，令到我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所以如果我再惊埋水咧，我就真系人生咧就了无生趣噶啦，林永仪。
5: 唔紧要啊，去玩下水上乐园咯，都好安全。
0: 你咧，你中唔中意玩嘅？我又问下你先。
5: 梗系中意玩啊，因为同朋无论系同朋友啦，定系屋企人啦，其实系可以咧有一个好嘅美好回忆啊。因为当中咧有好多譬如休闲嘅，你真系可以去漂下嗰个嘅漂流啊，坐喺个水泡上面咁样。咁或者你系想刺激啲嘅，有好多好。 惊险嘅上滑梯啦，甚至乎咧，啱啱呢一次嘅水上乐园开翻咧，其实我哋香港电台咧，同咗一班老友记去水上乐园度玩游戏噶，嗰阵时出晒街噶啦，
0: 正
5: 哇！嗰阵时真系，
0: 咁啲哥哥有冇着条斗领边泳裤出嚟 show off 一下自己？即系嗰啲长者哥哥，
5: 哦，奇英哥哥佢哋啊，咁就冇嘅，大家都系有着衫嘅，
0: 唔系
5: 着
0: 着泳裤，
5: 有
0: 着啲太短嘅啲泳裤，
5: 系咩？系啦，沙滩裤唔会冻亲噶嘛，你湿咗水真会冻噶。
0: 正，有啲哥哥好大只噶嘛，即系你都知道啦，即系有啲哥哥，哇，健身叔叔系平时喺公园做开健身喺嗰个单杠嗰度咧，就又爬上去双杠嗰度，跟住就
5: 佢哋嘅活力都好犀利噶，真系。我哋仲要系开呢一个水上乐园十点前咧，要拍晒所有嘢，因为当你开门嘅时候，我哋就唔可以再玩，唔可以影响其他人噶嘛。
0: 你咧，你有冇玩嗰个假冲浪啊？你玩边几样嘢你最 impress 啊？譬如而家讲紧黄竹坑新开个即系开翻个水上乐园。
5: 我谂啊，系玩嗰个嘅大喇叭啦，嗰个真系几刺激嘅，同埋嗰个
0: 同埋有一个系草够水一嘢倒啲水落嚟嘅嘢，
5: 嗰个啊，你觉得好刺激啊？
0: 我唔觉得刺激，我觉得好多人好多小朋友咧，一见到嗰、那个，喂，就系倒水啦，你就系倒水嚟咁样，
5: 好
0: 搞笑，
5: 好搞笑嘅，小朋友惊啊，尖叫走啦。
0: 同埋咧，其实咧，水上乐园你分贝咧。好大㗎，因为啲水又好大声啦，啲細路仔会咿哇鬼叫，好大声，跟住女士都会尖叫㗎嘛，咁样。所以其实个声浪都几大，依家又有得打碟咧，嗰、那个黄竹坑，所以都好多元态嘅。其实玩水都真系
5: 冇错。咁究竟点解今日会系水上乐园日咧？系由几时开始嘅咧？其实系2017年喺美国嘅其中一个嘅大型水上乐园嘅度假村咧发起嘅。咁佢话咧系嘅，我哋有呢一日咧订立咧系希望大家藉此可以喺水上乐园里面咧带嚟嘅欢乐咧可以感染到大家，而且希望大家咧可以透过水上乐园嘅一啲嘅刺激嘅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有个放松身心的时间。我又觉得是真的在玩水上乐园，无论是你是玩一些刺激又好，定是还是一些巨型造浪的池悠闲的漂流漂下漂下，都 是很开心的，无论跟家人定是朋友一起去玩。那你说啊，其实如果我真的去不到水上乐园，其实在我们的公众泳池里面都有几个的水上的泳池是很正的。
0: 是就是康文署的场地，包括就是刚才即系早少少都提及啊，即系8月1、8月2嗰个全民运动日，可以去下釜山道嘅游泳池嗰度，有好多玩乐嘅设施啦。我印象之中，佐敦谷咧都系有一个玩水地方噶，俾啲小朋友。去马鞍山同埋青，
5: 冇错啦，
0: 依都系劲。
5: 我就系正想讲啊，我哋全香港啊，可以被誉为最刺激嘅水上滑梯咧，
0: 喺边？
5: 就系喺马鞍山游泳池啦。
0: 点、
5: 哦、
0: 样刺激法
5: 咧？有成9米咁长噶，两条会有两条9米咁长噶，咁佢total 咧其实系有4条嘅水上滑梯添嘅，咁咧佢嗰2条咪话有9米嘅，就系、是、被誉为全港最刺激嘅水上乐园，就系水上嘅滑梯。
0: 系你都可以当佢乐园，小朋友都当佢乐园噶啦。
5: 系噶，因为你都系真系七彩颜色，好开心，因为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造型嘅喷水玩乐设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将军澳嘅游泳池啦，将军澳嘅游泳池咧有4条嘅水上滑梯，分别系3米同6米嘅，咁系佢嘅主题系做啲咩咧？就是、以飞机同埋飞船做主题嘅，咁另外咧，其实仲有譬如好似天水围嘅游泳池啦、大埔嘅游泳池啦，都系有一啲嘅大型嘅滑水梯嘅。咁当然啦，大家都可以去拣翻你附近嗰啲嘅游泳池嚟到去玩啦。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想试下被誉为
0: 就要去马鞍山啦，系嘛？
5: 9米嗰个水上滑梯，就可以去马鞍山游泳池啦。
0: 收到你。

Twins 嘅熱浪假期啊，落咁大雨，當然聽翻啲陽光普照同埋放假歌啦，對沖翻個心情啊嚇。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氣啦，今日大致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啦，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啦。初時咧雨勢有時頗大嘅，日間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緩嘅東照東南風啊。展望啦，明日啊部分地區咧雨勢都係較大嘅，隨後一兩日咧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嘅。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依家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89点，跌2,64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7.3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咁同时咧都影。

0: 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呢就去到大埔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呢就去到丁角路，近住渔角村休憩处。咁同时呢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呢都比较挤塞，车龙呢就去到大埔中心。而另外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奇德专新村，就是荃湾路去九龙，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奇德专新村。而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清丽苑。而同时咧，何文田山道同埋惠利道嘅交界咧有盏坏交通灯，咁一带咧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队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古城。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加龙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啾相公我病了。
8: 是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7: 知道啦，阿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先生啦，有再次要求联储局减息，咁啊，另外咧内地据报啊开始生产自主研发嘅一个深紫外光啊 DUV 嘅光刻机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啦，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6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3点啦，港股 ADR 咧偏软少少跌62点，理论上就要睇睇啦。今日啊，外围市况有冇机会拖低港股啦？嗱，港股咧ADR 跌60几点，但系大型蓝筹股咧其实唔差噶个 ADR 时段。不过咧，亚洲主要嘅股市咧都偏软啦，包括咧日经啦，一开出嚟跌啦2000几点啊，都几多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跌539点啊，跌幅系接近8% 啊吓。咁睇嚟啦，今日都。科技股或者叫 AI 芯片股有少少洗仓 feel 出现咗，内容究竟系点咧？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咧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啦。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2: 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今日消失的地图继续咧，有我哋嘅主持们咧就一齐出发啊，同啲听众咧就揾下边啲嘅地方咧就好啱大家去。而家正值嘅暑假啦，7月28号，如果有啲地方可以介绍俾听众咧，咁就好啦，领队。
4: 梗系有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咧去到就系喂世界四大古都嘅西安。
0: 哇，水和水啊，水和水。系啦，真系啊，
3: 揾翻水啊，今次
0: 揾翻兵马俑，
4: 系啦，冇错啦，兵马俑咧就系喺西安噶啦，大家可能咧去到西安就话，诶、哎，一定要去一去呢一个嘅兵马俑，
3: 要啦，
4: 我觉得的确系真系要嘅、嗯，因为兵马俑咧都系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一个真人大小嘅兵马俑啦，就会喺入面咧，建议大家咧就系有埋个导赏员，
3: 嗯，
4: 去带你入去，
3: 系嘅，
4: 行2-3小时，其实我都3个钟都唔够，慢慢
3: 真系。你呢個提議真係非常之好，因為導賞員嗰個作用喺邊咧？老實講啊，兵馬俑個個望落去嘅時候，哇，睇落去差唔多咁樣，我睇完就走啦咁樣。但你唔了解入面嗰啲故事啊，唔了解點樣去到欣賞佢啊，唔知道佢入面嘅好多來龍去脈嘅話咧，其實佢哋同一嚿普通嘅建築物或者石頭冇分別嘅。你就係要點解佢哋留咗咁耐，有好多古仔喺度咧，你就要聽。聽完之後，你更加會中意佢，同埋識得欣賞佢。
4: 同埋咁樣先有記憶啊嘛。
3: 冇錯啦。
4: 如果我就咁樣行過就算，咁影張相就算，我覺得好冇內容，好冇意思。
3: 係啊，咁啊啲 pop 事都得啦，使乜睇真嘢啫？
4: 又啱，
3: 係咪？係
4: 啊，咁我睇套電影都得添。
3: 係咯，睇假嘢都得啦。我嚟得睇真嘢，咁梗係要知道佢啲真實故事啦。
4: 要知埋个幕后究竟系背后系有啲咩故事咧？咁我觉得咧，先系一个最深度、最体会得到去到当地咧，就系了解得到最好嘅方法。咁就系要聘请呢一个嘅导赏员啊，
3: 去
4: 兵马俑。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去到西安啊，就要去西安长城啊，西安城墙啦。咁呢个城墙咧，其实全长大约咧系14公里嘅。咁如果你话、
3: 啊，
4: 如果你话我想自己跟住围住边边行啊，咁样
3: 14公里，佢系咪依山而建？使唔使爬埋山啊？
4: 你想你唔使爬山，
3: 咁啊唔使嘅。
4: 咁因为咧，你系可以租单车去环呢一个山嘅。
0: 内地嗰啲景点好夸张噶，即系你去一个景，你冇得去3个景点嘅。其实你嗰一日入边咧，你早上去到一个咧，晏昼去到一个景点咧，你已经好叻噶啦。因为佢啲景点真系好大啊，
3: 好大啊，
0: 系真系。
4: 冇错啦，咁你话呢个嘅城墙，你唔想行嘅话咧，当然可以租单车去围住侧边影相啊。咁但系咧，其实喺西安嘅古城墙边咧，系有好多嘅美食小档，好想介绍俾大家。点解咧？因为哇，真系打卡一流。其实唔好净系话打卡，你嘅眼睛咧，直情系好似睇咗一啲山水风景画咁样。有一啲嘅 coffee shop 啊，系直情咧喺个
3: 咖啡啊嘛，
4: 系啦，系喺个城墙旁边嘅屋。 頂，咁所以你係可以咧由高處望翻去下面嗰啲嘅屋頂係點樣啦、啊，個城牆係點樣啦、啊。
3: 即係我係一路攤住茶、
4: 咖啡。
3: 咖啡咁啊，
0: 應該都有茶嘅，應該
3: 有，梗係有啦，
0: 應該都有。
4: 點會冇茶
0: 啦？即係咖啡同茶離不開嘅，喺內地方面係下邊唔止茶添啊，茶飲都有啦，你想飲珍珠奶茶啊嗰啲都有啦。
4: 冇錯，而且咧佢啱啱我
3: 仲有啲咩咩串咩串咁樣，通常都係
4: 正啊，一串串咁樣係咪啊？咁你話如果你話啊，真係而家熱辣辣喎，佢有啲透心涼嘅甜品嘅喎，咁呢個就唔係啱啱個 coffee shop 嘅裡面嘅啦，都係喺城牆旁邊嘅，有好多咧就係好似之前我記得有介紹過，好似有九宮格咁樣，每格咧都有啲特色嘅小食咁樣啦，細細格咁樣。咁而家今次呢一個咧就係四宮格咁樣，四宮格裡面咧就有各有唔同嘅甜品，佢係以水果為主嘅，
3: 真係消暑喎。
4: 係啦，消暑，譬如有哈密瓜，哈密瓜中間咧佢又會擺埋啲乳酪啊，又有啲唔同嘅可能食用花擺上面做裝飾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有一種七彩繽紛嘅裡面。咁而且係咩健康啊，亦都可以消暑。咁呢個咧，我覺得係都好適合咧，大家嚟到去城牆旁邊咧，就去消消暑，食個水果咁樣。啱啱你哋講到茶咧，其實嗰度旁邊咧都有一個叫做大劇院嘅。咁呢個大劇院咧，其實係會好似有一個旁邊有一個位置喺個窗度，有人就著住一啲嘅漢服，然後咧就去彈下琵琶啊，唱下歌俾你睇。
3: 都似係嗰啲宋朝嘅建築啊，呢啲位置。
4: 系啦，咁咧呢啲咧就可以系摊住茶咁样咧去欣赏下佢嘅表演啦。咁你话啊，除咗就系睇完兵马俑，又可以去下呢一个嘅城墙之后，可以去边度咧？就系可以去呢一个大唐不夜城唐风嘅步行街。唐风嘅步行街，
3: 呢个我听过。
4: 哇，佢真系咧以盛唐文化为设计为主，
3: 大唐盛世啊嘛，
4: 真系一条五光十色嘅时光隧道咁样啊！直情系可以去到嗰度咧，你真系唔租翻套漢服嚟到去著咧，
3: 即係對唔住自己喎、
4: 啊。你會覺得同嗰度身邊啲人或者嗰度嘅所有嘅建築好似格格不入啊！
0: 係係呢樣嘢，冬天係啊，冬天又會好啲嘅。
3: 冬天又係啊，
0: 即係你夏天咧，即係
4: 可能有啲薄身啲咧，因為而家咧唔係淨係要你左笠一件右一笠件，佢真係一件好簡單就已經有曬唔同 layer。
0: 女仔可能係咁，
3: 佢哋而家咧都係簡化咗好多，即係最主要咧。就係、是、令到你笠咗上去，但係又睇到好似好有層次，係啦，隨時入邊都唔知係咪購埋樓嘅啦，而家
0: 八樓啊，八樓啊，直情八樓，直情八樓，容易穿著啊
3: 嘛。
0: 不過始終即係內地夏天都真係熱㗎嚇，所以如果冬天著嘅時候又你擺啲 pose 都會舒適啲咯，唔會大汗搭細汗咁樣咯。
3: 不過如果內地冬天嘅話咧，就可能出邊又要著棉襪先得。
0: 仲型啊，著棉襪有啲飄雪咁樣，喂，可能喺呢個西安城入邊有呢個飄。雪嘅感觉，
4: 咁、哦、所以夏天有夏天嘅感觉、啊，冬天去有冬天嘅感觉，
0: 就好似之前啊嗰个作品咁样啊，即系将军啊嗰个，我唔记得咗、哦，即系大家疯狂煲嗰个剧咧，即系阿将军好靓仔，白晒晒嗰将军啊，
4: 哦、
0: 啊足浴啊。俗友我記得啦，仲要記得佢嘅作品名啊。
4: 係啦，咁你話如果去呢一個大唐嘅不夜城咧，我覺得係日夜嘅風景都好唔同、
3: 嗯，
4: 因為日頭咧你就可以影到佢嘅就係、是本身嗰啲嘅古蹟，又或者嗰啲嘅樓宇、嗰啲建築、嗰啲嘅細節可以睇得更清楚。嗯、但如果你話夜晚咧，就真係睇到佢五光十色啦。咁、
3: 嗯、
4: 所以夜晚同埋朝頭早去咧，都我覺得都係適合嘅。
3: 而家佢哋夜晚咧，好多時都喺嗰啲建築物嗰度咧，會做翻啲 outline，、即係意思話佢哋用嗰啲光管咧，咁啊圍住嗰個輪廓喺度。咁所以影相咧，你真係唔使驚影唔到。以前嘅年代就梗係影唔到啦，而家乜都影到。
0: 因為好靚嘅，特別係嗰啲咧喺條小溪隔離或者小河旁邊嗰啲屋咧、啊，即係如果係國家開發嘅景點咧，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即係圍住啲 LED 燈一條線，
3: 係啊，
0: 甚至乎有啲投射嘅光啦、令到你咧根本影相咧點影都靚。
3: 係啦、啊，因為佢光夠嘛，啊、你夜晚咧就最罩忌就係、是。太多光就影落就唔靚，你自己打嗰啲燈唔靚啦。你用翻佢嗰啲燈，佢又夠喎，又射到你塊面喎。咁你影出嚟就靚啦，即係樣樣嘢都齊曬啦。
4: 係啊，咁去到呢個大唐不夜城，除咗打卡之外咧，有一個街頭表演咧都係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就係、是、有一位女士，佢係穿上咗古裝嘅藝人，佢會企喺一個不 倒翁嘅装置上面不断咧喐来喐去喐来喐去咁样去舞动
3: 佢
4: 嘅身体。佢
3: 都系不倒翁嘅，
4: 系啊，
3: 佢都唔跌嘅，
4: 佢唔跌噶，佢企咗，即系你当佢企咗一个不倒翁嘅波咁样上面，佢就 keep 住喐。
3: 似系嗰啲瑜伽波，
4: 应该唔系，
3: 应该唔系嚟嘅。
4: 系啦，佢真系不倒翁嚟嘅，系啦，咁佢咧就会系同街边嘅人咧会有互动嘅，同啲游人。咁所以大家咧呢一个都系可以值得去到睇嘅一个街头表演啦。咁除咗你话有唔同嘅表演啊，有唔同嘅建筑物可以俾大家去欣赏打卡之外咧，其实咧当地西安咧都有啲特色美食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好似系譬如凉皮啊，而家就系夏天可以食下凉皮啊，又或者咧食下呢个嘅葫芦鸡，
0: 哇！
4: 我都好想试下究竟葫芦鸡系咩味？
0: 咩葫芦卖咩鱼啊？
4: 系啦，咁仲有一个叫做镜糕啊，一块镜个镜，镜糕又系点样嘅咧？系咪可以喺啲糕上面见到自己个样？系啦，照镜咁样咧。咁仲有另外就有啲咧就系酸汤水饺啦，亦都有羊肉嘅泡馍啦，其实真系好似啲饺子咁样啦。咁究竟呢啲系点样嘅咧？食出嚟嘅味道系点样？究竟系咪好滋味嘅咧？咁大家就要去一去西安尝一尝试啦。
5: 电子科技帮助我哋生活便捷好多。当你睇紧电视，然后用遥控器转台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发明遥控器到底系点样嘅一件事呢？原来睇翻1955年嘅时间，一位工程师佢发明咗一款无线遥控器。咁啊，原理就系用光学手电筒对住电视四个角发射一啲嘅光线。呢、这个设计有一个重大嘅致命伤，就系、是、阳光斜射或者灯光太光嘅时间，原来电视机会不断疯狂自己转台噶。见到情况咁，当然要改造啦。后嚟佢哋选用咗咧就系超声波嘅遥控，不过又出现第二个情况啦，就系原来屋企嘅狗狗，当佢哋一啲高频嘅尖叫声嘅时间，电视都一样会疯狂转台。直至到1970年代末期嘅时间，红外线技术终于隆重登场啦。呢一个嘅技术可以话拯救咗全世界嘅客厅同埋电视转台嘅方法。吓，红外线就好似一个肉眼睇唔到嘅隐形手电筒，当你揿一揿按钮，遥控器头部嘅 LED 灯用一个极快嘅速度去到闪烁，发出一连串代表特定指令嘅光脉冲信号密码。电视机的内部接收到这种的光线，经过解密之后，就能够瞬间完成转台或者调高较低你的音量了。这种巧妙的不可见光发明，不单止彻底解放了人类双脚不需要行去转台，更加顺便诞生了人类最喜欢的转台神器，就是遥控器了。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庞亚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0: 好，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3: 晨光 Morning Call
4: 打电话上嚟。今日系几多号咧？系7月28号，农历嘅6月15啊。会唔会今日有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又或者你嘅爱人系今日生日嘅咧？打个电话上嚟送上祝福，或者俾个惊喜佢啦噃。
6: 晨光追踪31。
3: 星期二嘅追踪31，电话旁边等我快啲打电话俾阿畅先。喂。
7: 喂，小白，喂，大家好，大家早晨。
3: 早晨啊，卓，咁星期二晚上嘅追踪31啊，31台有啲咩精彩节目？9点钟嘅时间咧，系咪同中药有关噶？
7: 冇错，嗱，你送俾大家《中医药奇男展身篇》，嗱，就系呢个节目好特别，喺港台电视32台，今晚9点。
3: 好，等我 mark 低佢先，32。
7: 嗱，呢个节目讲咩嘅咧？即系话说啦，我哋香港中医药咧，喺呢个中医临床服务啊、教学培训啊、即系科研创新等等地方咧，已经全面提升，迎嚟一个新嘅发展机遇。咁啊，今集咧就同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啊，这个检测中心原来在2017年已经运作了，到今时今日他们都是致力开发中药材检测方法和制定参考标准的。随着在将军澳的永久大楼他们分阶段启用这个中医药检测中心，服务进一步提升，有助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个中医药不只是服务我们华人，甚至乎走向国际的重要支点。如果大家都即係對於中醫咧，都有睇開中醫 啊，想認識佢哋背後多啲，哇！現代化管理多一啲嘅話咧，今晚九點鐘一齊留意港台電視32《中醫藥奇男展新篇》啊！
3: 係啊，好多外籍嘅朋友咧，佢哋對於中藥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有興趣，咁啊覺得咧就唔需要下下用啲西方嘅藥，就可能我哋就會覺得話冇咁固本培元啊，可能傷身啲啊，所以中藥咧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嚟㗎，大家今日夜晚多加留意啦。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又睇下啲喺中國踢波嘅香港球員、哦。
7: 冇錯，咁啊扭翻咧港台電視31，今晚九點半大港腳闖中超，咁啊繼續咧同大家咧報道一下咧喺對於過香港大港腳啊喺國家裏邊點樣踢波法啊。嗱、今集咧，喂我終於等到啦，
3: 係
7: 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
3: 邊位
7: 球員嚇，就靚、仔安永佳，
3: 咦佳佳喎，
7: 冇錯啦。嗱咁啊，人稱港版 C 朗，因為佢又好波又靚仔，咁啊。佢本身就打前鋒啦，有睇過捧開港隊嘅大家知道㗎啦。咁佢之前係踢傑志啦，咁上咗去國家嘅發展呢就踢今季呢開始效力上海海港。咁佢原來安永佳呢唔經唔覺喺內地球壇發展呢差唔多4年㗎啦。咁今季呢加盟咗上海海港，係去年上一季嘅中超冠軍球會嚟嘅。咁所以對於安永佳嚟講呢係一個全新嘅挑戰。今集呢個節目呢就會同大家深入去到上海，睇下安永佳喺上海嘅生活點滴，佢點樣適應內地球壇嘅心路歷程。咁呢個節目呢訪問過好幾位即係上咗去內地發展嘅一啲港腳，咁究竟佢嘅心路歷程，佢可以話係大師兄啦，佢差唔多4年啦，佢究竟有啲乜嘢帶俾大家啲啟示或者一啲指教呢？咁如果大家即係都想知道，亦都係即係追捧開我哋港隊，特別係我哋港隊嘅球星嘅話，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大港腳闖中超，記得要留意啊！
3: 係啦，咁啊，即係佳佳嘅 fans 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咁又或者你中意睇靚仔嘅，今日夜晚都可以睇啊，好養眼啊！阿佳佳好養眼啊，大家留意住啦，大港腳闖中超，唔該曬，拜拜，
7: 拜拜。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搞笑嘅作品啦，有啊 JFFT 嘅米爷，加上啊黄淑曼啊，有呢首全新作品，名字叫《旋转木马》。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只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的星期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死4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2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9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升个六，腾讯控股445.4升2.4，小米集团29.06升3.8。智普1212元，跌69元，中芯国际72.3升1.65，建设银行9.03升4仙，盈富基金25.74升4仙，联想集团23.8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 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469 点，跌2461点，港金报37,940 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5.69 美元，卖出 4046.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南运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南运路。而另外龙翔道是有水浸的，由于有水浸，现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慢线是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是龙翔道由于有水浸，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是有坏交通灯架，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就是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的交界有盏坏交通灯，影响到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转弯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咁后面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慢车噶，龙尾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咁仲有之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龙尾依家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将军道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黎之角车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 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啊！9:42先齐嚟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啦。注意天气嘅变化，咁啊，翻嚟啲同事仔个个都已经湿晒身啊，即系手手脚脚都湿咗，咁所以今日咧要带备雨具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林太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林太，
2: 早晨，林太。
3: 早晨啊，阿 O 同埋阿 Vicky 系咪，同埋阿嘉明啊，你几个？
0: 系啊，小白都喺度。
3: 小白系啊，系啊，好叻噶。
0: 系啊，你都好叻。
2: 我都谂住向你请教啊。
1: 你都好似好叻
3: 啊，小白好叻噶。阿 O 成日讲嗰啲大湾区嗰啲，我都成日都听嘅。
0: 系啊，多谢啊。我唔系成日讲，我一个礼拜讲一次啊，其实就
3: 系
0: 讲礼拜六嗰个啊，一至五我唔讲大湾区啊，讲翻香港嘅。不过嗱，你今日都好叻，打到嚟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咁样同我哋倾下偈，有咩开心事先？
3: 今日咧系我个仔生日，咁佢咧就今晚咧今日咧就系旧历同新历同埋一日做生日，一日生日嘅。
2: 咁啱喎，呢个系咪咩19一闰嗰啲嚟噶？呢个好似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阿仔叫咩名啊？
3: 英文名叫 Eric。
0: Eric 哥 ，Eric 哥，祝佢 Eric 哥乜嘢都多，钱又多。
4: 林
0: 俊森啊！哎，得啦，唔好讲啦，唔好讲你打个名出嚟啊！后边嗰个，帮我捉住后边个僆仔佢，捉住后边个僆仔佢，
2: 搵人带佢入房，搵人带佢入房。
3: 边个嚟啊？
1: 边个
3: 嚟？
1: 系咪 Eric 哥嘅仔仔啊？
3: 系啊，佢个我个孙啊，系啊。
2: 哦 ，Eric B，
0: 系咪？哦，阿仔阿 Ericson 啦，叫佢 Ericson，
3: 佢叫 Jaden 啊。
0: Jaden 过嚟同叔叔玩玩先吓 ，Jaden 系啊，
3: 同爸爸讲生日快乐啊，你记唔记得？同你讲，大声啲讲，
4: 爸爸生日快乐，
2: 多谢你啊！
0: 仲有呢句，仲有呢句，仲有呢句，越嚟越靓仔，要讲埋呢句 ，Jaden 靓
3: 仔
0: 啊，讲唔出口啊，系嘛？讲唔出口系嘛？
4: 越嚟越靓仔，
2: 讲得出口，
0: 我听到啦。你头先阿爸叫做林咩生啊？林咩生啊？
1: 记住啦。Jaden 仔 ，Eric 哥啦，我哋叫翻
3: Eric 哥系啦。
1: 诶，不如问下 Jaden 咧 ，Jaden 你觉得爸爸最犀利、最叻系咩嘢啊？
3: 啊，佢走咗出去，
1: 他走咗出去，
2: 走咗咁快，
0: 差唔多啦，系啊，
2: 来无踪去无影。
0: Jaden 话演出一阵啫嘛，你以为你以为我真系好想同你啲叔叔倾偈啊？
3: 唔系
0: 敷衍你两句嘅啫，
3: 望唔到咧，佢都多嘢讲嘅。
0: 系啊。
2: 通常拜年嘅時候啲細路仔都係咁嘅喎，
0: 係啊，
2: 拜完一輪跟住咧就冇影嘅咯喎。
0: 林太咁啊，即係阿仔啊，事業有成啊，依家咁啊，琴日就食咗餐中菜咁啊，開心。有冇話都會做翻啲傳統嘢，封封利是俾阿仔咁樣嗰啲嘢？
3: 有，我同我啲仔女都有嘅，
0: 係啊，
3: 一定有啊，
0: 係
3: 啊，
0: 係啊，
3: 呢啲風俗咯，祝佢身體健康啦，事業順利啦，讓家庭幸福咯，最緊要。
0: 幸福，你幫佢湊住佢先。
2: 係咯。
0: 有咩唔幸福？
2: 无后顾之忧，
0: 最幸福系阿嫲嫲喺度睇住，吓系咪先？
3: 都唔系我全力嘅，
0: 系咩？
2: 你
3: 帮下手，
2: 有帮下手都差好远噶。
0: 喂，你间屋好大，我见阿 Jaden 跑嚟跑去都跑咗2000尺噶啦，
2: 又有回音，
0: 有，净系条走廊2000尺，我想讲。
3: 系啊，啲男仔系百厌啲咯。
0: 唔系，好冻，好冻啊！
3: 系啊，好冻。
0: 好冻，
3: 女仔就会乖啲嘅，男仔啊真系好冻啲。
0: 女仔啊斯文吓，男仔
3: 系
0: 好冻啊。咁你而家就日日睇住阿孙啊，系嘛？弄孙为乐系嘛？
3: 系啊，退咗休啦，我都
0: 咪几好咯，系啊，
2: 系咯。咁有冇成日
1: 孙仔放暑假咁样系咪啊？
3: 而家放暑假咪凑下睇下个孙咯，要系
1: 啊。
2: 咁啊，成日煮嘢俾佢食噶咯，你
3: 有一时时煮咯，
2: 系嘛？有咩拿手
3: 小菜啊？因为我煮饭唔系好叻嘅啫，
2: 你讲
1: 谦虚嘅，啱啱啊。林太咧就同我讲啊，佢话 Eric 哥好中意食中菜，同埋好中意食啲鸡嘅。咁我相信林太都一定有啲鸡翼好拿手嘅，系咪 Jaden 仔而家都中意食噶？
3: 中意食鸡翼咯，佢哋
2: 鸡翼。
3: 小朋友同我仔都中意食鸡翼嘅。
2: 咁你平时点腌啊？
3: 我通常都系好简单嘅咋，一系就盐焗啊，一系就用卤水啊咁样咯，豉油鸡翼啊嗰啲咯。
0: 哇！越多花款啊，
2: 你
0: 一系就花椒啊，
3: 洗鸡翼啊，系呢几样咯，鸡翼系呢几样，我冇阿小白咁叻。
2: 你嗰个应该系叫鸽子卤水，睇你个卤水汁都应该起码60年噶啦，
0: 正啊，
2: 嗰个水靓唔靓？
0: 系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又可以品尝一下啦。咁啊，系得闲
3: 啊，小白叻啲。
2: 喂，唔好讲，
0: 冇，
1: 互相学习咯。
0: 系啊，咁啊，最紧要。 要一家人开心吓，去边度食嘢或者自己煮或者出去食都 OK， 好嘛？
3: 系、啊，多谢你哋。
0: 喂，多谢你啊，林太，我哋今日条条线路咧，电话线路啲结结结结啊，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啊，今日但系咧啱啱咧，你个仔啊中意阿霆锋系嘛？
3: 系系系，
0: 你又知嘅，你又知嘅，
3: 我知嘅。
1: 系啊，
3: 我都中意听歌嘅，因为
0: 系咩？你都中意、
2: 你都中意霆锋。
3: 王嗰啲歌我成日都听噶，
0: 系啊，中文歌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啊，
3: 系啊，
0: 有我啊，冯天仪啊，
3: 听啊，好多听咗你好多年，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喂，我哋倾住咁多先，我哋有啲迟迟查查咁样，好嘛？一齐听歌，多谢你，
3: 多谢晒，多谢晒。

9:48，谢霆锋活着 FIFA， 欣赏佢嗰种专业，谢霆锋。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要準備定簡簡單單嘅材料，真係好容易整。你聽完之後，你都發覺係咁樣。好啦，雞蛋啊，準備三隻，然後咧亦都準備定一個烏冬，因為今日咧就會整烏冬嘅。咁、呢個烏冬咧，我哋就都唔使特別事先又要咩飛水啊嗰啲咁嘅嘢，你基本上攞嗰啲急凍烏冬咧，係咁樣攤攤佢，跟住咧你就可以準備定呢、這個烏冬啦。做咩啫？我好少咩講呢個烏冬。
1: 唔
0: 係
1: 啊。
0: 啊，係啦，好啦，咁呢個烏冬咧，你仲可以加啲材料嘅，包括咧係用啲急凍蝦啦，咁啊用啲冬菇就用啲新鮮冬菇去到整嘅，或者你中意加啲西蘭花喺度都可以嘅。咁啊整法咧，好啦，呢、這個整法先係最特別嘅、你準備定嗰個雞蛋啦。打咗蛋之後咧，你又準備定加少少水，咁啊撈，即係雞蛋加水啦，咁做啲蛋漿。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加少少嘅豉油，你自己調味嘅，睇你中意咩豉油啦。跟住就再發咗佢啦。好啦，有個步驟你要做嘅，因為我哋啱啱呢個蛋漿起完之後啦，咁、我哋如果就一發完之後，其實佢有啲泡噶嘛。有泡啊 ，Vicky 都知有泡啦。跟住你咧就攞個嗰啲蕾咧密少少嘅，
2: 係
0: 跟住
2: 過一過
0: 過一過佢、
1: 我會就咁攞匙羹咁樣畢走嗰啲泡泡咯。
0: 嗱、你技術好嘅都可以，咁但係如果你
1: 所以畢唔曬，其實都
0: 有啲聽眾可能想力求完美嘅，咁就攞個蕾、或者係攞個杯仔咁啊過咗嗰啲蛋漿。咁啲蛋漿咧就已經過到好靚啦，即係冇曬泡嘅。好啦，跟住你就要準備定一個碟啦，或者大少少嘅碗啦、你將個烏冬先放落去先。將烏冬放落，跟住將個蛋漿咧，就即係頭先個蛋漿液、蛋漿湯咧，就放喺呢個雞蛋嗰度，因為要你加水嘛，所以因應住個水嗰個份量，可能多翻少少，或者你加濃湯都得。跟住倒喺上面嘅時候，你就啱啱冚過咗呢一個，冚過咗嗰個烏冬，個烏冬未煮噶嚇，即係急凍嗰啲烏冬，但係就唔好俾佢太硬先，即係攞出嚟溶咗雪咁樣，跟住就冚咗過咗個蓋，過咗個烏冬個面嗰度，跟住你就加呢一個嘅冬菇啦。然後就將嗰啲蝦咧都擺埋喺上面，好靚咁樣。然後咧就可以上砌埋碟嘅，譬如落少少嘅紅蘿蔔又得，切薄少少，記得切薄少少喎。
1: 秋葵粒
0: 都可以，秋葵粒都可以。西蘭花啦，蟹柳絲都可以，冇錯。
1: 粟米粒
0: 都得，都得。慢慢變咗大雜燴啦，不過就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一個，譬如隔水蒸嗰啲鍋啊，或者你中意鍋又得啦。咁你就成個嗰個碗咧就放喺嗰個蒸爐入邊，跟住你就隔水蒸，記住隔水蒸啊。咁啊，大概蒸到佢熟嘅時候，我諗即係十幾分鐘啦。跟住就已經好似平時你煮完烏冬，其實個烏冬都已經會淋咗噶啦。因為你入邊隔水蒸啊嘛，跟住個蛋又熟咗啦，跟住入邊其他材料都已經熟曬啦，熟透啦。跟住咧你上碟嘅時候咧就落多少少。調味，譬如麻油你中意啦，或者攞多少少其他香料咧，咁啊夾嗰個烏冬上嚟食，唔使點煮，你真係放落去隔水蒸曬材料咧，咁就已經係可以食到一味餸，
1: 好方便，
0: 係真係好方便。其實煮蚵啲朋友都可以試下呢味餸，
2: 好、
0: 你根本係啊蒸，你有蒸爐其實都搞掂，你火你都唔使見，搞掂呢個烏冬面搞掂。
3: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Anna， 晨光第一線。
1: 话说呢个无人经济嘅兴起啦，而家我哋全香港起码咧都有已经过万部嘅自动售卖机啦，即系无论系买水啦、买嘢食啦，甚至
0: 买遮我有见过啦，
1: 健康食品啦、香水啦，
2: 最 hit 咧，唔好话最 hit 啦，即系近排我嘅一个开心小发现咧，连咧啲健身饮品啊、啲铺田啊，都多咗。一个新派嘅自动售卖机咧，系
1: 即冲俾你嘛？
2: 系你攞只杯入去，跟住你就拣士多啤梨啊，拣云尼娜啊，或者拣朱古力味嘅铺田咯，即系我哋嗰啲大只佬奶粉啊，即系传说中嗰啲，都喺健身室旁边有呢个咁嘅自动售卖。哇，我觉得好新鲜啊！
1: 而家连有一啲咧就系热汤啊，都会用自动售卖机咁样卖俾你一杯杯咁样就去饮。咁当然呢个冬天就开心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呢啲自动贩卖机的而且确咧就系方便咗好多嘅，即系方便咗大家，无论系喺商场里面又见到啦，喺啲健身室旁边又见到啦，甚至乎有啲屋苑里面都见到啦。但系最近咧真系而家热啊嘛，热天啊嘛，最近喺首尔咧就出现咗一部自动贩卖机咧，佢就好得意啦，真系咧。 里面见到卖饮品咁样一樽樽咧，就系、是、透明嘅樽啫。原来入面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冻水。而且呢一个自动贩卖机，你见到佢嘅时候咧，唔需要入任何金钱嘅，只需要揿一揿掣，就会有支冻水俾你啦。
0: 唔使钱噶？
1: 唔使钱啊？
0: 咁少？
1: 系免费嘅急冻水机啊，因为佢就话咧，有好多旅客影完就话，因为天气真实在太热，佢话有阵时真系行过见到呢一个自动贩卖机咧，即系其实佢真唔使俾钱嘅，但系佢系自动贩卖机嘅样嚟嘅。咁就大赞咧，就系消暑嘅好帮手。有阵时你真系可能
0: 即系佢连埋个樽，你揿掣佢就弹出嚟俾你。
1: 系啊，有个樽噶，有个樽、哦、真系一支水，系啦，咁样俾你咯。
0: 幾好
1: 喎，
0: 係囉，唔係因為咁傻嘛，冇理由咁傻呢個世界。
1: 係啦，咁呢一
0: 個咁大隻鴿乸隨街跳，雖然都係一支水啫，係啦。
1: 係，咁但係當你真係去到好熱好熱好熱，又或者去到頭暈嗰個狀態，你見到真係飲返一支嘅話呢，真係可能係即叫救命水咁樣。
0: 佢幾好喎，因為佢佢哋又唔使錢啦，咁佢又冇包裝紙啦，真係一個透明膠樽，咁你就攞咁樣。
2: 唔使錢呢一樣嘢係重點啦。
0: 係啊，佢唔使錢 ，OK。咁你我當你好多地方，譬如公園，咁你都有免費水飲啊，係咪先？但係佢幫你雪埋，
1: 係啊，
0: 係咪？而且感覺上咧，一扭開佢有一種甘甜嘅感覺，哇！
1: 係啦，最好喺街邊有喎，
2: 呢個都幾好嘅。
1: 係啦，我覺得好。
0: 同埋韓國啲嘢咁辣咧，你食完辣嗰啲堅持出嚟，有啲凍水水一水。
1: 但係我又覺得就係咁啦。假設你真係太辣嘅話，你就自己去買嘢飲，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佢真係火啲有需要中暑嘅人用。係
0: 啊，係
1: 咪？我自己覺得係咁樣，你有翻啲公德心好冇？
2: 康文署場地，即係你都係俾啲入邊打羽毛球、打籃球啊、乒乓球嗰啲人去優先去飲咗嗰啲水。水先啦，即系你喺街行过，你都上去攞个水壶打啲水 ，OK 嘅。但系你都俾嗰啲大汗揼细汗嗰啲打波友饮咗先啦。
1: 呢一个系咧系首尔嘅政府都话系防止市民同埋游客中暑而推出嘅夏季福利政策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俾翻啲有需要嘅人。
2: 首尔都热啊，我以为
0: 系咯，我以为咁北咧，佢哋都应该会凉翻啲。
2: 我以为日本热，日本真系超热，我知道依家真系超热啦。
1: 全球都真系热嘅，
2: 香港涼啊，但係香港涼又落雨。

0: 唔系，
1: 水墨画
0: 唔系，佢有个中文字真系写住个水字啊，系啦，咁你就可以咧直接去嗰度斟水。
2: 啊，呢啊，写咗水
1: 水咗面达咧，
0: 深沙面达，
2: 水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与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与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5蚊，跌226蚊。中芯国际71.5，升8.5。小米集团29.1，升4.2。阿里巴巴112.1，升个一。腾讯控股450.2，升7.2。盈富基金25.8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华虹宏力147.1，跌0.5。兆易创新478.6，跌6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6，瑞士法郎9.576，澳元5.483，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07点，跌2,923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1美元，卖出4,04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之前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咧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水浸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小辉台。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有支路落返去蝴蝶谷道嘅那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灯打士街。在新界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村一段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無論行車線信號燈是設在架空定路旁，每個信號燈都只適用於那條行車線，認清信號安全駕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8: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嘢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

0: 早晨。
1: 好啦，即係要睇提大家啦，因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限時間呢會去到朝頭早嘅11點半嘅。現時天文台錄得生效頻道攝氏26度，相對濕度 94%， 我係欣欣。
2: 我係年年，
0: 我係欣欣。
1: 早晨。
2: 先即係揸車翻嚟，哇！我嚇傾盆大雨，
0: 哦、
2: 大雨到咧要慢慢揸，因為個行一下前面又有交通即係意外啊，
0: 係
2: 啊，咁所以即係揸車
0: 要睇得好實啊，
2: 小心睇得好緊啲嚇，
1: 係啦。
0: 咁所有即係出門嘅朋友真係帶定把遮啦，
1: 冇錯。
0: 呢個成個週末都係咧，大家出街一定係做足準備先好出去噶啦。
1: 你上個禮拜嘅話，其實又打風嘅，又落雨，我諗你真係應該要帶住把遮，呢個真係冇死噶啦。
2: 同埋佢鞋咧，你睇下我今日呢啲係
1: 防水。
0: 防水我都着咗对防水鞋。
2: 系啦，如果你湿咗咧，嗰度咪噏住咧，
1: 冇错，
2: 可以会病。
1: 对对对，
0: 系啊，同埋会哇
2: 臭
1: 咯，
2: 洗吓，
1: 对啊，
2: 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要小心身体啦，同埋出到去嘅时间记得。
1: 冇错，
2: 雨褛又好，大把遮又好，乜都
1: 系。虽然咧就落好大雨啦，咁上个礼拜又打风啦，咁但系咧今个礼拜翻嚟又突然之间就已经所有嘅嘢就好似咩事冇发生过。咁但系我谂相信，就算我哋嘅即系譬如可能天气有几。壞的話都阻不到的就是所有的動漫迷他們的
2: 熱情
1: 的熱情的
0: 我自己就因為
1: 書展之後的話、
0: 就是動漫展其實基本上每年都是這樣的接住落的
2: 很多
1: 的熱鬧咯
0: 是、啊、所以有兩個禮拜通常就是說出開去呢那我下個禮拜又去回展這樣
1: 你特別忙啦
0: 我特別因為 我每年都會去看一下的
2: 看看今年看到什麼正的
1: 你有沒有 cosplay 啊
0: 我
2: 沒有他本身就 cosplay
0: 看人 cosplay 的
1: 你有份禮物喎、啊、你收到未啊
0: 係啊收到收到。
1: 係啦。
0: 係啊唔係因為我見到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呢去玩呢個 cosplay, 因為每年都會有嘅。咁即係動漫展咁大家就各出其謀啦扮唔同嘅角色啦咁。
1: 冇錯。
0: 今年呢我見到有人係扮陀螺。
2: 點扮啊
1: 點扮啊
0: 有即係佢係因為有嗰啲陀螺呢上面呢都會有個文章或者有個公仔咁。
1: 係啊
0: 即係譬如有隻陀螺呢就叫鯊魚因為佢文章係鯊魚嚟嘅。
1: Okay?
0: 有隻陀螺呢就叫神像咁上面呢係一碌棍一碌魔法棒嚟嘅咁樣啦。咁呢佢哋個顏色都好標誌性嘅。嗰、那個、神像呢就即係又有一個即係俗稱叫蛋塔啦因為佢中間係黃色嘅。咁一個圓形嘅中間黃色所以啲人叫嗰陀螺
1: 叫
0: 蛋塔啦咁樣。咁、
1: okay、
0: 呢咁我都喺社交媒體上面見到有人哇有人 cosplay 呢個蛋塔同埋呢個鯊魚喎咁樣。咁原來係點呢佢哋呢就穿咗一個好大嘅環。喺個膊頭嗰個位嗰度，咁個頭就突出嚟噶嘛，個頭突出嚟嗰個咧，個鯊魚嗰個咧就戴咗個鯊魚頭套，跟住個神像嗰個就戴咗一個好似木咁嘅頭套，咁但係其他地方就係黃色嘅咁樣，跟住咧佢哋對腳咧就照喺下面行，就好似個陀螺嘅軸心咁樣，咁就一路喺度行，就自己扮陀螺，就唔係扮一個角色啦，而係扮一嚿陀螺咁樣，
2: 係啊。佢哋做呢啲衫咧點樣做？係咪
0: 其實係真係自己整㗎，
2: 好
0: 叻㗎，
2: 因
0: 為就算你。话唔系啲咁出格嘅角色啦，我姑且叫佢角色啦。其他好多咧，真系你未必上网有得话一次过订晒成套。
1: 冇噶，你见到佢哋系好认真，甚至乎佢就唔系话讲紧可能一两个月啦，讲紧可能谂紧要办啲咩嘅时候咧，佢就周围去搜刮。
0: 系
1: 嗰件衫之外嘅话，你有一啲某一个盔甲啊，
0: 系
1: 啊，啲道具啊，
0: 有啲人系可能系3D 打印啦，
1: 系啊，
0: 咁有啲咧可能咧真系你买旧嗰啲发泡胶翻嚟自己锯锯锯啦，
1: 买
0: 旧胶翻嚟自己锯。自己畫啦，跟住、有啲咧係可能成個機械人嗰啲咩變形咩嗰啲咧，自己扮、自己賣可以變形添，即係可以咧自己跪喺度變咗架貨車，跟住企起身就變翻個機械人，咁樣都有嘅。
2: 喂，呢啲我諗起咩咧？諗起長洲嗰啲飄色都係咁樣，似
1: 喎，係
2: 咪啊？
1: 其實有啲似，容易好多。
0: 係啊，長洲飄色容易
2: 啲。小朋友都會扮唔同嘅角色，
0: 係會嘅，會嘅，亦都要自己去搜羅下啲道具啊、嗰啲造型啊、嗰啲咁樣啦。
1: 咁認真啊，其實
0: 好認真，嗰啲武器。氣啊！我見到嗱，我哋成日點子冰冰講啲兵器啦，咁啊動漫裏面嗰啲兵器更加超現實啦，即係因為除咗真係普通嘅刀劍之外咧，嗱嗰啲可能現成都有得賣嘅，或者你買把即係普普通嘅劍翻嚟，咁你噴下油，你改造下又有啦。我見過咧，有啲咧係真係做，因為你知動漫裏面咧有啲兵器係好誇張嘅，譬如有把大劍係高過一個人嘅咁樣啦，嗰個劍身係即係好闊嘅嗰啲咧，佢真係。 砌出嚟，自己整，系啦，自己整，
1: 可能
0: 有个病，跟住佢唔知搵啲纸皮啊，定搵啲胶啊，点样凑凑合合啊，跟住再喷油，喷完油上面仲要加灯，加完灯上面仲有，仲会识喷雾气，
1: 哇，
2: 喷
0: 烟，
2: 哇，几过瘾
1: 啊！咁但系好劲，系啊，可以搵下佢哋上嚟，可以做下呢个访问，其实咯，咁几难得呢一样嘢系咪？
2: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哋即系今年用完之后咧，佢哋会点样处理嗰啲？
0: 系啦，
2: 嗰啲
0: 真系唔知，
1: 佢哋会摆。
0: 系
1: 屋企咯，
0: 系啦，唔捨得抌噶，俾你都唔捨得抌啦，咁辛苦整出嚟，
2: 咁就越整越多啦，屋企
0: 系啊，会噶
2: 博物馆咁样，或者同人哋交换啦，
0: 系啊，有啲都会嘅。
1: 同埋佢哋办开，其实有时佢哋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都系着翻嗰套衫，同埋攞翻嗰啲道具嘅。
2: 系，
1: 以我知道佢哋就会系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即系都会话每一年咧都会换一个唔同嘅角色啦。咁我谂屋企都有翻咁上下，
2: 有翻上下多呢啲衫嘅，
1: 咁成个逼先得。
2: 即系我又系咧呢几日。揸车就喺马路嘅时间，咁喺行人路咧，经过啲行人路嘅时间，有啲即系
0: 见到啲特别造型、
2: 特别造型嘅，特别系嗰啲红色头发咧。我谂紧佢系假发定系真系染啦。啱啱
1: 都有
2: 落紧雨，佢系冇担遮。我谂紧会唔会即系
0: 甩甩甩
1: 甩甩甩
2: 嘅咧？
1: 假发咪冇事，
0: 假发
1: 如果佢系染嘅就应该会甩落。
2: 哇！如果染咪辛苦咯。
1: 有啊，
2: 咁但系佢哋真系好悉心打扮嘅，
0: 系啊，
2: 做得几得意嘅。
0: 同埋
2: 越嚟越多人中意。
0: 细节嗰度咧都要留意下啦，好多人咧即系可能佢除咗话你件衫着出嚟，咁你咪似咯咁样。其实咧，仲有好多细节嘅，即系可能咧有啲角色咧，佢哋真系有啲朋友专
1: 戴埋，
0: 系啦眼珠嗰啲隐形眼镜，唔同嘅隐形眼镜，唔同色嘅隐形眼镜。
1: 嗰啲好小事嘅就系欣欣，
0: 系嘛？
1: 系啊，
0: 唔系我就系觉得即系有啲细节啊，即系有时你我着到衫出嚟都似啊，但
1: 唔系一般颜色嘅一样眼镜，可能佢有钻石、钻石眼珠嘅，咁啊佢都做埋，
0: 都做埋俾你，系啊，即系你唔知外即系离远望似啊，你近望都似，哇！呢啲好多心思啊！
2: 我哋即系
0: 我自问真系冇乜呢个心力，
2: 我都做好多呢啲嘅，系
1: 系
2: 啊，即系当年
1: 嘅，
2: 唔系，
0: 你系真系，你系真系角色扮演，
2: 真系角色扮演嚟嘅，
1: 我唔想落妆嘅。
2: 譬如话嗰啲封神榜啊，封神榜啊，
0: 系你做阿
1: 木
0: 吒
1: 咁
0: 样，
2: 即系当年我哋都系着住呢啲衫啊，戴住个头套，下昼咧未到我哋拍咧望饭咧，我哋就都行出街，
1: 系啊，
0: 行出街，
2: 同阿邓兆先带我去边咧？
0: 系
2: 去街市买餸，
1: 系专登嘅。
2: 佢话要买餸，但吓我哋咁样去买餸，道士咁。
1: 边个街市嘅？
0: 你咪着住件袍咁样出嚟
2: 嘅？
1: 花田街市
0: 唔系你系冇
2: 着时装，即系着翻
0: 时装，
2: 个
0: 戴个头
1: 套
2: 咧就照化晒妆咁样。咁一行入街市咧，嗰啲档摊啲老板，哇！今日做咩啊？破地狱啊！个个喺度笑。咁但系当年啦，即系嗰啲人唔认得我，但系认得阿兆尊啦。哦，喂，你啲 party 啊，我喺后边咧，即系系啊，
0: 第一套因为
2: 封神榜。
0: 第一套系啦，
2: 咁所以咧去街市嗰下我好心人，
1: 系，
2: 即系我唔系买餸嘅，系佢买啫，系都要捉埋我去，
1: 即系你 cosplay 嘅鼻祖咯，
0: 鼻祖
2: 佢早啲，
1: 你扮一半咯，
2: 系啦，佢早啲，我得个头啫。
1: 其实咧，我谂相信有好多地方咧，佢哋都惯咗噶，大家都知道噶，譬如可能系有譬如唔同嘅电视台啦，佢哋晏昼放饭嘅时候咧，会指定有某啲地方噶嘛，
2: 系，
1: 大家都知道
2: 嗰
1: 啲咩系啦，咩啲酒楼啊咁样，佢哋已经见怪不怪，奇怪自败。系噶啦，嗰阵时候其实咧，我都有试过咧，就系同阿棒哥，我哋就做小太监啦。
0: 系啊，
1: 小太监咪仲得人惊，你谂下。
0: 阿棒哥做太后啊，
1: 太后佢就呢手指甲嗰啲，
0: 手指甲好长
1: 嘅，系啦，就要咁样戴住喺度食烟，又或者甚至乎佢就有时佢可能一件衫佢唔除嘅，系啦，佢冬天嘅话佢唔除啦，有我都系噶，小太监就着晒清装嗰啲咁样，戴晒嗰啲咁嘅帽咧，攞住顶帽咁啊跳入去啊，惊唔惊啊？你话
0: 扮僵尸咁样。
1: 扮僵尸仔咁樣，
2: 即係你夜媽媽咧七月咁樣行入去食嘢，
1: 佢哋見慣咗嘅話，佢哋就覺得 OK 噶啦。甚至乎阿李青咁樣，會著曬嗰啲青裝、嗰啲旗頭啊嗰啲，唔拆咁，因為拆完之後咧，
0: 你
1: 整
0: 翻上
1: 去
0: 好難，
1: 好難
2: 搞
1: 啊！
2: 我哋唔會除頭套嘅，
1: 冇錯，
2: 一除頭套你黐翻咧好麻煩，
1: 冇錯，
2: 你又梳過，嗰啲膠水要洗過，重新就黐落。不咁啊，唔緊要咧，即係習慣。我依家咧就唔緊要，我去食嘢啦。係啊，個個都知，
1: 佢哋個個都知㗎啦，係啊，個個都知道嘅，叉燒飯加鹹蛋啊嘛。
2: 即系买餸咪买餸咯，行入去喂整几斤菜我咧收
1: 工
2: 系啊，
0: 即系整好翻去就补下嗰啲口唇妆啊，
1: 冇错，
0: 补下啲粉啊，咁就唔使成个头套又拆翻落嚟，又再黐个咁麻烦。
1: 就睇下你觉得边样嘢麻烦啲，譬如可能有啲有个就会拆 咗个头，有啲嘅头个头多数都唔拆嘅，咁所以咧就可能会系嗰啲帽啊嗰啲就唔戴啦。
0: 啲衫都难着，
1: 衫好难着，系啊，所以阿棒哥系永远都会着埋入去嘅，系啊，佢一行入去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好开心，因为所有人都哇，会拧翻转头望佢，系啦，咁啊就会坐埋一台嘅，永远都系个龙凤大礼堂下
2: 边，系啦，
0: 佢仲要坐龙凤大礼堂，
1: 系啦，一个龙一个柱
2: 啊，
1: 系啦，佢就坐喺度，
0: 佢就喺度，
1: 佢哋慢慢就。
0: 喺度呼吸下咁样，食啲嘢咁样。
1: 咁有啲姐啲哥哥啲小朋友嘅话咧，就一定会跑埋嚟噶啦，攞一万啦，攞一万啦。
2: 即系影张相。
1: 但系你睇佢嘅样，佢个样真系好淡定，好笃定嘅，佢冇所谓嘅。
0: 同埋二啊，食埋龙虾饺先啦。
2: 如果唔系我试咪噶啦。
1: 所以佢真系好正，小事啦呢啲。
0: 胡海鹏试咪，江龙炸子鸡咁样，吟翻两句咁样啊。啊！哇，过瘾喎！
1: 过瘾噶，嗰时候好开心噶，
2: 开心嘅，
1: 系啊！
0: 不如而家再试下。
1: 嗱，嗰時候多數有啲咩人咧？
0: 你去 cos 小太監，
2: 係啦，
1: 我仲小太監，加
0: 連 cos 木吒，
1: 係啊，木吒，喂，兩個咁樣著完之後，真係去飲茶，都幾好笑啊！你咪話，
2: 唔係，如果齊天大聖就辛苦啦，
0: 係啊，
2: 哇，
0: 成塊面，我諗齊天大聖應該係咪成個粒咧？我今年見唔到人扮孫悟空啊，即係
2: 佢嗰塊面咧應該係黐啲毛啊，即係佢有網，然之後咧整一啲嘅毛髮落去啦，咁啊黐落塊面嗰度，好辛苦，
0: 好辛苦
1: 啊，好痕嘅。
2: 當年張偉健佢話。哇，辛苦到
0: 系啊，
2: 但系就冇办法，因为似出嚟个感觉一定要好，
1: 啊、
2: 所以即系有阵时演员就系咁样啦，自己要出嚟个效果，
0: 系啊，
2: 咁啊，所以忍一忍，希望大家睇落去嘅时候咧，要认真即系睇下我哋嘅身。
1: 但呢样嘢好紧要嘅，我觉得嘅就系你譬如可能你嗰个造型啦，你着啲咩衫啦，其实系上身嘅，
2: 会噶，
1: 有时你好得意噶，帮你嘅，当你一化完个妆之后，你擘大眼嘅时候，见到自己就诶，
2: 冇错，
1: 嚟啦，上身啦，咁啊就你讲嘢啊，你嘅动态啊，你所有嘅嘢。嘅话咧都会变晒，唔系你自己人嚟
2: 嘅，
1: 啊、所以其实好得意。
2: 因为我试过咧做一啲嘅即系特殊嘅小朋友啦，特殊小朋友啦，咁咧我系要求唔好化妆，
1: 系、
2: 啊、所有唔好画眉都唔好画，
0: 要似翻。
2: 因为呢个咧系会我自己觉得吓，系、啊、会影响你出嚟个效果。
1: 系、
2: 啊、你太即系化得你靓靓地咧，咁其实有啲奇怪嘅。系啊，所以当时出嚟嘅感觉啊，佢哋系几好，
0: 最紧啱翻个角色咯。
2: 连记者都唔认得我系边个，我做紧嘅就喺外景，同阿张智霖。
0: 系
2: 咁啊，个记者问嗰个边个嚟？咁吴嘉莲吓，哇佢嚟噶咁样，系啊，即系
0: 就会似翻，
2: 就几
0: 咁啊！许嗰时嗰个头垢面系咪都会帮到你入戏咧？
1: 系咯，
2: 嗰
1: 个
2: 又系嘅，
1: 一定
2: 系啊，因为但系嗰啲头发系假发嚟噶嘛，咁
0: 但
2: 系哇好嬲忧咁样，好辛苦，
0: 因为
2: 要扮动物，咁喺地下等等等啊，好似猫咁食嘢咧，哇又多乌蝇，咁导演话你真系食啊？我话唔怕，你帮我抹干净嗰个地下嗰笪蛇嗰笪嘢，你放我嗰啲包喺度，
1: 系
2: 啊，我唔食个底，因为咬面嗰层。
0: 系啊，
2: 咁啊，所以造型都好紧要嘅，
1: 非常重要
0: 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向所有 cosplay 啊，即系认真去投入角色嘅朋友，
1: 其实好难认真，唔认真你就唔好玩。
0: 系啊，系啊，真系你好难，你半桶水嗬，
1: 冇可能噶。
0: 你冇理由就咁着件衫，我就嗰个角色，你唔会，你一定要成副武装咁样去，咁你先入到个角色。
1: 向你哋致敬啊！
0: 系啊，致敬啊！
2: 趁你有个 cosplay 嘅人嚟啊吓，我就喺度，我咁快，早过我哋翻工，
0: 一阵请佢出嚟。
1: 车啊嘛。

0: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讲到 cosplay 嘅朋友咧，唔少得呢位啊，黄淑曼啊，咁都有，我都有见到佢系去玩呢个 cosplay 嘅，都系好认真嘅，着晒系啦，即系投入角色，系啊，个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咁样。
2: 恭喜晒，
3: 恭喜晒！今日我哋都有吴卓羲上嚟，
2: 冇错，
3: 我扮得好似，
2: 系啊，
1: 佢 cos 唔出，
2: 扮咗一年噶啦，唔知边个扮边个咧？
1: 我转头翻嚟又博一师傅啊，边
2: 个扮边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基层医疗署在2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嘅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系每20人就有一个人系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嘅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话：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6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88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4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3蚊，跌228蚊；中芯国际69.5，跌1.15；阿里巴巴112.8，升0.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1.4，盈富基金25.74升4仙，小米集团29.08升4毫，华虹宏利139.5跌9.1，腾讯控股447.2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 间，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9美元，卖出404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仲有观塘道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近住创记之城的快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德福花园。另外龙翔道是有水浸的，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的慢线是受阻，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两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向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景园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常开水后解冻，感谢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係呢個係呢首吧。
0: 中國武術係中國傳統文化，被視為中國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國武術主要內容包括搏擊技藝、暗箭射。
3: 喂，唔好講咁多嘢，開嚟見我。
4: 封上名来啊，够钟啦！
5: 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4: 我就系长发大师
6: 啊！我系粗眉道人啊！
4: 今日仲有个吴卓羲啊，扮吴卓羲定系吴卓羲扮佢咧？
6: 同阿卓
5: 打个招呼先啊！
6: 喂，大家好，师傅。
5: 系
6: 你资深武术指导啊，梁博恩师傅。
4: 系啊，点解今日捉佢上嚟咧？因为咧事源就系咁样嘅。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咧，我就同佢一齐，分别喺唔同地方，佢喺佢屋企啦，我就喺屋企啦。我就同佢讲：喂，今日我哋港台三十一台播李小龙《猛龙过江》
6: 啊，
4: 系啦。
6: 跟住佢就，
4: 跟住佢即刻，吓系咩？佢即刻睇复翻，我睇紧睇紧，哇，好好睇。
6: 系
4: 嗱，呢一套戏咧，嗰阵时系我好细个，好细个睇。
6: 系
4: 而家睇翻咧，系两样唔同嘅嘢。
6: 系
4: 首先欣赏阿龙哥嘅演技，然之后咧有苗可秀，哇靓，
6: 好靓啊！
5: 苗可秀真系好靓，
6: 好靓。
5: 你以前唔识睇苗可秀嘅美
4: 嘅，唔识嘅，
6: 系
4: 细细个系睇嗰啲打打打啫嘛。咁啊，而家欣赏好多唔同嘅即系嘅角度去睇啦，
6: 系啊，
4: 咁所以捉埋佢一齐睇咯，捉埋咁啊上嚟讲下咯。
5: 你哋两个都好浪漫啊，
6: 好浪漫啊，
7: 男人的浪漫，
5: 可能倾电话，
4: 冇冇冇倾电话，
5: 冇倾电话，
4: 因为唔得闲倾电话，你知道三一台系冇广。广告噶嘛，
6: 系系
4: 咁你知道啊？我同佢讲话，
6: 一睇就直落
4: 死啦！佢又冇广告，我急尿啊！咁咧我又去唔到，好精彩啊嘛！咁啊睇晒个半钟，个半钟
6: 系
4: 系啊，咁啊好睇啊！当年系用菲林拍嘅，
5: 系
4: 呢套戏应该系73年啊嘅时候播出啊，
6: 系
4: 啊，咁所以就非常之精彩。咁啊，同埋系当年用菲林拍咧，你知道菲林好贵啊嘛，
6: 系
4: 咁所以睇到里边咧好多啲好得意嘅嘢，譬如话有啲 out focus，
5: 有得佢
4: out focus，
6: 冇计啦，冇计啦，
4: 冇计啦。譬如话我要即系去对准阿欣欣咁样啊，佢对咗前边嗰支麦啊 ，sharp 咗前边嗰个花嗰度，咁咦，点解咁得意嘅？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佢个演技，当年龙哥演技真
5: 系
4: 好嘢。
5: 呢啲系啲另外嘅电影语言嚟嘅，你唔明噶啦。
4: 龙哥好嘢，
6: 而家可能啲人以为即系嗰啲大师几十年后分析啊，呢个咧其实咧系表达紧啲咩？其实可能真。系 out
4: for 嘅啫，一种后现代蒙太奇嘅表现手法嚟。
5: 请问阿师傅咧，嗰阵时候咧，即系李小龙会唔会系你哋啲武指啊，又或者即系动作演员嘅偶像中嘅偶像咧？
7: 大部分都系啦，
5: 系咪啊？
7: 大部分我哋嗰行都系好中意李小龙，
6: 系
7: 啊。咁因为佢系真系喺个荧幕前嗰个
4: 系
6: 个形象、
7: 形象啊，或者嗰个功夫，佢系出嚟系好。
4: 好犀利，
5: 佢唔系得个样噶嘛，
7: 佢唔系得个样，
5: 系啊，
4: 个样又靓仔，
7: 同埋我啲前辈啊，我啲前辈系好多仲有同佢开过工噶嘛，
5: 哦，
7: 系啊，
4: 有边位有边位，
7: 譬如阿火星啦，
4: 火星哥，火星哥
5: 系啦，
7: 阿火星嗰时系同佢打过啦，正话系啦，咁仲有阿嗰时阿鱼头啦，
4: 阿鱼头系我哋行内识嘅，
7: 系啦，行内识佢系即系嗰豆鸡眼咧，
4: 豆鸡眼有
7: 老师啊，豆鸡眼啫，
4: 系啦，
7: 嗰時俾李小龙箍住嘅，
4: 系啦系啦，
5: 系箍到个豆
4: 鸡眼，原本冇事嘅，
7: 原本冇事
4: 嘅，系啊。但系即系李小龙嘅电影里边咧，有一位咧好特别嘅嗰位嘅啊，经常会演反派嘅，譬如《猛龙过江》里边咧，佢会经常即系喺嗰套戏里边咧，佢唔系经常系演一个即系比较女性化嘅一位啊黑帮嘅人啊，
6: 系
4: 啊，套戏讲咧黑帮去收佢嘅收钱啊，喺罗马嘅时间咧收佢中国人嘅餐厅嘅钱，李小龙就去到嗰度咧帮手。点样去处理嘅？但系有一位嘅人士
6: 系
4: 叫咩名
6: 字？魏平奥啊，头先
4: 魏平奥啊，
6: 系魏平奥前辈，
4: 系啊。咁佢又会做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原来拍过好多戏，咁全部都大多数都系做一啲嘅，即系比较衰嘅
6: 反派
4: 啊。但系佢演技好好，
6: 系啊，
4: 真系做得好好。
6: 其实做奸咧，
7: 有
6: 时
7: 门系做。 做看奸。
4: 看奸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好啊演得。
6: 係咁啊，呢套《猛龍過江》我自己咧都睇過，細個都好中意睇啦。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一定係佢最尾喺個羅馬鬥獸場嗰度，係嘛，同阿羅禮士啊 Chuck Norris 啊。咁啊，羅禮士都哇，真係
4: 執心口毛。
6: 係啊，早排都過身啦，羅禮士。
7: 係早排過身。
6: 羅禮士咧，我後屘咧，即係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佢原來已經係成為一個迷因般嘅存在，即係點解咧？佢係成為一個網絡現象，
7: 係係，
6: 一啲人咧就會將佢咧講到好似神一般咁樣。點解點解個地球會裂開？因為羅禮士唔小心打咗個黑黐咁樣，即係啲人會攞佢嚟講笑，係即係講到佢係好勁咁樣。咁但係羅禮士都非常之尊敬李小龍啊，同阿李小龍打嗰時，佢嗰幕我真係我自己後屘有機會去翻羅馬鬥獸場，即係去遊覽嘅時候咧，我真係咧
5: 影張相扮佢。
6: 我揾嗰啲即係佢喺個羅馬鬥獸場隔離咪有啲門廊嘅，即係走廊有啲門廊，跟住即係影出去就見到個鬥獸場中間。咁佢哋喺啲走廊嗰度打。
4: 冇錯。
6: 我都真係哇，睇下揾唔揾得翻嗰條走廊啦。咁當然揾唔翻啦。咁最尾咪影咗張相就扮自己。
5: 我都估你一定會做呢啲嘢。
4: 其實嗰條冷巷咧，我睇翻即係前幾日睇翻套戲咧，嗰個冷巷後邊咧嗰啲即係報警啊，
6: 應該係搭
4: 應該搭出嚟嘅，係一張相搭出嚟嘅，但係好似嘅，係同埋即係唔會即係突然之間後邊有人經過啊嘛。你最怕就咩啊？拍戲突然之間後邊有人經過。
6: 係啊，咁你就算包場就你唔會成日包到咁長咁耐啦，俾你拍到耐啦。
4: 冇錯。咁但係打得好勁。
7: 打得好勁，係啊，
4: 打得好。
5: 知唔知道嘅戲可能有關於李小龍，你自己就冇試過同佢一齊，即係係啊，即係隔過啦。
7: 冇啦，
5: 個問題係你身邊好多朋友其實就有試過啦。
7: 有
5: 冇聽過一啲譬如可能咧，即係一啲日事啊，即係關於佢點解會練成咁嘅咧？又或者對於自己嘅一啲體格上面嘅話咧，聽聞佢真係無時無刻其實
7: 都
5: 喺度
7: 都練緊嘅。我有聽過嘅，聽過譬如阿火星師傅講咧。佢係攞電自己嘅。
4: 係啊係啊。
7: 佢有兩嚿嘢揸住嘅，嗰兩嚿嘢就駁咗電嘅。係啊，咁你正常一揸住呢，即係佢試過一揸住就成個
6: 電到飛起。
7: 彈開咗㗎。但佢係可以話揸住即係嗰個電嗰個度數好大。係。佢揸住仲可以喺度出拳㗎。
5: 哇。
7: 係啊。但跟住我又聽過即係火星師傅講過佢話李小龍呢試過拍應該係嗰套龍爭虎鬥。
6: 龍爭虎鬥。
7: 佢咪踢個玻璃樽嘅。係
5: 啊。
7: 好似戒到自己呢跟住佢係話嗰啲血係好似噴水池咁噴出嚟。即係嗰啲血管係因為啲血管成隻手爆晒出嚟。
6: 係。
7: 你話一戒。
5: 即係練到係咁樣。
7: 係啊，一戒到就係啦，好似流血不止咁噴晒出嚟。
4: 咁都好危險。
7: 好危險喎，係啊，係啊，係啊。
4: 即
7: 係
4: 佢自己本身係嘅，我聽過好多前輩話佢練功呢係24小時咁練。我諗佢瞓覺嗰時都
6: 有啦。即係喺夢裏面都係打緊嘅。係
7: 啊，
6: 係啊。我自己睇過有啲片段係咪佢嗰時上歡樂今宵？
5: 係
6: 啦。
7: 系
6: 啦，
4: 唔知籌款定係表演？
6: 係啦，類似啲即係綜藝節目啦，即係唔係拍戲喎。係
5: 啊，
6: 係啊，哇！啲腳快到，
7: 係啊，真係好快嗰啲腳，係啊，
5: 出咗你都未知。
7: 係啊，
5: 嗰人要向後飛
7: 啊。係啊，即係嗰時聽洪金寶大哥咪話，係咯，即係佢唔知即係一個誤會啊嘛，以為係同佢切磋嘛，係啊。
5: 咩事啊？講嚟聽下。
7: 即係嗰陣時，我都係聽過啲訪問講嘅，就係話洪金寶阿李小龍去探洪金寶。咁唔知可能言語上嘅嘢話好似講到好似係
6: 因為大家都有啲
4: 係啦
6: 意外競爭
7: 意外係切磋其實就唔係
6: 嘅
7: 試一試咁樣係啊俾試下咁樣啫咁話阿洪大哥即係想出拳嗰時候呢李小龍隻腳已經擺咗喺塊面嗰度
4: 喔呢個我聽過
7: 係啊快到好犀利
4: 其實預早擺咗喺度㗎啦
6: 就你
4: 講緊嘢
6: 好似拍
4: 嘢嘅擺咗喺度
7: 擺另一塊面
6: 咯，係啊，
4: 所以到現時為止咧，好多嘅朋友 ，Crosspay 唔知有冇人扮李小龍咧咁。
6: 我諗今年好似我就唔
5: 有
6: 人扮過，一定有人扮過嘅。
5: 係啊，著嗰件黃色，係
6: 啊，黃色死亡遊戲
4: 嗰件
6: 新
4: 衫，
6: 嗰
4: 件
6: 衫
4: 真係唔係簡單嘅，因為特別男士咧著咗出嚟咧，
5: 係
4: 咪鼻？
7: 係
5: 啊，
7: 我成日見到有個人，
6: 係啊，
7: 有個人係觀塘著嘅，
5: 係咩？
7: 係啊，成日都著喺跑步嘅，好似
5: 成套。
7: 成套
6: 連身衫啊嘛，
4: 好薄嘅，
7: 好薄嘅，
4: 咁但就即係好好突出嘅。
6: 你要好 fit， 係啦。
4: fit 嘅。
6: 係啦。英細則細，英大則大。
4: 即係如果唔係你就即係比較突出就唔係。係
5: 啊，會變黃蜂囉。或者一條蕉。係
6: 咁
5: 走出去囉。係啦。當然大家你了解佢嘅重要就係佢自己創咗呢個截拳道。
7: 截拳道啦。係
5: 啦。咁師傅又點樣了解呢？
7: 都有嘅。
5: 係好多嘅。
7: 我有買過嗰啲書。
6: 是偏向哲學啊，定是真的實踐都有用啊？
7: 其實兩樣都有，係兩樣都有。咁佢係都好多係偏向哲學嘅，同埋好多係佢係攞咗啲數據去嚟創呢個截拳道咯。
6: 哦，
7: 係啊，即係佢係
5: 裏面嘅集有好多種唔同嘅，
7: 係啦，
4: 唔同門派嘅
7: 門派個功夫喺度，
5: 集大成，
7: 集大成咯，係啊。
5: 但係佢開頭嘅時候應該就係詠春噶嘛。
7: 開頭好似
6: 佢好多都
5: 係
6: 好
5: 多，
6: 佢有跟過
4: 咁
6: 啊，葉文啊嘛，係跳舞
4: 咧，跳舞啦，同埋佢爹哋啦，李
7: 文
4: 輝啦，先師傅啦，咁佢細細個應該喺戲班嗰度咧，即係學好多嘢啊，
7: 係
6: 係啊，佢細細個已經好 sharp 噶啦，即
7: 係好 sharp 啊，
5: 嗰陣時候你睇翻嘅就係細路場，
6: 係啊，
5: 佢已經有嗰啲咧，
7: 有嗰啲
5: 係積積啊，
7: 執
5: 鼻
7: 嗰
5: 啲啊，
6: 執鼻嗰啲
5: 啊，
7: 係
5: 啊，
7: 係
5: 啊，
6: 我
5: 黑衣仔啊，
6: 我讀得書少就大個就係咁。都算少，唔好呃我。
4: 即系所以我都谂紧咧，即系睇翻啲戏咧，同佢打嗰啲人咧，哇，惊唔惊嘅真系？
6: 我谂惊啊！
4: 真系
6: 你问翻阿罗，
4: 但系
6: 我
4: 谂咧，佢会唔会真系掂到落去，定系诶点到即止？
6: 哦，
7: 我其实嗰阵时阿董伟都讲过，
4: 董伟哥
7: 系都有
4: 系喎，同佢拍过系，
7: 我系啊，同佢拍过啊嘛，细路仔嗰阵时，
4: 系啊系啊系啊，
7: 佢话佢系可以准到嗰啲拳咧。是即係啱啱出拳係掂到你眼眉嘅。係啊，
4: 都痛
6: 了就停啦。
7: 就即係我哋平時有時做嗰啲double位㗎嘛。
4: double位係
7: 有時會係唔敢打到個演員會個會離得好開喎。
6: 哦，
7: 係啊係啊。
6: 咁就唔似啦係咪，有時如果離得太開㗎
7: 嘛。離得太開，佢係準到係差唔多掂一掂你眼眉呢，跟住你去做反應，係啊，即係好準㗎喎。
4: 即係做唔切反應㗎。
7: 係啦，即係又會好重拳咁樣中咗你囉，就係。係啊。
4: 哇，啲大師級真係犀利啊，犀利。你諗下俾佢踢一腳。
6: 系啊，
5: 其实系咪咁样系最难噶？
7: 难嘅难嘅，
6: 要点到即止，
7: 点到即止，啱啱好，啱啱好，系啦系啦，即系啱啱好 high 到你，但你又冇事，
5: 但系你又做到反应，
7: 你又做到反应，系啊，呢个好难，
5: 一秒里面，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好难嘅，呢个系，系啊，
6: 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你做一路做咁耐，做动作系导演啦，有冇幻想过如果话俾你去导啊李小龙？
5: 正啊！
6: 咩动作都做到系嘛？唔使快镜，全部
7: 唔使快镜，
6: 要搞翻慢添样，
7: 系啊，
6: 太快啦！
4: 龙哥你自己嚟啦，你想点样打？
7: 同埋佢嗰阵时，佢嗰啲你睇翻套戏啊，即系我都问过啲前辈，佢真系打你嗰啲咧，譬如佢真系用力嗰啲咧，系真系好劲啊！我嗰阵时话有个应该猛龙过江啊，嗰个外国人啦。即係爆樽嗰個呢，佢係真係用力踢佢㗎，我聽講係。
4: 嘩，
7: 佢咪用力踢佢，跟住成個好似攞威亞拉佢背後咁樣，跟住後面嗰排人接佢都跌低晒嘅。佢話真係嗰腳係真係硬佢
6: 㗎，真係用咗力。
7: 係呀，真係用力硬佢。
4: 唔知要唞幾耐喎。
7: 真係
4: 後
5: 面嗰啲。
4: 後面嗰啲有咩扎住
6: 喎。前面嗰個
4: 就係健在。
6: 剩返入面嘅空間。
4: 所以犀利嘅嗰陣時咧，即係睇翻套戲咧，已經涉及好多嘅我哋叫做咩啊？嗰啲紙皮箱啊，
7: 係
4: 嗰腳咧後邊啲紙皮冧曬，
6: 冧曬，
4: 後邊都一齊衝曬埋去，
7: 係係啊，
4: 飛曬埋。咁所以其實喺套戲裏邊咧，佢除咗打人之外咧，仲有咩咧？仲有好多嘅，即係佢自己跑嗰啲竹籤啊，
7: 係
4: 哇飛人哋嘅槍，佢唔用槍，
7: 係
4: 啦，用啲竹籤
6: 嗰啲設計係咁樣，係
4: 啦，總之係用啲原始武器，我唔會用槍嘅，係啦。咁同埋佢嗰個配音咧，好好笑嘅，都係佢把聲嚟嘅，即係咁多套戲都係嗰位配音員去配嘅，
6: 係同一個，係佢哋有專屬配音員噶嘛，即
7: 係
6: 好似以前阿洪金寶都係阿林保全咁樣，係啊，叮當，
4: 叮當
6: 把聲，係啊，以前都係，係啊，
5: 同一個，
6: 係啊，以前都係會咁樣咯，啊好正喎，係啊，咁啊龍哥咁多套作品裏面，阿師傅你有冇邊套最喜歡？
7: 最喜歡其實馬龍過江都。 好喜歡，
4: 好精彩，
7: 好精彩，
4: 仲有好多啦，係咯。
7: 龍爭虎鬥都中意，
6: 係龍爭虎鬥正。
7: 佢龍爭虎鬥幾影響
5: 以後拍
7: 嘅戲，我覺得係。同埋有啲
6: 龍爭虎鬥係咪喺個島上面？
7: 喺島上面，係啦，喺個島上。M M A 都係睇完龍爭虎鬥咁樣去諗出嚟噶嘛？係啊，嗰陣時係，即係佢咪有嗰啲五帶咗五隻手指嘅拳套。
6: 哦，係啊，係啊，係啊，
7: 同埋嗰個擂台嘅設計咧，咁嗰陣時就係即係會影響咗後面有 MMA 出嚟，係啊，所以佢哋又叫李小龍做 MMA 之父，
5: 係
6: 啊，係因為佢個影響力，
7: 影響力係啊，係影響力咯，係啊，
4: 都得意嘅。咁啊，同埋之後就跟住死亡遊戲啦，
6: 死亡係最後
4: 啦，最後一套啦。咁睇嘅龍哥開始都好瘦嗰陣時，
7: 好瘦啦，
4: 好瘦，但係都係仲係好勁。
7: 但嗰時佢好瘦，但嗰啲肌肉好勁，我覺得。
4: 佢嗰啲肌肉好得意，鋼條，
6: 鋼條型
4: 咯，佢又唔係好大隻，但係好緊要，但係哇！肌肉啲筋定咩嚟？
6: 同埋你睇到佢嗰個狀態個轉變，即係可能唐山大兄係嘛？嗰時著件背心，出嚟係嘛？即係嗰時係手瓜起剪啲嘅，即係會漲係啦，個人漲少少嘅。跟住去到慢慢咪馬龍過江啊，龍爭虎鬥咧就可能瘦少少，但係嗰時應該係最巔峰，
4: 最巔峰啦。
6: 係啊，精武門嗰時都勁嘅，都勁嘅。但係即係最巔峰，我諗就係馬龍過江啊，龍爭虎鬥，跟住到最尾死亡遊戲嗰個又另外一個狀態啦。
4: 係啊。
5: 好似田雞咁樣囉，
7: 係咪
5: 零脂肪，但係見到曬 definition， 即係我只可以咁樣形容，
7: 好齊嘅啲肌肉係啊，齊曬。
5: 你見到佢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係生物糖就
7: 係啦，係啦，嗰啲係
6: 解構嗰啲骨，係嗰啲紋理啊，
7: 即係其實而家嗰啲模型嗰啲 figure 公仔咧，好多其實係
6: 我成日話嗰啲咩真骨雕揾參考翻一個人咁樣去整出嚟，
7: 你見好似參考翻佢嗰個身形去整。
4: 咁真係好 fit 嘅，
7: 佢真係好 fit 嘅，真係。喂，
4: 講起猛龍過江咧，我好得意。喺套戲裏面咧，佢成日吹口哨，
6: 係啊，
4: 佢咧就無端端咧吹咗一隻歌咧，我好奇怪，咦？點解會呢隻歌咁熟嘅？
6: 係
4: 係，點解會喺度嘅？咁我問，咦？呢隻歌
6: 應該佢走咗之後先有。
4: 係啊，真係奇怪。但我聽咗兩次套電影裏面咧，都真係呢隻歌嚟。
6: 係係，應該係啲修復版嘅時候，佢哋配音嘅時候配翻落去嘅，就唔係佢自己吹。大家唔记得，唔知诶，仲记唔记得呢只歌？
4: 系啊，听下喂，哇，佢真系吹呢只歌，
6: 佢真系吹呢只，系啊，咁咧时间点上就唔系好啱嘅，但系依家可能系即系电影修复版，后嚟就加翻落去啦。
4: 系啊，
6: 系啊，
4: 喂，多谢啊，莫师傅啊，
6: 要以一首《小李飞刀》结束我哋今日嘅点子冰冰啊。

0: 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同沟通，巩固政府同立法会嘅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嘅更大价值，并喺松容嘅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嘅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佢对爱国者治港嘅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经验分享。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八成半。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个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话，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杂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个人浸亲或者失踪。事故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同规定。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就话，呢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7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跌5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1蚊，跌23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跌2仙4。中芯国际69.05仙，跌个六。阿里巴巴111.5元，升5毫。盈富基金25.56元，跌1.4。华虹宏力137.6元，跌11蚊。腾讯控股442.8元，跌2毫。小米集团28.84元，升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

0: 10.429，瑞士法郎9.58，澳元5.484，加元5.555，新西兰元4.527，欧元8.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咧，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观塘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沙田路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時咧，沙田由於有交通燈失靈，咁影響到咧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一帶咧嘅交通咧係有少少嘅繁忙噶。咁重複多次交通燈失靈嘅位置啦，就喺沙田嘅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嘅交界咧，由於有壞交通燈，一帶交通咧別有少少嘅繁忙。不过啦，较早前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恢复翻正常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转牛头角下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4: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5: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6: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1: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4: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8: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那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4: 老师教噶？
8: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
5: 哇，早晨，
4: 我哋今日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
6: 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4: 我俾佢突然间抢咗，
7: 系啊，吓到我啊，跳入嚟，
6: 次我都唔记得咗，我就系记得佢系表妹，
4: 佢突然间就出嚟抢咗，
7: 抢咗 ，OK， 有你，
4: 我哋欢迎小珊啊，
7: 小珊啊，
6: 欢迎表妹，
7: 系啊，我哋直播室咧真系多咗好多人，
6: 系啊，
7: 郭师傅唔肯走，
6: 系啊，
7: 因为佢觉得今日嘅话题好得意，
6: 啱佢讲。
7: 我哋傾咗好耐兩個，
4: 係啊，頭先喺度傾啊，
7: 一見如故，
4: 係啊，
7: 係啦。
8: 今日就想講下啊，啱啱世界盃完咗嘛，
4: 係啊，
8: 世界盃我哋成個五多個禮拜都喺度面對啲贏波啊、
6: 邊個贏
8: 啊、
6: 邊個
8: 勝負啊，咁所以想講下就係勝負啦，同埋啲失敗。
7: 哦，好啊，好啊。
8: 睇下大家怎樣去面對這件事情，
4: 就算球迷呢都那個勝負欲都很強，我發覺即是不是自己下去踢，
7: 是啦，
8: 電視機最喜歡聽著那些，
4: 是啊，
7: 反應
4: 真的會喊的，我都喊
8: 了，你
7: 都喊
4: 了，即是眼濕濕咯，試過因為看球眼濕濕，是啊，
6: 為什麼
4: 啊，不是入到決賽這樣輸，你真的會有些感慨，
6: 是
4: 啊，這麼辛苦
6: 入到，又踢了這麼多場，
4: 又不是場場都一定贏的嘛，
6: 是啊，
4: 真的
6: 起落落，是
4: 啦，所以就顯得有時嗰啲我哋所謂絕地反勝啊，即係利物浦，我講翻利物浦啦，試過半場落後三球，跟住咧下半場追翻三球，咁最尾贏到嗰個勝利就更加來之不易啦。又試過第一回合輸三球，第二回合入翻四球，咁就係要有嗰啲即係熱血反勝，咁啊先開心。但係唔係次次都係咁噶，
7: 要睇狀態，
4: 即係更加多情況就係真係輸到尾。咁你要學識點樣面對。那個即是輸的時候那個情緒呢其實都很重要，
8: 即除了球員或者運動員，
4: 是啊，
8: 本身我們
4: 球迷
6: 球迷
4: 支持者都要學識啊，
8: 要學習這件事情，
4: 是啊，通常即是比賽之後呢先是鬧交的開始，很多是不是，即是在鬧，你勝之不武啊，這個是不是，你贏了點啊，這樣一定這樣
8: 說，那些暴亂啊，
4: 是啊，
7: 沒錯，
8: 輸了那些球
7: 都是因為這樣，
4: 是啊，有些贏了都有的，有些地方是啊，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是啊，但是即是那個情緒，那個處理勝負那個情緒是都真的挺得意的一樣東
7: 西，
6: 在心理學上來講的話，我想我們真的要好好地去學習一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覺的，就是譬如可能只是會教大家要去爭取成功的，似乎就是比較少是涉獵到的，就是當你面對失敗的時候你應該要怎樣去自處呢，是不是，今天我們可以講多一點這方面，
8: 我們有個師傅在這
6: 裡，
8: 我剛剛才知道哇，佢好犀利嘅，系嘅運動員嚟嘅，
6: 冇錯
7: 冇錯，除咗武術之外，佢又體操啦，咩都俾佢玩曬，真係。
8: 頭先都向佢請教，哇！面對呢啲失敗嘅時候，點樣去面對咧？尤其是香港嘅環境，即係我都見唔少啲學生，佢哋好想入港隊啊，或者好想做運動員，或者入即係校隊啦，唔好講到咁
7: 犀利。
8: 但係咧，都面對好多啲掙扎嘅，因為又要兼顧學業啦，跟住又有啲父母反對啦，
6: 佢哋
8: 花咗好多時間。
6: 訓練啦，又攰啦，
8: 係啊，跟住點算呢，跟住又好想即係為自己做一啲事情，有啲成就啦，可能即係有啲訓練攞到啲獎項啊咁樣，咁但係呢就即係可能一個環境上都唔係好造就到啲同學仔
6: 點平衡到，
8: 係啦，教練點樣平衡呢，你細個
6: 師傅，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掙扎㗎，你
7: 係啊，體操啊或者係功夫方面，
9: 我覺得就嗰個平衡就係你去真係喺嗰個譬如我嘅譬如運動方面叻咧，喺運動方面你攞到獎咧，其實個父母會支持你嘅，係啊，即係會俾即係會俾好多 support 啊，好多支持你去喺運動嗰方面去參與啊，去訓練嘅。但係就自己都要去真係辛苦啲，要抽時間去 兼顾个学业咯，
7: 系辛苦啊，真系学业已经好辛苦啦，
9: 系啊，
7: 两样加埋一齐，哇！點樣捱啊！真係辛苦，
8: 攞唔到獎嗰啲，係好想堅持啦，
7: 好叻，
8: 我真係我即刻喺度諗，如果攞唔到獎，嗯、但係又我未去到攞獎，咁我都要有一段過程、嗯、去堅持訓練先至可以做到，又未有一啲嘢可以同父母。
7: 心態上點樣咧？
8: 係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個人可以仲 keep 住有個動力，喂、嗯哎，我都未去到攞第三名都攞唔到，
6: 係啊，我未啫，我未得到啫，係咪啊？
7: 咁但
6: 係
7: 當時
6: 我嘛
7: 當刻個心態應該點樣可以做法咧？嗬、嗯？
9: 其實你話譬如未攞獎咁其實你參與一個運動或者運動員咯，你係唔知道會唔會攞獎噶嘛、
6: 嗯？
9: 或者你係其實你攞唔到獎咧，但係你係。你做得運動員或者你參與得嗰項運動咧，
7: 係、
9: 嗯、你一定係好中意嗰樣運動，你先會參與。
7: 係、
9: 嗯、係啊，你譬如你攞唔到獎咧，可能會更加去激發到你去。更加去再努力啲去訓練、
4: uh-huh. 你唔係為咗個獎，
6: 係
4: 你係真係中意嗰樣嘢
9: 運動同中意嗰個過程嘛，係啊，咁你仲要係仲想去更加去練好啲去攞個獎咯、
6: 嗯，
9: 就係
6: 即係呢個就運動員應該要有嘅，
9: 應該要有
6: 嘅心態，
9: 係啦係啦係，
7: 即係要睇下邊度需要再改進啦，
9: 係啊係啊係啦係啦係啊。
6: 不過就但係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就如果就牽涉到嘅就係你嘅課外活動啦，即係可能你嘅運動啦，再同埋嘅就係你嘅學業
7: 啦，
6: 中間兩難嘅時候咧、通常會唔會都會勸你嘅就係、是、讀好啲書先啦，係咪啊？咁就要問下家長會唔會啊？
4: 但係有時嗰個即係嗰個學員啊，或者係嗰個學生就會同佢講教練你最輝煌嘅時刻係咩？我就要 call 南二當日張入面有一句，我就只有現在啊，我就只有依家，系咪？即系可能过咗嗰段时间，我就打唔翻呢个状态噶咯。我过咗呢一年，我唔系读书，我几时都可以读得翻啦。如果我读唔到啊，几时都读唔到啦。
6: 即
4: 系
6: 有好多
4: 系啊系啊，我老头子，我就只有现在，即系同我教练咁样讲。咁你点样认咧？
6: 好热血啊！呢句说话，但系背后有好多代价噶，
8: 要好喜爱先啊。就好似我哋今日有个听众嘅信啦，
4: 系
8: 咁都讲咗少少自己嘅心态啲矛盾啊，
7: 冇错，
4: 我哋一齐听听。
7: 好啊，好啊。各位主持人，你哋好，我叫 Brian， 今年咧系升中二，我有啲心事咧，想同各位嘅主持人倾下嘅。我喺学校咧系一个制服团队嘅队员，我而家咧同我嘅队员啦筹备紧一个嘅比赛，系学校拣选队员嘅。我好高兴自己可以入选。我哋學校呢個團隊呢一路嚟呢都係歷屆冠軍嚟㗎，咁但係呢我哋要攞到個冠軍係非常之唔容易，要用超過一年嘅時間呢去預備啦，同埋艱苦嘅訓練，每個星期六啊星期二日啊都要全日訓練，而家呢暑假呢更加係每個星期啦用四日嘅全日訓練添，由朝到晚訓練，我感覺到呢身體好疲累好攰，同時間亦都係影響到我嘅成績啊。我好想呢參加呢個比賽，同啲隊員呢一齊去為學校爭光，但係同時間呢我哋亦都好為自己嘅學業擔心啊。我亦都呢面對住我父母嘅反對啦，我父母每一日都叫我要退出呢個比賽，我嘅心情係好矛盾，我好想贏唔想輸，因为我已经付出了超过七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比赛那个练习那里，牺牲了这么多，如果我现在离开的话就会全功尽弃了，但是我要面对自己的学业和家长的压力，究竟我怎样做好呢？对我来说和学校来说，赢都是重要，但是我又真的很辛苦，越来越辛苦和很累很累。多谢你哋听我嘅分享，希望你哋可以俾啲意见我 ，Brian 上。
4: 哇！
6: 啊呢位阿 Brian 唔系杨洋啊，
7: 可能真系杨洋写上嚟，
6: 参加咗制服团体啊，
4: 系啦，
6: 想
4: 咩
6: 制服咧？好啦，哇，
8: 好辛苦
7: 呢个，哇！我听见都真系又要学业、家长啦，同埋又要训练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啊！
6: 而家训练系可以嘅，就系两日都系全日噶嘛？
8: 点止两日？佢写四日，
7: 四日啦，佢写
6: 唔系讲紧星期六同星期日系全日，
7: 好多都系，
6: 咁你真系冇时间休息，
7: 即系冇时间玩其他嘢，
6: 系啊，
8: 要牺牲其他啲興趣啊！我見 Brian 就係啦，即係佢 佢學業佢話受到影響啦，
6: 係啦，
8: 跟住又有啲父母壓
6: 力
8: 啦，
6: 跟住自己又攰啦，
8: 自己又真係好攰啦，咁樣即係佢作為一個而家升中二嘅同學仔，都可能仲係好細個，
4: 係升中二真係好細個，
8: 係啦，唔識取捨，
6: 所以佢彷徨嘅話係應該
9: 啦，要幫下嘅，要幫。
4: 同埋中二，我諗嗰個年紀嗰個世界其實唔會好大，
9: 冇錯，
4: 佢就係得呢個比賽，同埋可能就係學業讀書呢兩樣，
9: 同埋家長，
4: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睇輕啲邊啲，咁嗰個就係佢成個世界嚟噶咯喎，真係好難話，即係一句就叫咁你讀書啦咁樣。
6: 我訓練咗7個月喎，
4: 係啊，
9: 你叫我放棄？
6: 係啊，即係你早啲，
8: 又好唔抵
4: 啊，係啊，好唔抵，
6: 好唔抵啊，
9: 同埋係家長
4: 咁多時間，
9: 係家長叫你放棄，係家長叫你放棄，個心係好唔舒服嘅。
6: 但係我覺得頭先我都講咗，如果你話係兩樣嘢，你要即係二揀一，
9: 取捨，
6: 多數都一定係揀學業，
9: 家長一定係叫你揀學業，係
6: 嘛？讀好書先啦，其他嗰啲嘢遲啲大個先再玩啦。
8: 不過就
6: 但係又好似頭先
8: 咁講，
4: 我就只有現在啊，係
9: 啊，
8: 有啲比賽又好似冇得你翻轉頭再參加，
6: 嗰個
4: 年
6: 紀
4: 問
6: 題，
4: 年紀
6: 問
4: 題係
8: 就冇得翻轉頭嘅應該。
6: 哎呀，好難揀啊！
8: 唔通留班？
4: 哇！留班家長應該唔得，
9: 更加唔開心。
8: 不過我見到佢呢封信嘅內容咧，其實都有啲似我平時見嗰啲個案咧，因為好多係譬如學校校隊啊，或者想入港隊嗰啲學生運動員咧，都係面對緊呢個壓力。
9: 冇錯，
8: 係一樣啊，即係佢哋有啲咧，即係讀啲好啲嘅學校咧，可能父母都好想嗰啲仔女將來要做專業人士。係，真係有個細路仔同我講，我要做一定要做醫生律師，因為佢成家都係醫生律師。
9: 哦，哇！
8: 咁但係佢好想跑步嘅，佢好中意跑步。
9: OK，
8: 咁佢父母俾好大壓力佢，即係諗住你玩到中三你就完啦，你唔可以再咁樣跑啦，你中四一定要揀科，你一定要揀啲 free camp，
6: 系啊，
8: 要讀理科，一定理科要做醫生。咁但係佢咧就又係真係攞擺好多時間去跑步啦。
9: 嗯，
8: 咁即係翻到嚟都攰到乜咁啦，即係八九點先翻到屋企，跟住亦都冇乜時間去温習啊。跟住亦都係面對好多父母嘅壓力，都係咁嘅。咁但係佢嚟見我就係嗰個掙扎矛盾都係點樣去處理咧？即
4: 係取捨。
8: 取捨咧，即係我哋而家，譬如我係一個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我就真係同佢家長去講翻，
9: 係
8: 嗰個細路仔佢嗰個心態，亦都希望家長可以明白啦，即係個年輕人有咁有決心，係即係咁堅持都好難得，即係好過打機啊！講真，
4: 係真嘅，即係揾到一個佢中意嘅興趣，
8: 係
4: 而佢有全心投入，
6: 唔係咁容易，
9: 因為打機都係用咁多時間啦，咁咪運動下，
4: 唔係可能有啲電競嗰啲係咪？有可能打出一片天，你唔知嘅，
9: 係可以嘅。
4: 不過即係呢個 case 係佢好全心投入去呢個比賽。
6: 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最終其實係咪應該嘅就係要同家長去溝通啦，要同小朋友真真正正要去睇下就係佢揀咩咧？我諗到最終嘅時候，其實你都係要尊重嘅，就係自己本人嚇，就係 Brian 咁樣，或者係嗰個同學仔，佢係想做啲咩嘢先？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你故此可能會失皮，但係如果你唔俾佢喺呢一個年紀去做佢自己喜歡嘅嘢嘅話咧，他朝都會成為佢嘅遺憾嘅。
4: 系啊，同埋佢可能呢家即系呢下嗰个情绪咧，佢真系全心投入咧，佢会觉得哇，如果你唔俾我，佢一路可能就收埋喺个心度，可能佢最尾可能翻返去读书，我唔知啊，真系去读书咁，但系佢会可能好多年之后攞翻出嚟讲嘅咋，
8: 数啲家长，
4: 我中意嘅时候，
6: 点解你唔俾我？系啊，去做嗰个
8: 呢世嘅
6: 遗
8: 憾
4: 咧，系啊，就算佢成为咗医生律师，都有个遗憾，
6: 都有个遗憾咯，
4: 系真系要同佢家长去讲。
8: 咁所以可能第一个，我唔知我哋嘅建议，可能都要睇翻，即系譬如 Brian 嘅状况，就系佢真系好攰啦，即系攰，其实即系身体都好诚实嘅，好似我好多次都講過，譬如有啲焦慮反應嘅時候，身體都會話俾你聽。咁而家佢唔係焦慮反應啦，但係佢真係好攰啦。我哋有啲即係心理學個 term 叫 burn out，
6: 係啊，
8: 係啦，即係耗盡咁解，即係成個人係攰到咧，跟住即係 burn out，
4: 乜都諗唔到
8: 啦。大人都有啦，即係好唔想翻工啊。
6: 有冇分兩種嘅 burn out？ 可能你係 physically 你自己可能身體上面嘅 burn out， 或者就你精神上面，但係你覺得好富足喎。係
8: 啊，我覺得佢係呢個同學仔啊，身體上都有啦，心理上就可能真係面對
6: 壓力啦，
8: 係一啲隊友或者 教練啊，
6: 爸爸媽媽自己都有啦，
8: 自己都有啦。即係呢個，如果以佢咁細嘅年紀嚟講咧，即係都可能係未必可以處理到嘅。
6: 係啊，
7: 中二 form two 啫嘛，
6: 好細個咋，
4: 係啊，
7: 細個
4: 真係，係啊，真
8: 係。所以真係可能第一件事真係要同父母傾嘅，但係傾咧就唔係要反駁咯，即係佢哋因為父母應該都有好多個理由係反對你去參加啦。我諗最主要都係身體啦，或者你個
7: 學業
8: 啦。
7: 啦，
8: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衰啲講，就算佢專心讀書，都唔一定會停咗呢個訓練之後就一定會讀得好好嘅。
4: 分分鐘佢就係、是、啊，即係我就
8: 走咗打機。
4: 係啊，唔係個心分咗啊嘛。
6: 係啊，
4: 咁啊，處理即係呢啲情緒需要即係好多好、多人去幫手啊，或者係多啲唔同嘅意見，多啲去溝通啊。咁我哋聽隻歌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今日哇點樣處理呢個性婦慾啊，即係呢個性婦嘅情緒啊。聽一隻關於性婦嘅歌啊，嚟自 DJ 嘅《性馬力樂之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是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开放，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运作，是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永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香港足球盛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旅发局已经联同过百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都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盛事有效带动经济。罗淑佩是说，六支参赛的老牌劲旅具有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售出大约2/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不是个别球星是不是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足协规定强制休息21日，所以未能够随队来香港，预计主办机构将会在1至2日内公布最终阵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1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3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升1仙；盈富基金25.7冇起跌；阿里巴巴112.1，升1；智普1,082元，跌199元；中芯国际69.8，跌8.5；腾讯控股444.8，升8；华虹宏力139.4，跌9.2；小米集团28.96，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197点，跌2,734点，港金报37,835元，跌 4,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仲有沙田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咁位置就系喺大涌桥路同埋小沥源嘅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咁仲有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系慢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转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梦想。
3: 好心理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理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5: 学会心理学，
3: 好心理学会。
6: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胜负与失败。我哋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表妹同我哋讲下嘅。
7: 系头先讲紧 Brian
8: 个
7: case 啦，咁样咁讲到就话同父母倾下啦，即系讲翻下自己嗰个谂法，就唔系同佢对抗嘅咁样。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咧，都可以即系除咗表达俾佢知个意愿之后咧。參加呢個比賽咧，都可以俾佢自己知道係一個有限度嘅堅持啊！佢要學識，即係唔係全部都盤曬出嚟嘅，即係可能都要自己 set 個界線俾自己。譬如佢好攰啦嘛，咁佢可能如果係佢好攰到某個位，佢同教練佢都要即刻出聲，或者佢好唔舒服，
8: 係
7: 嘛？唔係淨係不停去
8: 一路撐住，
7: 一路撐住死頂。又如果休息就係代表自己唔好啊，即係呢啲概念可能都 Brian 都要自己去釐清一下先。
8: 冇錯，係。同埋頭先講緊咧，即係係咪應該要同佢父母都即係講下呢件事，睇下佢父母睇法咧？但係一樣嘢就係、是、最緊要個小朋友，佢自己睇法係點，係咪啊？即係對於嗰件事啊，其實我堅持嘅原因究竟係乜嘢咧？我係即係為咗呢件事，我係好想去，但係個過程啊，定係點？頭先我哋都討論緊呢樣嘢。
6: 佢要我諗，佢要好清楚同父母表達到點解佢咁重視呢個比賽。係啦，即係我諗，如果佢真係好清楚表達到，我真係全副心機擺曬落呢度，希望你哋可以明白嘅。咁我諗相信父母都會
8: 係啊，
9: 同埋佢如果退出嘅話，佢都會令到教練同埋啲隊友失望㗎。
6: 嗯，
9: 係
7: 嘛？呢個都
9: 兩邊都有嘅，
8: 兩邊都有嘅，
9: 係啊。即係如果我揀咗。要退出的話，我就會令到教練他們失望。但如果我選擇讀書的話，就會即他 同一時間的話，他試探一邊的話就會令到人失望。如果他放棄了的話，咁佢就會即係爸爸媽媽可能會開心啲啦，但係如果佢想繼續嘅話，咁可能爸爸媽媽又會失望。你試難揀邊樣你都唔啱㗎，即
7: 係我小姐，小姐講得好啱啊！但係咧，我哋可能都係諗下同我俾啲建議俾人，即係唔一定係要兩極嘅，我自己覺得
9: 係啊，
7: 係啦，即係唔一定 yes 同 no 啊嘛，係咪？即係一係參加，一係退出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好似佢成日咧就活喺人哋嗰個期望嗰度啊，
9: 係啊，
7: 一係就教練隊友嘅期望，一係就父母嘅期望。咁但係對於佢自己咧？系嘛？佢自己嗰個對於呢個運動、呢個活動嗰個期望係點咧？嚇，可能都要同佢定義翻嗰個贏嗰樣嘢。我因為見佢寫咧，贏係好緊要嘅。
8: 係冇錯，
7: 因為佢學校不嬲贏開冠軍，就可能我估係因為贏開冠軍，所以就要用呢一種嘅訓練模式。
6: 咁就
7: keep 住嗰個贏，先至會贏到啦。如果你可能一個禮拜訓練一日，就應該未必可以贏到啦。咁但係就係嗰個參與。同埋定係要贏，咁嗱呢個可能佢都要自己諗下啦。如果學校係一定要贏，不過學校贏嗰個定義係要咁強勁嘅訓練密度
6: 先至會贏到嘅，
7: 係啦。咁佢自己做唔做到咧？
8: 如
7: 果佢話喂，我淨係參加得兩日嘅，我參加唔到四日嘅，咁可能佢自己都要同翻佢嘅團隊去講翻，
8: 係
7: 啦。如果唔係佢。即係兩邊都得失啊！真
8: 係，
7: 或者佢就我好想㗎，我四日就得啦。跟住佢，如果呢個小朋友即係年輕人啦，唔好講小朋友，佢都要學習，真係好好學習佢個時間管理。佢真係要犧牲，
8: 要取捨下，
6: 因為時間就得咁多，
8: 冇錯。
7: 佢啲打機
6: 係啊，
8: 我諗佢都已經唔打機，佢冇乜時間。
6: 我諗係啊，冇時間。如果禮拜六日都已經係啊咁忙嘅話，
7: 咁可能佢都已經好盡力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可以，譬如同可能佢之前佢哋贏過嗰啲。师兄师姐佢哋点
9: 解倾
7: 下偈系啦？点佢哋点样去处理到嘅咧？点样去时间管理嘅？
9: 问下啲过来人，
7: 佢哋赢开嘛？咁佢哋点样又读到书又可以
9: 但系每个人都唔同嘅喎，
7: 系啊，
9: 系嘢真系好难讲。
7: 我头先都系咁啊，即系佢停咗唔去训练，唔代表佢一定会读到书。
8: 跟住啲前辈啲长辈话：我冇啊，冇读唔到书。
7: 唔系啊，有好多人成日都话我唔读书嘅，
6: 系啊系，
7: 跟住又可以考好多分出嚟。
6: 其實暗 地裏，
8: 暗地裏自己玩不停温習，係
6: 啊，
8: 咪同你講啫，咩即係訓練，等於你啊，你唱歌幾好，平時有冇練？我冇喎，冇練嘅，日日喺度練習。
6: 係我沖涼嗰時唱嘅就第二日沖三個鐘涼。
9: 當然另外一樣嘢嘅話，除咗係佢嘅選擇之外啦，我覺得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話題咧，就係其實喺度講緊嘅就係雖然係一個中意嘅中學生，面對緊呢個情況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要學識嘅就係成日我哋有一句説話嘅就係咪未學贏先學輸啊？
7: 系啊，教练系咪啊？师傅
9: 未学赢，应该先学输。即系呢一个嘅心态嘅话，系咪应该就系可以应用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咧？
8: 阿博师傅，
1: 应该系啦，我觉得系啦。即系你因为其实你话输完即系之后再想赢翻嗰个心态咧，其实系比话一条心去赢咧，系更加难嘅。所以真系要学咗个输先好。
9: 同埋我哋人生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咧，你发觉就系输嘅频率系比赢嘅多
1: 好多，好多，一定噶啦，一定噶啦，系啊，系啊，学咗输先啦，系啊，
7: 每个学校都要学习。
9: 又或者其實我覺得頭先阿師傅都有講到嗰個心態嘅，就係你去參加嗰個比賽嘅時候咧，唔係去諗緊我去點樣去贏，係嘛？而係嘅就係你做得好嘅話，你自己唔係，因為你贏嘅話，你就要包含裡面有好多嘢嘅，唔係話淨係你做得好定唔好，係啦個運氣啦，喺當時嗰個情況係點樣咧？有好多嘢係會影響到，就算你係好優秀都好過啦，未必喺嗰次你會贏到噶嘛。
1: 即係其實我其實我睇過一套戲咧，就是他輸了，但是全個觀眾都覺得他贏的，
9: 是的，
1: 就是洛奇第一集，
9: 是
1: 的，真的他輸了，但他輸得很
9: 好漂亮，
1: 好漂亮，輸得好漂亮，但是即是觀眾是覺得他贏，他為他歡呼的，其實是啊，即是他有時不是說看到個輸是咁緊要，
8: 是
7: 即係其實好睇翻嗰個運動員啊，或者嗰個參加者個心態。
8: 係係。
7: 不過而家可能而家個社會現象，我自己覺得，即係有個現象就係好似都唔輸得嘅。係
9: 係。
7: 我唔知你哋有冇覺得，譬如呢個實啊，你哋可能你訓練多啲年青人啦，即係好多我平時見嗰啲年青人咧，都係譬如贏開或者讀書讀開好叻啊，運動咩好叻啦，就好似如果輸一次半次咧，即係都或者。个名次低啲咧，
8: 个天冧咗落嚟，
6: 个天冧咗落嚟啦，
7: 系啊，
6: 因为唔识 handle 嗰个，哇，个
8: 心情
6: 唔识点处理嗰个心态，系啊，
8: 会嘅，呢个好自然，
7: 系啲心态，或者佢个父母都唔输得，
9: 系，会唔会系其实有好多嗰啲嘅比较？我比較過，大家都要比你又靚啲，你又好啲，係咪？你有錢啲，你又好啲，即係其實好少係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個平衡嘅，就係、是即係其實唔係樣樣都咁美好噶嘛。
7: 但係而家個社交媒體，你睇下啲人擺啲嘢上，
8: 就係、是、
9: 要人贊好，係咪啊？
8: 想講呢樣嘢，
7: 最靚嘅嘢出嚟，係
9: 啦，
8: 都幾影響嘅，係啊，全部都放啲。我話唔會，即係好少會放。我輸咗啦，哈哈哈哈。
6: 唔係，其實咧，即係有時我睇。未必是啲咁大嘅比賽啦，可能係譬如有啲陀螺比賽啦，依家成日見到好多，因為成日啲人話，哎，我要打哭啲小孩啊，因為有啲大人可能用錢係咪買咗啲貴嘅陀螺，可能碾贏佢。咁其實咧，我見到咧網上面咧係好多係好暖心嘅大人，其實佢係同嗰啲小朋友咧，佢係點樣咧？佢同你比賽，佢贏咗你。贏咗你，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小朋友嗰、那個，因為佢真係唔識處理，好多時咧，佢哋直來直往咧，一下咧就即刻喊出嚟，
8: 好真實嘅，
6: 好真實嘅，即刻喊出嚟嘅。佢就係嗰啲當然啦，嗰啲大人啊，雖然即係開賽之前就即係個把口衰衰地，哈，我要打贏你嗰啲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哋嗰個心就係想教佢哋點樣面對失敗，因為你一定係會遇到比自己勁嘅人嘅，而且係一定遇到個失敗嘅情況，一定係比你贏嘅情況多嘅，係嘛？咁你喺陀螺嗰度輸咗，你可以喊，咁你其他嗰啲即係生活上面係嘛？可能其他比賽咧，或者係可能生活上面你將會遇到一啲情景，你係會輸嘅時候，你係咪次次都要喊咧？定係你學識哦，原來除咗喊之外，你可以喊，喊完之後你下次咪翻嚟挑戰翻我咯，係啦。咁所以係好多即係小朋友。有是要去懂得怎樣處理失敗，即是面對失敗的時候怎樣去處理。
7: 即是你見到那些陀螺比賽那些，
6: 我見到
9: 他們是專門用這個的方法。
6: 有些大人是他們都很溫柔的，他可能那一刻贏了你了，見到你哇，即是當然會窒佢兩句啦，係咪？又話打贏我，你咪輸咁樣啦。咁但係 佢之后咧，可能啲小朋友真系、真系唔识去喊嘅时候咧，佢会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送翻个陀螺俾你。即系有时系，就算佢冇赢，嗱你打赢我，我就送个陀螺俾你。有时佢哋冇赢，佢都会送个陀螺俾佢。
7: 嗰啲大人都好、
6: 啊。佢系啊，即系想教佢点样去面对失败咯。当然系细路仔，咁你又唔可以真系咁样去虾佢噶嘛。
8: 系啊，不过而家上网上面都好多嘅，唔系教你点样赢，系教你当你输嘅时间，甚至乎小朋友冇话，大人佢都会同你讲嘅。
6: 系、
8: 你输咗呢一次，你会点样去面对咧？好多时咧都会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嘅，譬如话一啲嘅啊宗教嘅团体啦，啊心理学家啦，佢都会同你讲呢方面嘅问题。
9: 表妹啊，嗱陀螺比赛嘅话，我哋会有啲暖心嘅哥哥或者姐姐啦，系咪？虽然当然佢一定会赢咗佢先，赢一次。
7: 如果个僆仔赢咗个大人，
8: 系啦，咁点个大人点样？
6: 系啊，唔系，其实都要嘅、哦，即系你可能赢咗，你唔好有风使尽力，系啦，胜不骄，败不馁啊嘛。你即系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咁样责人咩？唔可以咯，系嘛？咁
9: 都有风度，
6: 都要有风度，系
9: 赢
6: 同输都要学嘅。其实
9: 冇错，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你面对紧嘅就话，我哋系家长啦，系嘛？家长我谂首先真系啊，佢未学赢嘅话，即系你要先学输，同埋或者如果真系紧诶，你嘅小朋友系面对紧呢个情况嘅时候，你应该要点 handle 咧？有冇啲咩嘅建议或者系点样去做？
7: 我会建议啲家长自己都好似表弟咁讲啦，看轻啲啦。因为其实都唔少家长都即系头先 Brian 嘅 case 就系佢父母反对啦，
9: 冇错。
7: 但系调翻转，我见好多个个案就系嗰啲父母好积极去栽培啲细路仔，可能七日嘅训练，
9: 即系佢输咗等于自己系咪啊？爸爸妈妈
7: 七日嘅溜冰啦，七日
6: 嘅紧张过佢，
9: 紧张过佢啦。
7: 系啊，佢想做下一个张家朗嘛，咁即系就系咁训练啲细路仔，因为佢个心态就系要赢，或者我如果我唔咁密集嘅训练咧，咁佢就可能会忘记咗啊，啲技巧冇咁好啊，咁但系其实又冇问过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咁中意咧？当然小朋友可能其实都惯啦，我宁愿你打少啲机啦，不如你去训练啦，去游多啲水啊，咁样类似，咁但系其实即系父母自己睇，如果真系纯粹我哋头先我哋讲咗好耐，可能我哋个重点系咪个运动嘅精神啊？
9: 嗯，
7: 系咪个运动嗰个精神就系我哋咪要去坚持啦，
6: 系
7: 啊，输咗再嚟过啦，系嘛，就算赢咗都
8: 唔好骄傲，
6: 唔好骄傲，
8: 系
7: 呢个可能系最紧要，我哋想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下一代系有呢个心态，
6: 真正学到嘅嘢
8: 系，
6: 因为好多情况系。真系嘅，你大部分嘅情况都系输，或者系未必系成功咯。
9: 我觉得系调整个心态。
6: 系啊，
9: 等于我最近我睇世界杯，我觉得真系好正嘅，就系上半场输咗，你就要睇下究竟入咗去更衣室之后出嚟之后，
6: 出嚟
9: 系
6: 可以系两队波嚟嘅。
9: 系啊，系咪调整心态？究竟喺里面嗰个教练同佢讲咗啲咩？
6: 系啊，
9: 哦，即系呢个都系噶，系嘛？
7: 你哋会讲咩教练？你点样可以咁快激？激励到
9: 打跟逆境波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咧？系咪？即系教练都有两种嘅喎。
1: 其实系啊，
6: 好激励，
1: 好
6: 激进添
1: 啊！你话譬如打跟逆境波就会真系会系喺个即系。会当然喺个战术上会一定系
9: 调整
1: 调整翻啦，
9: 系
1: 啊。譬如你话攻啊守啊，或者对某啲针对性嘅战术会讲啦。咁你话心态上，其实你做得运动员咧，你落场比赛就一定系唔会话想输个心态，
8: 冇错，
1: 一定系个心态。
7: 例如嗰啲已经输紧嗰啲咧。
1: 其实你话做运动员嗰个系咪要一定系要个教练去激励咧？其实就未必系嘅。系啊，大家团队系啊，团队自己去激励都有嘅。系啊，即一定系会你输紧，一定系会好想赢嘅。系反而系教练系谂办法去点样赢咯。系啊，未必系话去一个好激励嗰啲心态。
6: 唔系嗱，我哋睇戏就系咁样，系啦，睇戏都系嘅。譬如你啲拳賽啊嗰啲咧，哇！即係上半場俾人砌到，塊面軟曬啊，剩啊，咁啊教練可能會埋去嗱，你要調整，係啦，你要點打調整翻自己嘅呼吸，
9: 係啦，
6: 個心態
1: 好犀利喎，係你擋佢個右
6: 啊，唔好同佢搏拳，嘗試入佢中路，
8: 唔好同佢頭嚟擋，
6: 跟住佢就同你講唔係咁易啊，葉師傅咁樣，
1: 係要長期係清醒啊，頭腦反而係真係要清醒，
9: 冇俾人激嬲，
1: 冇俾人激嬲，係啦，係啊，
6: 俾 情緒去
8: 自己好緊要，係咯，即係教練去教練之後，自己係最緊要，因為落緊場咁啊，係你喎，
1: 係啊係啊，
8: 最清楚係自己嘅比賽緊嘅時
1: 候，尤其是你話拳賽嗰啲咧，有危險性嘅項目咧，係永遠都係好清醒嘅個頭腦，係啊，
6: 嗯，係咁啊，所以即係睇下點樣去應付呢個勝負啦。咁如果係 Brian 呢個 case 啦，我哋最尾佢自己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9: 有咩建議咧？
7: 佢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同家長去傾翻啦，調整翻自己啦，自己點樣去睇呢件事啦，佢都可以同翻佢啲隊友去傾啊。而家佢咧就唔係一個個人嘅比賽嘛，
9: 係
7: 一個
9: 團
7: 隊，即係佢如果佢退出或者佢繼續參加都好影響成個團隊，或者就算佢唔退出，另外一個人退出，都可能影響個成個團隊嘅。咁可能佢哋如果作為一隊人咁嘅比賽咧，可能要一齊去商量。咁就變即係將呢件事咧變成一個成個團隊。我覺得如果唔係呢班年青人咧，就更加可以去學習到。佢哋一定係佢哋嘅人生
9: 團隊精神
7: 嘅回憶嚟嘅，一定係。但如果佢哋個心都係各自
8: 自己
7: 嘅，
8: 咁團隊唔到，
7: 咁就團隊唔到啦。即係佢哋就會好驚啦。咦，會唔會下個禮拜嗰個又話要退出咧？又會俾到父母壓力咧？
8: 會嘅，會散曬啊！大家心態。
7: 自己個團隊或者同個教練都要傾一傾先。喂，係咪我哋而家大個都唔會退出㗎啦？如果唔係咧？就成日都會好緊張，好驚死啦！會唔會邊個遇到少少挫折，下個禮拜又退出咁就死啦？
8: 係啊，會變咗即係可能我哋練習會唔會嘥咗咧？我同佢練緊，哦，佢下個禮拜唔嚟啦。咁自己個心態，隊員嘅心態都好影響嘅呢樣嘢。
7: 就係要傾翻咯。咁一個我諗係嗰個運動嗰個團隊精神啊。
8: 係，
7: 將來我哋都想個年輕人都係會有嗰個堅持啦。都唔好咁快放棄啦，橫掂都而家七個月咯，
8: 唔好嘥咗佢啊！
6: 同埋我諗 ，Brian 佢呢個 case 既然係一個團隊運動啦，即係佢唔使將所有壓力擺曬自己身上，
9: 可以分擔下，
6: 係啊，要分擔，因為呢個真係成 team 人嘅努力噶嘛，成隊人嘅努力噶嘛。
7: 同埋佢遇到嗰個困難咧，我覺得佢其他隊員都一定有，即係佢哋應該都係咁細個，
8: 好普遍
7: 遇到父母嘅壓力或者佢哋自己學業上壓力，一定都係一齊去傾下，即係分擔下。有陣時咧，好多人咧都會話：，喂，我唔同你哋講咁多啦，同你講咁多咧，就你都幫
6: 到
7: 我
6: 明
7: 嘅，又幫我解決唔到件事嘅。但係有陣時啲擔憂咧，其實你講多啲咧，分即係分中國字好好嘅分擔啊嘛，
8: 分擔
7: 講下講下咧就會少咁啲，同埋大家又明白大家多啲，所以一齊去傾係好緊要。咁當然啦，除咗同父母、同隊員，咁你同
6: 老師、
7: 教
6: 練
7: 啦，所以同自己都要傾下啦。
9: 我覺得其實件事咧越講就越美好，你唔覺得咩？佢就有多方面嘅一啲嘅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如果你處理得好嘅話，係好多方面嘅學習嚟。
7: 所以佢好叻仔啊！
9: 人生嘅
7: 佢有寫啲封信嚟，
9: 係啊。
7: 如果佢有聽緊而家呢個節目嘅話，咁就希望佢可以即係努力啦。
9: 冇錯，有啲隊友都有同樣嘅時間，
7: 希望佢啲隊友可以聽到啦，
8: 一齊咧教練啊，父母一齊聽嚇。
6: 父母好緊要啊，
8: 好緊要啊，大佬。
6: 好啦，我哋最尾都送返一首歌俾阿 Brian 啦，希望即係好多時呢，即係你只要肯講出嚟呢，即係未必係要退一步，你有時進一步或者係就咁原地去講返出嚟，都已經可以好似呢隻歌咁樣海闊天空㗎啦。咁啊，帶嚟有 Robin Candy 嘅呢個版本啊，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
9: 唔該
6: 曬，謝謝
8: 曬，多謝師傅。
7: 多謝師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

0: 水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嘅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嘅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啲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嘅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唔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基层医疗处在2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署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嘅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系每20人就有一个人系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嘅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仲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话，呢两日系控制山火嘅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7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3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2，跌0.4仙；盈富基金25.66，跌4仙；阿里巴巴111.6，升6毫；智普1073元，跌208元；中芯国际69.65，跌1元；腾讯控股443.2，升2毫；华虹运力139.2，跌9.4；小米集团28.8，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澳元5.478，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8，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385点，跌2,545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48.47美元，卖出404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离敦。

0: 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就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莲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住嘉安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丰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有冇试过无端端哼起一首歌，只系记得一句歌词，其他资料咧系乜都唔记得噶？于是你啊凭住一句歌词即刻上网 search 啦，一揾哦，原来系呢一首。然后咧你听翻首歌，咁啊听第一粒音，成个画面啊翻晒嚟。嗰年嗰个人嗰个地方，嗱歌就系咁神奇，佢好似一把锁匙，啪一声啦，打开你脑海入面某个封尘咗嘅房间啊！

叶振棠嘅月亮神啊，嗱林振强啊借呢一个希腊嘅神话古仔，咁啊怀念咧过身嘅妹妹。叶振棠录音嘅时候咧，啊只系感觉啊只歌个画面好靓咯，佢系喺之后咧先知道，哦原来咧系林振强写俾妹妹嘅歌。叶振棠嘅声音咧有一种好独特嘅沧桑感，啊唱出嗰种咧遥不可及嘅思念。听呢一首歌，或者你会谂起生命中嗰个月亮，你永远捉摸唔到，啊但系每次夜晚望到佢，系都会令你心头一暖啊。

陈百强的不再问究竟，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很特别的，讲述一个失恋的年轻人，一个人在夜晚街头被一个天真烂漫的小路仔追问，咦哥哥你点解眼红红嘅？咁年轻人只好咧苦笑咁话咧系风沙入眼，内心系希望细路仔咧唔好再追问落去。呢一首歌可以话系一首沧海遗珠，刺中咗咧唔少中年人嘅写月。明明心痛到极点，但都要对住人哋笑住咁话：诶，我冇事啊。

0: 一首出色的作品未必一定要难度超高，最紧要可以突显到歌手的声音特色，同埋发挥到他的优点嘛。好像这一首音乐人胡伟立为刘德华度身订造的电影歌曲，是胡伟立听完华仔所有歌曲分析和掌握他的风格特色音域，发掘他尚未被发现的潜力。最后胡伟立决定用华仔音域当中音色最好的部分，这首歌的音域由最低去到最高只得九度，比一个八度是高一个音的啫，就足以掀起歌曲的高潮了。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时人与人的缘分是很奇妙的，好像以下这对挪威女子组合的两位成员，在五六岁的时候已经相遇了。八岁他们两个因为热爱唱歌和表演，组成了一对叫做 Hubba Bubba 的小朋友乐团，在幼儿园和音乐剧演出。1996年他们以 Marit and Marion 即是他们两个的名字发行了一张儿童专辑，还获得有挪威格林美奖之称的奖项提名。他们是 M2M。

屬於 M2M 啊 ，The Day You Went Away。嗱，一個品牌嘅建立啦，會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啊。佢嘅孝順已經成為咗佢嘅標記啦。佢自細咧學鋼琴啦，佢又覺得好唔公平嘅係咧，啊，其他小朋友可以去玩，但係佢咧就要練琴。相信咧唔少朋友聽咗呢一首歌都會諗起咧自己阿媽嚇。後生嗰陣咧覺得佢哋好煩啊嘛，到咗某個年紀先發現啊，原來佢講嘅每一句説話都係為咗你好噶。咁呢一位男歌手啦，長大之後咧一直希望咧可以作一首歌俾好辛苦嘅媽媽。咁於是咧，2006年咧，佢兑現咗呢一個承諾。呢一首歌後嚟更加被選為台灣地區小學嘅一年級教材。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令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他又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一样，大家不设限制，有温度和深度地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的探讨，他和多个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令沟通增添人情味和温度。香港足球盛会将会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旅发局已经联同过百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都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盛事有效带动消费。罗淑佩说，多支参赛的老牌劲旅具有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卖出大约2/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不是个别球星是否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足协规定强制休息21日，所以未能够随队来香港，预计主办机构将会1-2日内公布最终阵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跌0.2仙；盈富基金25.64，跌6仙；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70元，跌211元；中芯国际69.7，跌9.5毫；腾讯控股443.8，升8毫；华虹宏力139元，跌9.6；小米集团28.8，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73点，跌2,558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19美元，卖出4,0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8: 我所以呼吸空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7: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身边一啲结咗婚长时间嘅夫妇啊，总有咧维系夫妻之道噶。其中嘅一招咧就系要不时啦制造啲浪漫啊嘛。偶尔咧咪撇低咧啲仔女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可能咧系一餐高级餐厅嘅晚饭，可能系一套惊栗片，或者咧系一次短旅行。只有两个人唔需要热闹，可以好舒服咁享受一下二人互动，就好似开始另外半粒钟音乐中年 Bill Withers Just the Two of Us。

屬於 Bill Withers 啊 ，Just the Two of Us 咁啊，好鬼浪漫啊！真係咧夾都冇咁啱嘅。當年推出嘅時候咧，係2月14日情人節咧打入 Billboard 榜嘅。咁啊，而 Withers 咧錄呢首歌之前咧，對歌詞咧好有要求，甚至係挑剔㗎。自己咧加咗啲歌詞字眼，例如咧 Crystal Raindrops 水晶雨滴，佢係希望可以為呢一首歌咧著上燕尾服啊。嗱，歌詞講嘅咧就係兩個人之間嗰種嘅親密同埋信任。係㗎，唔少婚禮嘅必播歌曲。

0: 当年叫王靖文的王妃又继续等是他音乐事业很重要的一首歌，改编 Diana Ross 的 I Am Still Waiting， 加强了都市的女性感觉，成为他第一首横扫是电视台的流行榜的冠军歌。推出完这张唱片，王妃又去了美国进修音乐和舞蹈。这一次短暂的美国之行成为他从普通女歌手蜕变成为乐坛天后的最关键的转捩点。因为回香港之后的 Coming Home 这张专辑哇是令他爆红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嘅时候咧，我哋会因为情人嘅一句说话而开心成日，但系到咗中年啦，我哋知道最真嘅感情啊，从来咧唔使靠甜言蜜语去证明。嗱，以下嘅呢一首歌，虽然咧就系叫甜言蜜语啊，但其实咧系要你喺爱情经历过啦，先至可以感受到咧呢一段情当中嘅珍贵。沙里叶倩文，甜言蜜语。

以下呢首歌呢有一个呢几有趣嘅历史嘅。咁当年呢香港电台曾经公布啦谭咏麟嘅半梦半醒同埋水中花呢原本呢就係入选啊 ,1988 年嘅十大中文金曲㗎。但因为呢谭咏麟宣布唔再领奖啦，所以呢最后将呢两个金曲奖呢係颁俾当年嘅第11同埋第12高票数嘅歌曲。其实呢校长要攞奖嘅话可以一直攞落去攞到手软。当年佢嘅苦心就係想俾多啲机会乐坛嘅后起之秀。

多時呢歌曲呢會受文學嘅影響啊，好似以下嘅呢一首歌，歌名呢靈感就係源自華人嘅著名女作家啦三毛嘅著作，咁就展現出呢好強烈嘅文藝氣息，同埋呢凄美嘅少女戀愛故事㗎。聽這首歌或者會想起自己生命中那個雨季，可能是一段低潮，一段迷惘，一段充滿眼淚的日子，但是總要相信雨季一定會過去，因為太陽總會出來。

0: 呢首歌咧，或者咧唔系太适合形容啦。今年咧香港嘅夏天咯，雨季不再来。呢一排咧，经常都系落大雨噶。今日天气嘅情况都系麻麻地噶啦。外面室外气温咧唔算热啦，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系87%嘅。提醒下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去今日嘅1:30嘅。天气预测嘅情况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噶。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听日雨势有时颇大的。
1: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2: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3: 一开始很难得出私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除了做运动之外，听歌都应该有益身心的，可以帮你减下压。好了，明天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到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等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5G 的

0: 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说，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武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4点，跌5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跌0.8仙；盈富基金25.64，跌6仙；阿里巴巴111.9升9毫，智普1,052元，跌229元；中芯国际69.6跌1.05元；腾讯控股444.8升个八；华虹宏力137元，跌11.6；小米集团28.8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74，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0点，跌2,591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系啱啱跳咗，系每安士买入4,041.39美元，卖出4,042.6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換站，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換站。而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康莊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喇，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空村的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現時車龍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而同時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現時影響到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住朗然峰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駕駛人士經過上述路段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翻。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星期二嘅 Me in Hong Kong 咧，有 Alex 李志刚同埋有 Kitty 崔杰棠嘅。
2: Hello，
1: 喂 ，Kitty 啊，其实咧，即系你身为一个咧，人哋嘅老婆啦。Yeah，
2: 到底系想讲边样咧？
1: 吓，咁你即系每晚都可能要张罗呢一个晚餐啊，又或者可能如果屋企唔煮嘅话，就要出去出边食啦。揾食系咪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咧？
2: 我自己咧比较好啲嘅，即系我就冇乜选择困难症嘅，我自己都有。即係點講呢，有 feel 啊。
1: 有 feel。
2: 係啦，即係唔同嘅心情啊，譬如可能今日落雨，咁我可能想食啲辣嘢啊，或者想啲去濕嘢啊，咁樣可能我會揀食泰國菜咁樣啦。咁其實我都好少話唔知食咩嘅，但係有時候呢，你出去食飯呢，見到人哋就算坐低咗喺餐廳呢，攞住個餐牌呢，即係冇勁耐呢，都落唔到單㗎喎。
1: 諗唔到食咩，因為太多嘢揀，同埋呢花多眼亂，同埋呢我都問過呢一啲嘅朋友啊，就點解你咁難落單呢？因為佢驚落错啊，咁系好正常嘅，因为你未知嗰样嘢系点样嘛，梗系会惊落错啦，系咪？但系其实错咗，下次咪唔好鬼嗌咯，就
2: 系
1: 咁简单。你仲有十万餐饭食噶嘛，系咪？
2: 因为咧，我见过有一个嘅研究咧，佢就话喺美国咧，一般人咧每一日咧，你估下佢平均会花几多分钟去决定要食啲咩啦？一日我谂你当两餐或者三餐啦，咁加埋一日用咗几多时间去谂食啲咩？即係可能去邊度食啦，跟住坐低咗之後揀啲咩嚟食啦。
1: 哇，咁啊，我諗起碼半個鐘喎，如果係咁。
2: 佢要45分鐘啊，原來
1: 太嘥時間啦。
2: 係咯，你計一計，即係可能即係你用咗幾年時間啊，人生裡面就係諗食啲乜嘢咯。咁我真係好嘥時間喎。
1: 我有一個幾好嘅超能力㗎，咁樣超能力嘅就係咧有一樣嘢，譬如我係好想，因為我細細個就我哥成日帶我去街市食嗰啲咩榨菜肉絲鳳爪面㗎嘛，咁我有陣時咧就會
2: 咁正嘅，
1: 琴晚已經諗下，哎，不如聽日咧去再食下呢個炸菜肉絲鳳爪麵。咁於是，我琴晚已經諗定噶啦。所以我第二朝一起身咧，就一支箭咁去到嗰個街市嗰度食呢一樣我自己。
2: 我都有呢個超能力。
1: 係咪呀？呢個能力好勁啊！
2: 即係有時咧，即係啲人咪大肚婆先會噶嘛。即係突然之間我想食嗰樣嘢咧，我都會嘅。即係突然間，戚起條筋咧，就我想食嗰樣嘢。第二日咧就衝去食噶啦。但係你又有冇試過諗住食嗰樣嘢，即係行緊去噶啦，突然間中途截劫？
1: 有
2: 係啦，
1: 有呢樣嘢有。系啊，呢样嘢其实系开心嘅，系令到你嘅人生咧系多一啲花款啊，多一啲吓 sprinkle 嗰个感觉嘅。
2: 系，但我凳嗰样嘢惨啦，即系本身我谂住行去嗰度食个牛腩面咁先算啦，行紧去搭紧车去噶啦，中间突然间咧就经过一间铺头咧就入咗去咯，
1: 所以
2: 咁就同牛腩面拜拜啦，
1: 同人生一样咯，同爱情一样咯，你唔勤力嘅话，可能俾人哋已经立咗噶啦，系咪先？不过近排我见到我去咗一间，琴晚啫，唔系近排，琴晚去咗咧，即系呢一个近旺角嘅一个酒店嘅一个中菜厅咧，食咗我一个我人生当中系最好食嘅龙虾饺。
2: 系
1: 嗱，龙虾饺呢样嘢唔系新嘢啦，因为都系喺即系我以前细个啊，觉得系有少少暴发户 feel 嘅，
2: 系即系虾饺都唔够，要龙虾饺，
1: 同埋龙虾我嚟做咗虾饺，好似有啲嘥料啦，
2: 系
1: 嘛？咁但系我就好细个，十几岁已经开始食龙虾饺噶啦，
2: 已经暴发啦。
1: 咁啊，因为嗰时我家姐请啊嘛，去饮茶。咁我就觉得，喂，龙虾饺个味咁长，系其实我嚟做虾饺系真系嘥咗噶。咁我食咗好多间中菜厅嘅龙虾饺，都觉得唔得啊，功高过主啊，吓，即系你入边个馅劲过个皮，基本上你唔需要包住佢，你就咁食入边啦，系啦。咁琴日去咗呢一个中菜厅咧，食咗我人生第90次嘅龙虾饺啦。今次就唔同嘞噃，佢个龙虾咧打嗰个虾胶咧打到咧好爽，爽到咧系有啲偏近似鲜虾，佢个龙虾嗰个味咧就揿低咗，咁而佢个皮咧就系用嗰啲唔知即系绿色嘅，我唔知系咪啲菜整出嚟嘅皮啦，系少少透明嗰啲绿色皮啦，咁啊包住佢，咁啊 size 咧系比一般嘅虾胶大少少嘅啫，因为我之前食嘅龙虾胶好鬼大只噶嘛，大到即系要分九啖噶嘛，
2: 佢惊你投诉佢啊嘛，收咁贵嘅，咁
1: 细粒咁样，呢个人好多肌肉噶。咁佢包完个龙虾饺之后咧，佢上面再加一啲我平时唔食嘅嘢，就系鱼子酱啊！
2: 哇，好高级喎！
1: 系啊，咁原来咧成个咁样加埋晒咧，你一啖咁食咧，喂！ 好好正喎、啊，系、嗯、啊，佢有龙虾味，但系唔会功高过主啦。佢再加埋少少嗰啲鱼子酱啦，咁样。我食完之后咧，我好想去揾嗰个厨师咧。我话你系咪试过好多唔同嘅花款先、嗯、有呢一个 product？
2: 即系呢个配搭好正系嘛？
1: 系啊，
2: 可能个鱼子有少少咸香，
1: 系啦、啊，
2: 就令到你话啊揿低咗少少咧，又多翻啲层次，哇、嗯，好好食噶，系咪？
1: 好，唔系，我觉得系。其实你觉得嗰样嘢好食咧，其实最紧要有层次咧，同、嗯、埋有一个回味啊！即系食完之后咧，诶、欸，突然间个口有第三种味出嚟，系、嗯、因为龙虾饺呢样嘢咧，我食得太多龙虾啦，龙虾啊，太多龙虾啊，即系变咗虾饺嘅话咧，你系觉得真系嘥料噶。
2: 嗯，但好彩今次你系食到个好嘢啦。
1: 好彩啊，同埋我去嗰间，原来你都去过。
2: 我去过啊，嗰间中菜系唔错噶，系、嗯、啊，嗰阵时仲好似系啲大时大节咧、
1: 啊啊，
2: 我仲谂住，诶、哎、会唔会冇位啊？诶、哎、咁好佢又订到，咁、嗯、我仲好笑喺嗰即间餐厅咧，嗰阵做节，我唔记得系中秋定咩啦，就撞到我表姐同姨妈嗰一家人咯，又系 book 咗喺嗰度食饭，但系大家都唔系住喺嗰区嘅，仲要系啊，呢间餐厅即系对于我哋嚟讲都几特别啊！今日你有讲起，
1: 系无啦啦就系咧一齐做节，
2: 系啊系啊，真系可以遇到啦、嗯！我今日咧，因为我讲起呢、這、一个即系选择困难啦，食嘢、嗯，我仲咧谂咗几样嘢，睇下你有冇选择困难嘅，你系一秒之内就答食定系唔食啊，好唔
1: 好？
2: 睇下你有冇呢个选择困难。
1: 冇问题，冇问题，好玩就好玩就。
2: 海南鸡饭
1: 食，
2: 干炒牛河
1: 食，
2: 凤仔排骨饭，艇仔粥
1: 食，
2: 咖喱牛腩饭
1: 食，
2: 清汤米线
1: 食，
2: 日式鳗鱼饭
1: 食。
2: 呢个有啲犹豫。
1: 因为鳗鱼我唔食皮
2: 啊。哦，鳗鱼唔食皮啊？
1: 系好
2: 黑人憎。即系唔食鳗鱼咯，系嘛？
1: 我要食鳗鱼。
2: 点解起到个皮出嚟啊？
1: 因为我觉得皮好腥啊。
2: 哦。
1: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去日本咧，去银座咧，又系拣晒啲皮出嚟咧，跟住老板咧，好似我插咗佢一刀咁样。佢、
2: 哦、
1: 话你做咩事啊？做咩事啊？跟住请咗我饮啤酒。
2: 但系你都照食、啊。
1: 我照都照食嘅，照食嘅。
2: 切鸡奶。你呢个反而唔得喎，
1: 因为我切鸡同奶粉冇关，切鸡同奶粉系唔识噶。
2: 咁乜嘢同奶粉要系识噶？
1: 烧鹅，
2: 哦，烧鹅就衬奶粉啊，
1: 衬啊，衬啊，衬啊。
2: 切鸡就要衬饭。
1: 切鸡你可以衬米粉或者衬饭啊。
2: 咁、哦、搞笑，
1: 系啊，
2: 即系奶粉你觉得系一定
1: 系
2: 衬烧鹅。
1: 切鸡同奶粉唔 friend 噶，
2: 唔 friend
1: 嘅。
2: 喂，咁啊，经过呢个测试，我觉得你系冇选择困难。
1: 冇啊嘛，
2: 好快啊，好快啊。
1: 系啊，我好中意食嘢嘅其实。
2: 咁咪好咯，其实我哋朋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两个呢啲朋友咧，咁食饭嘅时候跟大队就开心啦。
1: 系，我系咧，我而家先知啦，但系我以前唔知啦。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我系嗰啲 free rider 嚟噶啦，即系你同我去旅行你都知啦。
2: 即系我话俾你听，你先知嘅。
1: 我觉得
2: 我你系 free rider 一号，我系二号。咁啊，我知啦，我知啦。
1: 我不嬲都觉得咁样叫顺德人啊，我唔知啲叫 free rider、
2: 哎。我都以为我系就德人，你系顺德人，我系就德人啊。点不知我哋其实。英文名叫 free rider 系咪？
1: 你绝对就得人啦，系咪？不过喺旅行咧，即系都要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咁就得人咧，咁先 OK。如果大家都有意见嘅话咧，系好容易抹面噶。
2: 系啊、嗯，所以我哋系好好嘅旅伴嚟噶。
1: 系啊，喂，今日好多谢 Kitty 啊，又多谢，
2: 唔使多谢我。
1: 今日嚟到咧，就系陪我哋咧主持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黐住我哋唔好行开啦噃。

0: 听过有 Sika 的新歌《大团圆结局》，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咧 ，Madonna Confessions 2咧，令到佢咧，即系好似有少少咧，再次即系摆喺大家公众嘅面前咧，红到爆灯。所以今日拣嚟呢一首咧 ，Madonna 嘅旧歌啊，吓八十年代嘅呢一首 Material Girl。
2: 哇，呢首都红极一时噶，虽然咧佢发行嘅时候咧就系1985年啦，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即系断断续续，我谂过去嗰几十年啦，喺唔同嘅地方都一定会听到，
1: 系啊，广东
2: 系啊，做运动啊嗰啲咧都会听到噶嘛呢首歌。
1: 广东话版就是葉倩文的200度啦，係啊，都好 high
2: 㗎。
1: 咁呢一隻歌呢個 music video 呢就係仿效當年呢即係呢一個瑪麗蓮夢露啊，係啦、啊、,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 嘅 video 呢嚟去拍攝啦，我覺得都幾有型啊。
2: 係啊，同埋頭先點解我話即係斷斷續續都會聽到喺唔同地方會即係重溫到呢首歌呢，咁又講到呢原來喺怪奇物語3即係
1: Stranger
2: Things 裡面呢第三輯嗰陣時呢亦都有出現到喺呢套咁紅嘅作品裏面囉。咁因為其實 Stranger Things 個背景都係即係八九十年代呀咁樣㗎嘛，咁所以即係亦都會聽到呢一首嘅舊歌。
1: 你有冇睇怪奇物語㗎？
2: 有啊，
1: 真係好好睇啊。
2: 但係即係第一輯我覺得係
1: 最好睇啊。咁你見啲戲都係㗎啦，第一輯呢佢有好多嗰啲疑問啊，好多個怪嘢，咁到最後嗰一輯你要解返啲怪嘢㗎嘛，如果解唔通嘅話就爭啲啦。
2: 同埋之後好似有唔同嘅導演去到參與啦，咁我諗跟住個風格又有少少唔同咁樣咯，
1: 同埋有前主因後轉嗰啲嘢咧，因為喺美國嘅舞台劇百老匯咧，就有 Stranger Things 嘅舞台劇，係
2: 咩？
1: 係啊，係個故事嘅前傳嚟㗎。
2: 哇！正
1: 啊、喂，今日大家咧即係慶祝 Madonna 咧，下個月八月份、就係68歲生日啊！你點可以諗哇？68歲。佢仲可以咁樣，而家67啦吓，
2: 系啊，都好劲啊 ，keep 住都
1: keep 住好劲啊，实在系值得敬佩啊！但系有呢一首 Madonna 嘅旧作啊，《Material Girl》啊。

0: 永佳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韩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系韩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3: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2: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3: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增进了解，让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钟头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8点，跌58点，成交金额1,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2点，跌58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六跌2仙，盈富基金25.62跌8仙，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37元跌244元，中芯国际68.2跌2.45，腾讯控股444.4升4，华虹宏力136元跌12.6，恒生中国企业86.28升3毫，小米集团29.0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103点，跌2,828点。港金报 是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13美元，卖出40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墟街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比较多车，跟住回旋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9: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0: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1: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8: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0: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李志刚、
11: 超 B、
10: 崔志同、
12: 李李姑、
13: 阿土，
1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5: 我想知佢系用色问，唔肯讲。
16: 但要抛
17: 出去，我想问，就系用色嘅，
16: 我可以点啊？
18: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9: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8: 假設你是 Kitty 的 fans， 就想告訴大家今晚呢6:30凝聚香港是不是是有 Kitty 的
19: 是啦，留意住港台電視，
8: 因為我經常看到那個是12:00的重播，
19: 夜晚12:00是
8: 不是，是
19: 是是12:00幾
8: 的，
19: 12:00
8: 有重播，所以呢原來一個禮拜你有兩
19: 通常有兩日，有時就三日，今個禮拜就是星期二和星期四咯。
8: 我喜歡看凝聚香港，因為它呢很多實料啊，即是你們是在這個 studio 那裡，你有些 anchor 在講話之外，有些記者仔呢出去訪問一下 Vicky 啊，
19: 外景同事啦，
8: 外景同事啦，有 Edison Nick 啊，那些即是經常都會見到他們這樣訪問，出去都幾薄的。
19: 還有我覺得編採的同事都很有心啦，即是他們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有些人訪啊、專訪啊，有些就可以勾起到我們一些兒時回憶的，即是舊的事物訪問啊，即是很多內容。當中，
8: 所以港台的節目呢有一樣東西真的要讚一讚，就是那個資料搜集是的，真的很豐富，還有跟這個時事和我們這個市民呢同步呼吸，因為留意著應該是星期一至五，是
19: 沒錯，是
8: 的，就是6:30
19: 鐘，
8: 是的，就有這個凝聚香港 Miss 了不要緊，因為在夜晚都會重播的，
19: 是的，大家可以支持我們電視，當然也都可以聽著我們收音機，因為我們都有很多資訊發放
8: 的
19: 我們的聽眾也都有很多問題同我哋想一齐倾下、分享下嘅，
8: 手上已经有啦吓。喂，咁啊呢一个听众好得意、好简单，佢话 Kitty 啊，请问你可唔可以咧教下我哋咧整猪扒？整猪扒，仲要整到系易咬嗰啲嚟嘅，容易入口嗰啲。
19: 系啊，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我自己咧都几怕整猪扒嘅。
8: 哦，点解？
19: 因为咧出面食嗰啲哇好腍啊，好正啊，即系我哋头先食嗰啲猪扒咧，咪
8: 梳打粉。
19: 系啦，好多时就用咗啲松肉粉去腌啦。
8: 哦，松肉粉。
19: 咁我自己咧，譬如出街食完呢啲咧。有食過俾梳打粉醃嘅肉咧，我係會之後係咁噁氣嘅。
8: 哦，你食得出㗎？
19: 我個身體有呢啲反應咯，就知道我頭先嗰嚿肉可能真係會即係醃得多咗呢啲嘅嘢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咧，頭先有聽眾問咧，我都即刻上網睇下，即係一路即係大家傾偈，大家一齊學啊嘛。咁咧原來揀嗰個肉咧都有竅門嘅，即係如果你話我想買豬扒翻去整咁樣，咁買咩部位咧都係有影響個波。
8: 哦，部位都好緊。 紧要，我真系唔知喎。我见到嗱猪咧，我就系识得猪腩肉同埋猪颈肉，系啊，猪扒嗰啲就应该系比较即系实的嘅部位啦。
19: 嗯、你有冇听过肉眼同埋梅头啊？
8: 诶、哎，梅头有听过。
19: 系啦，
8: 肉眼就
19: 系
8: 牛
19: 扒都有啦，即系都有呢个部位啦。咁原来咧，根据一啲即系老师傅所讲咧，佢就话我哋应该咧就拣梅头，就唔好拣肉眼，因为咧梅头本身咧就冇骨嘅，肉同脂肪嘅分布咧就均匀啲，
8: 平均啲，
19: 咁所以食起上嚟咧就冇咁干。咁如果你话煎猪扒啊或者焗佢咧都比较适合啲，咁啊对于厨艺新手亦都容易去到掌握一啲啊。咁点解话唔好买肉眼咧？相对起，咁啊肉眼咧，普通肉眼咧就有一个位，佢话系特别肥啲嘅，咁所以可能腌起上嚟咧亦都要高技巧啲啦。咁所以出面咧你食到可能肉眼扒咧，佢就会落咗少少头先我哋讲嗰啲松肉粉去到令到你食落去咧觉得容易咬啲啦咁样。咁所以咧喺拣嗰个部位方面咧，首先就拣呢个梅头啦。咁你话啊会唔会即系急冻啊新鲜有分别咧？其实原来营养上嚟讲咧系冇乜分别嘅。咁啊都系睇下你自己个 budget 系几多啦。其实整起上嚟咧就差唔多嘅啫。咁跟住咧到话去到做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话试下用个刀背去到揼松佢，即系揼松个纤维啊。
8: 同埋有一种器具都系噶嘛，佢好似一个锤，但系扁头嘅，佢都系为揼松嗰啲肉噶嘛，揼松嗰啲猪扒啊、牛扒咁样。
19: 系啊系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话用呢一啲啦，咁啊或者用嗰啲针插系啦，因为如果用刀背咧，可能就冇咁劲啊，
8: 冇咁入啊，
19: 冇咁入啊，系啊，咁啊用你讲嗰个针插咧，就会真系可以针松嗰一啲嘅纤维断开咗，咁令到肉咧就变松，同时咧你腌佢就会入味啲咁样咯。
8: 好多人都以为呢一个步骤系咪多余噶？咁其实你真系整好啲，即系咩就会整到啦。其实唔系多余噶，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啲肉入边咧，佢都会有一啲筋喺度咧。你揼揼下咧，其实啲筋咧都会松咗咧。有阵时扯走啲筋出嚟咧，其实系会令到嗰嚿肉咧就易入口啲。你冇理由咬咬下突然间有嚿筋噶嘛？
19: 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即系呢两个方法都可以帮到我哋嘅听众啦。
8: 哦，咁即系话其实嗰啲梳打粉或者系嗰啲松肉粉咧，系 for commercial use 嘅，即系我哋 domestic use 其实系可以唔用，就咁样揼翻松个扒就得噶啦。
19: 我觉得系可以，因为自己喺屋企又好少话会用啲松肉粉去揦佢，即系可能都想食翻佢天然
8: 原味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咧以前就净系整牛扒嘅，因为牛扒咧就系少啲 fats 啦，同埋就系又多啲蛋白质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猪扒呢一样嘢咧系冇嘢可以代替，因为佢有一啲嘅油分同埋佢嘅 fats 系比较高啊，系你好似感觉上哎呀好似好肥啊，但系唔系好健康，但系个口感咧。其实猪扒点解历久不衰咧？就系佢嘅口感系真系好正，即系个 fat 同埋个肉咧个比例要恰当先掂嘅。喂，另外呢度有一个听众就话啦 ，Hello， 我想问 Kitty 咧，仲有冇同咧以前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同埋钟哥咧系有联络啊？记得你哋以前咧晨光嘅时候咧，啊讲嘢好好笑，有讲有笑噶噃。
19: 我就同钟哥就冇。特别好多联络，
8: 林慧有啊，
19: 林慧就都冇联络，不过咧我哋有即系有 I G 啊，
8: 哦、
19: 有
8: message，
19: 冇 message， 都睇到大家嘅近况咁样样，
8: 哦，即系互相 like 下大家啲嘢。
19: 嗯，
8: 有一个朋友问啊，喂 ，Hello Kitty 啊，想问咧 ，Kitty 市民如果想有机会咧嚟港台参观，尤其是咧想参观 Made in Hong Kong， 见到 Kitty 同埋 Alex 现场直播节目咧，有冇咩办法？
19: 会唔会问你好啲啊？呢啲系咪即系有啲宣传部嘅同事噶？我哋
8: 其实咧，我哋如果你嚟参观港台嘅话咧，咁你首先要系一个团体先啦，一个团队啦，咁样咧，然后就要有一个程序咧，系要申请，咁要讲你系有啲咩嘅人士啊，有啲咩嘅机构啊咁样，基本上。我哋暂时比较多嘅咧，就系一啲学校嘅参观啦，或者一啲嘅即系商会啊，或者社团嘅一啲参观。如果你哋嘅工作嘅个范畴咧，系同传媒有关，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新嘅一啲传媒嘅一啲技术嘅话咧，我哋都系无人欢迎嘅。不过要有一个正常嘅程序去申请，咁而我哋嘅 PR 同事咧就会负责呢一方面嘅嘢嘅。咁啊，打电话嚟港台就可以搞掂噶啦。
19: 系，我见到咧有个听众问我，佢话我系丁克一族，丁克一族嘅意思系乜嘢咧？等我都学一下先，系咪即系话冇小朋友啊？哦，原来丁 克家庭係指 double income no kids 嘅宿舍嚟嘅，我學咗又學到嘢，我真係唔知道。
8: 咁都幾熟喎，因為咧你錢就兩個人賺，但係咧就唔需要攞一份俾小朋友。
19: 係啦 ，double income 就係咁解啦，一對夫婦各有工作兩份收入，咁有生育能力咧，但係選擇不生育就係 DINK 就係。D 就係 double income no kids 嘅就 think 咁樣嘅意思。哦，原來係咁樣，多謝你，我學咗一個新嘅詞語，
8: 但
19: 係我都唔知道。咁佢就問我怕唔怕老咗冇人照顧？咁我自己呢都其實好年輕嘅時候，我已經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就算我有小朋友呢，我都唔係養兒防老囉，
8: 都唔使去照顧嘅。
19: 我唔覺得係即係因為要想老咗有人照顧，驚冇人照顧而去生小朋友。我覺得呢個決定係好需要好多重嘅考慮，但是並不是這個的考慮，
8: 即是這個舊有的 concept 呢就不可以說錯了的、但是呢現在就可能時代不同了、你都無需要給下一代呢多添一份壓力、
19: 壓力，還有我又覺得、未即你想他會可能會孝順你或者養你，但其實可能事實、現實未必是這樣的，
8: 是可能更窩火的，
19: 可能你要即照顧他很久又不定樣，所以我覺得不可以是這樣的考慮，反而就是、你同你另一半即系对于家庭嘅定义系点样？系咪有一个小朋友你先至觉得系圆满咧？咁有啲人觉得唔系噶嘛，系、咪？即系亦都有人问过，哦，会唔会觉得要有个小朋友先可以维系到个家庭？
8: 小朋友唔系攞嚟维系噶，
19: 我唔觉得你要赋予一个功能俾佢嘅，系咪先？即系你唔系咁样。嘅考量底下去生一個小朋友出嚟，我自己係咁樣覺得咯。咁反而係話啊，到老咗啦，如果你真係冇小朋友，你會點樣解決老咗要需要人照顧啊，或者病啊嘅問題咧？咁樣咁其實我之前都有諗過，哦，係咪即係喺我而家當然有力有氣嘅時候咧，就揾多啲錢啦，就是、有多啲儲蓄啦，咁甚至可能會唔會有一啲嘅投資係可以到我退咗休之後都可以有一啲嘅被動收入啦？咁呢個要自己早啲去 plan 定啦。咁一啲保險啦，即係呢啲嘢係實際嘅，即係當你冇小朋友要自己照顧自己，或者你甚至可能要照顧你嘅老伴嘅時候，你呢啲都要即係早啲去從長計議下咯，或者啊會唔會真係到老咗嘅時候揀一啲好啲嘅院舍，去到搬入去住，你會驚啊可能自己有病，可能 take care 唔到自己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去幫手咧，即係呢啲你就係實際去諗嘅問題。
8: 啱啊，係啊，你非常之叻女啊，其實咁幾個層面咧、除咗係經濟上面。層面之外呢、你自己嗰個嘅思維諗法都要呢調教一下，因為有好多朋友呢係好抗拒老人院啊、或者護老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呢已經係新派啊或者新潮咗好多、又或者有一啲呢喺國內嘅即係付出呢你好少，但係已經有一個比較高質嘅一個照料呢，其實你了解清楚先再決定係咪會將來行邊一條路囉。其實我覺得养老啊，或者即系未来退休嘅道路咧，其实同考试或者你升学都一样嘅、你有好多个 choice 啦，咁样，但系你了解清楚，睇下边样啱自己。
19: 最紧要就系我都好同意，就系唔好人云亦云，系、啦，即系同读书啊、升学一样，唔系人哋觉得呢条路系最好嘅，一定要有小朋友，一定要唔知点样去边个照顾你咁样样，自己拣自己中意嘅生活咯。
8: 吓、呢一条短短地，佢话诶阿 Kitty 啊，你有冇试过剪男仔头啊？我
19: 细个有，
8: 我未见过咯。
19: 我十岁、十一岁嗰啲时候，我睇翻啲相系好男仔头，
8: 好短嘅，
19: 好短好短，即系咧，我记得我好唔开心嘅嗰阵时候，而家仲记得，就去茶餐厅咧后面个哥哥仔会嘅阿弟弟褪一褪啦咁样，因为见到你个背脊咧就系好短嘅头发嘅一个小朋友啦，咁佢会以为你系男仔咯，咁所以嗰个应该系男仔头啩，我估。
8: 但我估你屋企叫你剪咁短就系为咗悭嗰个非法钱系咪咧？
19: 诶，唔系，佢觉得系安全。
8: 哇，好嘢喎！
19: 你出街嘅时候，
8: 喂，你屋企好保护你哋喎。
19: 男仔系啦，就男仔头，男仔头咁样，咁当然唔会维持咗好耐，因为我自己都唔中意，会俾人以为我系男仔咁样。但系后屘大个咗之后咧，有试过剪一次好短嘅头发嘅，但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适合我自己个面型咯。始终有啲长头发，即系遮遮掩掩咁样，好似可以覆盖到一啲唔系几好嘅位置。
8: 咁你谂多咗啦，你冇乜唔系几好嘅位置。不过我觉得你女仔咧，长头发咧就好似。多啲嘢整嘅，
19: 系
8: 啦，扎起佢又得啊，扎一边啊，扎边啊，你都可以问下你老公，我究竟扎高佢定系放低落嚟靓啲？如果你短头发，咪冇得问咯，
19: 都靓。
8: 转头咧，继续有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快啲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啦。

0: 好俾心機嘅 Nowhere Boys 有呢一首新歌二樓後續啊！喂，繼續我哋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有位聽眾就話啦：喂 Kitty 啊，你住嗰區咧八號九號風球咧有冇橫風橫雨啊？掂唔掂啊？期間點樣度過啊？定係瞓咗點樣咧嚇？
1: 今次個風就佢夜晚十點幾先掛啊嘛，咁好彩就係、是。通常佢大部分時間都係我瞓緊覺嘅，雖然當中都有聽到一啲落雨啊嗰啲即係滴滴答答嗰啲聲啦，但係今次對我哋影響就唔係好大，因為我記得上一兩次咧係有一次好重，即係個風向啊，
0: 好重啊，
1: 好大風係。成晚都要起身去攝嗰啲毛巾喺啲窗邊嗰度，因為滲水
0: 啊！嚇咁慘啊！我以為淨係得我屋企舊樓係滴水，原來你都滲水㗎。
1: 唔關事嘅，
0: 咁都開心翻啲。
1: 唔係你聽埋我講先，唔關事嘅。即係就算新樓舊樓都好，佢係有個縫咧，就算你閂曬窗都好咧，
0: 都會滲水，
1: 但係都會攝到入嚟嘅咁樣咯。咁所以今次就好彩都可以瞓到覺，但係而家每次即係打咁大風咧，都會驚㗎啦，係啊。我就好正嘅，我就用阿小豬嗰啲。尿片咧去索就好过毛巾咯，
0: 嗰啲几层噶嘛，
1: 因为佢真系索到好多水嘅。
0: 但会唔会贵咗少少咧？嗰啲小猪嘅尿片
1: 都冇办法啦，但系因为毛巾你又要扭又要等佢干咧，就好麻烦啊嘛。
0: 系第时我再老啲咧，可能我都要用尿片啊，所以到时我再俾我啲你啊。成人嗰啲，
1: 咁你買多幾包啦？
0: 買多幾包。喂，另外咧，有啲朋友仔咧，就係話幾時我哋先可以咧，五個節目主持人咧一齊做一日節目？
1: 哇，好開心喎！
0: 嗱，其實要四個已經好難嘅，因為咧阿土咧就係要幫我哋做一啲咧，即係行政上面嘅工作啦，好多時都要開會啦。
1: 但佢成日都係公司，佢容易啲。
0: 但係佢喺上面有屋企排緊啊嘛，又要開會，又要做嘢啊，咁樣即係都間唔中要攞嚟嘅。咁啊，一陣間我哋拍嘢，佢都會落嚟幫我。咁樣要五個一齊都幾難，同埋我哋五個一齊加埋好貴㗎。
1: 但係值得㗎。
0: 但係值得㗎。好聽嘅就係絕對值得㗎。
1: 我都想試下，其實有冇試過五個人一齊做節目呢？
0: 冇啊，但係我哋試過。
1: 即係唔係我哋五個，即係總之有五個人一齊，其實好搭聲
0: 嘅節目啊。
1: 嗯。
0: 我都試過㗎，以前有㗎，係啊，嗰啲咩新人嘅節目呢，嗰啲新 DJ 啊咁樣呢，我做 show 呢，我哋試過五個一齊。
1: 啊。你唔好嫌我哋太開心同埋太興奮囉。
0: 開心唔會有太嘅，開心越多越好嘅。喂，這個聽眾就話啦，喂 ，Happy Tuesday 啊 ，Kitty 小妹同埋 Alex 弟弟，係唔係咁成日話 Alex 仔嘅啫？佢話請問咧，你暫時咧做過啲咩咧？自己定義為所謂嘅創舉，可唔可以分享一二啊 ？Thanks。
1: 創舉你會唔會多啲啊？即係你嗰啲做 gym 啊、跑步啊？
0: 我就未至於話創舉，因為創舉好似有即係前無古人嗰種 feel 嘛。但如果我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好或者做得叻嘅，我会觉得系喺疫情期间，我自己摸到电脑嘅一啲剪声啊、剪片啊，即系因为电脑有好多唔同嘅一啲software 啦咁样，咁我就买咗其中一个 software， 咁样咧，但系即系你唔会识点样做噶嘛，咁好多时都会咧靠上 YouTube 咧就问佢，喂，其实咁样播落呢一度啊咁样，因为我连咧。博咪都唔識㗎，咁原來你真係咧，尤其是而家用咗 AI 嘅 search 咧，你寫成條問題寫得清楚啲咧，佢仲教曬你，譬如呢個咪嘅型號 Kitty 321點樣可以博去我的電腦 Alex 934咧，咁樣寫得好清楚嘅話咧，佢會教曬你咯。
1: 我覺得呢個都好值得。讚揚你，因為我見你由冇即係唔用，
0: 係
1: 啦，由唔用開始到而家咧，你中間除咗係學得好快之外咧，你係都好 enjoy 嘅過程
0: ，enjoy 啊，
1: 我 feel 到你好有成功感啊，即係好滿足咁啊，哎，我搞掂啦，原來真係比起之前快咗好多，即係有效率啦，咁同埋有時你又可以喺屋企做啦，即係呢個爭好遠㗎嘛，
0: 爭好遠啊 ，work from home 啊，咁你咧 ，Kitty？
1: 哇，你突然間問我，真係又好少咁樣欣賞我自己，我諗啊，我諗我嘅創舉係 keep 到自己。你身體健康同埋開開心心咯，我覺得都難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個情緒係比較穩定嘅，
0: 係啦，呢個好難得
1: 嘅，係啦，都好難得嘅，即係你話啊咁多工作啊，身邊朋友好多事情發生啊咁樣，咁但係我都會覺得我相對係好少會自己唔開心啦，亦都話即係 keep 到自己個身體都幾好狀態，好 touch wood 啦 ，touch wood 啦，希望講完唔好有事嚇，即係 touch wood 都少病痛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好打理自己嘅能力係有即係隨住年紀大。去到好好 take care 自己咯，
0: 同埋人缘又好好啦，仲有啊，做 show 越嚟越劲啊！
1: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和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6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他说，港方口岸区成立后，港深政府会就口岸运作的各范畴进行营运测试和系统装置，例如交通等压力测试，做大量工作，目的是要确保所有设施有效营运。而以往的过关经验安排方面是有秩序、安全、顺畅，期望让所有旅客都有好好的体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

0: 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追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3点，跌33点，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7点，跌572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跌1.8。盈富基金25.66，跌4仙，智普1045元，跌236元，中芯国际68.25，跌2.4，阿里巴巴111.7，升7毫，腾讯控股最新445.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6.26，升3毫，华虹宏力136.6，跌12元，小米集团28.86，升1.8。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3，加元是5.554，新西兰元4.521，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092点，跌2,838点。港金报37,80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66美元，卖出4,0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重复多次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农夫路近住骑术学校。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

0: 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一段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对开。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元朗公路，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大仙翠竹街系有道路工程，即使傍晚六点，跟住彭程苑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同时啦，喺呢一段去竹园北村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8: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9: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绿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今日美然 Hong Kong 嘅直播室咧，除咗有 Alex 李志刚同埋有 Kitty 崔杰彤之外咧，仲有一位啊，乐坛当中咧嘅一个怕丑仔啊，就系、是、啊林伟俊。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2: Hello。
0: Region， 你系咪怕丑仔啊？
1: 都系嘅，真系系唔喺台上面嘅时候特别怕丑啊。
0: 系啊，但系要预祝你下个月生日，生埋日就26啊。
1: 系啊，生日就26岁。
0: 狮子座啊。
2: 系啊，好年轻。我就话啊，头先咪后倾偈，我就话你唔系好似狮子座，即系狮子座咧，通常都哇自带光芒啊，
0: 眼眼眨眨。
2: 系啦，咁样即系
0: 好有自己意见。
2: 好系啦，即系有股气场啦。咁但系咧 ，Region 就好 humble 嘅，咁样讲嘢细细声声嘅。咁但系 Alex 就话唔系，可能。去做嘢就会有嗰一面出嚟啦，
0: 上到台唱歌就有啦，系咪啊？
1: 系嘅，我觉得我做音乐嘅时候或者系表演嘅时候都特别系有我自己嘅原则嘅，有时都系嘅。
0: 但系你嘅样咁林啦，咁唱片公司或者一啲譬如帮你做嘢人有冇即系因为你嘅创作俾一啲意见你，有阵时要你改啊咁样噶？
1: 好少嘅，其實都好大自由度嘅，所以就同埋可能見我可能都怕怕醜醜，所以佢哋就都好尊重我嘅意見嘅。
0: 哦，係咩？我見你怕怕醜醜咧，其實我
2: 佢就好想恰你
0: 㗎啦。你點知㗎？幾年
2: 睇到啊，因為
0: 係我真係好想恰佢，但我又唔忍心喎。
2: 同埋姐姐會保護你嘅，你放心啦。
0: 啲姐姐都唔係好嘢㗎。
2: 你記唔記得你見過我喺金曲嗰度見過
0: 呢個
2: 姐姐㗎？
0: 呢個姐姐幫你
2: 你後面猜包點揼㗎？
1: 係啊，我好似而家開始記得啦。
0: 係咪？而家記得啦。
1: 而家記得翻。
2: 你話唔記得都唔緊要㗎。
1: 而家記得，不過嗰一日就因為太專注表演，所以冇乜去。
2: 其實我哋冇乜 interaction 嘅，係啊，佢就繼續表演，我就喺佢後面喺
0: 度猜情尋。你猜得好狼啊！我見到。
2: 唔係，我驚人哋睇我唔到嘛。
0: 動作要誇啲，係啦。喂，咁啊，阿林偉俊啊，你咧就曾經講過話咧，你好希望有一啲嘅多啲嘅表演機會啦，所以就咧放棄咧去 busking 就係做餐廳歌手，定係兩樣一齊做啊？
1: 兩樣一齊
0: 做。兩樣一齊做係點樣嘅嗰個故事？
1: 係嗰陣係我一個禮拜都有成四日至五日咧，就會出去餐廳或者去 busking 咁樣嘅，即係去做 live 嘅 performance 咁樣。
0: 我知餐廳係做 live performance， 咁係有錢嘅喎，應該
1: 係啊係啊。
0: 喂，但係香港有一間餐廳可以請歌手而俾錢你去唱歌俾啲客聽，已經係好少嘅喎。喺邊度嚟㗎？嗰陣時啊，仲喺呢度㗎？
1: 好唔好彩，佢已經唔喺度啦。
0: 銅鑼灣
1: 喺荃灣嘅嗰陣。
0: 荃灣係我以前喺荃灣大㗎。
1: 哦，真係㗎。咁、不過佢嗰陣應該佢啱啱執咗啦，所以就冇啦。
0: 唔緊要啦，
2: 唔緊要啦。
0: 係啊，咁嗰陣時點樣㗎？即係嗰啲客人嗰啲
1: 好好嘅，佢哋即係都好 supportive 嘅。跟住同埋佢哋都會叫我睇下可唔可以唱下啲新嘅歌咁。咁由嗰陣咧就我就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歌啦。
2: 會唔會因為咁樣就儲咗啲粉絲翻嚟啦？因為即係有啲人真係睇到你現場嘅表演咁樣都覺得好正喎。
1: 係，我覺得應該係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啲睇我嘅 audience 就開始已經有追蹤我嘅，所以就好開心咧。到而家到啱啱出個 mini show 嘅時候，都去我有見到佢哋有嚟到睇我的表演，
2: 咁好開心喎！即係嗰陣時喺餐廳就係佢點歌㗎啦，咁樣見到佢嚟支持你做 show， 但係調翻轉又有冇一啲係唔好嘅經歷咧？因為始終我覺得人對人嘅一個咁近距離嘅表演咧，好嘅就係你接收到一啲好嘅反應啦，但係其實都有啲可能係唔好嘅經歷㗎嘛。
1: 我就好彩嘅，我諗最唔好嘅經歷都係我自己喺台上面走音嘅，係
0: 哦，發鐵騰，
1: 所以就都好好啊。我以前睇我嘅每一個嘅觀眾都其實好好嘅，好 nice 嘅，即係唔會話有好似聽講過嗰啲會抌酒樽啊又剩嗰啲咁樣。
0: 我應該唔會嘅，係啊，
1: 所以好好，
0: 可能旺角會荃灣嗰啲乖啲 OK 嘅，
2: 同埋都係見到你拍拍手手就唔想恰你啦，錫
0: 住你咁樣啦。咁嗱，譬如你 busking 或者喺餐廳唱歌咧，最多人點係邊個歌手或者邊一類型嘅歌啊？
1: 我諗最多人點嘅都係啲開心啲嘅歌嘅，尤其是我記得喺荃灣嗰陣咧，係好多人都好中意點活著 FIFA，
0: 活著 FIFA 嚇，咁得意嘅。
1: 係啊，所以嗰陣好好笑嘅，嗰陣我就每晚都會表演一次嘅。
0: 但你一支木吉他啫喎，係咪？係
1: 噶，嗰陣有時咧就會有得。有個鋼琴手或者有個鼓手都會嚟嘅、
2: 哦，
1: 即係睇逢星期幾。咁可能譬如星期六咧就多人啲嘅時候，就會有成隊 band 咁樣。
0: 我有陣時覺得喺餐廳嗰度演出咧，即係當然好開心，有一啲嘅觀眾係欣賞啦。但係有陣時有一種咧莫名嘅落寞嘅，即係好似有一個藝術家咁樣。 好似即係唱極咁樣，大家個反應都好似只係為你嚟食嘢，未必係睇你，有冇嗰種失落感㗎？
1: 咁又冇，真係好好㗎。嗰陣呢係啲觀眾會同我一齊唱埋添。
2: 喔、哦、真係好投入嘅。好投入。咁你遇到好觀眾。
1: 係
2: 呀。即係有時我哋做 show 唔係下下啲觀眾都係咁。
0: 咁我哋啲觀眾都好好。啲聽眾又好好嘅。
2: 聽眾好好嘅。咁但係都有即係都有落差㗎嘛。即係有啲就會好熱烈啦，有啲可能真係比較文靜啲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講到頭先唱一啲好 high 嘅歌，咁其實你要氣氛擔當㗎喎。
1: 係呀。
2: 係呀，但係你好斯文㗎喎。咁有冇令到你即係都爆發一啲小宇宙出嚟呢？
1: 有㗎，我一去到唱嗰啲歌就會爆發我嘅小宇宙出嚟，咁我就會直情就快跳埋舞添嘅，係
0: 咁
2: 快，都係就快嘅啫，
1: 就快，係不過都會喐下多啲咁樣
0: 啦。因為之前你係組成一隊男團咧，其實都要被逼去跳舞啦，跳舞就唔係你最擅長啦，但我見到你都仲係有板有眼嘅，即係都唔會話女街坊嗰一隻咁樣。咁嗰陣時做男團，但跳舞又冇咁叻，但要逼住要上台，咁嗰陣時點算啊？
1: 係咁就要去練習。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有個排舞老師，他都有教到我練習的方法，因為他說他自己其實一開始都不是說特別厲害去跳舞，他就說全靠努力地練習，那我之後都學了他的方法去練習我的舞蹈，那都見到自己有一點的進步的。
0: 嗯，你有拍拖啊？
1: 冇啊！
0: 佢乖，
2: 唔係
0: 我覺得
2: 問緊有冇跳舞，你有冇拍拖啊？
0: 我覺得咁乖仔咧，好想介紹女仔俾佢識啊！
2: 你有咩找條件啊？講開又講啦，咁咧
1: 突然之間諗唔到
0: 啊！你係 A 0嚟噶嘛？
1: 我咁又唔係嘅。
0: 你但係你應該係咯，
2: 有拍過拖㗎。
0: 佢嗰啲拍過拖都以為係拍拖，其實應該唔係嘅嚇嚇。
2: 你做咩幾
0: 時拍過拖啊？
1: 大學嘅時候開始拍過拖，
0: 即係十八九歲嘅啫。
1: 係十八歲第一次拍拖，
0: 喺英國咯。
1: 是啊，
0: 咁係外籍人士。
1: 佢係 mix 嘅。
0: 哦，即係同我一樣樣啦，即係我都話假髮咪你以前女朋友
2: 咯。快啲散咗啦咁。嚇死我啦。
0: 咁拍咗。你唔係同我一黨嘅咩？你無端端幫曬 Vision 嘅。咁佢嗰陣時係拍咗幾耐啊？
1: 拍咗一年。
0: 一年吓，咁之後呢？
1: 之後因為long distance， 跟住就冇。
0: 哦，你返嚟香港。
1: 唔係啊，因為我咧就喺東邊，佢就喺西邊，
0: 哦，
1: 係
0: 喎，
1: 係
0: 喎，
2: 係
0: 啊，
2: 所以其實你係中意需要一個陪伴嘅，即係可能 long 啲喺你身上係唔 work 嘅。
1: 係啊，我覺得最好係可以見多啲嘅。
0: long 啲喺好多人身上都唔 work 嘅，我都試過 long 啲嘅。
2: 你 work 唔 work 啊？
0: 梗係唔 work 啦。
2: 你都中意黐住係咪啊？
0: 一來中意黐，二來係你譬如有一啲人生嘅一啲重要嘅決定或者一啲經歷咧，佢都唔喺你身邊，咁拍呢個拖住好冇意思咯，係嘛？
1: 嗯，係啊，我覺得係多啲見面好似會好
2: 啲。我仲以為你哋。中意啲自由嗰啲添，
0: 自由亦都中意嘅，但系又唔可以過分自由咯。個自由到一年可能先見得嗰兩三次嘅時候，好似好冇意思啊。
2: 嗯
0: 嗯，咁你女朋友有冇啲咩話你噶？譬如話你一啲優點啊，或者一啲缺點啊？我不如自己作啦。
2: 我話你一啲優點先。
0: 係有冇啲咩講你係點樣噶？你女朋友？
1: 唔係好記得，
0: 冇理由嘅。
2: 我提翻以前啲嘢啦。
0: 有冇都讚你唱歌好聽？咪唱歌俾佢聽。
2: 係咯。
1: 嗰陣好似冇嘅，真係。
0: 哦，
1: 係嗰陣因為冇帶吉他過去英國，所以冇唱歌俾佢聽。但好似有煮飯俾佢食。
2: 哇，好 sweet 喎！
0: 煮咩西餐定係咩
1: 我煮中餐俾佢食，係。跟住我煮咗叉燒啦。
0: 咁叻仔！
1: 係啊，因為嗰陣咧去唐人街好遠啊嘛，咁所以就自己喺屋企整咗俾佢食噶嘛。
0: 哇！如果我個仔好似阿 Vision 咁樣咧，我唔放心俾佢去英國。
2: 點解？
0: 佢俾人用咗㗎。
2: 佢真係好乖喎。
0: 好乖啊！
2: 好純咁樣，好純品啊。
0: 喂，其實你咁細細個都冇乜嘢玩㗎喎，因為你16歲已經可以作曲啊嘛。
2: 嗯。
0: 跟住你冇乜點打機啊，做啲宅男嘢，即係爆旋陀螺你唔會玩㗎啦。
1: 有啊，有玩過。
0: 我反而有玩。
2: 但係而家玩翻啦。
1: 小學嘅時候有玩啦，但係而家我就冇啦，因為見好似有好多人玩嘅時候，好難買到嗰啲爆旋陀螺。
0: 系
1: 啦，咁所以我就冇去參與啦。
2: 我知道咧，其實你好細個開始咧就已經學唔同嘅樂器啦，鋼琴啊、吉他啊，其他仲有好多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喺你嘅人生裏面，音樂就佔咗好大好大部分噶咯。
1: 係啊，
2: 再加埋創作啦。咁你除咗音樂之外，你覺得第二重要嘅喺你人生裏面係乜嘢咧？
1: 第二重要啊，我覺得係 親近大自然，所以我將好多植物搬曬入去我間房裡面，是我就好鍾意養植物嗰啲咁樣嘅，所以就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啦，因為尤其是我喺度錄音啊或者係整歌嘅時候攰啦，或者係突然之間冇靈感嘅時候，都可以望一望一兩眼咁樣嘅時候，就會有啲放鬆，
2: 係好有愛心。
0: 有啊，同埋音樂人需要有一啲嘅觀眾㗎嘛，啲植物就係你啲觀眾囉，即係佢好聽就會自然
2: 開花
0: 成長得好好啊，唔好聽就謝㗎啦。
2: 係咪咁樣㗎？
1: 好彩未謝咁
2: 即係有啲水準係咪？
0: 係啊，喂，咁就睇下以下呢隻歌謝唔謝喎。呢隻新歌呢叫小狼啦，同樣都係呢 Region 即係作曲，你即係所有歌都係自己作㗎。
1: 嗯，係啊，好彩所有歌都暫時出嘅 album 裏面都係全部我有份參與嘅，全部作曲都係我自己作。
0: 即係今次唔作詞呢就搵咗 Oscar。
1: 是因為作詞廣東話詞我都是還是未去到一個 up to standard 的一個位置，所以我就要應該要努力一點去嘗試多一點先。
0: 那小狼是說什麼呢？
1: 哦，小狼呢其實是說要憑著自己的良心呢去做一個惡的人。所謂的惡的人呢是因為不要被人嚇，哦，所以要 stand, 要好
0: stand for yourself,
1: stand for yourself, 這樣，所以就要好硬正，但是都要不可以違背自己的良心，因為小狼的狼狼字其實最右邊的字其實是個良字，所以要
0: 有良心，你有狗爪邊，wow, 都要旁邊有個良心，
1: 是啊，
2: 但會不會有矛盾的這樣，即怎樣可以做到又有狗爪但又有良心呢？
1: 是啦，就是專登，所以就要穿著西裝去唱 rock 的歌因為我想做的事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唱 rock 的歌就是很反叛或者很有好有不羈嘅感覺，但其實咧，我係想講嘅嘢就係，是可以穿著西裝好有 manners 咁樣都可以唱rock 嘅歌，就好似 Kingsman 穿著西裝去打交，
2: 哦，好正，
0: 即係靈感都係嚟自佢咁樣嘅。啊，我都細個咧都似阿 Region 嘅，即係我都係嗰一啲咧人哋話乜就乜，我係 yes man 嚟嘅，但係 yes yes 下之後咧發覺。其實那個不是我自己咯，因為我想 在人哋心目中咧，我是一個很 perfect 的人啦，咁樣，跟住就曬人啦。但係就得太多嘅時候咧，其實自己辛苦噶，係咪㗎？
2: 你係咪都係咁樣啊？即係而家算唔算都係好多時間係活喺大家嘅期望當中？其實有啲嘢自己想做嘅。
1: 好彩我就自己唔理三七二十一就照做
2: 即係你都有個狼性喺度嘅，
1: 係
2: 啦，即係如果人哋要叫你想你做一啲嘢你唔想做，你係會 say no 嘅，你唔係 yes man 嚟嘅。
1: 咁啊，我好似係會 say yes 嘅，我會 say 個 yes 先，然之後我會後悔一陣咁樣。
0: 係啊，我細個都係咁嘅，係啊，不過唔緊要嘅，你 say yes 嘅好處就係你對人好，同埋你做嗰件事嘅好處就係你曾經做過嗰件事。
1: 嗯，系啊，
0: 佢当我真理啊，佢当我真理啊，
2: 抄低咗，
0: 系啊，咁不如咧又好啊，即系美其名唔使夹歌啦，但系其实都系完完整整听下你呢一首嘅新歌啦，好唔好啊？有睇下呢一只咧 ，Region 林伟俊嘅小狼。

0: 林伟俊嘅新歌《小狼》，好似咧即系一个新嘅感觉，即系转咗 rock 系咪啊 ？Richard
1: 系啊，呢个 version 就系新嘅感觉，系我系着住西装去唱 rock 嘅歌曲，咁完全系同之前嘅曲风系完全唔同嘅。
0: 吓，着皮鞋定波鞋啊？
1: 今次都系皮鞋先。
0: OK， 好。
2: 好 powerful 啊！我觉得你中唔中意呢一个形象嘅自己啊？
1: 都鍾意嘅，因為我好鍾意 rock 嘅歌曲去同觀眾一齊表演嘅時候互動嘅感覺、
2: 嗯、
1: 因為有好鍾有嗰鍾好激烈啦，好熱血嗰鍾嘅感覺。
0: 但係你 rock 嗰個 studio 可以做咩衰咗可以錄過咁樣啦，但係你 on stage 如果你 rock 歌你需要好多 energy 同埋唔可以錯㗎喎。
1: 係呀，我發現咗呢首歌係要食咗嘢先可以唱得嘅，如果咪就會上台會手臂呀，跟住會好似冇乜氣咁樣。
2: 但係咪唔可以食得太飽呢？即係喺表演之前，
1: 我覺得最好是表演前要吃少少淀粉質的。
0: 嗯，是啊，上个月就是你人生当中以个人身份开的第一次的个人音乐会啦，那就爆晒了。
1: 啊，系咪啊？好彩系，
0: 心情系点啊？第一次开 show，
1: 好开心嘅，因为见到咁多人嚟到啦，因为一开始我都冇谂过嘅，系啊，即系因为我又冇问过有冇人嚟睇啊咁样。
2: 你唔够胆问定系点样？唔想知道，到时再算咁样。
1: 有少少系咁嘅心态，都系嗰阵，因为嗰排要背歌词、所以就好忙去背歌词，同埋要整少少练习嘅preparation 咁样，咁所以系咯，咁我就冇乜谂咁多，但系发现咗都好开心啦，同埋成件事出嚟都系好好睇嘅，同埋啲观众嘅反应都好热烈，同埋有好多观众都有同翻我讲话，佢哋都好中意个 show 咁。
2: 都戥你好开心啊！咁系咪都算帮你打咗啲强心针咧？即系下次唔使咁战战兢兢啊，系啊，咁担心咁多嘢。
1: 系啊，所以我决定咗唔担心噶啦。
2: 决定咗。
0: 你呢個決定好好啊！
2: 係啊，我支持你個決定、
0: 啊。我都支持你啊！繼續努力啊，林偉俊係啊，記住啊 ，Alex 哥哥咧都話你唱歌真係掂嘅。
2: 係啊，做多啲好嘅作品送俾我哋啦！咁啊，多謝曬林偉俊
0: ，Thank you，Thank
2: you，
0: 拜拜，
2: 拜
0: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截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令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项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拨款，令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增至50亿。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者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港大校长张翔将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令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和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说，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昨日至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0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90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2仙；盈富基金25.68，跌2仙；中芯国际68.15，跌2.5；智谱1014元，跌267元；阿里巴巴111.3，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6.32，升3.6；腾讯控股445.2，升2.2；华虹宏力136.9，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 3.13,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364 點，跌2,566 點，港金報 37,805 元，跌515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48.77 美元，賣出 4,049.9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之內的意外清咗場㗎啦，一帶係稍為車多。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啦，咁就係佐敦嘅文匯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咗，咁預計呢一個安排咧會持續至到九月底㗎。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繁忙，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唐人新村交汇处，所以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都是略为车多。还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一段略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4: 我是崔杰彤，
5: 我是超 B，
6: 我是阿土，
7: 我是李李姑，
3: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4: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5: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6: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4: 跟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3: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8: 我是卢婉欣，简播房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一下。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李志刚呢，我认识了他好多年的啦，他呢一个字傻。有他主持的节目我一定支持的，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彤、阿土、李李姑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笑到四万音口。
3: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到晏昼嘅3:30，就翻最后半小时啊 ，Made in Hong Kong。每到咧2:00，我就觉得吓咁快嘅，
4: 好心啊，系咪？想做多 OT， 想 OT。
3: 咁我冇理由阻住三成群嘅。
4: 咁紧要咯，你期待下一日咯，即系听日咯。
3: 唔得，我要做埋啲最好嘅最后半小时噶嘛。
4: 咁你而家分翻嚟先啦。
3: OK， 好啦，好啦，
4: 我哋搵啲嘢倾下好冇？喂，我想话咧，我而家就好少揸，即系我冇揸车啦。咁我就有时就会坐朋友啲车啦。咁有时。其實我都會坐的士啊咁樣，咁我咧都會好留意佢哋聽緊啲咩，咁當然一來就聽下佢係咪聽緊我哋二台啦，二來咧就係聽下佢哋聽嘅歌，會即係有啲咩嘅品味咁樣咧，咁我發現咧有啲朋友咧跟得好貼嘅，即係哇最新嗰啲歌，即係我哋榜嗰啲歌咧，佢都已經喺 playlist 度啦。咁通常咧呢啲朋友咧就係都有聽開電台嘅習慣嘅，咁佢先至知道哇咁多新歌好正咁樣啦。咁但係咧普遍嚟講咧，我覺得大部分咧都係聽舊歌。为主嘅，咁其实我自己都系啦，即系工作需要会听新歌啦。咁但系你话我自己嘅 playlist 咧，好多咧都系已经停留翻喺以前，可能系公开考试啊，或者大学嘅时候听嗰一扎歌咧，系最多成日会 loop 翻嘅。咁我就睇到一个研究咧，佢就话原来咧接受新歌嘅年纪咧系喺20几岁，一过咗呢个年纪咧，啲人咧就可能会想听翻咧以前佢哋即系可能曾经陪伴过佢一啲经历大事嘅歌，即系。譬如可能你公開試成日去嗰間自修室，成日都係聽住嗰幾首歌嘅，咁而家咧你就會好似聽翻嗰啲歌咧，揾翻青春嘅回憶咁樣啊！即係其實呢個咧都已經反映到你一個好似回顧自己以前一啲青春嘅心態咯。
3: 唔怪得啦，原來即係最接受到新歌嘅時間係
4: 廿零歲啊，係啊。
3: 不過我就唔同嘅，因為我就會有一個少少咧聽歌，我唔係休閒咁簡單，我係咧。我要切身處地，譬如我聽張學友嘅歌啦，我幻想自己係張學友喺度唱嗰隻歌嘅，即係我係會加埋唱落去嘅，即係嗰隻歌聽得，因為有啲歌聽得美國有嘅歌啦，我幻想自己係張學友喺度唱嗰隻歌嘅，即係我係會加埋唱落去嘅，即係嗰隻歌聽得。因為有啲歌聽得未必唱得㗎嘛，有啲歌呢係淨係我係流行懶型咁樣呢，但係你唱係唱唔到㗎，係譬如有啲歌係 rap 啊，或者係即係要嗰個人先唱到啊，即係我會幾樣加埋啦。你話我係咪聽舊歌呢？我係贊成我話我真係聽舊歌㗎，但係新歌呢我間唔中譬如有10首到啦， 我会突然间搵到一首，我觉得呢只 O K， 就要摆落我自己嗰个旧歌嘅 playlist 度。
4: 系，
3: 即系我 playlist 咧系有50只旧歌啦，但系会有两三只新歌嘅。
4: 但系你听嘅时候会唔会睇自己的心情？譬如我呢排心情好差，我就会不停 loop 同一首歌，因为你觉得啲歌词中嘅，咁你就可能即同一首歌咧唔怕嘅 loop 佢十次八次，你都会嘅。
3: 会啊会啊会啊！以前未有呢啲 digital 嘅时候咧，要用 cassette 带噶嘛。
4: 系啊系啊。
3: cassette 带，譬如 Side A 全部都系录嘅歌咯。重复
4: 系啊，
3: 重复都系录嘅歌，咁、可以不断自动嘅 shuffle 啊，
4: 唔使攞啲铅笔喺度卷，
3: 唔使啊，系啊，自己搞啊，会噶会呢个情况，你都会啦，
4: 我会，同埋咧，而家即系以前听嗰啲歌。

0: 你淨係覺得啊 melody 好聽，或者嗰時 hit 你會聽啦，而家聽返哇原來嗰啲歌詞寫得咁好呢、嗯、我係會好欣賞，我真係會覺得點解可以寫到啲咁精警嘅嘢，然後好似真係知道你嗰個嘅情況，即係其實十零個字已經講曬你成個故仔㗎喇喎，咁我就會覺得哇原來即係填詞嘅朋友都好 amazing
1: 好犀利㗎，
0: 即係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你覺得係詩人啊詩性啊咁樣。
1: 嗯，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都會有一啲好嘢嘅，不過真係始終都係㗎喇，學你話齋呢、嗯、年紀大啲嘅人呢一定會覺得自己嗰個 good old days 係好啲 啊或者以前因為你一起成長㗎嘛，同埋而家嗰個時勢又唔同咗啦，因為我哋以前呢我哋唔會有中年好聲音㗎嘛，咁而家有啲中年好聲音呢你會發覺佢明明初出道但已經係咁大個嘅，佢好似冇咗由細個至到佢而家中年嗰個時間我哋見唔到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咪碰到佢一齊成長囉。咁、嗯、有陣時佢哋啲歌係好聽但未必係咁啱 feel， 因為我哋冇咗一撅佢嘅時間。咁、
0: 嗯
1: 啊、譬如一啲新嘅歌手佢好後生嘅咁樣，但係佢後生個程度又好似呢同我嗰個年紀呢有啲格格不入喎咁樣，咁又會即係個共鳴又少咗呢。
0: 所以我明白啊，有時呢出到去做嘢撞到啲聽眾呢，佢真係話我細細個
1: 細個聽你，我完全唔介意啊。
0: 係啊係啊，
1: 開心㗎。
0: 就係呢一個感覺啦，就係、是、好似陪住你成長咁樣。咁有時覺得都幾感動㗎喎。
1: 感動啊！
0: 十幾年前即係你咩都未經歷嘅時候，咁原來佢係聽住你啦。咁就係因為呢種嘅情感啊，咁令到咧即係大家嗰個 bonding 好似好強烈咁樣。
1: 嗯，同埋我覺得即係聽眾同我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係絕對唔介意話，我好細個已經聽你，咁即係證明你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有 taste 肯揀我哋啦嘛。
0: 係啊，係啊，佢係話我媽媽嗰時開始聽你先㗎咁樣，即係可能係晨光嘅時候咁樣啦。哦，嗰陣時咧讀書咧，因為屋企人咧揸車咧開住嚟聽啊，所以嗰陣時就聽你。同埋有陣時我就會覺得呢個都係一種幾微妙嘅緣分嚟嘅，即係能夠用呢一種方式去 keep 住個關係咁多年喎。
1: 係啊，所以咧即係好似老土都要講一句㗎啦，即係等於阿崔嘅同事話你唔好成日多謝我啦，但係真係要多謝嘅，因為咧能夠你即係喺而家咁多唔同嘅選擇嘅情況之下，你都仲揀聽收音機，仲揀聽我哋 Radio 2，係咪真係要多謝先？
0: 多謝，
1: 多謝大家。

有冇感受到呢一股嘅夏日拉丁风情咧？话系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因为喺生日正日推出嘅呢首新歌，有李佳《拉丁绿洲》。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我叫 Jason 啊，平时最喜欢打机啊，睇动漫同埋玩爆旋陀螺啊，系我同一班咧陀螺战士咧都玩得几埋噶，而且我哋呢班 friend 当中咧有一个女仔，佢都几靓，几得人中意，佢叫阿婷啊。

0: 阿婷咧，绝对系我哋呢一班陀螺战士嘅女神嚟噶。佢要玩爆旋陀螺啊，我哋大把人送俾佢玩，使乜买啊？
1: 哇！你哋嗰啲陀螺配件咁劲嘅，点追啊？
0: 喂，咁啊真系几难追噶。我哋每个人咧，平均闲闲地咧，都用咗几千蚊去买啲陀螺嘅配件噶。
1: 哇！呢啲游戏咧，真系唔系咁啱我玩啊。Jason 啊，其实咧，除咗打机睇动漫，你中唔中意睇戏噶？
0: 梗系中意睇戏啦，超中意，你都中意噶？
1: 我中意啊！诶，近排咧嗰套《奥德赛》啊，个个都话好睇。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兴趣？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100% 有兴趣啊！我不嬲都中意 Christopher Nolan 噶 ，fans 嚟噶，套套戏我都有睇噶。呢套大制作我一定睇啊！喂，咁我哋一齐睇啊！
1: 哦，你都几有品味喎、啊，咁约埋一齐睇啊！
0: 一于咁啊！哇，冇死啦！我心目中嘅女神咧，叫我去睇戏啊，直头系咧反应啦。吓、啊，唔通我呢一个 A 零真系要出铺，今年终于可以发市
1: ？Jason，
0: 嗯，
1: 咁早到嘅你，明明要你两点噶，
0: 梗系要早啲啊！你约我，同埋我习惯早啲到咧，买定飞先噶嘛、
1: 啊。我一早买咗啦。
0: 吓、啊？点得噶？咁快要女仔请我睇戏唔得嘅。咁我入场买炮谷同埋汽水啦吓。
1: 喂，等阵先，等阵先，我仲有 friend 未嚟啊？
0: 仲有 friend？ 你唔系就系约我咋咩？
1: 啊，仲有四个 friend 啊，你都识噶？
0: 等咗一阵，见到咪我哋嗰班陀螺战士咯，其中四个人就嚟到啊，满怀开心咁样入场睇套戏啊！唉，佢哋又开心。我就麻麻地，我终于明白咧，阿婷咧其实当我只系普通朋友啫，约我睇戏唔系就约我一个，系约晒成班，我真系自作多情。
1: 喂，套戏咧都几好睇喎！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不如我哋一齐 food court 食啲嘢啦！
0: 唉，我赶住走，我唔食啦。头先食炮谷啊，饮汽水嗰阵我饱晒，我有事啊吓、
1: 啊！有事你有咩事啊？冇咁扫兴啦，成班人一齐坐低倾下偈先啦，我哋讲下套戏嘛。
0: 哎呀，唔啦唔啦，有乜好讲咧？呢啲大制作实好睇噶啦，我一阵间咧 pay me 翻你啲飞钱啦吓、啊，我先走先啦吓，拜拜拜拜。
1: 哦，好啦，拜拜。
0: 讲真啦，阿婷条件咁好又靓女，佢点会鍾意我啊？呢啲咪宅男 A 零，唉，绝对系咧双王有梦啊，但系神女无心咯。我拧转头望翻阿婷同埋嗰一班陀螺战士走去 food court 个样咧，个心真系揦住揦住咁样啊！唉，其实都唔紧要啊，做唔到将军，做佢只兵都算系一个唔错选择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奏Pop。有人問呢，不如聽日呢鬥哥呢 ,Kitty 會唔會起度喎？哎呀唔知㗎，你知啦。知唔知咩叫關子呀？
1: 你個關子係咩呀？
0: 關子就唔係瓜子。
1: 係。
0: 關子就係呢，聽日聽你咪知囉。
1: 關子呀。
0: 係係。不過我哋都會將即係好多聽眾嘅一啲默默嘅祝福呢就玩咩超 B 聽嘅。係啦，咁佢都會好快歸隊㗎啦，咁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喂，今日呢一隻是我的年代來的嘛，
1: 嗯，
0: 等於我和 Kitty 的關係，
1: 是
0: 是什麼
1: 欲斷難斷啊。到底我們明天會不會再見呢？賣個關子先，
0: 不要緊，
1: 什麼
0: 今晚凝聚香港的重播，我是絕對支持的。你見我六點睇呢，我未回到家。
1: 明白。
0: 夜晚重播我一定支持。
1: 約定你。
0: 還有我回到家是睇住港台電視31、32、33
1: 的。多謝你。多謝你支持。
0: 唔該曬 Kitty， 今日呢仗義都唔係仗義都要返
1: 嚟。我同禮拜二都要返嚟㗎。
0: 係啊，聽日返唔返聽日聽實囉。
1: 好啊。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

0: 資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穩定堅韌的中斯戰略伙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習近平指出，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歐關係既面臨新的重要機遇，亦都有不少挑戰，能不能夠化挑戰為機遇，關鍵是要平等協商，聚同化異。中方始終視歐盟為夥伴，秉持誠意和善意發展對歐關係，希望斯方為推動歐盟聚焦中歐共識，妥處矛盾分歧，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新華社報導，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期待同中方增進互信，加強合作，深化友誼，拓展合作新領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8.48跌16.02仙，盈富基金25.72升2仙，中芯国际68.45跌2.2，智普1025元跌256元，阿里巴巴111.9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6.6。腾讯控股447元升4元，华虹宏利137元跌11.6，小米集团29.08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72，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46。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99美元，卖出4,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了，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了。港岛方面，因为有意外的缘故，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现在是暂停的，就是因为有意外的缘故，电车服务在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受影响的乘客要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祖比利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

0: 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啲车龙架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龙翔道有水浸报告㗎，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係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3: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4: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5: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Heath， 首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啦嚟啦嚟啦，禮拜二嘅三十文開始啦。
1: Hello， 赵天怡子豪阿雪嘅。
0: 係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呢去到今日嘅三
1: 點
0: 半。咁昨日就有講咗啦，咁就喺呢個上海工作之旅啦，即係上海金鋪會返。
1: 上海金鋪會
0: 係。係啦，咁其實都有時間呢去做一下啲遊客呢，咁點都係要行一行呢個外灘嘅。即係望住呢個黃浦江嘅夜景咁樣啦。
2: 哇、wow。
0: 咁其實呢好多好多年前呢都係工作採訪嘅時候呢，其實就去過嗰邊一遊嘅，
2: 係
0: 係啦。咁但係即係事隔咁多年嘅時候，當然睇一睇即係個景嘅嗰個轉變多唔多咁樣。
2: OK，
0: 係啦，
2: 滄海桑田嗰啲 friend 嚟喎，你係
0: 因為嗰陣時去嘅時候咧係朝頭早啊、就好似咧有啲人若然咧嚟香港朝頭早上山頂睇香港嘅景色嘅話咧，
2: 係
0: 日與夜嘅嗰種大不同咧，嗰種震撼係唔一樣嘅咁樣。
2: 係
0: 咁、但係咧最震撼到我哋嘅咧，就除咗景色之外咧。就係、是、當地嘅呢一個旅遊攝影嘅事業啊！
2: 哦，
0: 係啦，
2: 即係點啊？幫啲遊客影相嗰啲。
0: 但係即係諗翻啦，即係
1: 海旁都有噶，我哋
0: 係啦，我哋而家香港海旁、
1: 尖東海旁都有噶嘛。
0: 係啦，會有人即係幫人畫畫啦，或者即係會幫你即係影相咁樣啦。
1: 影夜景咁啊。
0: 係啦，咁其實咧，沿住成個外灘咧，沿住即係有我諗其實都超級長嘅一個距離啦。
2: 嗯，
0: 我諗咧，即係嗰個提供攝影服務嘅人啦。同埋遊客嘅比例咧，其實我覺得咧係有可能係一對十噶、
2: 哦，
0: 即係個密度嘅程度係咁樣啊。
2: 係
0: 係啦，即係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跟住然之後你就會見到咧好多人咧就會孭住部單反啦，然之後咧就會攞住部 iPad 就問你啦，要不要攝影？張嘢攝影，苦要不要？要不要咁樣嘅？
2: 哦，即係佢即場執相又 print 俾你就成咁樣
0: 啊嘛。咁佢係攞住部大機啦，閃光燈啦，就係可以幫你即刻影，跟住即刻用部 iPad 去執相嘅咁樣。咁直頭咧，你只要佢物過便利店噶，你每行五步咧，就會有一個人咧就會行埋你噶啦。
1: 係
2: 啊，咁多啊，多到
0: 係多到係好誇張。
1: 因為嗰度景點啊嘛，屬於
0: 係啦。咁唔講啲人擺咩專業嘅 pose 先啦，然之後就講咧就係提供。
1: 但我想知道你擺咩專業嘅 pose？
0: 我哋就係模仿當地嘅人。
1: 你哋有冇幫襯㗎？
0: 我哋冇幫襯。
1: 哎呀，
0: 我哋想
1: 咁難得，
0: 我哋想即刻攞部相機出嚟啊！
2: 佢哋都想擺檔啊，
0: 擺檔係啊。因為咧會覺得係好得意嘅，就係咧都明白嘅，好多人咧去到嗰度嘅時候，喂，你有啲專業嘅攝影服務咁，
2: 有執相
0: 係啦，咁幫你影啊，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咧只要你有玩開影相啊，咁你後面若然係燈光閃閃嘅夜景，你當好似維港夜景咁樣啦、其實個閃光燈其實應該邊個位打落去個人度係最好咧？其實
2: 邊個位打落去個人度？
0: 係啊，
2: 咁一定唔係兜口兜面嘅，
0: 係
2: 啊，即係可能側少少咩45度角斜落嚟嗰啲咁樣囉，係啊，
0: 係
2: 正常咁打囉，
0: 正常，但係你話正常咁打啦，
2: 係啊，
0: 而當日呢我哋見到好多呢提供專業攝影服務嘅人呢，佢嗰個閃光燈呢即係兜口兜面呢打落個遊客度㗎，
2: 哦，
0: 係啊，
2: 又冇話唔得嘅，咁如果佢即係打落去之後，其實佢影到曬佢啲輪廓嗰樣嘢，靚靚都 OK 嘅、
0: 啊。跟住你就會見到咧，好多相出到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咧，
2: 爆光，
0: 那個人係好金光閃閃，好bling bling 嘅，
2: 金光閃閃。
0: 咁、但係當然啦，你後面嘅夜景咧都係會影得到嘅咁樣。
2: 係。
0: 咁所以然之後就會睇，哦，原來即係成條咁長嘅一個黃浦江外灘嘅嗰邊個位置度啦，就有好多人去提供一式一樣嘅呢一個嘅遊客嘅。
2: 攝影服務，
0: 攝影服務啦咁樣，係、
2: okay。
0: 啦。咁其實我哋係冇問幾多錢，同埋冇問到係會點樣嘅。
2: 我諗幾廿蚊一張咁咯。
0: 但係就係你見到全部咧挨住欄杆嗰度咧，就係咁樣啦。係，跟住佢哋好，其實會好細心㗎。佢哋咧其實係一對一咁樣啦。跟住然之後佢就會幫你啊，呢個頭髮咧咁樣撥咧就會好睇啲啊。
2: 即少少咁，
0: 即少少啊咁樣。我突然即刻覺得咧就話啊，喺香港嗰啲啊，即刻比下去啊。
2: 好專業嘅喎，
0: 嗰個密度。
2: 我嗰日睇咗條片咧，佢係話哇喺而家啲攝影師。嗰啲卷到咁樣嘅咩咁？咁佢嗰個
0: 卷到咁樣嘅意思
2: 係卷，即係可能大家未必好清楚卷呢個字係點啊。總之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價錢又要鬥到最平啊，服務又要鬥到最好啊。總之就係要去到最盡最極致咁樣，即係呢啲鬥平鬥服務好咁。
1: 同埋、因為你同一條街有咁多檔爭喎，而家
2: 係啦。咁佢嗰條片咧就係影一。一個嘅攝影師，再一個加一個攝影助理，佢就示範俾即係一對即係應該係即將要結婚嘅即係情侶啦，去睇究竟呢一張相要點樣影。咁而嗰個攝影師咧就要示範俾嗰對情侶睇咧，就係點樣錫。佢真係錫個助理， 嗱，兩個都係男仔嚟噶，佢真係錫嗱，你要咁樣轉個頭嗱，你咁樣轉個頭，我先至拍到你嗰個畫面靚嘅咁樣。佢真係示範俾佢睇咯，佢試完之後就喺度抹嘴咁樣，咁大家就喺度笑，好開心咁樣啦。咁但係就話哇，使唔使去到咁盡啊？咁樣，但係佢哋真係去到咁盡。
0: 係，咁我都好明白嘅咁樣。咁所以然之後咁擺咩嘅 pose 咁就真係啦，即係好有年仍然保持住嗰種嘅年代感啊。
2: 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襯嗰班人係要需要呢啲 pose 啊？
1: 或者佢多數人素人係唔識擺 pose 噶嘛，咁但係咧影嗰個咧成日即係可能佢俾嗰啲指令就係呢啲好年代感嘅動作啊、做手啊，咁佢哋唔識講咁啊跟住佢講咁樣，所以拍出嚟都係咁樣咯。你遠睇就會覺得我全部都係擺呢啲嘢㗎。
0: 係因為我喺度諗咧，即係我諗翻咧就係即係譬如喺香港唔同嘅地鐵站嗰度見好多唔同嘅遊客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即係後邊就係旺角呢個字咁樣，咁佢哋都係可能係隻手遞住啊咁樣。即係我諗緊其實就係即係譬如我哋諗翻我哋去。做遊客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喺呢個咁
1: 下
0: 嘅
1: 啫？
0: 喺呢個咁歷史嘅景點嚟講，即係你對住個比薩斜塔咁樣，你都係會隻手頂住，
1: 擁佢
0: 咁樣，擁佢咁樣。跟住
1: 唔係有咩 pose 係你而家諗起？即係你唔好諗個景點係咩嘅先，即係唔好咁特定話係比薩斜塔咁先算。有咩 pose 你覺得或者動作係你一聽你就知啊？年代感。我先耶。
0: 耶都唔
1: 仲要兩隻手，
0: 兩隻手耶 ，OK
2: OK， 防曬啦，
0: 防曬
2: 隻手，隻手好似遮光遮太陽咁樣咧，係啊，仲要前後兩隻手都有嗰只咧，
0: 係，
2: 哇，好犀利啊嗰個！
0: 但其實我係最中意呢一個動作嘅，
1: 點解咧？
0: 唔係只有講呢個動作，唔係只有講嗰個動作，係我接住
2: 你
0: 想喺你哋面前演出嘅呢個動作，因為我見到咧呢個動作喺上次我即係由步行嗰條外灘嘅時候咧見到最多嘅，係啦，亦都大家都係擺得好好嘅咁樣，咁就點咧？因為你海邊啊嘛，咁有欄杆啊嘛，兩隻手散開，後邊挨住個欄杆，側側地身，然之後咧只右腳咧。曲起係踩住後面嘅嗰個欄杆位置度咁樣，
2: 係啦，呢個叫財務自由 pose，
0: 係啦，呢個
2: 你財務自由先可以咁悠閒挨喺個欄杆度影張咁嘅相啊，係咪？
0: 係啊，
1: 但係佢咁樣伸開兩隻手係有著數嘅喎，
0: 係，
1: 因為咁樣伸開兩隻手再咁樣 曲腳咧，
0: 係
1: 會即係呢一個
2: 嘅比例。
1: 是啊，會顯得個人即係高啲咁樣。
0: 係，同埋你丁字腳啊嘛，所謂嘅係咪？或者你
1: 少少
0: 一直嘅坡曲嘅時候，
1: 係啦。總之你直不甩咧，唔係影得最好嘅咯，個身形比例係。
0: 係啊，
1: 反而你咁樣伸開兩隻手咧，有少少即係好似成個人 A 字咁啊，有一個咁樣係咪有啲呢啲咁嘅照片嘅結構噶嘛？
2: 黃金比例啊嘛，嗰啲
1: 係啊，你會影出嚟其實係好睇啲嘅話。
0: 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喺嗰刻咧，我見到好多人都咁做嘅時候咧，咁我哋當然亦都即係嘗試擺呢啲 pose 啦。哇，即係覺得我呢個身高影出嚟都變波成咁樣。
1: 同埋一個都係欄杆經常做㗎，係
0: 啦，
1: 就係一隻手扶住欄杆啦，你一隻手咁樣舉起咧，成個人即係伸長，
0: 指住後邊嗰個係咪？
1: 係啦，指住後邊個海啊，或者灘啊，或者總之成個人喺個欄杆上面，即係好似。倚住個欄杆跳起咁樣啊，或者飛起咁樣啊，呢個都係好經典、好有年代感嘅。
2: 嗰啲咩前後腳嗰啲咧，有冇做啊？即係可能只腳擺前啲咧，零零舍舍將嗰個即係距離同你拉遠少少，你一影咧，你條腿咧即刻變長好多
1: 嘅。哦，呢個係啊，係啊。這個沒有分年代啊，這個
2: 沒有分年代的，
1: 由以前到現在都需要這個靚女腳的，
2: 波形都可以用啊，
0: 是啊，
1: 它會變七尺咯，
0: 跟住但是因為呢有很多個位置其實都密密麻布滿住遊客和這些提供職業攝影服務的人嘛，
1: 那會不會拍到隔離這樣的，他們會避的，
0: 但是其實
1: 是執走他的之後，
0: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提供職業攝影服務的人在這裡，就是他們好像呢 每人畫了好像五個格仔這樣的，誰知我在這個位置，是啦，跟住我前面嗰個位置可以 clear 到，你就可以喺度影啦。
1: 我估係大家有個共識啊，即係個行內嘅，
0: 係啦，
1: 你可以話彼此嘅尊重同埋揾食嘅共識就係嗱，你唔好阻我，我又唔好阻你，大家每人擺一個格咁啊。
2: 係，所以我哋即係如果自己去影嘅話，可能就要後期多少少咯。
0: 冇啊，你要
2: 叫 AI 幫你執咯。
0: 跟住又見到咧，好似係一對嘅仔女咧，就幫佢阿媽影相啊。
2: 嗯，
0: 咁佢因為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咁就其實已經係嗰個人遊客嘅人數已經比較疏落少少啦。咁然之後咧，佢叫佢阿媽，阿媽你擺 pose 影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係個仔女咧叫阿媽啊，你擰住你擰正面，我想影你正面，跟住後邊就係景點啦。跟住佢阿媽係唔使正面啊，就係影我背面就得㗎啦，我背面係最靚
2: 㗎，影佢背面。 喂，都真㗎喎，即係你唔好話咩喎，可能我同阿梁去旅行啊成啊嗰啲呢，佢都係喺我哋成班人裏面佢最鍾意影相嘅嗰個嚟㗎，無論係幫人哋影又好，或者係佢俾人影都好咁樣啦。同埋我好記得有一個都幾點講呢，幾 signature 嘅一個動作，就係佢見到有水流啊，係啊，佢就會攞隻手去即係撥動少少咁樣嘅，即係可能例如有少少嗰啲可能池塘仔咁樣呢，隻手可以觸及到嘅，佢就會扮好似即係要去撥一撥啲水咁樣，就叫你想影低嗰個即係湖光山色嘅嗰個樣咁樣，佢哋都好鍾意做呢啲動作。
0: 但我而家即係之前呢睇呢一個即係啲 social media 嗰度呢，就會見到呢就有攝影師去教啊，你點能夠呢影出一啲呢時尚雜誌嘅嗰啲封面。
2: 哇，嗰啲好誇張喎。
0: 但係原來你除咗係衣著上之外呢，原來其實佢就係想你捕捉嗰個你成一連串個動作嘅其中一秒啊，即係例如就係咧，可能係有啲嘅動作就係，譬如我當側邊係個欄杆咁樣啦，佢就會叫嗰個 model 咧，你真係試過跨過嗰個欄杆，即係好似林家棟咁跨過去啊，咁當然係要跨得成功噶啦，跟住然之後佢不斷影嘅時候咧，就影住你做成組動作嘅 capture 其中一格咁樣咯，即係佢會影好多一啲咧。你個 model 叫個 model， 你向前撲啊咁樣，然之後佢就下面低手會 capture 你向前撲嘅時候頭髮飛起向後嘅嗰啲感覺，
1: 總之靠佢捉啊嘛，要係咪？
0: 係啦，即係原來企定定影咧。是爭暗啲嘅，
2: 但呢個其實曾經有人玩過片嘅，就係呢佢係有一個係純粹係我諗搞笑藝人嚟嘅，佢就係拍嗰啲片就係呢喺個欄杆度突然之間挨低可能線親咁樣啦，咁佢就即刻 capture 咗嗰個線親嘅嗰個畫面，就配返呢嗰啲即係時裝雜誌嗰啲 title 呢，佢就拼返落去佢跌親嘅
0: 春季新裝咁樣，係
2: 啦，類近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做一個好似時裝雜誌嘅一個 model， 一個 cover photo 咁樣，咁佢做呢啲片呢係純粹係搞笑嘅啫，但係出到嚟個味道係真係好似啲時裝雜誌呢，你會喺個欄杆度影啊，
1: 佢哋都係咁影
2: 呢，
1: 可能
2: 都係咁樣影嘅啫，其實
0: 我哋
1: 都係啊，你如果見專業 model 影相呢，其實佢都好少會停喺度擺，即係停喺度擺 pose， 佢所謂停喺度擺 pose 呢，佢都係不斷轉緊嘅，轉得好快㗎嘛，
2: 哦，
1: 其實佢都係俾個攝影師自己 capture
2: 係
1: 咁啊！
2: 你自己準備好就影啦，
1: 同埋嗰啲所謂行嘅動作，前排有一期咪好興嘅，假行啊嘛，
2: 哦係
1: 啊，即係就前後喺度壓下壓下，壓前壓後，壓前壓後，喺呢個動作 hit 之前，即係所謂大家會用呢個動作嚟影相之前，其實好多時啲攝影師想影你喺條街度行，佢真係會叫你行噶嘛，
2: 係，
1: 因為咁樣係相對地。你又自然啲，咁就靠佢
2: 捕捉啦，
1: 快係啦，快鏡睇下可以 cap 到邊啲咁樣，所以即係啲男士呢唔好覺得啊點解啲女人影相咁煩嘅呢，咁要影100張先有一兩張揀呢咁樣，其實嗰100張呢唔係佢全部都好 focus 咁樣俾你影，其實係靠你 capture 嗰100張，你咩都 cap 曬佢，係啦。你唔專
0: 影片啊？
1: 唔專業嚟講，你可以話乜鬼都 cap， 但係如果專業嚟講，就係你盡量將佢
0: 最美嘅一瞬間，
1: 冇錯，
0: 記落嚟，
1: 睇下能唔能夠記錄低落嚟。
2: 所以而家咪手機嗰個影相功能拉過，
0: 又拉過，
2: 拍住片，下面仲有個掣可以俾你同時間影相咯。
1: 好忙，
2: 好多嘢做啊！你知唔知道？
0: 我哋好耐咧冇影過地鐵嗰啲咧，其實好想咧用呢一種方法咧，即係佢哋唔好衝門啊嘛，我就衝門俾你睇，就 capture 我衝門失敗嘅嗰下。
1: 要加快交叉啦，大記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表示，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气氛之下互动。他说，今日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之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在北京，商务部指出，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事实和指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2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509点，跌639点。一隻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升一毫，中芯国际69.1跌1.55，阿里巴巴112.3升3，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腾讯控股447.6升4.6，智谱1020跌261，小米集团29.24升5毫6，华虹运力137.6跌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73美元，卖出4,049.3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畅顺。不过较后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跟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啦。另外都系龙翔道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因为水浸啦，一度封闭嘅慢线已经系重开翻，交通咧亦都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嗰边啦，就系电车嘅消息啦。之前啦跑马地圈嘅服务啦，因为意外一度系停驶噶，咁而家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先同你讲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最后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7: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8: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了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
9: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啦嚟啦，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咁今日咧，搜集翻嚟嘅呢个古仔咧，咁系一位叔叔嘅分享嚟嘅。咁呢位叔叔咧，其实就即系未去到退休嘅年纪嘅。咁但系咧就佢话早几年咧，咁就有一个都几唔开心嘅消息啦，就系一个咧佢儿时咧好 friend 嘅朋友咧就离开咗。咁佢就即系分享一啲佢同呢个朋友之间嘅一啲故事。咁佢咧就话呢一个嘅朋友咧，其实佢本身咧系即系有灵异体质，有阴阳眼嘅。佢话细细个已经系会睇得到，亦都系睇得好具象下嘅。即系你真系成个环境有啲乜嘢，佢都会
2: 好清楚，
1: 好清楚。佢话清楚得好紧要。佢话咧啱啱识呢个朋友嘅时间，其实呢个朋友咧都有即系叫做有意无意咧就分享一啲相关嘅俾佢听啦。咁但系始终咧，因为佢又惊，但其实佢又好好奇，咁所以咧有时候佢会讲，有时候佢会唔讲咁嘅。佢话试过，即系啱啱开始发现佢有呢一方面嘅技能嘅时候咧，其实大约就系应该初中嘅嗰个时间。
2: 系，
1: 佢就话咧有一次佢哋两个咧一齐咧就去嗰啲屋村嘅球场嗰度咧就谂住去打波。佢话咧行到去嗰个屋村球场嘅嗰個鐵欄嘅門口位咧，佢就已經扯住，即系呢一位朋友咧走啦，唔好玩啦咁啊！我哋，興高采烈噶嘛，即系兩個後生仔咁樣落到去個球場，諗住好開心可以打波咁啦。去到個門口咧，佢個 friend 已經拉住呢位叔叔，我哋暫叫呢位阿叔叫做阿明叔先啦，好冇？咁即系已經係拉住阿明叔，即系當年嘅明哥啦。咁啊拉住佢，我哋唔好玩啦咁。咁佢其實唔知點解嘅，咁佢就不停喺度問佢啦，話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咁我哋唔好玩啦，今日不宜呀，不宜喺條街度遊蕩呀，我哋不如就一係就去你屋企，一係就我屋企啦咁。但其實阿明哥呢心裏面就諗，我好想出街玩喎，我唔想返屋企喎，因為嗰陣時佢話嗰陣時嘅即係童年時間，其實佢哋冇乜特別嘢玩嘅。
2: 係，但佢嗰陣時已經知佢個 friend 係咁嘅底細㗎啦。
1: 佢未完全知嘅，即係佢嗰陣時啱啱開始叫做
2: 即係細個啲嘅時候未完全知。
1: 係啦，佢話叫做開始發現到佢有啲奇怪位嘅時間，佢話有啲咁樣嘅事發生。咁嗰一日呢阿明哥呢就即係好直接問佢，佢話點解唔玩得啫，係咪先，我幾難得先至可以出嚟，點解唔俾我玩呀、啊、咁。跟住呢佢個 friend 就問佢，佢話你睇咩到裡面有啲咩，佢話佢哋其實已經係喺外面㗎，佢話睇咩有啲咩，就係冇人囉，冇人做乜唔入去玩啫咁。咁跟住明哥個 friend 呢就即係拉住佢，佢話行咗好遠，佢話呢唔好理啦，我哋去買個嘢飲先啦。咁佢哋就去咗即係買嘢飲嘅地方呢，佢話都稍為光猛少少嘅時候，佢就同佢講，佢話你見唔到裡面好多人呢咁。咁佢嗰刻呢先至意識到咗咩好多人啦、啊、咁。佢嗰刻先意識到佢呢個朋友應該係睇到啲嘢嘅。咁但係佢哋冇繼續延續呢個話題啦，因為阿明哥當時就有啲驚啦，佢話冇講呢啲嘢，冇講呢啲嘢咁樣，咁就算數啦。佢話又有一次咁佢哋兩個呢其實呢又係出街啦，咁今次呢就係、是、日頭嚟嘅。佢哋兩個人呢就一齊呢就去咗即係一啲類似係叫做喺個山嗰度呢就去捉嗰啲金絲貓。係呀，咁佢話去捉金絲貓嘅嗰個時間呢，其實呢大家整裝待發好開心咁樣啦，嘩喺呢個時間捉就正啦，一定呢係好大隻呀，好好打各樣呀咁樣。佢話上到去嗰、那個即係捉金絲貓嘅嗰個位呢，其實已經叫做行咗我諗大約半個鐘至到一個鐘頭嘅路程㗎啦咁。咁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呢，佢話其實係鳥無人煙嘅，咁亦都周圍呢係你會間唔中會聽到有啲即係草叢有啲喐動嘅聲咁樣啦。咁佢話佢自阿明哥諗住呢，佢話呢個位好似唔係見到好多，或者好似冇喎，我哋不如再行入多少少啦。咁當佢準備行入去嘅時候呢，佢呢個朋友呢又一手拉住佢，佢話我哋喺呢度捉算啦，我哋唔好再行入去啦咁。咁佢又問佢啦，做咩呀，嗰度好似即係仲正啲喎，嗰度好似有啲水呀、啊、水流呀、啊、各樣嘢，我仲正啲喎咁。咁佢亦都阻止咗佢，總之就係話唔好去啦咁。但係嗰刻呢阿明哥呢就有少少即係覺得咁阻住我啦咁，佢就自己一支箭咁飆咗入去。佢話呢 在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奇怪的发生的，但是他落返山之后就开始病。
0: 哦、oh, ,ok,
1: 是啦，他落返山之后就开始不舒服。咁佢呢個朋友有嚟探過阿明哥啦，咁就問佢話你冇嘢嘛，佢話你就咁發下燒咋嘛，冇事嘛，咁佢話係呀，唔知做咩落咗嚟之後就唔舒服啦。咁跟住呢阿明哥問佢啦，點解即係叫我唔好去呀、啊、做咩有咩事呀、啊、咁樣。佢話冇呀，因為我見到喺嗰個位置嗰度有一家人企咗喺度囉。係呀、啊。好唔尋常喎、啊，
0: 一家人同埋一個一家，
1: 佢好
2: 一家叫一口先喂，
0: 七家咁樣，
2: 七家十三口，
1: 佢冇特別講幾多口嘅，總之我係一家人企咗喺度咯，係啊，佢話 exactly 就係企咗喺度望住我哋啊，我見佢哋冇喐，我先至冇話特別話要走咋，但你突然之間話要走過去，我梗係阻止你啦咁。咁阿明哥問佢，佢話咁我走咗過去嘅時候，佢哋有啲咩反應啊？冇啊，咪成程望住你咯。咁佢覺得佢話佢應該即係有騷擾到人哋，咁所以係啦、哦、即係可能人哋就即係整蠱下佢咁樣啦，就令到佢有少少唔舒服下性呀咁樣。咁總之呢就係喺佢兒時嘅時候呢，其實呢發生好多呢啲即係咁樣嘅事情嘅。佢話去到有即係比較驚嚇嘅一次呢，就係佢哋兩個人呢就叫做即係叫中學畢業啦。咁畢業呢佢哋就即係都叫做有個去旅行嘅時間啦。其實但係其實去旅行呢唔係飛去第二度嘅，佢係去咗內地咁樣，去咗廣州定唔知去咗邊度。佢就話呢當佢哋一齊去咗即係旅行啦，其實唔係只得佢哋嘅，有幾個人喺度咁嘅。去到有某個嘅地方，咁嗰個地方呢其實呢就即係類似係啲遊客嘅景點咁樣嘅地方啦。咁佢就話呢喺嗰個景點之前呢其實就有一啲即係空置咗嘅、嗯、即係類似係廠咁樣嘅東西。佢哋去到嘅時候呢唔知點解呢阿明哥個 friend 就叫你喂行快啲呀行快啲呀，咁急急腳咁叫你走。但係其中一個人呢就好似即係玩嘢咁樣啦。嗯，话点解要行快啲啫？做乜嘢啫？你系咪见到啲咩啊？咁应该嗰阵时系大家都知道佢见到啲嘢。
0: 嗯，
1: 咁嗰个人咧就话 ：，OK， 即系你想我话俾你知我见到啲咩系咪啊？咁嗰班人咧就系啊，讲啊，你见到啲乜嘢啊？咁
0: 都有少少即系串串地轻佻咁样。
1: 系啦，即系佢哋讲，佢哋嗰刻其实系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咁、嗯、做咩啫？咁嗰个只不过荒废咗啲厂啊，嗰啲咁嘅嘢剩啫嘛。咁有咩咁得人惊啫？做乜叫我哋即刻走啫？咁跟住即系阿明哥个 friend 咧，佢就话：嗱，我而家形容俾你听，你哋唔好脚软。
0: 嗯，
1: 咁佢就话：你见唔见到喺我后面？因为佢哋而家咧就系、是、你当系佢几个 friend 就系向住嗰个嘅工厂大厦啦。咁啊，明哥個 friend 咧就係背對住，就係、是、向住佢哋幾個啦。佢就話而家咧喺我後面咧，佢就補咗句：嗱，你哋而家唔好望啊！
0: 係，
1: 佢話喺我後面嘅嗰個廠房嗰度，佢話見到係企滿咗人，
0: 企滿咗人
1: 喺嗰啲嘅即係類似係露台定唔知係咩嗰啲嘅欄圍欄嗰啲位嗰度，佢話企滿咗人喺度㗎。佢話而家呢佢應該係望住咗我哋幾個嘅，你哋唔好望呀，咁佢再補多句、你哋唔好亂咁望呀，咁而家捨得走未呀、啊、咁跟住呢佢話係阿明哥呢有睄到隔離嗰幾個人呢，佢話見住佢哋係面青嘅，即係面都青埋，咁就 OK 走，我而家走，咁佢哋於是一行人呢就即係一齊走啦。哇！點知咧，好衰唔衰咧？其中嗰、那個即係本身都有少少曳曳嘅嗰個人咧，佢擰轉咗頭，
2: 忍唔住，
1: 係佢擰轉頭一望，佢話係真係見到，由原本乜都睇唔到，佢真係見到有好多人企咗喺嗰一個嘅荒廢咗嘅廠嘅嗰啲圍欄嗰啲位嗰度。跟住咧，佢即刻擰翻轉頭就已經向嗰啲景點嘅地方就跑啦，即係佢覺得嗰度有光多人、就已經跑啦，應該係嗰啲夜市嗰啲咁嘅地方啦。佢向嗰個地方就即刻衝過去，咁於是佢哋大家就好驚啦，就即係見到佢衝，佢哋都一齊衝啦。跑到過去嘅時候，先至大家講翻就話：，我真係見到啊！我真係見到有好多人啦、啊、咁樣。咁最尾嗰個人呢其實呢第二日嘅行程佢都已經去唔到啊，因為佢係應該嚇親，
0: 係
1: 佢真係驚到係唔舒服，
0: 系，
1: 但系佢就应该唔系俾嘢搞嘅唔舒服，佢系真系吓亲，
2: 即系佢自己身体嘅问题啫。系
1: 啦，
2: 佢
1: 话真系吓亲，佢话佢第日佢真系要成日都喺个酒店度唞，佢、唔可以即系继续旅程啦咁样。咁佢话嗰次咧系真系佢相对听得比较惊吓啲。咁当大家升咗上即係可能大學啊或者各自有唔同嘅安排嘅時間啦，咁阿明哥呢其實就已經即係開始慢慢各自有自己嘅生活。佢話到出嚟做嘢之後呢已經好少聯絡，即係可能真係隔幾年先至會聚一次啊咁樣。去到講緊幾年前嘅時間啦，咁已經係叫做好似係冇乜點見過，即係可能真係五六年先見一次啦。
0: 係係。
1: 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日呢佢就收到佢個電話。
0: 明哥的电话
1: 佢个朋友打电话俾明哥，佢就话哎阿明啊好耐冇见啦，你有冇时间啦，你嚟见下我啦咁。咁佢原来呢佢个朋友呢就即係身体有事，咁已经系去到最尾嘅嗰啲时间啦咁。佢话呢嗰一次系去到喺医院嗰度啦，咁系见住佢个 friend 呢系同即係消瘦咗超级多。阿明哥就喺佢床边就喺度陪佢啦。咁喺陪佢嘅过程里面呢即係大家就傾返好多嘢呀成呀咁样。见佢呢其实呢都已经系都好气若游丝嘅。佢话喺傾傾下偈嘅时间突然之间呢佢个 friend 呢拧过去嗰边佢对住空气讲。佢话你俾我俾多少少时间我。
0: OK。
1: 佢对住空气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啦咁。佢咁样讲一讲。咁佢拧返过去阿明哥嗰度呢咁即係大家四目交头就知道喔、哦、你睇到啲嘢喎咁样。佢话、哎、你放心你放心冇事嘅冇事嘅。即係嗰个 friend 安慰返阿明哥咁样。咁又真嘅即係嗰一次见完之后呢其实已经系最后一次啦。真系过咗几日之后佢就已经即係离开咗啦。咁喺最尾嘅嗰个时间咁其實阿明哥都有幫手去安排嗰啲白事呀嗰啲咁樣啦。咁喺即係傾談之間咁樣，咁佢其實呢都知道原來呢最尾嘅時間呢阿明哥點解會想要多少少時間，原來就係想見返以前啲朋友。所以其實呢喺嗰幾日裏面呢就係枕住都有以前嘅 friend， 係可能係喺外國嘅 friend 都有特登返過嚟即係去見佢囉。咁佢話係佢啲屋企人講就話佢冇遺憾，佢話真係叫做喺最尾嘅時間即係都見返晒所有最好嘅朋友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安心啊，俾佢安心離開啦，唔使太傷心啊各樣啊咁樣。咁而呢一個嘅即係雖然由頭到尾阿明哥即係阿明叔啦，而家佢話佢由頭到尾其實佢都冇見過嘅。係佢冇見過任何嘅靈體啊各樣嘢，佢冇見過亦都冇 feel 過啦。佢只係喺佢呢個 friend 嘅口中有聽到，係啊，甚至係有時候佢個呢個 friend 會整蠱佢嘅。
0: 你睇下嗰邊咁啊，佢哋
1: 係啊，即係佢會整蠱佢。
2: 即係冇都話有噶嘛？
1: 佢唔係嘅，佢就話你夠唔夠膽即係自己一個人行入呢度啊？咁行入去我請食飯咁樣，
2: 唔夠膽。
1: 係啊，咁有時候阿明哥係會夠膽嘅，係啊，佢話哦好嘢喎、哦，咁佢話試過即係有一次就係佢入去有唔知有個類似係餐廳定唔知係乜嘢嘅，佢話你夠唔夠膽入去呢間餐廳坐喺嗰個位啊？咁佢咁樣即係嘗試去挑戰佢咁啊，你夠膽入去坐唔使食嘢，坐一坐。行返出嚟我請你食飯咁。佢話試過有一次佢真係行入去。跟住佢話啊你都真係好大膽喎、啊。佢個 friend 同佢講啊你都真係好大膽喎、啊、阿明。哇你知唔知你頭先坐嗰個位置有啲咩喺度啊。咁佢話其實呢佢話係有佢話係有一對即係類似係媽生嘅兄弟坐咗喺嗰個位置嗰度。佢話你坐咗落去嘅時候呢佢話隔離嗰個唔知係哥定細佬啦。是咁啤住你啊你知唔知道咁樣即係佢會有呢啲咁樣嘅時候。係啊佢話阿明哥而家諗返其實都有好多好特別嘅回憶同呢個朋友一齊經歷過。咁雖然可能大家年紀大過咗啦即係有各自嘅生活啦好似疏遠咗啦咁但係嗰個感情就依然都喺度咁樣。係啊咁所以佢就即係醒起可以分享呢個故仔啦咁就即係透過我把口就分享咗出嚟啦咁樣。
0: 係。剛才即係啊各位朋友成日見到嘅嗰啲景象一講有幾多個人喺度啊 你在場嘅時候，你毛管都凍啦。
1: 其實係驚噶，係驚噶。佢話係間唔時，佢都會即係有意無意滲出嚟嘅。即係可能例如呢個位，哎，我哋唔好入去咯咁樣，好多人啦、啊、咁，即係佢會講呢啲嘢嘅。
0: 嗯，
1: 係啊，咁佢哋當然都係會傾向相信啦。
0: 不過身邊啲朋友咧，若然佢睇到嘅話咧，佢都係傾向係呢一種笑笑開嘅方法去講嘅、嗯，即係佢唔會同你講。佢唔好似啲師，即係嗰啲電視台嗰啲師傅咁樣，
2: 好凝重噶嘛，
0: 唔好行入去，
1: 係啊，即係唔係嚇你嘅，唔係嚇你嘅，
0: 即係佢真係笑住，唔好行入去啦咁樣。
1: 係啊，係啊，
2: 但係即係唔係好寧願有咁嘅 friend
1: 嘅 friend 係咪？
2: 係啊，我寧願大家都見唔到
0: 咁樣算。
2: 咁啊，一係就大家都見到，係一係大家都見唔到。
0: OK， 好啦，三五成人星期二002，既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電話號碼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及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导阶段。陈家信上午完成引导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换，阿里巴巴112.3升1.3，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8.8，中芯国际69.15跌1.5，腾讯控股447.4升4.4，智谱1033跌248，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7.7跌1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6，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78美元，卖出4,05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喜路嘅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咧，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华富道。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新田围村一段是行车缓慢。再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啦是有水管急收的，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要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他们宅人又得，坐在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还有啊，有些呢说会坐。

0: 你膊头嗰度嘅。
1: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咁头先之后就分享咗一个咧，咁就系嗰位朋友咧，系啦，咁就睇到一啲嘅，即系有阴阳眼啦，就望到一啲嘅灵异嘅景象啦，咁样。咁接住落嚟咧，分享嘅呢一个嘅故事咧，其实好想问两位嘅，即系你哋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帶一啲香水，可能天然會有帶啦，因為你可能會帶喺身上面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譬如啲人會帶聖木啊、聖木子啊，或者帶啲香啊喺酒店房度點？
1: 哦，咁又冇喎，
2: 我又冇喎，
1: 咁真係冇，未去到咁盡。
2: 不過咧，曾經咧，師叔係有試過咧，問我攞，因為我屋企有聖木噶嘛。
0: 嗯。
2: 咁佢有一次咧試過出埠嘅時候咧，係問我攞過。
0: 嗯。
2: 嗰次佢係好似係去雲頂。
1: 哦，要有，
2: 佢就有喺好似有喺房度，就係燒一兩嘢嘛。因為聖木係你點一點咁，佢就熄噶啦嘛。然後佢就會
0: 就間房度
2: 有啲煙咁樣啦，係啦。咁隔一陣佢就冇曬噶啦，咁樣。
0: 嗯。
2: 咁佢嗰次就應該係唯一一次，我記得佢係。有即系问我攞过呢啲嘢咁样咯
1: ，OK，
2: 系啊，
0: 所以佢最后都系成碌都用晒嘅，
2: 冇嘅冇嘅，攞翻翻嚟嘅，好难烧晒成碌噶，好，因为佢好快熄噶啦嘛，你即系你要挞好多次火机烧好多次咯，你
1: 除非你真系当佢 barbecue 啲炭咁样烧，就会好快冇啦，
0: 系，
2: 你要系咯，你要 keep 住烧佢先得咯，
1: 系啊，
2: 因为佢会自己熄噶嘛，
0: 即系你真系要柴房落堆圣木落去，你嗰种先会烧得晒嘅。
2: 我有朋友佢唔系烧圣木或者一啲叫做有辟邪作用嘅香咁咯，但系佢有一个习惯嘅。佢係鍾意啲香噴噴嘅嘢咁樣嘅，咁佢就會帶嗰啲例如有一種係好似香薰紙咁樣嘅，
0: 係，
2: 咁就你燒著佢咧，佢好快就燒完嘅，但係咧佢就會好似香薰咁令到間房香咁樣嘅，
0: 嗯，
2: 係啦，咁佢都有試過帶嗰啲去旅行啊，
0: 係，
2: 或者係純粹香出發嘅嗰啲，
0: 嗯。嗰啲
2: 都係一支支嗰啲呀，好似香咁一支支嗰啲咁。
0: 係。咁今日想分享嘅呢一個靈異故事係同呢啲係有關係嘅。係啦，咁就事主啦，咁 A 同 B 啦，咁係同事嚟嘅。咁佢哋就喺工作嘅時候認識，咁就發覺即係大家嘅年齡相近啊，咁都係同差唔多時間出世畢業，咁然之後就加入咗呢間機構，咁一齊做呢個 MT 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特別投契嘅，咁而咧係兩個女仔，咁啊覺得啊喺工作嘅地方，即係相識到而咁 friend 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因為轉工，因為原來同一間公司嘅時候咧，佢哋唔可以同一成 crack 㗎噶嘛，咁有個就做咗一段時間嘅時候，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唔好適合自己，然之後就去轉工啦，咁佢哋就相約就譬如就一齊去旅行啦咁，咁咧都係東南亞嘅。地區嚟嘅，就冇去到頭先天兒所講嘅，或者大家即係心目中會覺得就係東南亞，你覺得最容易遇到靈異事件嘅地方，啲 top tier 唔係嗰啲嚟嘅，好即係好普通旅遊熱點地方嚟嘅咁樣。咁去七日，而咧其中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好中意啲香噴噴嘅嘢嘅，咁咧就中意即係周圍去睇啲精油啊、香薰啊咁樣。咁然後佢哋第二日咧去咗啲商店街度嘅時候咧，就知道哦，原來呢一度原來有好多都係盛產嗰啲線香啊，係啦，即係天兒都有喺
2: 線香，
0: 天兒都有喺旅行嘅時候買過俾我做手信啦咁。咁咧，因為佢話佢男朋友咧其實係佢好中意聞呢啲唔同嘅香味嘅，咁所以佢今次呢個旅程其中一個即係買俾佢男朋友嘅手信咧，就係呢一啲啦，
1: 線香。
0: 線香咁，咁行完之後，哦，有某幾隻味，佢哋就好喜歡啦，啊 A 小姐好喜歡啦，跟住就買咗翻去就做酒店咁樣啦。跟住咧夜晚嘅時候咧，因為另一位咧，其實佢喺當地有本身有啲朋友喺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就要去當地揾朋友食飯，咁所以就留得A 小姐當晚咧就自己解決啦。咁佢哋住嗰個酒店咧，其實係有露台位嘅，跟住咧。A 小姐咧就突然间戚起条筋喎，啊买咗翻嚟之后，其实佢都好想，即系喺铺头度闻到嗰阵香味咧，佢都觉得几正嘅。跟住佢就会谂啦， 不如而家其實都冇嘢做啊，不如喺房入面就唔得㗎啦，因為有煙霧警報器㗎嘛。
2: 係啊，
0: 不如我喺個露台嗰度即係點住嚟，跟住就喺便利店買少嘢飲，買啲零食超下啦咁樣。嗱，佢知道好浪費嘅，因為其實嗰啲線香咧，你喺室內嘅環境咧，嗰、那個味道咧會飄蕩同埋 keep 得最好嘅。
1: 係啊，
0: 但佢都唔理啦。咁、啊、我買俾男朋友噶嘛，我燒到得翻一半啊，佢都唔會怨我同怪我。
1: OK，
0: 好啦，咁嗰一日嘅夜晚嘅時候啦，咁啊就自己喺出邊逛完，即係行完街，跟住然之後就真係買便利店同買啲零食。跟住就喺個露台度啊，跟住真係好有儀式感咁樣呢，跟住就點咗嗰個嘅線香啦。跟住佢聞到啊，陣味都真係幾好，即係佢覺得自己今次真係揀得幾好，
1: 幾唔錯。咁啊，
0: 飲下啲氣泡酒啊，食下啲便利店買啲芝士啊，咁樣 chill 下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唔覺意咧，就咁 chill 嘅情況之下咧，佢瞓著咗。
1: 哦，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一醒翻嘅時候咧。佢見到咧嗰個線香其實都燒完嘅啦，但係嗰個景象咧，佢覺得好得意啊！就係、是、咧，你燒完啲灰咧，咪可能你跌落嘅地，即係台面嘅時候咧，咪會即係散落到周圍都係嘅，
1: 嗯，
0: 即係或者係一忽忽跌噶嘛，
1: 係啲灰。
0: 佢話咧都跌得幾靚喎啲灰，
1: 嚇
2: 有圖案㗎，
0: 即係唔係有圖案，即係唔係麥田圓圈嗰種咁樣咁誇張啦，而係咧你平時
1: 有字砌咗個字出嚟，
0: 有個
2: 死
0: 字
2: 咁
0: 樣，
2: 有啲驚啊！
0: 佢話係跌落嚟嘅時候咧，係三橛咯、
1: 嗯，
0: 都幾長嘅，好完整嘅咁跌落個台面嗰度。
1: 係
0: 係啦，咁大家若然有點過線香都會知道嘅時候，其實佢少少少嘅就會跌落嚟啦嘛。佢、
1: 嗯、
0: 就話跌落嚟嘅時候都幾整齊，即係三段咁樣，個長度好似有一個半隻手指公咁長咁樣。
1: OK，
0: 係啊，即係好明顯就係佢燒到去呢個嘅長度嘅時候，先成個啲嘅煙灰位先落呢個台面度。嗱、
1: 嗯，
0: 其實冇啊，咁呢啲物理學嘅現象，咁就佢冇理啦咁。跟住然之後就翻入房啦。嗰陣時咧，其實佢嗰、那個roommate 咧，即係佢個朋友咧，其實都未翻嚟嘅。咁當佢翻返入房嘅時候，跟住然之後就開始沖涼啊，然之後就準備瞓覺啦咁樣。咁跟住瞓覺呢，佢話佢瞓得係好舒服嘅，一覺呢由大概12點鐘呢，一覺呢就瞓到呢天光7點鐘，係啦。跟住呢佢一擘眼一醒嘅時候呢，佢就見到啲咩呢，佢見到呢佢自己間房呢嗰、那個嘅夾啊，行李入面嗰啲嘢呢抄到亂晒，係啦。跟住佢望嘅時候，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好整齊嘅人啦，佢見到佢抄到亂曬，佢、嗯、覺得咦點解咁奇怪嘅呢，然之後佢第一時間望隔離床，咦佢 roommate 翻咗嚟喇
1: 喎，
0: 已經瞓咗覺喇喎，咁究竟係抄亂佢個夾嘅會係邊個呢，佢瞓之前其實好整齊㗎嘛，咁、
1: 嗯、
0: 然後就佢咪望住佢 roommate，但佢因為覺得就佢冇理由嗌醒佢，即係同房嘅嗰個朋友。
1: 係啊，
0: 咁所以佢
2: 照計唔會啊，係咪？對方唔會咁樣，你唔喺度抄你啲嘢，抄亂曬。
0: 咁跟住然之後，佢就保留住呢一個問號喺心入邊先、
1: 嗯，
0: 想等佢個 roommate 咧起身嘅時候，先至去問佢究竟琴晚發生啲咩事啊，或者你發生啲咩事啊咁樣。咁佢梗係要執翻好自己啲嘢啦。跟住佢望到咧，佢買嘅 GoPro 線香咧。散開咗喺夾附近嘅台面嘅位置，
1: 嗯，
0: 即係話係有人抄嗰啲線香出嚟，
1: 係
0: 係啦，本身 pack 好咗㗎嘛，有啦，好得好滿頭問號啦，跟住佢執好曬啲嘢嘅時候呢，跟住佢就再瞓啦，咁大概瞓多兩個鐘，九點鐘嘅時候呢，咁佢同行嘅朋友呢個電話鬧鐘又響啦，咁佢就亦都醒啦，咁所以一醒嘅時候呢，阿 A 小姐第一時間問：喂，你昨晚幾點翻嚟啊？喂，點我翻你翻嚟嘅時候，喂，我今朝起身，點解我房啲嘢亂曬嘅咁樣？跟住阿 B 問佢：你係咪唔記得咗發生啲咩事啊？咁咁阿 B 就真係話，阿 A 就真係話：我唔記得啦。咁阿 B 就即係 roommate 就同佢講啦，就話唔緊要，我哋都要轉地方換酒店噶啦。好，我哋而家一齊執嘢。我哋要趕車，然之後我哋去我哋下一個景點咁樣。
1: 嗯，
0: 好啦，去下一個景點之前呢，就搭一啲長途嘅交通工具嘅，搭鐵路嘅。喺鐵路上面嘅時候呢，阿 B 先同買咗線香嘅嗰個 A 小姐呢講返尋晚發生咩事。
1: 嗯，
0: 跟住阿 B 話：嗱，接住落嚟講嘅嘢呢，我尋晚呢我係唔夠膽拍低嘅。
1: 嗯，
0: 因為我覺得太驚啦。發生咩事呢？剛才咪講啦， A 呢咪12點幾嘅時候呢就瞓覺嘅。咁呢阿 B 呢就大概點零鐘返嚟。佢點零鐘返到嚟嘅時候呢，見到阿 A 小姐呢嘩瞓到嗰聲扯曬鼻鼾啦，咁就覺得喔、哦、OK 啦，正常啦，咁就自己換衫沖涼啦。佢沖完涼之後呢，佢見到呢 A 小姐呢就突然間起咗身，跟住然之後就落床，跟住阿 B 就問佢：喂喂喂，咁你做乜嘢呀？喂，咁但係呢 A 小姐呢係合埋眼嘅，完全冇理到阿 B。咁阿 B 嗰陣時就諗：咦，唔通我同佢識咗一段嘅時間，佢有夢遊？原來我唔知，因為你大家冇去過旅行，你唔會知道對方有冇夢遊㗎嘛，係咪先？所以佢就諗緊：咦，會唔會其實佢夢遊緊呀？而佢完全唔知道點樣處理一個夢遊嘅朋友，因為佢冇經歷過。咁但係接住落嚟，原來呢佢就阿 B 就覺得原來 A 唔係夢遊咁簡單囉。首先佢就係、是、打開咗個結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佢第一時間呢阿 A 佢拆開嘅結拆開啲乜嘢呢？佢拆開一包線香出嚟。跟住然之後攞嚟聞同攞嚟索。
2: 冇點著地，
0: 冇點嘅，
2: 就咁攞嗰支線香嚟索，
0: 嚟索嚟聞，係下一步其實佢係想攞個火機嚟點嘅，喺房入面點喎。咁阿 B 當然超級緊張啦，喂大佬你做咩事？無端端做咩會咁樣做？佢就即刻阻止阿 A 啦，去咁樣做啦。跟住阿 B 就話佢永遠都會記得阿 A 嗰刻咧係用一把咧好低沉男性嘅聲音，但係講當地嘅文嘅。即系唔系讲广东话嘅，系、
2: 哦、
0: 啦、
2: 哦哦，
0: 就拨开佢，拱开佢咁样，系啦。咁阿 B 就会觉得，哇！咁而家呢一其实即系点啊？系咪即系佢系鬼上身咁样咧？咁然后就佢好怕，咁想去阻止佢成都系唔得，因为其实佢话佢好大力，好 firm 啊。咁所以咧，阿 B 就用尽佢嘅方法咧去整走啲嘢啦。咁然之后咧，佢嗰刻咧，佢唯一咧就谂到其实两样嘢嘅啫。第一，不断对住阿 A 讲粗口；第二咧，就系用电话去即刻 search 咧嗰啲经文歌啊，系啊，
2: 播俾佢听，
0: 系啦咁样啦。咁阿 B 事后谂翻都觉得嗰刻其实又惊又好笑嘅，佢好似话自己好似拍紧回魂夜或者阴阳路咁样嘅。咁、
1: 哦、
0: 好在咧就喺又即系不断对佢讲错啦，你快啲离开我朋友身啊，你快啲走，你快啲走，你快啲走啊！同埋咧开得好大声播嗰啲经文歌嘅时候咧，咁而阿 A 咧其实亦都系不断去抄乱晒啲嘢咁样啦。咁、好在咧呢一、這个情况咧只系维持咗三至四分钟嘅啫。咁、所以咧就会做到嗰个情况就系、啲画。个成个房嗰啲系会乱七八糟乱晒咁样，咁阿 B 会形容翻咧，就系、去到阿 A 突然之间咧抄乱晒啲嘢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好似咧定格咗一秒咁样，跟住咧打咗个喊路，跟住就斯斯然翻翻上床度瞓觉。
1: O K，
0: 系啦，
1: 呢、
0: 這个就系佢哋嗰晚嘅怪异嘅现象。咁阿 A 咧。是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印象，他就是知道他昨晚睡得很冧。是啦。
2: 他覺得就是睡了一晚覺咯。
0: 是啦，就是睡了一晚覺了這樣。但在暫時其實這個狀況其實究竟是夢遊啊，還是其實真的有東西上了他身呢？其實是他們兩個都很十五十六，很五十五十的。但是因為 A 是他本身是沒有夢遊的習慣。而他一直去旅行的時候佢都冇發生過呢啲事、而唯一令到佢哋覺得最奇怪嘅就係、我冇我嗰晚我點完嗰個線香好舒服瞓覺、而你話我一醒夢所謂夢遊嘅嗰刻就係、想抄線香嚟聞嚟聖，咁會唔會其實係邪嘅嗰樣嘢就係、嗰盒嘅線香呢？咁
1: 嘩
0: 係啦，
1: 咁但係嗰盒嘢佢哋係有拎到返嚟
0: 冇
1: 喔，即係都唔要啦，最尾都唔要，
0: 係呀唔要啦，冇咗啦，係呀，即係佢哋其實係好細膽嘅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呢佢哋就去到第二個地方嘅時候呢，佢話咁既然大家都覺得係即係似係呢一樣嘢，係因為點咗呢樣嘢而令到我哋咁樣嘛，咁所以佢哋就話咁送唔送俾男朋友好啊，
1: 即係好似
0: 係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咁算啦，再買個其他啦咁樣，係啦，咁而佢哋有上網 search 返其實那個牌子
2: 的線香，
0: 其實沒有人會有這些經歷發生過的，
2: 是
0: 的，
1: 但通常都是說淨化個空間的嘛， 即係啲線香嗰樣嘢，即係可能除咗有味道嘅，
0: 係啦，
2: 我唔知道有冇淨化空間嘅呢一種、
1: 功能係咪啊？
2: 係啦，
1: 但係你送
2: 即係聖木係聲稱有噶嘛？係
1: 你送俾我哋嗰個手信裏面係有經文喺度，係啊。即那個、
2: 因為咧好多咧，
0: 佢停猶豫一秒喎，佢頭先。
2: 唔係啊，因為咧好多又特別係即係譬如東京啊，
1: 即係有廟嘅地方啦，
2: 係啊，佢哋有好多寺廟噶嘛，咁有陣時候可能啲線香咧係啲寺廟賣嘅，咁有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嘅機會啦，但我記得我買俾你嗰個唔係喎，我係喺温泉酒店。嗰類買嘅，我記得好似係。
1: 哦，咁酒店應該有聖經嘅。
2: 即係我意思，佢係應該冇宗教信仰或者寺廟嘅元素喺入邊。
1: 冇嘅，都係咁嘅角度。
2: 咁你點咗有冇嘢啊？
1: 冇啊 ，OK。
0: 佢冇點過啊？你有冇？
1: 我有。
2: 咁個空間有冇淨化到啊？
1: OK 啊，即係做運動嘅時候會點咯。
2: 你係揀做運動嘅時候點啊？
1: 係啊。
2: 好有 meditation 嘅。
1: 係啊。
2: 你做你係，但係你又唔係做瑜伽嗰啲。
1: 唔係啊，舉鐵嗰啲。
2: 係咯，舉鐵點？舉鐵
1: 用力嗰啲，
2: 舉鐵點線香好唔夾啊！我覺得。
0: 好有趣啊！係
2: 啊，好有趣啊！
1: 因為咁啱，
2: 我以為你係去 cam 嗰啲可能。
1: 都有機會嘅，
0: 係啊，
2: 但嗰啲就會點香真係好正，
0: 蚊香佢會點蚊香係啊，咁呢個就係佢哋係啦，咁所以佢哋之後就佢都有買嘅，但就冇開嚟特登點咯，而佢哋都而家都覺得其實就係應該係嗰、那個，但其實佢唔明點解，佢唔知啊，大牌子出名嘅個味又唔係啲特別嗰啲怪嘅嗰啲味道，但係總之佢今晚就係做咗呢件事，然之後當晚就。即係中個招咯，
1: 其實似係吸引到，
0: 係咯，
1: 咯，
0: 係啦。
2: 我即係聽過，即係咯，即係靈體有機會會聞一啲拜祭佢哋嘅嘢啊嘛，係咪？即係我哋港產片入面都有一啲咁 signature 嘅畫面噶嘛，咁你燒香佢就係會聞咁樣咯，係
0: 啦。
2: 咁但係。啲線香同平時拜祭祖先嗰啲香
0: 有唔同，
2: 係咯，對於佢哋嚟講，係應該係唔一樣啊？定係原來其實係同一樣都係香咧？咁樣
0: 係咁，佢哋個結論就係唔好彩咯。係啦，
2: 1872388，1872388，今日係三五成群002嘅時間。如果你都有經歷過一啲靈異事件，不論係你本人親身經歷啦，定係你身邊嘅人，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電話 number 18723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俾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仙8，盈富基金25.8，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38.02仙，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毫。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364 點，跌 2,566 點。港金報 37,865 元，跌4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5.19 美元，賣出 4046.44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就是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啦，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近红梅谷路。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文东路和盈熙路交界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的，驾驶人士和行人经过上址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现在西隧和红隧的港岛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至到雪厂街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繁忙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0: 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聽下佢嘅故事先。Hello， 你好。
1: Hi， 你好。
0: 係，點稱呼啊
1: ？Hi，Amy。
0: Amy，
2: 你好。
0: 係。
1: 係。係。呢件事咧就係我細個大約五六年班嗰陣時發生嘅。
0: 嗯。
1: 咁咧就係我親眼自己見到啦一啲現象。咁我嗰陣時咧，係一家八口咧，就住喺一啲舊式嘅屋村嗰度嘅。咁嗰啲屋村咧，就係、是、一條走廊啦。咁啊，門對門，即、就、係、是、你對面有個鄰居，即、就、係、是、對到正㗎啦。咁咧街屋嘅格局咧就係冇房嘅，即、就、係、是、門口。咁跟住咧就一個好四方咁樣框框咁樣啦。咁有個露台啦。咁當時我間屋咧我媽咧就喺我即係、就是、入閘門口右手邊。做咗啲木板間咗一間類似房咁樣啦，咁、
0: 嗯、
1: 就形成咗變咗入門到行入廳嗰度有條好似走廊咁樣、
0: 嗯，
1: 就可以即係擺即係瞓到一個人嘅一定㗎啦咁樣。咁我記得嗰時咧就係夏天，天氣比較熱，咁又冇冷氣啦。咁啊咁我哋多數都係瞓地下㗎啦。咁啊我同啲細佬妹多數佢係瞓咗中即係廳中間嘅，但係因為嗰日太熱咧。我就瞓喺對住門口嗰條叫走廊嗰度啦，就一個人瞓嘅，咁我就一個人瞓。咁我記得咧，我就係面向鐵閘嘅，因為我哋夏天咧家家户都係噶啦，唔會閂門瞓嘅，淨係即係鎖咗閘就算數噶啦。咁、
0: 嗯、
1: 我瞓低咗，咁我大約瞓到我諗點零兩點鐘左右啦，咁就突然之間閘醒。但係唔係熱醒，又唔係去想去廁所喎，唔知點解就係醒咗。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咁點樣醒咗？咁又瞓唔翻住，咁啊周圍望嘢啦。咁我就望咗出去走廊嗰度。咁我對面嗰間屋個鄰居咧，佢又係冇閂門瞓嘅。咁佢又係個格局同我差不多，不過咧佢又唔會間，佢唔係間房，門口側邊咧有張牀，就拉咗塊布喺個即係牀邊嗰度啦。咁就叫做遮住咗張床啦。咁我記得望望下，突然之間我就見到對面間屋咧有啲異象咁樣，就喺床口邊嗰度咧，我就見到一啲白色嘅嘢，就唔係咁清楚嘅。咁我就見到，因為佢對面咧就未至於烏燈黑火都黑得咁緊要嘅，咁因為佢走佢個露台下低即係有啲街燈咧會反射翻啲光，同埋我哋走落啲光又會射入去，咁就形成咗即係小暗，但又未至於黑曬，但因為白色咧好顯眼，咁我就望到有點白色啦，咁我就覺得奇怪，係咪有人起身即係要去廁所或者行開啦咁樣，咁我就係咁望住點白影，我就發覺嗰邊白影咧。白色嘢咧就開始騰，就喺床口邊嗰度騰出嚟啊！即係好似你即係好似拉鏈咁樣啊！拉出嚟咁拉開嚟，咁我就望到係一件白色衫，咁我就以為係有人穿住件白色衫，咁我唔理佢啦，咁就扣曬樓啦。咁我就見佢定咗喺度，唔喐。咁佢唔喐，我梗係唔喐啦，打對望啦。突然之間，我見件白色嘅恤衫咧喐动啦，但系咧佢喐动就系以飘嘅形式，就向住个铁闸慢慢飘向铁闸口啦。咁越飘咧，走廊嘅灯光咧就越清晰，我就净系见到件白色衫，又见唔到手，见唔到脚，见唔到头，空一件白色衫，就冇即系冇辅助冇剩嘅。
0: 都冇人穿住，
3: 即系好似嗰件白恤衫喺度飘紧咁。
1: 系啦，即系感觉咧就好似有人穿住只恤衫，但系咧你就咁睇唔到四肢，乜都睇唔到，就一件白恤衫飘。
0: 嗯，
1: 佢飘到去铁闸口就停顿咗。
0: 吓系。
1: 系啦，咁停顿咗咧，我感觉佢就好似望住我，因为点解咧？我发觉佢唔喐动，我又唔敢喐动，咁咧佢就停咗喺闸口大约十零秒到啦。咁跟住咧，佢突然之间咧，佢就唔系成件衫调转，佢系打套褪，即系好似你人打套褪褪后咁，佢件衫又轻轻飘飘翻去原先停顿嗰个位置度，定咗喺度。
0: 系，
1: 跟住咧，佢就以好快嘅速度咧，就出咁样，即系好似人哋咁样闪咗去床口个左边啦。咁因为床嗰边咧，我系望唔到嘅。
0: 系
1: 啦，咁佢就消失咗。 咁我就考慮起唔起身揾阿媽求救啦。好彩冇揾咯，因為佢突然之間咧件衫咧就好似有一個人咁打得咗，裝一裝我。
0: 嚇！
1: 喺個床口邊就咁裝一裝出嚟。
0: O K。
1: 係停到兩秒咗，咁先佢見我冇喐冇成咧，佢先先翻入去。我等待咗五分鐘冇喐咧，真係冇啦，我先拿林執拾地鋪捐翻入去。
0: 嗯，
1: 入面我唔敢再瞓咯。
0: 你但系对面屋你认唔认识噶？
1: 咩认唔认得啊？
0: 即系你
3: 对
0: 面
3: 屋啊？
0: 系啊。
1: 我对面屋。
0: 系啊，即系你本身
3: 你
0: 识嗰家人啊，系。
1: 即系我识啦嘛，系。
0: 但系你事后有冇同你屋企人讲，或者系同对面讲翻？
1: 有。我冇同对面讲，或者同我阿嫲讲，即系朝头早同我阿嫲讲，话俾你听，我琴晚见到对面间屋有件衫飘咗出嚟。去到闸口嗰度又唔咩咁樣，
0: 但係你阿嫲應該會話你細路仔唔好講咁多嘢啦，呢啲
1: 唔係喎，錯啦，呢個係我阿媽講。
0: 啊，
1: 我同我阿媽講，我阿媽就話我，你細路仔發夢啫，你幾係發夢啦咁樣啦。跟住我
0: 阿嫲咧，
1: 我阿嫲就話咁講啦，佢話陣間好邪
0: 咩啊？
2: 對面間屋好邪，
1: 好邪係啦。
3: 佢話對面間屋好邪，個原因係乜嘢啊？即係佢悲喪啲乜嘢，發生過啲咩而佢咁講？
1: 點講咧？因為對，即係我哋間屋咧有祖先安嘅，
0: 有神主牌啦，
1: 係係啦，安係啦，咁祖先個牌啦，唔係神主牌啦，祖先牌，咁咧向住門口嘅，咁就個個都係向門口安㗎啦，咁咧對面咧就冇嘅，咁佢就話對面嗰個家人咧就話我哋騎住佢，話我哋騎住佢，咁咧就對方咧就整咗個八卦鏡，就喺佢間屋嘅埲牆嗰度就射翻過嚟我個祖先位嗰度，
2: 係屋村好多呢啲戲碼嘅，
1: 係啦，屋村好多呢啲戲碼嘅，冇錯。咁我嫲就覺得對方咧，梗係有啲
0: 即係
2: 有啲奇怪啦，
1: 係啦，即係整啲好似邪術咁樣嚟咁整我哋咯。咁即係我哋只不過係裝香拜神，就拜我哋自己祖先啫。咁我哋冇乜特別，咁佢話我哋揾啲陳神要騎住去，所以對方嚟整翻咁樣。
0: O K，
1: 係啦，咁我先試過，即係其實整咗幾耐我就唔清楚啦。
3: 明白，好。
1: 係啦，我嫲成日話我聽，佢就整咗，咁你見到即係咁嘅嘢咧，唔出奇。
0: O K，
1: 係以後我就唔敢瞓啦，嗰個位。
0: O K， 佢直到而家都冇嘢啦，其實。
1: 跟住就我就係咁樣見佢之後咧，我唔敢瞓之後，我就我嫲就叫少同對面接觸咯。
0: O K， 明白。係
1: 啦，咁我就冇理，咁啊後屘一路到咩都搬走咗，都冇再見過啦。
0: 好多謝你嘅分享，好 ，thank
3: you，thank
0: you， 拜拜。好，把時間接另一位聽眾亦都分享佢嘅靈異故事。Hello， 你好。喂。
3: Hello。
2: 听到吗？
0: 听到吗？
3: 可能我哋直播室呢度就嗰个线路未接通到，
2: 唔紧要，
3: 系啦。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接通翻各位听众啦。咁其他听众如果你都有灵异经历想分享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1872388，1872388。

0: 听到有 Jeremy 李俊杰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传》。继续系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接翻头先嗰位听众入嚟先。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0: 诶，点称呼啊？
1: 姓陆嘅。
0: 陆小姐。
2: 陆小姐翻嚟啦。
0: 故事系点嘅咧？
1: 系，唔好意思，头先断咗线。
2: 唔紧要，唔紧要。
0: 系啊。
2: 你嘅经历系点啊？
1: 我的經歷呢就是、我記得當時應該是03年或者04年的時間，咁當時有旅行團呢就是去同一時間呢就會去三日韓國啦，三日台灣咁樣，咁都是我人生第一次呢去韓國台灣嘅當時。咁跟住就去，首先講韓國先啦，咁呢好記得、住第一晚酒店冇乜嘢，咁但第二晚呢就因為為咗要講第二朝早機啦，咁就去咗一個好偏僻，即機場附近但係好偏僻嘅酒店。咁嗰陣時首爾機場附近係好空曠嘅，即想當年。咁一入咗個酒店，其實已經即個感覺怪怪地咁樣。咁就嗰陣時我同我屋企人去啦，咁我同我家 姐同房。咁就喺間房嘅時候呢，我家 姐沖涼啦，咁我自己喺間房度。咁我就接住呢就覺得塊鏡有個人。即望都係有個人，咁係即都冇特別去理嘅，咁就即諗住可能嗰塊鏡都係照到自己嘅啫，咁就繼續執行李呀、做自己嘢啦。
2: 即你離遠覺得塊鏡好似照到
1: 個人，離遠覺得塊鏡有個人喺度，就唔係我嚟嘅咁樣。咁我家姐沖緊涼，咁又唔會係我家姐嚟㗎嘛。咁但係我繼續執嘢啦，咁執咗下嘢，跟住又係覺得咦點解有嘢喐咁樣呢，咁又係睄到塊鏡啦，咁係見到長頭髮。咁但係最神奇嗰陣時，即係當年我同我家 姐都係短頭髮嘅。係啦，咁就咦見到喎，咁個心啊咁樣就唔緊要，咁就再睇下啦咁樣。咁我印象中呢嗰間酒店係有聖經嘅。
0: 係。
1: 而嗰本聖經係有打開嘅。
0: 嗯。
1: 嗰陣時其實我仲好細個，我係讀緊書㗎我記得。咁跟住咁我就冇特別理呢啲啦，咁但係自細都會聽媽咪呀嗰啲會講類似呢啲嘢啦，咁就通常都唔會搞嘅，見到酒店房入面有 Bible 嘅嘢咁樣，咁就繼續都係執嘢啦，即係個感覺上冇特別唔 OK 咁就算啦。咁就到我沖涼，咁我家 姐又出嚟，咁事完就夜晚即係就咁瞓咗，第二朝好早咁就出發咗去機場啦。咁呢件事呢即係我都冇特別去同我家 姐講，咁就去到，跟住就去到台灣咯。咁台灣嗰間咧飯店咧，其實近幾年都仲喺度嘅，但係啱啱我睇翻咧，原來佢都即
3: 係
1: 都唔存在啦，咁樣係都唔存在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接觸完之後嘅一段好長嘅時間 ，even 我再去台灣咧，其實佢都喺度咁樣。咁跟住又係要住兩晚啦。咁一入去咧，就是那些很舊式的酒店來、要走樓梯的、幾層樓要走樓梯、有鋪地氈這樣、走廊都是地氈，我很記得就是我上了去之後呢，個走廊呢它是一個很 T 字型樣的間隔，還有我住的那間房呢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走廊、即是說應該有起碼二三十間房，我是住中間的、系啊，咁跟住我哋入咗房，咁又系執行李啦，整，咁啊相對殘舊嘅間酒店，咁入到去就OK 啊，或者喺度執行李啊嗰啲，咁就已經一入房就覺得哇咁嘈嘅，啲隔音咁差嘅，咁我聽到好多人講嘢嘅聲啦，咁跟住仲要咧再隔多陣咧，就聽到啲小朋友嘅聲，咁跟喺個門口嘣嘣嘣咁樣跑，係咁喺個走廊度跑，咁咧。走廊跑咁都算啦，咁我就同家 姐都覺得搞錯啊，即係我心諗大鑊啦，今晚即係啲小朋友咁嘈點瞓啊咁咯。咁跟住咧開始，跟住咧我哋講完呢個咧敲門，有人敲門，即係聽到出面跑步，啲小朋友跑步玩嘅聲，跟住跑步啦，跟住確確咁樣樣。咁我同我家 姐就對望一眼啦，咦咩料咧咁樣樣。咁但係即刻望出去就冇任何嘢嘅，有嗰啲防盗眼咁樣嘅，係啦，防盗眼望出去，
2: 望出去冇人，
1: 冇嘢嘅冇人㗎喎，咁樣咁我當即係當小朋友惡作劇咁樣啦，因為我哋由入房開始已經聽到有小朋友聲，又好嘈咁樣 好啦，跟住敲第二次我又，即係好短時間距離已經敲第二次，咁我哋再望出去冇都冇喎、啊，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家 姐打暗色啦，咁就即係諗住如果再敲咧，已經企定喺門側邊㗎啦，即刻開門。
3: OK，
1: 係啊，即刻開門，咁跟住真係有第三下。咁我開門啦，一開門啦，我同我家 姐睇啊，門口係咩人都冇咯，係靜曬。但係你要記住，我哋係住喺酒店嘅中間走廊，
0: 冇位走喎。其實佢冇可能匿埋得咁快喎。
1: 冇錯，係秒，即係秒開，一聽到聲即刻開。咁當時我嘅反應就係、是、真係講咗句粗口，跟住砰收埋咗對門。
0: 冇多事啦，
1: 係啦，跟住就繼續執行李咁樣。
0: 夜晚有冇事咧？咁
1: 夜晚咧都間中覺得話好嘈啊，附近咁樣樣。咁但係再過咗深夜咧，咁就開始 OK 啦咁樣。
0: 即係你都唔夠膽惹佢哋啦，因為你知道係佢哋啦，係咪？
3: 佢哋都休息啦。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即係冇特別講啲乜嘢啦。咁跟住完咗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就同我家 姐即係傾翻啦，有啲咁嘅嘢，因為我哋習慣都唔會即刻講。跟住咧，原來我家 姐咧喺韓國嗰間酒店，即係我見到長頭髮嗰、那個，佢都見到塊鏡係有長頭髮嘅人喺度。
2: 哦，兩次我都見到幾耐。
1: 係啦，咁就係依個係。
2: 但係佢有冇再多啲描述啊？比起你，即係可能佢見到嘅嘢，除咗見到長頭髮，佢冇啊？可能見到個樣啊、性啊呢啲咧。
1: 佢又冇嘅，但佢都幾肯定塊鏡入面見到唔屬於我同佢嘅嘢咯。
2: 哇，好恐怖啊！呢、這個、
0: 好彩佢嗰個長頭髮嘅嘢啦，冇對你哋做啲咩啫，
3: 係佢就係 stay 喺度。
2: 但我覺得佢哋
1: 都 OK 嘅，
2: 都算勇敢咯。其實兩姊妹嚟講，
0: 咁冇理由，
2: 因為佢同屋企人，唔止你家 姐噶嘛，你話同屋企人去嘅意思係。
1: 系啊系啊，
2: 系咯、
1: 啊，
2: 即系如果俾我，肯定去阿爸阿妈房，即系我唔会留喺我间房咯。
1: 可能自细都有听呢啲，或者都有呢啲有啲奇怪嘅嘢会发生嘅，
0: okay.
1: 即系由细到系啊，even到现在都有啲故事。
2: 留条尾巴，系啦、啊，因为我哋差唔多五点钟要交俾苏同音乐。但係歡迎你下星期或者之後你再打人分享其他你
1: 可以啊 okay, 分享啲其他故事
0: okay, 多謝你
2: 多謝拜拜新聞交通之後有騷動音樂聽日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一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一直好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以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5年规划。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

0: 盈富基金25.8升一毫 ，XL2 南方海力士38.02跌16.48，阿里巴巴112升一蚊，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跌239，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跌2,566，港金报37,865，跌4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21，卖出4,042.7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东涌的交通灯还在正整紧的，文东路和迎熙路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和驾驶人士经过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公园一段略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有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在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爱尔兰嘅四人摇摆组合 U2 啊，由出道至今咧，咁啊队中嘅成员咧都系冇变过，从来冇人离队嘅。呢个礼拜都系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U2 嘅新歌《Street of Dreams》。

0: 前佢只歌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啊，但系今次呢一条街咧就有名啦，个名叫做梦想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YouTube 嘅新作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星期二嘅时候。
1: 冲都冲唔切啊！我 background music 都未拉低啊！
0: 一入闸我就即刻
1: 见灯啊冲啊，见到红灯啊着咗啊冲啊！
0: 最紧要
2: 咁中意做呢啲嘢，
1: 系啦，
0: 要一见到一个灯着就即刻
1: 冲
0: 过嚟
1: 啊！话你听，我今日都出现，因为琴日你冇多谢我，你就系多谢 INK 最尾，所以我今日一定会再上揾你。
0: 小气到咧
1: ！我讲得出做得到，我话听日会再上嚟揾
0: 你。
1: 你
0: 真系上嚟再揾我，
2: 真系再有，
1: 真系再上嚟揾你，
0: 要再着翻套西装上。
1: 梗啦，嚇親啲嘉賓啦，琴日嚇親其他嘉賓。今日我哋星期二送音樂啦，咁啊將會有今日嘅嘉賓嘅，呢個嘉賓我哋就冇嚇親佢啦。
0: 佢係 YIAO 嘅，
1: 係啦，咁就會拆解一下佢呢一個嘅身份個名嘅想法點樣嚟啦，用呢個身份做歌又係一個點樣嘅 idea 啦，同佢樂隊 set 住裏面嘅時候嗰個佢又會有啲咩唔同呢？
0: 系啊，因
1: 为人都唔同，
0: 系啊，
1: 上到嚟
0: 同埋佢个名嗰个谂法，我觉得系好正，
1: 系
0: 啊 ，share 噶啦。
1: 咁啊，串法就 IAO 嘛，咁啊，得到佢正式咁样介绍就系读 Yao， 咁所以今日我哋嘉宾就
0: 系
1: Yao，
0: 系耶，
1: 我哋有 Yao，
0: 六点钟会出现
1: 啊 ，Yao 要有啊，
2: 系啊
1: ，Yao， 不咁诶，咁我诶即系。同埋都有講返之前我哋去上海工作嗰個 trip 啦，咁咁仲有一個好有趣嘅感受嘅，即係其實對於當地嗰個文化各樣呢，我係感受不深嘅，因為我主要都係休息啦同埋工作啦，我冇乜時間出去
0: 㗎。咁我感受同你有啲相近喎，係不過我冇乜休息嘅話，我主要都係工作。
1: 係呀，因為日頭嘅時候譬如我嘅 partner， 咁佢哋可能會正咗，佢哋會去住嘅附近地方行下咁樣啦，咁但我真係完全沒有。
0: 我見你哋嗰度都椰林樹影、水清沙遊喎。
1: 係啊，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你即係你幻想佢係一個，我形容好似香港大學嘅校園環境咁樣啦。
0: 係啊，
2: 你哋係唔係住附近？
0: 我哋唔 friend 㗎，所以住得唔近㗎。係啊，
1: 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搞掂自己嗰啲嘢啦，我哋。係
0: 啊，
1: 咁佢係
0: 波哥佢哋嗰啲。要求又可能高
1: 唔同啲
0: 囉，
2: 係豪華啲啦，有返個牌
1: 你要知道啊 ,artist 係唔同嘅要求。
0: 係啊係啊，
2: 要切實返你嘅身份。
0: 係要有啲要求，要有啲火。
1: 要有啲火啊，做車需要有火。係啊，咁所以因為同埋我哋主要出現個場地就係夜晚表演嗰度，所以我哋就揀返近嗰邊嘅住宿嘅。係啦，咁我同阿斌相距嗰度應該都20分鐘車程㗎。
2: 咁都唔近。
1: 但你要知道喺其他地方20分鐘嘅概念同喺香港好唔同㗎。
0: 係。
1: 你一塞車20分鐘可以變40分鐘㗎。
0: 係啊，
1: 所以我哋夾特登 book 一個係用腳行到去嘅酒店㗎，所以。
0: 呢個係我幾唔習慣嘅嘢嚟嘅。嗰種唔習慣就係呢，因為即係我哋喺香港好習慣就係睇住個電話個地圖話俾你聽嗰個路程或者個車程幾多分鐘你就會信佢㗎嘛。咁但係我想到去就通常要預鬆多少少，
1: 係啊，
0: 因為真係會有時佢啲燈位啊，即係啲燈位轉得密嘅時候，就會再落
1: 啲慢啲咯。佢個預嗰個預計時間其實都準確嘅，只不過即係佢會不斷 update 啦，即係好似你有時叫外賣。即叫外賣一樣啦，佢同你講半個鐘後到啦，跟住隔一陣間，以佢 update 咗係一個鐘後到，即
2: 係啊，每半個鐘就再同我講一次，半個鐘後到。
1: 係，我覺得最唔怪係用 app 叫車嘅時候咧，佢會顯示路面狀況係綠色嘅，但係嗰個綠色咧其實同我哋理解嘅綠色係唔同啊。
2: 綠色就係塞車。
1: 我哋香港綠色即係暢通無阻噶嘛，如果你有燈位，佢都會轉色，可能黃色或者紅色咁。係。咁嗰度有時有啲燈位咧，佢唔知，總之佢顯示成條路都係綠色啦，但係你坐咗落去架車係唔喐噶，
0: 因為塞住。
1: 係啊，但
0: 塞住咗，
1: 但係嗰個綠色我自己嘅個人解讀啊，所謂嘅
0: 暢通嘅，
1: 或者正唔正常咯。而嗰個所謂嘅塞其實唔係塞車，只不過係紅燈停低咗。但喺我哋嘅角度，綠燈應該架車喐緊，
2: 好
1: 暢通喎。
2: 咁紅燈就可以衝啦。
1: 係啦，佢一見到紅燈啊，著咗就衝出嚟。
0: 講清楚先嚇，
1: 開咪。
0: 小心啲，唔好俾阿 Sean 誤導啊！見到紅燈，千祈唔好亂衝嚇。
1: 佢見到直播室嗰個紅燈，
0: 直播室嘅紅燈先
1: 係啊，係啊，因為佢淨喺直播室嗰支紅燈，佢就會衝出嚟。
0: 其他紅燈我都唔亂衝啊，
2: 小心啲啊，
0: 唔會啦嚇，謹慎啲嚇。
1: 咁啊，呢個有趣啦。咁但係嗰個另一個最大感受，因為咁我哋嗰邊自己只有三個人啦。我發現咧，哦，
0: 三個人啊。
1: 三個人係啊係啊，你知噶有幾多個人？
0: 即係問下啫，問下啫。
1: 嗰個得意就係其實有少少似同朋友去旅行啦，雖然呢個係一個工作嘅 trip 啦，但係嗰個旅行意思就係咧，你行程嘅安排，每個人嘅起身時間， 早午晚餐嘅安排。唔知你有冇试过同朋友去旅行，有一啲咧系好黐住嘅。吓，每一餐都一齐啦，跟住出门口就系、是，譬如佢醒咗，你未醒就，喂，你起身未？我哋出去啦。咁你明明可以同人讲，你咪自己出去咯。但系佢死都唔系啊，咁你一齐
0: 嚟，
1: 佢 judge 埋你就，其实你嚟到旅行，你喺度瞓做咩咧？一齐起身出去啦。佢不能够自己出去嘅。
2: 啊，绝对有呢啲朋友。
0: 咁系佢依赖性过强。
1: 系啦，即系你，但系有啲朋友系咁觉得嘅。咁我又理解佢觉得，咁如果我分开去，咁我哋使唔使一齐嚟旅行咧？咁啊，
0: 都啱。
2: 哇 ，exactly 就系呢句。
1: 会有呢啲啦，
2: 俾人打到，我俾呢句打到。
1: 你有试过啊？
2: 系啊。
1: 又或者佢都即系，你咪觉得咁夜晚一齐食饭咪得咯？咁日头自己各自活动啦。咁觉得
2: 分开玩下，你中意去呢度，我
1: 咁我做咩要同你一齐嚟旅行咧？咁即系
2: exactly
1: 一齐食饭喺香港都得啦。咁即系好多呢一种嘅，
0: 啱。
1: 系啊，咁好幸运地，我冇遇过呢种朋友。
0: 啊，
1: 又或者调翻
2: so lucky，so
1: lucky。即係每一次，就算有一啲第一次一齊去旅行嘅朋友都好啦，都冇呢種狀況而令到係可以再一齊去嘅。即係譬如阿攝咁樣，第一次同佢旅行係完全冇問題，我哋咪可以繼續再去咯。或者之前有同其他同事去旅行都係，咁當然大家互相遷就嗰個程度都需要嘅。咁我話今次呢個工作嗰個體會咧係又係好大，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三個人啦，即係阿攝我同 INK 三個人係完全三個獨立好唔同嘅人嚟㗎。同我哋
0: 好难想象啊，其实
1: 我哋三个谷唔同，系由性格去到生活习惯，由外边嘅衣着去到内边，
2: 好有画面噶。其实
0: 我成日都觉得佢哋三个好夹嘅，因为
2: 就系因为佢哋三个都唔同，所以佢哋三个都好融合咯。可以
1: 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工作或者由
0: 铁三角，
1: 特别你由朋友建立出嚟嘅一个团队啦。
0: 嗯，
1: 嗰个不同系在于啲乜嘢咧？最癫我好记得嗱，我哋因为三日两日工作啦，咁第一日去到夜晚做完嘢，咁我哋食完饭，咁大家翻去瞓觉，咁大家都瞓唔着，因为我哋三个就系都系夜鬼嚟嘅。最早瞓应该阿攝，佢通常喺香港咧就四点零瞓啦，我就六点几啦 ，INK 系朝早十一点几啦。呢个我哋三个嘅作息时间啦，系好癫嘅。咁啊日头咧，咁醒嘅时间就应该阿攝系最早醒，我系第二早醒嘅，就系第三早醒啦。咁所以我哋卡路有时都好24小时都系 run 紧嘅一个状态嚟。
0: 无时无刻你哋嘅成员都有人喺度醒住嘅。
1: 系啦，即系都处理紧好多，处理紧唔同嘅嘢啦。咁但最有趣嘅就系因为我哋出发嗰日前一晚。我哋好早機，我哋應該坐九點幾飛機，七點幾去到機場，即係五點零出門口啦。
2: 哇，好攰！
1: 五點零嘅，即係我哋平時準備瞓覺嗰種。咁所以就我哋三個人咧，我係冇瞓覺啦，佢兩個好似瞓咗一個鐘到就出發去機場，就出發去上海啦。咁所以第一晚其實我哋全部人都頗攰嘅，咁但係又係嗰啲介乎瞓著與瞓唔著之間啦。咁最有趣三個人裏面咧，去到上海咧，反而 INK 第一個最早瞓。
0: 竟然係佢個早係咪嗰啲凌晨四點？
1: 都凌晨㗎啦，佢都做埋個 gym 先瞓㗎啦。
2: 我都仲有精力做 gym， 犀利，犀利。
1: 佢好似都差唔多
0: 見到日頭
1: 五點零六點瞓啦，都好早啊對佢嚟講其實。咁然後去到叫做我哋叫 day two 啦 ，day two 就係
0: 表演嗰日。
1: 表演嗰日，咁咧最早起身就 NK， 咁佢就去附近行，佢最早出去行，有食早餐嗰种嚟嘅。跟住咧，佢好似十点几就起咗身出咗去就去行啦。跟住阿攝咧，佢就系十二点零一点醒咗，跟住就问，就问下去边度啦。咁但系又冇载埋，咁啊自己去行，自己周围想
2: 共
1: 嘅行逛下，食啲嘢咁样样啦。咁然后我因为晏昼我就系要做封烟翻嚟啊嘛。
0: 哦，系啊，系啊。
1: 咁我知道要工作咧，所以我系。真係瞓到自然醒咧，我係兩點幾 last minute 出門口，即係係啦，即係我要俾約定時間啱啱好時間醒，跟住出門口嗰鐘嚟冇食嘢嗰鐘嚟，三個已經係三個唔同嘅時間醒啦。然後我哋喺group 裏面係會有互相交代下大家而家喺邊一度嘅，咁有啲食緊嘢就會影出嚟啦。咁然後因為夜晚要工作，其實有一個叫出門口嘅集合時間課去做夜晚嗰個 show 啦。咁所以大家嗰個計算方法就係、是、譬如夜晚五點鐘要出發，咁大家就會知道五點鐘出發可能要一個鐘準備，咁你咪四點鐘返到去 ready 囉、
0: 哦、
1: 有啲人要兩個鐘準備，咪三點鐘
0: 返到去 ready， 你哋就一車過嚟啦，
1: 係啦，咁所以三個人亦都係唔同嘅時間返去酒店房，三個人各自自己準備自己啲嘢，然後夠鐘就喺樓下集合囉。
0: 唔怪之得我發現呢成個 trip 呢我係咁 send 啲我自己好想去但係去唔到啲地方俾阿波勝啦，咁我諗住佢可以代替我去啦，
1: 冇㗎，
0: 佢覆都冇覆過
1: 我係因為
2: 咗教
1: 因為我係差電啊，
0: 係、okay.
1: 啊 O K， 同埋同啲電話一樣，唔知點解好快冇電。你覺唔覺好快冇電喺電話？
2: 你 send 錯人啦、
1: 啊！你 send 錯啦！
0: 我應該 send 俾邊個？
1: 你 send 俾攝
2: 可能會去到。因為
1: 不過你嘅興趣係得我先有。
0: 係啦，我係嗰啲咧，嗰啲卡嘢啊，咁卡嘢係同波城先有嗰個 link 嚟㗎嘛。
2: 但係都係 send 錯人。係
1: 啦，咁但係因為去唔到嘛，咁但係我都冇啊，我都係大部分時間都冇。但我覺得好有趣，就係我哋有一個共識係咁樣。即自己搞掂咯，自己食自己
0: 嘅。呢個係幾好嘅，即冇乜大家又冇乜壓力。
1: 翻嚟香港嘅時候，咁我哋又冇瞓覺啦。咁朝早機七點幾，咁啊，
0: 其實你嗰三日有冇計埋？
1: 我哋計過啦，我哋三日淨係瞓咗一晚嘅啫。其實三日裏邊
2: 夾埋瞓咗
1: 一晚啊。咁你諗下出發過之前嗰晚冇瞓，到步嗰晚瞓咗一晚咯。跟住之後做完嘢嗰晚冇瞓就上飛機啊嘛，所以三日瞓咗一晚就只係。
0: 好恐怖
1: 嘅
0: 真
1: 係。係啊，瞓咗一晚就後屘計翻。
2: 有冇五個鐘啊？
1: 咁又唔止嘅，六點瞓到兩點一
0: 都有八粒
1: 八粒八粒八粒鐘三係咯，即係三晚裏面瞓咗八粒鐘啊！係啊，
0: 咁工作 trip 係咁啊，
1: 一定係
0: 享受下呢種工作 trip 嗰種搶咯。
1: 係啊，同埋我直情係去到，譬如去到翻香港去機場，我就好早，我朝七點鐘機。
0: 我你知我好離譜啊！我直頭
1: 所有人都覺得好驚訝，
0: 因為我自問我回程咧都已經叫做回程嗰日算係要早起身㗎啦，即係因為我要起身跟住再去工作嘅場地再望一輪，咁然後先再上機翻香港咁樣啦。我已經自問嗰日叫做係要起身。做嘢啦，咁然後當我起身刷完個牙，我就問波成，我話喂，你落地未啊？咁樣咯，佢已經覆我機話係啊，佢已經翻我屋企啦。
1: 我先即係我嗰日唔知朝早十一點前翻到屋企啦，已經
0: 好誇張，
2: 好攰。
1: 我直情係咧，我哋係七點鐘飛機喺嗰邊起飛啦，咁即係其實五點零去到機場，咁啊四點幾出發。咁個 plan 就因為前一晚做完嘢，其實你完咗留低即係同大家去即係傾翻事後嘅嘢啊，跟住再可能食少少嘢，翻酒店執行李，其實差唔多。如果你瞓多幾個鐘咧，其實對於我呢啲咁中意瞓覺嘅人嚟講係好危險㗎。我一唔知醒咧，就仲出事。咁又加上可能翻嚟香港要做嘢啦，咁所以嗰日系冇瞓觉，直接踩，跟住就去机场。
2: 哇！
1: 系啦，咁七点几机嘛，咁翻到香港其实两个零钟咧，其实十点前就翻到香港。我仲记得翻到香港开个电话嘅时候咧，我见到嗰个时间系九点四十八分啊，朝早。
0: 平时喺香港都冇咁早。
1: 我香港未起身啦，跟住我
2: 未见过呢个，
1: 我怀疑个电话坏咗，我点解会朝早九点几喺香港咧？跟住我係不斷 reboot 個電話啦，同埋 check 個 time zone 係咪錯咗啦。後屘我再計翻先發現，
2: 冇事。
1: 其實係，原來七點幾起飛咧，兩個半鐘啦，真係唔使十點鐘朝早就翻到香港
0: 啦。
1: 跟住咁都係翻屋企就瘋狂瞓覺啦，因為之後要工作啦。咁但我覺得係我想帶出點解要走嗰日咧，就係、是、食早餐嘅時候去到機場咧，因為我朝早係好需要食湯面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哋好有共識嘅就係咧，佢哋兩個走咗就去食漢堡包，我就話哦，咁我喺隔離嗰間。本身都想食，但系搵唔到就食碗拉面咁啦。即系大家都系喺机场，但系我哋系可以好自然地，哦咁你自己去你想食嘅嘢啦。即系你可以分开食个早餐。
0: 你嗰几日其实应该系食唔到你嗰啲鹌烈啊、沙爹牛面嗰啲嘅。
1: 之前我嗰日冇乜食过嘢添。但系因为唔系
0: 有一晚你食得 OK 嘅，有一晚
1: 都有嘅，都有食下当地嘢咯，
0: 食下当地嘢咯。
1: 其实 OK 嘅，你有汤面都可以嘅。譬如我喺嗰度嗰日咪可能即系食下啲咩上海小笼包、加碗嗰啲面咁样。其实汤面都 OK 嘅，即系都可以取代到沙爹牛面咯。
0: 咁翻嚟香港系咪第一下就搵翻我沙爹牛面？
1: 我瞓醒食乜嘢咧？死啦！我真系唔记得瞓醒食咩，可能都系食翻碗米线嘅啫。
0: O K，
1: 定系食
2: 有食就好噶啦，有食就 OK 噶啦。
1: 系啊系啊，
2: 最紧要有食。
1: 我觉得即系呢个。體驗就是、哦，你同一啲好有默契嘅人一齊去旅行咧，其實係好舒服嘅，大家唔會有嗰種
0: 你又搶我，
1: 你又唔會
2: 綁你，
1: 係啦，你有時你唔陪，你又覺得乜嘢咁？但係你心底裏邊又覺得其實我唔係真係好想去呢個地方咁樣，除非你真心冇所謂啦。咁我係有一個幾強烈，咁我都同女朋友講，其實我哋三個都幾夾喎咁樣去。
0: 因為
1: 我唔知道其實隔離嗰兩個係咪咁諗啦，我自己覺得好夾啦。
0: 我覺得好舒服嗰件事就係咧，我最初都擔心，哎，我過到去，我係咪都即係要盡翻啲責任去照顧翻阿波盛佢哋？咁跟住發現去到係好正啊！嗰件事我完全唔使煩，
2: 大個仔㗎啦。
0: 只要我 send 咗個即係佢哋嗰個工作嘅行程表俾佢哋之後咧，佢哋自己搞掂曬所有嘢嚇，我就係俾人照顧嗰個啦啊！咁樣真係太舒服啦咁樣。
2: 大個仔自己照顧自己啊！
1: 自己搞掂㗎啦，係啦，唔係咁，我覺得都應該嘅。咁但係
0: 叻咯，我買藥都要人哋幫我買先。
2: 咁你病啊嘛？
0: 係啊，
2: 你病咗你唔清醒啊嘛？
1: 冇計啊！你飲咗啲咁貴嘅水，係咁啊，財多財多身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当日生效。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禧路嘅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稍为车多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稍为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金巴利道；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顺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同 five 唔代表性格都一样噶、哦。
1: 咁你又啱嘅，有时睇下啲组合，明明佢哋摆埋一齐个整体性系好高，但你了解落佢哋每个人，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性格噶噃。
2: 梦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更的表情，请给指引，望你的。

就好似唔同嘅歌，佢哋个 vibe 都可以好相近，但系听真啲，内里嘅性格、内里嘅内容又系几唔同嘅。天台 Monochrome 500米公式。

0: 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米爷黄淑敏旋转木马，而 vibe 嘅嘢系会过度嘅。由一種的 vibe 過渡去另一種的 vibe， 能不能夠適應到？好看過一個人本身他性格上的屬性是怎樣？

马骝丽丽唯独不可败，及名为我的你。人是应该有多面向的，随着不同的氛围，成就不同的自己。

0: 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无尽嘅草原，一望无际嘅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嘅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一条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日开会，将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成员，包括吴永嘉、陈振英、陈仲尼、施荣怀等人陆续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关议题已经包括在港大校委会今日会议议程之中，而相关事宜是大学自主范围内，由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以及58亿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留喺元朗妈王路去朗天路方向，跟住水边围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近住朗庭园嗰边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曾经有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除一阵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慢车，龙尾接近永德里广场。喺东涌啦，就有坏交通灯，位置系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行人同埋司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繁忙，龙尾接近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慢车，龙尾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大埔道、

0: 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玻璃终于。

0: 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幫成，今日呢位嘉賓由樂隊玩到自己都出埋歌喎。
1: 係呀，賓神，希望佢喺玩自己嘅音樂嘅時候玩得開心啦，所以今日決定送呢句俾佢聽住咯。
2: 樂耳忘憂，
0: 咁不如我哋而家邀請佢出嚟啊。

0: 今天我們騷動音樂的嘉賓呢，他有幾個身份的，之前上來的
1: 時候又是新朋友，又是老朋友，
0: 又是老朋友，是啦，交給你介紹你這個今天上來的身份啦。
2: 好，大家好，咁我係 IAO， 又咁啊，算係一個獨立嘅創作歌手，幾有咁樣嘅身份啊。
1: 因為我都之前事先有問一問先嘅，即係到底點樣去讀佢個名呢，就係因為就咁平時字面睇就 IAO 㗎嘛，咁我成日呢就口頭就咁話 IAO IAO 咁樣啦，咁佢都好應，佢都會應。跟住然後今次真係約上嚟

0: 傾偈啦，咁我就問真啲啊，其實我都冇問過你個名字應該點樣讀先最正確㗎喎，咁樣咁就原來係讀腰嘅，
1: 係啦，
0: 所以我哋都精心為你呢個名字啊，悉心度咗一句嘅卷軸俾你嘅，
1: 係
0: 啊，呢一句好嘢嚟，我話俾你聽，就係、是、啊，樂而忘憂
2: ，OK，
1: 係啦，佢原本嗰句就樂而忘憂啦，
0: 即係快樂到所有煩惱都忘記咗啦，
1: okay,
0: 所有憂慮都忘
1: 記咗啦。
2: OK，
1: 送俾你嘅，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啊！
2: 多謝多謝，
1: 因為呢一卷就係你個人嘅一卷啦。因為之前上嚟嘅時候就係 Set J 身份上嚟啦，咁但係而家就以有呢一個嘅身份嘅。其實呢、這、一個identity 啦，呢一個名咧，究竟係點樣樣？點樣構思？點樣開始嘅咧？你係？
2: 咁咧講下個名先啦，個名其實係嚟自於咧我個英文全名嘅。
1: 英文全名
2: 嚇、啊。其實係點咧？因為我個名好得意，我係 L I K A H O，、
0: 哦、就全部攞個尾嘅英文字。
2: 係、哦、啦，因為其實有時我夾 band 都係叫 L K H 嘅，係佢哋都會叫我 L K H 咁
0: 樣。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啦，咁我就攞咗個尾 I O 咁樣。
0: 哦。終於解通咗啦、這個
2: 啊！你唔覺得咧？仲要世界有種好內心、好內心嗰面，同埋佢收埋咗，你明我意思？
0: 我覺得好有型咯，就係我單純就覺得哇，好 emo 啊！呢個望落去好正啊，咁樣咯。
1: 咁呢三個英文字母咧，都係平時你學一個 language 叫做啲 A I O U 咧，嗰幾個字嚟㗎嘛。
2: Mango Flower 嚟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喎。咁所以你 band 嘅時候就係用 L K H， 係
2: 啦。
1: 然後自己嘅時候就抽咗你嘅英文名第二個字出嚟。
2: 係啦，同埋係我嗰陣時，即係我做呢件事，我開個新嘅 I G 咁樣，我係想隱姓埋名咁做嘅，即係我唔想有人認得我。其實呢、這個名冇人認得我，即係冇人係
0: 完全 relate 唔到。
2: 系即系我可能如果 A N T 或者 Anthony 或者有啲名佢即系都会估，因为有啲人可能认得我样，但系都未必 firm 系我。其实、一开头即系啲 friend 见到录到啲片嘅时候，咁我就系想重新嚟过嘅一个感觉。
0: 哦，
1: 但系你几时开始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就系、是、以一个好似好隐姓埋名，大家唔知道我系边个就最好啦，然后 start 一个自己出歌或者一开始做 cover 嘅嗰个 identity。
2: 我其實就應該係由我諗上年
1: 咁嘅諗法，就係以一個好似好隱姓埋名，大家唔知道我係邊個就最好啦，然後 start 一個自己出歌或者一開始做 cover 嘅嗰個 identity。
2: 我其實就應該係由我諗上年sorry 前年啦，前年應該係24年開始做呢件事咯，係啦，咁就嗰陣時其實就係、是。其實一路都有諗過下做啲抒情歌嘅，咁但係成日都塞住咗，就係我對 band 又唔想做太 pop 啊嘛，即係太靜啦，可能靜琴咁、靜吉他咁樣，咁唔啱咯。咁但我又想做喎，咁咪唯有係用另一個身份去做咁樣咯。
1: 都係嘅，因為你樂隊嘅時候又有樂隊，大家自己個風格同埋即係音樂喜好㗎嘛。
2: 係啊，你冇得破壞佢㗎嘛，嚴格嚟講
1: 係。
0: 但係去即係諗，即係好想做呢件事，就係、是、做一啲好 pop 嘅或者好抒情嘅嘢，係因為自己本來其實喺演繹啊唱方面都係一路都好鍾意一啲慢啲抒情啲嘅。
2: 我係嘅，我覺得有兩 part 囉、即係可能有啲人問唔同咯，即係你都會鍾意，可能我都會唱齊信，我都係會鍾意張敬軒咁樣嘛。咁、我都鍾意 band 揾到 Kira 或者即係都鍾意
0: 兩面都有。
2: 係啊係啊係。咁、然後你話，如果你問我唱歌上，其實呢反而而家我咁樣做呢，多咗人覺得我唱抒情嘅歌係啱數過夾 band 嘅。
0: 係。
2: 即係我冇咁似 band 仔囉。
0: OK,OK、okay, okay。
2: 係啊，即係可能啲人話又要炸又要咩壞，我乜都冇㗎嘛，即係我好唔 band 嘅，其實
0: 好唔 typical 大家印象中嗰種 band 仔。
2: 係啊係啊，你可以咁講囉，係啊。咁即係啲人話反而而家咁樣仲幾似我自己咁樣嘅一種感覺。咁我覺得咁我都成功囉，如果係咁嘅話。
1: 但其實你自己鍾意呢啲抒情歌呢一個 side 嘅你嘅音樂喜好啊，或者 inspiration 嗰啲細個嘅時候係有啲咩分途咗你呢？係呢一面嘅音樂類型，你覺得
2: 分途咗？其實我覺得都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都係 Canton Pop 同埋啲華語嘅 pop， 即係可能周杰倫啊、林俊傑啊，即係其實咁我細個都係唱好多呢啲歌嘅、其實我都係即係最唱歌人出身，即係玩歌唱比賽啊之類咁樣。咁然後

0: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即係有啲 topic 咧，其實係我唔係好敢喺對 band 度講嘅。
1: 嗯。
0: 咁咧，我覺得係好自己嘅。嗯。即係例如可能我呢今次派呢首歌啦，我唔知道，即係咧，我其實係有擔心過嘅。
1: 嗯。
0: 好矯情啊。
1: 哦。
0: 唔知道明唔明嗰個？
2: 嗯，因為我會感覺你一路以嚟推出嘅作品就比較 personal 啲啦 ，emo 少少，真係會幻想到你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閂埋門自己去創作 express 嗰、那個。嗰面嘅你咯，我覺得似係係係咁，所以以前一路分到頭先聽，即係譬如我周杰倫啊，或者 Eason 啊依啲咁樣，咁嗰陣時係咪即係你去參加歌唱比賽嗰啲都係好中意唱呢一類嘅咧？
0: 係啊係啊，佢、即係好多 pop 咯，好、最抒情咯，咁然後慢慢夾 band 然後先少咗咯。
2: 吓，
0: 系就听 band 山多咯，
2: 系
0: 嗰阵时。
2: 但系嗰阵时令到你出现咗想夹 band， 系咪即系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开始接触、就令你开始？
0: 嗰阵时听最多 band 咯，那个时期，尤其是香港嗰阵时 band 都好蓬勃噶嘛，
2: 啊，
0: 即系好多人听 band 山咁样。咁然后同埋我中意团队，系我中意团队呢一样嘢嘅，即系成班人啊咁样。咁然后。会个火花好似大啲咯，系即系好似好中意踢波咁样，
2: 系
0: 啦，即系好似成班一齐玩，
1: 开心啲
0: 个感觉系。
1: 但系去到即系你头先讲到，可能系二四年已经开始构思紧呢一样嘢啦。有冇话可能一个事情令到你啊？好啦，就系、是、呢个 moment 觉得适合去开始做呢件可能一路都想做嘅事情咁样。
0: 我其实。我有諗過啦，嗰陣時成日都有諗啦，咁但係又冇一個好，即係成日覺得好似背叛咗對 band 咁樣，有呢種感覺啦。咁但係後屘又睇好多啦，啊，其實我係睇咗，例如可能YOASOBI 嘅 Ikula， 佢都有自己出歌，然後對日本 band Mr. Green Apple， 佢自己都係有出歌個 focal 係，其實好多對 band 嘅 focal 都有啲 personal 嘅作品，咁我開始計數啦，其實冇衝突嘅呢件事好似，即係好似，即係佢唔係一個。
1: 同埋你唔係揾第二隊 band 去 replace 定係點啊？係兩種唔同風格嘅嘢㗎。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都可以都啊，同埋台灣隊 band Trash 都係咁咯 ，Mark 23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係可行嘅呢件事係，咁就先令我有呢個諗法啦。
2: 咁嗰時真係差唔多埋牙要自己搞呢一嚿嘢，你有冇都同啲 band 講？喂，我諗住咁啊，咁、有冇？
0: 有啊，其實都幾少少尷尬嗰陣時咯，
2: 怕醜唔知點開口係咪應該？
0: 唔係，因為我哋係嗰種好 friend， 即係我唔知點講，同埋係有呢種，點樣形容呢種感覺呢？真係有種精神出軌嘅感覺囉。但係唔知
1: 你平時大家好地地每日一齊生活，突然間我有一日要話俾你聽唔得啦，我要出去搵第二個。
0: 會係有好強烈呢個感覺囉。係呀，即係會覺得好似即係自己做咗啲好衰嘢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哋都後尾都 support 嘅。係呀，即係最多佢哋都係擔心，嗰陣時都係擔心啊。會唔會之後好忙啊，或者之類嗰啲嘢，或者唔寫歌啊，咁樣嗰啲囉。
2: 寫返多啲，交多啲貨咪得囉。
0: 做
2: 返呢個本分咪得囉 ,ok
0: 嘅。
2: 係
0: 嘅，
2: 同埋嗰有兩個身份，頭先一路聽緊就有兩種音樂嘅方向啦，我會形容。其實好似你創作嘅時候，因為又成日都聽創作，其實係唔諗咁多攞個感覺。咁你創作咗一嚿嘢出嚟嘅時候，你仲可以分配呢個啱邊一邊，好似係可以由地方去放你唔同嘅創作，個感覺
0: 係。是啊 ,exactly 就是這樣咯，即可能先諗首歌是快定慢的、內心的定是 我出去的首歌是。
2: 咁嗰時因為你自己有咗呢一個嘅身份之後，第一首歌嘅出現啦，嗰陣時會唔會都會思考呢，即係以呢個身份第一首歌應該係咩歌呢？因為嗰陣時係我不是天父。
0: 哦，係啊，係啊。
2: 嗰陣時有冇自己都要諗，我第一首其實應該攞首咩歌出嚟講啲乜嘢咁？
0: 我其實好鍾意呢首歌嘅，我覺得好正、因為同埋而家啲歌係好 personal 嘅，都真係。
2: 係啊。
0: 係啦，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名呢，我可以分享就係、是。即係既然你講呢首歌啦，就嗰陣時開頭拍 cover 嗰陣成日俾人話似 MC 咯。第一個契機係咁樣嘅。咁又慢慢就寫去就係其實首歌係講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冇天賦啊，就將努力成為天賦。
1: 你嘅天賦。
0: 咁我覺得呢句好有 feel 啦，同埋係好，其實我自己都係咁嘅，即係我都唔覺得自己係好有天賦嘅人，都係累積咯。即係可能一開頭唱歌都係走 key 咁樣， 慢慢练咯。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觉得好 personal 咯，好格言嘅感觉。
2: 系，咁但系其实因为头先我哋送俾你嗰个即系叫做乐
1: 尔忘忧，
2: 有冇话喺即系忧呢一个嘅身份当中，有啲咩令到你觉得好 enjoy 嘅？the same time 可能喺 band 度又有另外一种 enjoy 嘅。我谂 band 就系即系头先讲团队嗰样嘢啦，系啦。
0: 我可以咁讲就系咧，其实我完全100% 冇谂过嘅。
2: 嗯。
0: 我的聽眾和我對 band 的聽眾是完全兩班來的、
1: oh.
0: 通常聽 band 啦、啊、即是聽 SetJ 就是一些很 friend 的那個感覺、
1: okay.
0: 即是男女仔都有男仔多一點其實是因為我們經常做兵歌啊做一些 set 歌這樣男仔是多一點還有那個年紀是近一點的、
1: 嗯、
0: 即都是可能90後啊八九十零零後嗰啲，總之差唔多歲數個感覺，就係好 friend 咯個感覺。
2: 嗯，
0: 咁然後我做 Y 嗰啲，好比較多係好細個嘅人咯。咁但係其實呢樣嘢我係完全冇諗過嘅。
2: 嗯，
0: 因為係覺得有 generation gap 噶嘛。
1: 同埋唔知道而家咧一啲比較可能年輕啲嘅聽眾群咧，佢哋好中意聽一啲好一個人內心啲。即係深入少少嗰啲好多好似好多心事咁嗰啲嘅一啲嘢係啊，
0: 我都唔知啊，即係可能真實啲啊，你要講嘅話就係、是、即係中意睇你
1: 係真實啲
0: 真實啲嗰面咯，係啊，
2: 咁、所以開始咗啱啱一路講緊嗰首《我不是天父》之後，咁喺2025年其實一路都有推出幾首作品，甚至乎我見到係有一首係偉啊，嗰首係有國語再加，
0: 係啊係啊係，我哋真係有留意，
2: 有聽啊，係啊， okay, 因為我覺得幾正嘅就係、是、即係同一個旋律嚟嘅冇嘅，不過有個 arrangement 又唔同啦，跟住 language 都唔同啊嘛，嗰、那個嘅創作嗰陣時係點樣去諗噶啦？
0: 其實。是啦其實你講得好啱就係我嗰陣時係真係諗到咩就做咩有少少係即係好自由嘅嗰、那個感覺、好似喺好奔放囉所以好開心嘅其實係。因為嗰陣時呢就係、是、我記得我寫完個 demo 啦咁我個 friend, 因為我用 super name 寫嘅咁佢 super name 係 way way way way, 即係 way way way way, 到數到 way way me 咁樣佢就以為個歌詞係 way way way way 咁樣。
1: OK 喎幾好
0: 呀。係呀咁咁然後佢就，又幾好，因為佢就唔知寫到佢咩，你喂喂喂，你睇下啲，我覺得幾有 feel 咁樣，咁、我就不如直接普通話，即就俾你寫啦。咁然後我 friend 係冇填過詞嘅，即佢唔係填詞人，即係完全零嘅，咁樣咯。咁然後就佢又寫得幾，我覺得佢寫得好。點講呢好真實啦就係、是、我感覺就係、是、我覺得幾得意喎咁樣咁就做一首普通話歌咁、但後咩都覺得都想有個廣東話嘅 version 囉都因為我都 keep 住做廣東歌㗎嘛係啦所以就出咗兩個 version 咁樣囉。
1: 但喺你做呢一段時間嘅歌曲係咪好多時候個靈感嘅來源都係真係嗰排自己經歷緊一個點樣嘅狀態，發生一啲咩事，就真係好啦，咁就要好 internal 地放入啲歌度啦，咁樣。
0: 其實係嘅，如果你要講嘅話，即係我之前時就係佢每一首歌都係我一個時期嘅經歷咁樣，即係佢純粹唔係按順序咯，
1: 係，
0: 即係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2: 嗯，
0: 係啊，但係佢每一個 demo 都係。一個經歷咁樣、一個故事咁樣咯。
2: 咁你自己將呢啲經歷故事去寫 demo 嘅時候，你有冇一啲自己寫 demo 嘅小習慣或者一啲習性啊？你發現自己
0: 有冇一啲習性啊？即係寫 demo 嘅習性
2: 係 啊，或者可能你寫 demo 有陣時係通常即係、有一啲嘅，通常可能搭車會有 feel 咁咯。
0: 哦，咁呢啲就都好 normally 係搭車有 feel 啲嘅、即係搭巴士通常都係寫詞寫得最好就係、咁然後我有個習慣嘅就係我好容易寫到好高音咯。咁、所以咧，我下一首歌係寫一個。Melodic Web 偏低音嘅
1: ，OK，、
0: 因為我就想改變呢個習慣。
1: 之前都太高，成日 keep 住都好高。
0: 我容易好容易就係咁越嚟越向高，向越高個發展咯。總之就係越寫越高，越寫越高。係，
2: 即係可能個 verse 嘅時候係個起點係一個音，跟住慢慢就會越嚟越高。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
1: 所以要挑戰下。
0: 咁有啲人係啦，唔係同埋都有啲人話其實我 demo 都 OK 嘅，但我就寫嗰陣時好少，我自己啲歌好少咁寫。
1: 明
0: 係啦，咁我就。都試下囉咁樣囉。
1: 但刻意咁樣去轉呢個寫法嘅時候會唔會唔慣因為始終我諗每個音樂人寫嘢有自己嘅一個 preference 喺度呢
0: 會其實反而更好添因為我時寫寫下都會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寫嘅好似。
1: 啊
0: 係即係好似 好似都係類近嘅嘢咁樣。
1: 好似所以就有一個契機逼住，哎，要諗一啲唔同啲嘅嘢咁樣去。
0: 係啦，比較方向自己去轉下，試下啲新嘢咁樣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早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和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上昼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日本熊本县下昼发生大约7级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昼4:27，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出现多次4级左右的余震。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表示，釜山亦都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妈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边围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噶，文东路同盈禧路交界嘅灯号仲系维修紧，行人同埋驾驶人士经过，请加倍注意安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金马仑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接近影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葵涌公园的意外清场，现在近住荃湾西站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永德里广场。还有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元朗妈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边围交汇处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瑞耕艇落斜去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以及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7: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

0: 幫成，今日呢位嘉賓由樂隊玩到自己出埋歌喎。
1: 係呀，賓神，希望佢喺玩自己嘅音樂嘅時候玩得開心啦，所以今日決定送呢句俾佢聽住喎。
2: 樂耳忘憂，
0: 咁不如我哋而家邀請佢出嚟啊。

0: 今日苏永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优喺度嘅。咁你嘅新歌咧就系给我们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啦，又记录咗你边一段时期嘅状态咧？
1: 呢一首系好正嘅。我暂时嚟讲最中意啊，即系我自己嘅作品嚟讲，系啦。佢系记录一个好唔开心嘅时期，系一个非常低潮嘅一个时期嚟嘅。即系我系。嗰種即係我係又好快咁樣填曬詞啦，係又係嗰啲一路填好想喊啊，好唔開心，但係好快填曬嘅。
2: 但係嗰種可能你頭先話可能經歷緊一個好低，真係好低嘅低潮，可能係關一啲即係關係上啊、人事上啊、工作上啊咩嘢方
1: 向。我諗其實係我自己個人嘅問題，因為咧我其實就係歌詞咁講，我就係嗰啲好中意扮冇嘢嗰啲人嚟，即係你。就是我就是沒有 OK， 好即我就不喜歡被你看到我很不開心，或者是被其他人知道咁樣，係啦。咁我嗰陣時就是因為一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就會睇到啊，其實自己都唔係真係咁開心啊嘛，但喺人面前就扮咯。咁所以就係個歌詞都係咁咯，即每當咩假裝少年啊，嗰類，然後我就諗啊，然後我都唔知睇下片咁樣，我發現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尤其是男仔啊，尤其是男仔，你哋應該會明白。
2: 明啊，即係又要咧，你同埋見到人啊，或可能你工作見到好多夥伴嘅時候，你又要強顏歡笑，你唔想將嗰個唔開心或者個擔憂分咗俾佢哋。
1: 係啊，即係屋企人又係啦，咩都係啦。
2: 所以波成成日見到我好開心咁樣嘅。
0: 係啊，我就知道佢翻屋企有幾唔開心啊。你自己有冇一個咁樣嘅出口，或者一個方法係就係放走呢一啲嘅
2: 人一啲事，或者
1: 就係寫呢首歌囉、啊、因為我當時係記得我嗰陣時係一個點樣狀態，就係、是我好似經歷咗一樣唔開心嘅，但我唔記得係咩，但係我係唔知同邊個講，即係你明白我講咩，即係嗰種唉，好似冇人想知嘅感覺，又唔知點樣就，但我又唔鍾意，可能有啲話咪同 fans 講，我唔鍾意同 fans 講啲唔會，你明喎，唔會講啲唔開心嘅嘢咁啊。咁同埋都幾耐心嘅，我覺得，所以就我又唔係好鍾意用 social media 嘅人，係啦，咁所以嗰一刻囉，我記得就係嗰一刻就好快地咁去寫呢首歌。同埋我覺得呢，即係我覺得我記得啦，同埋我 look fat 呢嗰陣時睇，因為我好鍾意睇 fat 嘅嘢，即係覺得佢係靈感之泉，
2: 好多好勁嘅
0: 奇怪狀嘅古仔，
2: 咩都有。
1: 同埋你我有咁樣嘅諗法㗎、就係、是、呢，其實如果嗰個 post 嘅 like 數好多，代表佢共鳴好大，代表佢寫歌係超容易中嘅。
2: 哦，咦，話你又咁樣講，又好似有啲道理。
1: 其實係㗎、你諗下啦，
2: 啱喎。
1: 係啊，你爆得就係因為佢有共鳴，因為 fat 係完全唔講 account，
0: 係
1: 講共鳴嘅啫嘛。
2: 最緊要嗰個 content 嘅內容啊嘛，
0: 係文字嚟嘅，仲
1: 係啊，文字咪好啱寫歌咯。有啲人打篇文咁樣啊，類似就係唔知講話咩。其實我同埋好恐怖嘅，我覺得 fat 係我經歷緊。啲咩佢就出現緊啲乜嘅，
2: 係
1: 好恐怖
0: 嘅，佢個讀心嘅程度非常之高。
1: 我唔知點解，其實我唔係好明嘅，因為有啲嘢係真係可能係咁啱呢一下啫，呢個鐘我經歷緊呢樣嘢，佢就知道咗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就係講類似睇到咩咧，睇到類似係講。有唔知係講男仔都需要人安慰啊，都需要人照顧情緒，唔係淨係女仔需要啊。即係個 post 類似講女仔就啊點樣點樣，長期都要情緒教育點樣點樣啦咁樣。咁我見到其實男仔都需要嘅咁樣咯。咁好多人 like 嘅個 post 同埋好多幾萬嘅，
0: 你就知道咦有得發揮咯呢一樣嘢呢一個想法。
1: 可能幾萬個都係男仔嚟，我都唔知
0: 道。但你起碼會知道佢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話俾你聽，共鳴感好高咯呢樣嘢。
1: 是的，同埋我嗰陣時都覺得有少呢個共鳴嘅。
0: 是
1: 的，我都覺得係男仔慣咗嘛，慣咗個定位係咁樣。同埋呢首歌點解要給我們呢，其實一開頭我係即係因為自己寫啦，後尾呢其實都係我們嘅意思，就是其實大家都係咁嘛。即係我哋所有人都需要有一個嗰個情緒嘅出口，即係唔開心嘅時候解決。咁其實希望就係去到最後，我希望都成為我嘅聽眾嘅呢個角色囉。所以嗰個出發點係我可以為你囉，即係係啦，就好似我幫自己解決咗，然後我再幫成為大家嘅支柱咁，希望可以做到，或者希望 聽眾聽呢首歌嘅時候會有啲力量咯，會好似啊有人理解佢或者有人聽佢講嘢咯。
0: 嗯，係啦。你啱講到即係我可以為你，即係嗰幾喺個 chorus 嗰度咧，係會好刻意地，即係每一句第一頭三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呢一個嘅想法係好自然出現，定係你有啲即係背後有啲原因咁？
1: 我覺得好正啊！即係好。其實好 sweet 嘅，即係我想象緊呢件事好 sweet 囉。
0: 嗯，
1: 即係我好似我可以為你點樣，我可以幫你點樣，我可以為你靜聽彷徨，即係我可以同你日傾夜傾咁樣，我覺得好浪漫囉，即係同埋係好 sweet 囉嗰個感覺，就係即係任何一個人聽到其實佢都會有種除非佢反社會嘅啫，如果佢都會聽到有種佢都有種溫暖㗎嘛。
2: 因為其實不論係你可以揾到一個人願意咁樣付出，或者你揾到一個人願意為你自己咁樣付出，兩邊雙向都係一個 sweet 嘅事。
1: 我都係咁諗囉，係啦係啦，即係你即係代表你愛嗰個人，同埋你都有被愛囉，
2: 係
1: 即係佢兩個角度佢都係好浪漫囉。所以有啲人一頭會以為係情歌囉，咁我就都一半咯，但又唔算 exactly 係嘅，其實。
0: 嗯，咁呢一首歌，另一個同你合作嘅朋友啊 ，Oscar 啦，之前都有合作，其實係點樣認識？跟住呢一首歌就同佢一齊玩啦咁咯。
1: 其實 Oscar 咧，佢之前都有同我合作過咁樣嘅。咁然後同埋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嚴格嚟講咧，係我係背上去個音樂而寫嘅，係唯一一首我咁做的，即係我平時通常都係寫 melody 先，係啦，咁然後佢係寫一個底啊，即係寫咗個編曲咁樣啦，就係而家呢個編曲嚟嘅，基本上係啦，咁我就背上佢個編曲而寫嘅，所以就會會比較重複性咯，係啦，即係比較。因為佢都限制咗我寫歌咁樣，係啊，即係個 melody 好簡單，佢係咁重複，係啦，咁然後變咗就，但我都覺得就係同你，我就話我想嘗試多啲嘢，其實我想試下唔同嘅方法，試下唔同嘅嘢，即係睇會唔會有更多可能性，又或者睇下有一日我咁樣做，好多人聽，咁我就 keep 住咁樣做。
2: 但係喺呢個過程會唔會話啊？可能真係佢寫一個編曲嘅底喺度，你跟住個編曲去寫翻個 melody 嘅時候啊，有啲位都想轉一轉去就一就，定還是就係、是、
0: 跟曬啦？
2: 係啦，嗰個限制就係你最大嘅力量啦。我總之就係跟住呢個玩法，我就去寫曬，一定要咁。
1: 或者咁講就係、是，如果我呢一個旋律啦，呢、這個旋律如果就咁平時寫歌寫出，我一定唔會用咯。
2: Okay.
1: 我覺得好普通咯。
2: O K，
1: 係咁重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係咧搞呢個編曲咧又幾好喎。
2: 嗯，
1: 係啦，即係一定係，所以我哋嗰陣時就係、是，因為我哋寫好多嘢嘅，即係佢都有幫我揀啦，即係有啲係複雜啲嘅，但係冇咁重呢個編曲咁樣咯。咁我哋就揀咗個最重呢個編曲嘅一個旋律咁樣咯。係、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有趣位就係、是。反正如果我就咁寫，我一定唔會寫呢個旋律咯。
0: 咁就不如喺呢個情況之下就試下。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有啲旋律係你好夾個編曲嘅，咁其實會好聽嘅。有啲係可能你就咁個旋律都好好聽嘅，咁嗰啲就咩編都得㗎啦。
0: 係。咁問 Oscar 冇話嗰陣時，即係佢早期個創作佢係點樣會有呢一個出現嘅咧？
1: 佢嗰陣時話聽好多 K-pop 咁樣咯。
0: 啊，
1: 係啦。咁然後佢又知道我係氣聲人嚟㗎嘛，即係好中意用氣聲嘅。
0: 嗯。
1: 係啦，咁佢就覺得係都幾夾咯，即係呢啲少少 K-pop。當然佢後屘我哋有改咗 ballad 啲嘅。
0: 嗯。
1: 係啦，佢本身再 K-pop 啲嘅。
0: 嗯嗯。
1: 係啦，即係啲鼓啊，或者個琴啊咁樣。我哋而家就廣東話咗，其實，係啦，
0: 同埋啱啱一路講緊即係嗰個可能即係 chorus 嗰條 line 係不斷都係咁樣，我可以咁樣，咁邊個你歌詞用呢個又好 make sense 咯？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就係、是、一樣咯，係啊，你都要重複個歌詞，
0: 係啊，
1: 如果唔係就會難記咯，個感覺會
0: 係啊。咁去到即係錄音嘅時候，呢一首歌啦，頭先講即係佢Oscar 幻想到你嘅氣聲啊句，咁即係去錄嘅時候，係咪就真係主要係攞呢一個嚟開始咧？即係
1: 係啊，佢話寫人氣聲嚟嗰啲，佢個 terms 就叫寫人氣聲啦，每下每下啦，真係
2: 但係你點樣理解？即係佢你都覺得，原來呢個可能都係自己唱歌或者演繹上一個幾大嘅突出嘅。地方，
1: 其實係，我覺得係我好 confused 嘅時候，我可以話俾你知一開頭啦，因為我覺得都多人會同我講話，即係我把聲易認啦， 即係容易認啦。咁我就諗緊係咪因為我成日用氣聲囉，其實係，但係我唔知點樣形容俾你聽，就係、好自然囉。
2: 嗯，
1: 你就係一唱開你就會咁
2: 囉。覺得個位啱咁。
1: 係啦，咁而我有嘗試過實證嘅，我真心嘅，有佢哋話好奇怪囉，好粗魯，係
0: 好似好粗。
1: 係即係 Oscar 有我好肯定佢，因為我有時候不如我實實證啲，佢話好似個麻甩佬咁，但係你又唔係麻甩佬咁樣，即係係啦，咁佢就覺得唔係咁好嘅。
2: 同埋有時氣聲係會帶到俾聽眾有一種好似 intimate 啲嘅感覺，好似係真係
0: 喺你耳仔邊咧，
1: 係嘅係嘅，係嘅係嘅。咁所以就我總之我 confuse 過呢個位置，我係真係有諗，因為其實我唔知啊，即係呢個係我
2: 未有解答
1: struggle 咗好耐嘅，但係 so far 咧，我去錄音又好，其實都多人話氣聲係好啲咯，或者可能有時最多係唔使咁多氣咯，少啲氣，但都有啲氣喺度
0: 啊，
1: 咁樣咯。
0: 你估關唔關？可能其實你自己本身聽歌都喜歡聽一啲可能個歌手演繹氣聲事咧？你估？
1: 啊，其實我唔係好知我幾時開始有呢啲咁嘅習慣。不過我其實我都想問下你哋，可能你哋聽啦，你聽呢首歌咁樣，你哋會唔會覺得同 Set J 係有分別嘅咧？定係
0: 有㗎。聽得出㗎，
2: 我會覺得係喺個整體編曲啊 melody 上面係好明顯嘅兩個 character 嚟嘅，但係喺個演繹上咧，我唔知道可能係咁論咧，會即係尤其頭先你所講嗰種氣聲，其實呢個係好反映到你個人嘅特質。我覺得呢一個會啲氣聲位置我會覺得係會比較呢、這個處理會近啲咁樣，係、啦，但係喺個歌曲的曲式啊，嗰啲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分野咁樣。
1: 哦，即係你覺得好明顯係唔係
2: 唔同嘅？
0: 同埋啱啱你講嗰樣，你仲 struggle 緊，但我覺得就有時候可能真係監製嗰個角色就係咁咯，佢幫你話俾你聽，喂，你係咁樣，
1: 係
0: 就啱咯。咁你又唔使自己 struggle 咪交俾佢咯，交俾監製搞咯，係。
1: 係嘅，係嘅，係嘅。
0: 咁但係其實 Oscar 係點樣認識嘅？一開始係
1: 佢係點樣認識？啊，我純粹有個 cover 嘅 project 啦，之前係幫類似唔知，總之一啲 program 啦，係啦，咁然後佢咁啱幫我錄一個 cover， 咁然後佢就留意到我啦，咁佢覺得我唱得幾好聽嘅嗰陣時係，係啦，就係嗰啲氣聲咯，佢就係咁講啦，咁然後佢就覺得我都幾有趣嘅咁樣咯，即係覺得係，同埋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嗰啲叫咩咧，好留意一啲新嘅 artist 又好，或者點樣都係啦，一啲新嘅音樂咁樣，佢好可唔可以用提携啊支持咯，係啊，佢好支持嘅，我覺得，咁然後佢嗰陣時都覺得我都幾好啊咁樣，咁同埋我嗰陣時又需要揾一啲新嘅 producer， 因為我唔想用 Set J 嘅。嘅嘢啦，咁樣
0: 係
1: 啦，咁就覺得一拍即合咯，同埋佢個諗法同我係近嘅，我覺得係，即係佢會成日講嗰啲唔想我冇咗嗰啲我好嘅位啊，或者可能啲特色位咁樣，即係氣聲或者可能有啲人哋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唔好嘅嘢，佢反而想保持咁樣咯，咁就係啊，就好多價值觀上比較。
0: 係，希望大家即係嗰個音樂上方向近啊，一樣差好遠啊呢啲。
1: 同埋佢又比較用 auto tune 喎，因為每個監製都中意咁多 auto tune 噶嘛。
2: 係，呢個係咪嗰陣時要特登真係攞出嚟傾去周旋一下咁樣？
0: 使唔使咧？
1: 你話同佢
2: 係啊，即係用 auto tune 呢樣嘢。
1: 我真係算唔係個監製都鍾意囉，即係有啲會即係新啲嘅監製會好啲囉，我諗就咁，我自己 personal 就我鍾意嘅，其實我鍾意個 texture 啫，不過係有種 modern 啲嘅感覺啫，對我嚟講啦，我又唔係真係用嚟 tune 音準，
2: 同埋因為佢嗰種好似係變咗一種 instrumental 上嘅用法啦，即係佢好似一種樂器上嘅用法，令到大家聽感上會有一種唔同層次嘅享受咁樣。
1: 係啊，smooth 啲囉，最緊要個感覺就係、咁，然後同埋其實唔知道有啲人以為係 tune 音準，其實唔係用嚟 tune 音準嘅，嚴格嚟講，對我哋嚟講用係用嚟純粹，
2: 因為同埋 auto tune 你 tune 完之後，你會發現有啲扭音咧，佢其實係好自然噶嘛，都
1: 其實我哋都係人手吞嘅。
0: 咁啊 ，Oscar 咧，即係佢對呢一樣，我都佢自己任務都有佢嘅睇法咧。嗰陣時可能你自己都想做呢一樣嘢啊嘛。 佢嘅睇法係點咧？有冇講？
1: 佢嘅睇法就係佢好尊重我嘅，我覺得係。咁、然後我同佢，反正我同佢成個概念就係想即係大膽啲咯。我覺得唔需要咁保守。If 我哋真係中意，係啦，我哋真係覺得佢好嘅，係啦，我哋就唔好諗咁多咯。咁因為佢都好同意呢一樣嘢，係啊，佢都大膽咯，我覺得係。
0: 咁另外我亦都見到就係譬如你推出新歌嘅時候呢，譬如喺串流平台通常都會加多一個即係純音樂嘅 track 喺度。
2: 啊，係喎。
0: 呢一個點解會有咁樣？
2: 今次都有。
0: 係啊，今次都有我見到。
1: 其實呢係因為我咁啱擺嗰個 platform 係要我咁做囉。
2: 哦。
1: 其實我唔知點解㗎，係啊，即係佢要我 upload 埋個 instrumental， 咁我咪 upload 囉。
0: 係。
1: 咁原來佢將會安埋上去。
0: 係因為我見到。
2: 其實呢成日都覺得呢件事係好正㗎。即係呢唔知有一段時間是沒有 instrumental， 不興這件事呢，我覺得很傷心的，因為有時你可能是會想聽這歌聽多啲 instrumental 嗰底到底係點樣嘅咧？
0: 所以佢一個意外嚟嘅，
1: 真係嬲係啊！其實一開頭覺得有啲奇怪嘅，因為佢反正就係我冇收到佢個 instrumental，
0: 我就見到好似係一個好似有完整嘅雜性咁樣。
1: 唔係同埋咧，因為我有啲歌未夠嘛，佢嗰個排行嗰度咧 top 聽就有 instrumental 出現。
0: 咁幾得意啊！呢個
2: 但係你覺得呢件事都 OK 嘅，即係如果有一揀，你都會樂於分享呢個 instrument，
1: 其實
2: 你都會想收埋。
1: 我都冇所謂嘅，其實都冇所謂嘅。不過我係冇 expect 過，我冇特登有啲咩嘅計劃咁樣，
0: 係一個少少嘅意外出現咗咁咯。
1: 係啊，
0: 咁所以而家就你用Yao呢一個身份由呢首新歌就給我們啦。咁今年2026年啊，自己又好啦 ，J 嚟緊又有冇一啲計劃已經籌備當中咧？會係。
1: 其實你話計劃嘅話，我諗如果未來呢半年啦，呢半年就應該係我自己歌會多啲嘅，係啦，都係出歌為主，咁然後就睇下個成績啦，咁啊成績好嘅，咁咪加 show 咁樣咯，都係一啲好 regular 嘅香港 artist。
0: 是
1: 嘅 loop，
0: 嘅 loop 最緊要就係不斷要輸出囉，成個
1: 不斷輸出，然後拍片，然後
2: fans，
1: 見下 fans， 然後就喺度係啦，唔係我 enjoy 嘅，即係我唔係個講到咁樣啦，但係佢呢個其實都好翻工囉，如果你問我嘅話，即係我覺得好
2: 好似已經有一個 year plan 喺度，
0: 有個個框你都係做 ABCD 順住咁樣
1: 囉。其實係嘅，如果你問我嘅話，然後就睇，同埋我哋呢啲仲要睇佢最後個成績係點樣嘛？
0: 係，
1: 即係有幾多人聽，然後先可以決定到我哋嘅下一步嘅 schedule。
0: 好似翻工睇業績咁咯。
1: 其實係啊，
0: 好似即係啲朋友做 sales。
1: 其實係啊，啲人又係我哋都係睇業績，睇個 streaming 數字啫
2: 嘛。
1: 係啊，
0: 因為佢哋一季一季即係三四個月到啦。其實你出一首歌都係差唔多一季一首啦。
2: 係啊，
0: 差唔多
2: 都係 Q1 Q2 咁樣睇㗎啦。
1: 其實係啊，我所以有啲人話好 free， 其實都係一種翻工，不過睇你點睇，另類嘢。
0: 係啊，同埋你好勤力，你又拍片咧，即係呢樣嘢係會要好 regular 做㗎嘛。其實係。
1: 同埋，總之係一定要拍，冇辦法。而家你都明呢個年代，
0: 係要各樣嘢等，即係可以 reach 到多啲人，
1: 係啊係啊，
0: 再翻去認識你嘅音樂。
1: 其實係啊，其實一定要係透過一啲片，又去等人了解到自己，然後先再聽你啲歌。
0: 係啦，識咗你個人先嗰時係咁樣嘅，係啊，
2: 性格行先。
0: 係啦，咁所以嚟緊Q3 Q4 加油啦
1: 嚇
0: ，Q3 Q4 呢一位朋友
2: 好專業啊嚟啊，
0: 係啊，我哋而家用呢啲下次問下啲
2: artist 啊嘛，
0: 係喎，你 Q4 有咩 plan 啊？咁可以
1: 炒數
0: 咁
1: 炒數，拍幾多條片？
0: 係啊，咁所以就。今日多謝 Yao， 謝謝你。
2: Thank you。
1: 好，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在北京商务部指美方不能够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更加无权通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过咗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 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稍为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这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丰和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比较多车，龙尾安定村。

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话 WhatsApp 662929666。

0: 水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时间我哋就有一个钟头嘅 Happy Hour。如果要 Happy， 应该要做啲咩咧？嗬，咁所以我哋呢几日嘅音乐话题咧，天啊 ，Sky， 因为天空系海阔，系任来往噶嘛。咁嗱，讲起天咧，就我而家即系呼吁啊，一喺啲世界上有冇人知道天有几高？应该冇人知道。林子祥不断咁问。都冇人答啊！冇科學家行出嚟話咧，你唔知咩？個天係咁高咁高價咁，究竟天有幾高啊？咧，林子祥。

啊，系啊，好方法，好方法。寂寞嘅时候，猛咁问个天有几高啊？诶，冇人答，不断向住个天喺度唱咯，希望好似回声谷咁有个反弹，就知道天有几高啦，系咪？我哋经常都会望天啊，点解咧？唔系因为寂寞咁简单，而系觉得天咧系无穷尽。究竟天有几高咧？我只歌我就好深刻。另外有一只歌咧，少人听过，但系咧来自曾路德，佢话个天咧就高到咧就系我心头 ，as high as the sky。你问佢个天有几高，咪好似个天咁高。一只小听，但系好听。

as the sky， 可以飞到去边度啊？就飞到天际咁高咯。咁人类又好叻嘅，有啲唔好知嘅嘢咧，不如咁啊，身体力行去探索一下得唔得啊？咁所以有太空人呢样嘢啦。有一只歌咧，我记得我揸住记得弹紧民歌嘅时候咧，我哋嘅大哥咧阿 Sam 许冠杰已经咧就唱紧一只叫做 Spaceman Came Traveling。哇！一个太空人咧开始去探索外太空咯噃。多谢阿 Sam 率先咧作为一个音乐嘅太空人，探索咗香港嘅粤语流行乐坛。我哋先有咁多粤语歌唱啫。Sam 去 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啊，这个音乐编排真是犀利。梗系啦，真系唔系普通料啊，系国际级噶嘛，系天际级先啱啊。系啊，即系地球同埋外星人嘅接触啊嘛，叫做 Calling Occupants of the Interplanetary Craft。哇，喺直情同嗰个飞碟联络上喎，外星人都系有人安排噶，边个安排？个天啦、啊。个天系包括咗好多嘢，可能有主宰，可能冇主宰，可能系天然。We don't know。陈伟娴唱嘅歌啱啦，所有嘢解决唔到嘅天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说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也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4至5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是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说，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4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喺后车少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啦，交界呢一段系比较繁忙。在尖沙咀那边，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意外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尖沙咀中心，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繁忙。在东涌的坏交通灯仍然是修理当中的。位置就是文东路和迎熙路交界的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行人和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另外就是城巴的观光巴士消息了。由于在赤柱东头湾道是有悬垂树枝的关系， H3 和 H4 这两条路线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海防道车多少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方向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方向、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闪动的时候，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到去葵涌方向，跟着油麻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前些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是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欧不欧，欧瑞强。我哋今日咧都会系天空海阔任来往啊！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是、恶高个头就得噶啦，喺度望上天咯，个天系大家拥有，而且系一望无际。诶，我有位朋友咧，佢就系中意呢样嘢，所以咧形成佢中意咧系玩啲模型飞机先嘅。咁而家玩玩下咧，佢哎呀，我睇唔到啊！我放喺只飞机上，我睇唔到，我眼有事好耐啊！大家都知噶啦。于是乎咧，佢而家就玩咩咧？就玩嗰啲无人机咯。啊，无人机好简单啊，因为你睇住个电话，睇住个 mon， 你就知道自己嘅飞机咧飞去边度，望到啲乜嘢嘢。当然啦，佢就系叶振棠，天空总有白云，所以叶振棠呢只歌咧少有少听到，天空。

谢晒 Johnny 叶振棠嘅天空总有白云，意思即系话咧，有时乌云满布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会开心啦。唔紧要，佢话天空总有白云，意思即系话我哋会有光明嘅，有蓝天白云嘅未来。今日嘅民歌味道亦都系一样，在晴朗的天空下，我哋翱翔天际，好唔好啊？今日嘅民歌味道，在晴朗的天空下。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朗的天空下，咁睇下啦，要飞上个天嗰度咧，如果系乌云满布或者甚至落紧大雨、落紧冰雹，唔好起飞住啦吓，咁嗰啲太空计划都要暂且延迟啦。何况我哋嘅心境咧，梗系要等晴朗嘅天空。其实天上边咧，我谂唱过好多歌啦，譬如 Moon River,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Moon River、啊、月亮都有河嘅咩？有噶，有噶。如果你有时搭飛機呢，唔好只係掛住食飛機餐啦，飛機窗外面嘅景況真係會見到好多美景，包括啲雲，雲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咁咪甚至有一種叫做流雲，即係啲雲都好似條河咁樣流喺度，有啲水咁樣，係呀，真係見過，好靚㗎喎，可以。咁有隻歌呢，你估都估唔到，就叫做高天上流雲。会唔会啲流云一定要喺好高嘅天际嗰度咧？问下武哥先。现代流淌嘅合唱团《高天上流云》。

嗱，佢啲女声咧真系好衬你唱呢啲歌，吓好高音咁，好清丽，好脱俗，哇！咁咪先形容到高天上嘅流云啊嘛。就算系第一次见到天上嘅流云，都觉得哇叹为观止。所以咧，我搭飞机咧，好多时候冇嘢做，都会望出去出边，发觉下天际究竟有啲乜嘢特别。费玉清都系咁讲，要佢形容天上边嘅白云。白云长在天，费玉清。

玉清已经宣布了退休了，会不会是考了个飞机牌然后飞上天空呢？又或者好像他经常唱那只就长白山上去了长白山那里隐居呢？应该不会，因为他平时穿晒即是成套白色的西装咁同天上的白云相映成趣。费玉清白云长在天。究竟我哋今日嘅主题个天 sky 系咩嚟嘅咧？我哋经常中国人都挂在口边噶啦，等个天啦吓，个天决定啦吓。其实个西人咪一样 ，Oh God，Oh my God， 即系都系啫吓，天啊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哋要除咗有费玉清，当然又要揾一把超靓声去形容我哋渺小嘅地球人个思想意念向天进发嘅时候，揾唔揾到有一啲得着咧？天外天上无涯，每一句歌词都是讲我哋上面嗰个天是冇得计算、冇穷尽嘅。你谂到乜嘢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心胸开朗啲，跟住邓丽君听呢一首《天外天上无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识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 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喺东涌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影响到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城巴观光巴士嘅消息啦，因为喺东出喺赤柱东头湾道系有悬垂树枝嘅关系 ，H3、H4 两条路线嘅服务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亦都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道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东行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花园嘅慢线，以及系左转去雅丽道嘅支路啦，系会封闭噶。经过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

0: 闯。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做人都系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2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过去呢几天都是风大雨大啦，天气我哋掌控唔到，但系心情我哋可以管理到。你中意乐观定悲观呢？好似阿 Sam 讲，梗系选择乐观啦。但系唱歌有时可以悲观啲嘅，因为系抒发情感啊嘛，可以代入咗另一个故事啦。你忧郁之后，现实生活嘅你就会好乐观噶啦。有人话呢首歌系忧郁旋律嘅经典啊，但系佢唔是我自己自创的，我都是受人影响的。

佢系 Eagles 成员之一，但系有时都会有自己个人作品嘅 J.D. Souther。佢话佢嘅偶像其中一位系 Mr. Roy Orbison， 好喜欢佢嗰种哭腔嘅，所以喺佢呢一首自己嘅作品之中咧，佢其实就系受咗 Only the Lonely Roy Orbison 其中一首代表作，1960年推出嘅。而佢呢首咧就隔咗20年之后成为佢嘅代表作嘅 You're Only Lonely。细个时候睇摔角，好中意嗰啲绰号嘅，即系迷魂锁啊呢啲啊。

真係好有效喎，好容易會記得嗰啲摔角手啊，佢嘅形象啦，同埋佢正名都會記得曬嘅。樂壇或者娛樂圈都有一啲綽號嘅，以往特別多，唔知而家仲興唔興啦？我記得印象中啦，本地啊喺睇歡樂今宵見過類型歌後姚蘇蓉小姐啦。咁而佢嘅綽號咧就好靚嘅，好多人都話佢係私人歌手 Dan Fogelberg。

因為佢歌風同埋佢人行出嚟咧，都係有好斯文嘅一個詩人嘅氣味，所以叫詩人歌手嘅 Dan Fogelberg。呢首 Longer 1980年啦，係橫掃好多個榜嘅，每個地方都中意。因為喺現實生活中，你未必會喺個感情之中感受到哇呢份愛真係可以天長地久。但係喺電影啊、喺歌曲啊呢啲藝術創作之中，我哋會投入咗個畫面同埋啲旋律裡面，往往就係啲好靚嘅情景出嚟噶啦。咁熱戀嘅時候，大家都會相信係天長地久啦。包括佢写呢首歌、唱呢首歌嘅时候，当时嘅伴侣系叫做 Maggie， 亦都后嚟成为佢太太。但系呢段婚姻只系维持咗三年啫。咁所以有啲人事后就话：，唱乜嘢 Longer？ 你自己嘅婚姻都系得个三年货仔啊。不过但系我有另一个睇法，当佢爱嘅时候系全情嘅去爱，系享受当下嘅爱。咁将来事有变系会。是人之常情嚟噶啦，因为变幻才是永恒，所以唔好去挑战人哋啦。总之，你系当下做到最好，爱到最尽，不过都要好理智先得嘅。因为人生咧，实在好多唔理智嘅事，自己操控唔到嘅。例如佢身边另一半，唉，佢都控制唔到佢。

因為 Dolly Parton 形態都係俾人感覺係好性感啊，亦都係好有才華，唔係淨係得個樣同埋身段啦。所以佢唱呢首歌嘅時候，有啲人話唔係說服力咁強，因為哇，佢竟然遇到對手喎。但係唱歌啫，呢首歌係講一個好絕望嘅太太，知道丈夫同另一個公司的同事叫 Jolene 嘅，可能發生咗一啲唔係幾好嘅戀情喎。咁呢個 Jolene 係一個好野豔啦、紅髮嘅女士嚟嘅，所以成首歌好有故事感，亦都感覺到啲畫面喺度。如果要拍個 MV 啊，唔知有冇當年定係事後先拍咧，都好容易構思嘅故事嘅嚇，甚至可以 AI 咗佢添嘅。係 Dolly Parton 1973年嘅香榆王冠军，事后有好多不同嘅 covers 啦，咁呢就系佢原唱嘅 Jolene。跟住呢首歌系被誉为好代表性嘅黑色浪漫嘅歌嚟嘅，咁里面特色好多，除咗歌者佢自己已经系个 icon 啦，一出嚟个形象好犀利嘅，真系唱功又系好好，而且首歌里面啲歌词咧，亦都用咗三套希治阁嘅电影嘅戏名，加上呢首歌二年五成首歌呢个包装咧，哇，真系！好創新啊！就算係十幾廿年前咧，到而家都係覺得聽落好新。

romance 就大家都中意啊，浪漫，但系 bad romance 系点样咧？就系俾佢唱到出晒嚟啦，知道一段 bad romance 系点咧？就系佢自己亲身经历啊。佢话佢自己呢啲喺恋爱上面嘅经历就系中意啲唔健康嘅浪漫关系嘅。如果系好平铺直叙，系预测得到嘅咧，佢就觉得唔系咁 enjoy 嘅。所以其实个性格都系特别啲啦。呢啲价格嘅 bad romance， 头先提过。因为他喜欢那些不是很健康的恋爱关系，最重要是有些经历，有些愿意在这段关系才够刺激的，所以他加了三部希治阁的电影名下去。刚才有 Cycle， 有 Vertical， 有 Rear Window。 转一转我们都是喜欢这些比较一般人的恋爱，希望如果喜欢那个人是永远永远都可以跟他一起很甜蜜地生活一起的 Forever Love， 希望你都争取到，甚至不用

英国嘅 boy band Take That 出道嘅时候，俾人觉得都系 boy band， 但系渐渐日越搭越有味道嘅歌，别成员都有音乐造诣啦。大部分都能够作得好嘅歌，亦都可以唱，亦都可以跳添嘅。其中嘅重要一员系 Gary Barlow， 希望你都可以拥有 Forever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保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架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服务。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是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说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也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4至5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指，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4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十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面前出咗两个字，这个 Ma number 大家都好鍾意，是88，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啦，而是相对湿度88%嘅。因为面前嗰啲资讯呢啲字好大嘅，所以见到哇 ,88, 咁有个 percentage 出啦，就有两个零，见到好似好圆满咁样。人生好多时候我都希望圆满，但係往往就唔係时时都係能够我哋可以掌握到嘅，做好自己啦。好似佢咁样曾经係乐坛被誉为最有才华个年青人，但係唔知係咩缘故令到佢喺人生个事业好顺利嘅时候呢染上咗不良嘅嗜好，包括咗牵涉咗毒品啦，甚至係所谓而家讲嘅性上瘾，令到佢係事业一蹶不振啦。但係当佢有一日俾朋友发现咗，你真係需要去治疗一下啦，因为喺佢房里面佢係完全冇有任何音乐嘅东西，喺间房度全部都係充斥住一啲色情雜誌啊，一啲都係同性有關嘅東西物品啦、啊。朋友就係要當頭拍殼，你真係需要醫生。

六零年代一出道，很多人都是很欣赏他，说他咁年轻已经可以写下咗当代嘅 R&B 系咩模样啦，由佢去创出嚟嘅，有个美誉叫做 Prince of Soul， 但系随住佢成功，亦都系带嚟咗好多压力都唔定啦，令到佢染上咗不良嘅嗜好嘅，渐渐毁灭咗自己嘅事业啦。沉沦一阵之后，经朋友打醒咗佢啦，学醒咗佢，佢能够振作，亦都写咗呢一首自我警戒嘅歌，叫做 Sexual Healing， 讲述咗自己嘅经历啦。Marvin Gaye 当年。一首大家都以为哎呀他可以再重新振作了，有这一首拿了两个 Grammy 大奖的 Sexual Healing， 但很可惜两年之后他和爸爸有了争拗，竟然被爸爸枪杀了，离开了我们的 Marvin Gaye。 这首歌呢 My heart is sad and lonely For you I sigh For you dear only Why haven't you

呢首爵士啊，爵士 standard 啦 ，jazz standard 就系到而家差唔多有一个世纪噶啦。咁当时因为歌词内容都几露骨嘅，歌名都大家会谂到讲啲咩意境啊。Body and Soul 曾经一度被电台禁播，觉得唔得啊，当时保守啲噶嘛，所以唔好适宜喺电台播嘅，系咪？因为电台系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嘅媒体嘛。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呢一首歌好小儿科啦，系咪？所谓个露骨嘅程度，唔系讲嚟唱。那個水平的小兒科，兩個都是大師級，年長的有 Tony Bennett， 年輕的 Amy Winehouse， 20歲出頭已經有這些表現，真的很不凡。

原唱是 Samantha Sang 的 Bee Gees 作曲。那這首歌的編曲原本就是為菲律賓的天后叫做 Regina， 那她跟張學友合唱的歌那位 Regina 就是菲律賓的天后級來的，這個版本是打算給她 cover 唱的，但是輾轉這個 demo 就給了 Destiny's Child 的製作團隊聽到，就立刻拿了來到唱，他唱的效果當然更加會大紅大紫啦。 Emotion 女仔爭男仔就說啫，竟然是爭歌，不過爭都不是 artist 自己的，是幕後的團隊啫。咁多鬥爭爭爭下，我們聽了一些好歌，就是有剛才的 Emotion 啦。其實人真的不用那麼多東西爭。

是不是听完之后这首歌给我们一个很平静的感觉，就是他想带出的原意了。原本 Paul Simon 想将这首歌写两段的，好像圣诗那样给正能量我们，结果因为效果很好，所以是完整了，成为一首很有正能量的 Piano Ballad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们看电影说话女人就是茶煲，就是来自 Trouble 这个字，他心目中这个女人永远都是不是茶煲，是他的支柱。

呢首歌佢哋而家已经有半个世纪啦，系佢好拿手嘅 piano ballad 啦 ，Billy Joel。She's always a woman 就系描写佢当时第一任太太兼经理人 Elizabeth， 哇，喺呢一个当年啦，系男性做主嘅音乐嘅行业上面，能够为佢做咁多决策啦，呢、這个女人真系唔简单，但系始终都系佢太太有温柔一面嘅。佢都幾温柔㗎，

我哋都系呢个宇宙嘅一份子嚟嘅，虽然力量未必好大啊，小市民一个咯。所以我哋想改变世界唔系咁容易，但系亦都可以做到做好自己本分。如果每一个人都系做好自己本分，世界自然会更加美好啦。有才华有样貌，吸引好多好多女性嘅 John Mayer。好喜欢呢首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下个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段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作出的贡献。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表示，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 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和 Eric Sir。
7: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8: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回屋企那条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12: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1: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12: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户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试过以下这个经历，又或者感觉，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到某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但是心里面我们会觉得不知几时曾经来过。亦有些时候我们见到某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我们不知几时曾经见过。似曾相识，真是似曾相识。人生里面处处都充满住奥妙的缘分，而这些缘分真是往往难以言说的。又或者应该这么说，关于缘分这件事本来就是无法言喻，只能够说我们到过的地方，认识过的人，都不是偶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关于缘分呢件事，本来就已经系无话可说噶啦。我哋只能够话，我哋到过嘅地方，我哋曾经认识过嘅人，佢哋全部都唔系偶然出现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所以想讲嘅系，请好好对待我哋每一日、每一场嘅相遇，因为一切嘅相遇都系久别重逢，都有上集同下集，都有佢嘅前因同后果。

0: 就开始今日2026年7月28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
1: 愉快吗？在远方好吗？
0: 听了连续两首他的歌，心水清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今日是他的生日。连续两日我们是陈氏中亲会的生日聚会，昨日有陈奕迅，今日有陈慧娴。 Happy birthday Priscilla。

在今天7月28号 Priscilla 陈慧娴的生日里面，在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出现过她的歌，未必全都是你最熟悉的作品，但对于我来说绝对是最有感觉的作品。刚刚听过冰点，还有个月夜的随想，距离和节目开首爱亦要舍弃。9点26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而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2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9美元，卖出403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万里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喺拥挤喧闹嘅人群中，让我用最好嘅音乐嚟引起你嘅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如果一块玻璃烂咗，我哋可以将佢嘅碎片砌成一朵花或者一粒星星，但系呢一个嘅拼图就唔再系原来嘅玻璃模样，但系却有另外一番嘅美丽。咁样，若果一段感情破碎咗，当感情来到尽头，唔系代表失败，而系提醒我哋改变嘅时候到啦。就好似一块玻璃可以变成一朵花或者一粒星星嘅拼图一样，我哋亦都要将一段过去嘅情感变成一个未来嘅祝福。

时间星期二晚上嘅9:09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你好嘛，我是郑子诚啊。今日7月28日亦都系维娴 Priscilla 嘅生日。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分别听过佢头先嘅凌晨救气以及可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同 Priscilla 讲声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除咗我讲之外，仲有一个忠实嘅听众想讲嘅。佢话：亲爱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是贵节目的多年忠实听众，亦都是歌手陈慧娴小姐多年忠实歌迷，因此我希望趁陈慧娴7月28日生日的时候，能够点唱她唱的这一首歌，衷心祝福她永远身体健康，以后可以继续唱多些好歌给我们听，全名是《君老》。

刚刚听过遗痕忠实歌迷君老想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留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会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中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仍然不稳定。除了君老想听到为爷行的歌之外，还有家俊，我很喜欢为爷行的这首歌，亦都希望听到，以及衷心祝福为爷行，都是 Happy Birthday。时间来到晚上9:50，家俊想听到的《换味》。

一首不是属于 Priscilla 的大热作品，但是越听越有味道的好歌，家俊有品味啊。换味将时间带到仲有六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一小时里面，我用个遗痕的歌，用佢的音符嚟代替动作，亦都用佢唱出的歌词嚟代替我哋嘅说话，衷心祝福陈慧娴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落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5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7.49 美元，卖出 4028 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是34。头二奖都无人中，三奖142.5注中，每注派31000几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来到今晚呢，我们继续呢，由我们的嘉宾邓一君和我们倾偈的。
3: 欢迎。
4: 多谢咁多位啊。
3: 是啱啱叫你波仔
2: 啊，懒熟咁啊！你唔做咩懒熟噶？你问啦。
3: 我问波仔而家系波老豆啦，而家系 Sugar Daddy 啦，系咪？咁我知道而家波仔波老豆啦吓，就系为一个女咧，即系两边咁样样频频扑扑，而去嗰个地方咧，都唔系近距离嗰啲啊，但系 jet lag 嗰啲咁嘅地方啊，真系点解系咪即系一个女咁样样咧？即系前世情人，你而家信你啊？
4: 真係信啊，以前都唔信㗎，佢以前手抱嗰陣呢都冇乜感覺㗎，越大呢越

0: 我应该问咗有个女嘅。
1: 哦，系，我都系有个女嘅。
0: 会唔会即系有啲
2: 但系佢系妈妈。
1: 系啦，
0: 俾老公抢。
1: 我见到佢老公
0: 抢咗你啲爱。
1: 我见到佢老公对佢个女系即系哇，
3: 嗱，好老实咧。
1: 嗯，
3: 我老公电话嗰、那个
0: fan page
3: 系啦，系我女嚟。即系我都喺度谂下。
0: 睇下先，
2: 我唔系，我唔系。
3: 喂，即系你知唔知？我真系会谂诶，系
2: 佢一幅相嚟嘅啫，一幅相。
1: 喂，呢个系数据嚟噶，真系有个数据就系我睇到好多男人一讲起个女，哇就用噶啦，即系嗰只朱古力粉咧滚热水冲，甜嗰只等紧饮热朱古力奶嗰只嚟噶，心心啊！但系咧，譬如阿妈即系问阿子清嗰啲咧，系锡个女，但系锡嗰种系唔同老豆嗰种。
3: 其实咧唔介意噶，如果系阿妈，因为点解咧？哇，几好啊！有好多嘢唔使我出口。
1: 系啊，系啊，系啊，
3: 个女出口咁样，最好就系个女食住爹哋咁样。咁你觉得啊，一君，你觉得你会唔会俾个女食住你咧？
2: 啊，绝对会。
1: 谂都唔使
2: 谂啊，
1: 咧反应，
2: 但我又唔介意，唔介意被食，
1: 就系呢一样嘢啦，即系佢嗰啲仲唔系前世情人，
2: 系啊，
1: 即系佢就哎呀，摆明系，即系你嗰啲好，即系唔系讲紧咩咧，好恋爱、好恋爱嘅男人咧，就譬如话，喂，嗰、那个女人咧，其实摆明咪当你系观音兵，跟住个男人唔惊啊，最紧要佢谂起我做观音兵咁样
2: 啊，即系等于我临翻嚟之前咧，我女无啦攞一支原子笔出嚟，话喂呢支笔咧香港先有噶，你嗰时喺香港买俾我，哇，好好写。我嚟緊考試呢好想用呢支筆啦，你買多啲啊。跟住呢我早兩日呢係周圍去搵嗰支筆，搵咗幾粒鐘，終於搵到，我仲買成盒成打咁樣呢。
1: 你有冇見到佢而家樣呢滲嗰啲唔係汗係墨
3: 冇辦法啦，你睇下佢個女得
1: 即係
3: 好聰明㗎喎，好聰明係咪呀，
0: 18歲喇喎，
2: 都叻嘅讀書都。
3: 係呀，你諗下佢細細個對眼幾精靈呀，嘩冇啊，死喺佢手上。
0: 喂，咁呢個輪到我問啦，爸爸，咁我女已經去到咧，即係都18歲咯，
2: 係
0: 嚟緊入大學啦，但係亦都係啦，踏入青春期咯，嚇，都咁你會唔會話即係哎呀，係啦，呷醋啊，佢識咩朋友啊，我要見下，尤其是男仔啊咁樣。
2: 嗱，呢個你估我唔到噶啦，呢個咧反而調翻轉，我而家係擔心佢識唔到男仔多啲。
0: 咁早？
2: 係啊，即係佢咧而家係。好專注讀書啊，又冇乜社交啊，又成日喺屋企。
1: 你驚佢做宅女啊？
2: 係啊，係、
1: 哦、
2: 啊。反而我心諗，即係有陣時咧，我細個咧，即係譬如聖誕節啊嗰啲咧，都會約下女仔去街啊嗰啲咧咁樣。咁通常咧冇平安夜翻屋企嗰啲女仔咧，都係咩噶嘛？都係
0: 冇人約，
2: 冇人約嗰啲。咁我驚第時24號晚咧，佢翻嚟屋企咁嗰啲咧，嗰啲咯嚇。
3: 幾搞笑喎，即係你又唔擔心啊。嗱，我想問一下，因為佢係讀咩科，主要係讀咩科？
2: 讀 science 嘅佢。
3: 唔怪得啦。
2: E-chem by 數學呢四科。
3: 呢啲通常都係咁樣。
1: 好理性係咪？
3: 好理性，通常都鍾意喺屋企㗎。
0: 就係因為好專注做一樣嘢囉。
3: 冇錯，冇錯，係啊。佢都係做科學家㗎啦。
0: 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即係等於我嗰陣時都係咁樣嘅。即係我女呢由開始仲係玩緊毛公仔啦、玩具嘅時候啦、追緊韓星嘅時候，突然間開始轉呢，係開始追化妝啦。扮靚嘅時候呢，有少少係收收埋埋嘅。
2: 係咪識到男仔先？
0: 唔係，佢係覺得我有呢個轉變呢，驚你哋唔鍾意。但我反而覺得好啊，阿女好啊，女仔大個係要扮靚
1: 嘅。係咪你影響咗佢呀？係咪佢自從睇咗春美之後，佢覺得化妝要叻過你？
0: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呢係要做一啲嘢，係有啲轉變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囉，我會多啲同佢溝通囉。因為佢哋可能會覺得有啲嘢我從來冇做過，我收收埋埋。一開頭佢有少少化妝品，少少化妝品，咦咁得意嘅。我突然間見到佢油咗指甲油呢、有啲胭脂嘅，咁開始問下佢，開頭收埋。咁你個女有冇㗎？即係有冇呢啲情況㗎？
2: 對上一次佢好少化妝嘅、對，通常化妝呢都係因為可能學校有啲 event 啊、有個 party 有
0: 應該好多㗎喎、
2: 係呢啲囉，但係原來都係女仔，你嗰女校嚟
1: 嘅、你呢而家個女呢喺異鄉啊、外國人嘅地方啊，咁你會唔會即係譬如話佢擇偶嘅條件呢，即係都最好唔好外國人，咁因為有好多朋友都係佢哋話中國人嗰、那個即係血脈落去始終都係同返中國人好啲咁樣，都有啲保守人㗎。
2: 有啊，我可能我係保守人啦、我就如果你
1: 其實我用咁樣話咗唔好意思，我踩到你添，原來你就係個保守人。
2: 我 OK 嘅、我自己呢都

0: 願咧，佢揾翻唔一定香港人嘅，即係起碼亞洲面孔嗰啲咯，個感覺會近啲咯。都話韓國啊、日本啊、內地啊、新加坡嗰啲我 OK 咯。但如果佢係一個英國人咧，我就會覺得，我會擔心唔知點同佢溝通啊。
1: 你有冇影響你個女㗎？你有冇咁同你個女？
0: 梗係冇啦，所以希望佢聽唔到呢個講。
2: 咁你老婆咧有冇話都會傾下嘅？因為好多次咧就有啲嘢就係細路唔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夜晚三人房門就傾啦。啊，佢哋開始大個咯，老公啊，如果佢嚟緊咁樣點，我哋又應該點樣做啊？佢呢個問題，我哋點樣面對？
0: 有啊，有傾噶，但係佢同我諗法唔同咯。佢話：有乜所謂啊？因為我太太就係比較崇洋啲嘅，即係覺得同錫佢咪得咯咁嗰啲咧，咁同我有啲諗法唔同，但我覺得都女大女世界咁都係即係佢自己話事啦咁樣咯。
3: 我都其實係保守嗰啲，如果我有仔女咧，我都係希望佢同中國人咯。
1: 但係我會諗起個孫好得意咯，
3: 係通常啲 mix 嗰啲都好得意，好靚嘅，
1: 冇錯。

旅信，孤单感觉已默许，珍惜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要泪，明明地下是雨水，推出天空后，瞳后手段长长。

0: 好啦，
1: 眨下眼就第二 part 噶啦，继续同阿一君倾下偈先。嗱，讲到臭女咧，因为即系虽然话好多嘢啦，唉，唔紧要啦，个女点就点啦，但系有啲嘢咧。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定是说你个人本身比较保守啲呢传统啲即是他的理财心得呢你都即是管教得挺好的、哦。
2: 都
1: 灌输啦不是叫管教啦。
2: 小小个会讲下咩啲小朋友理财嗰啲概念咩先储钱后洗钱即嗰啲呢好 BB 班嗰啲啦。咁但慢慢大过咗呢我都即係开始会即係讲下啲投资嘅概念俾佢听啊当然好钱嗰啲啦咁样。咁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就算你而家去到2026年呢其实好多学校呢都系冇一个 subject 系讲理财嘅。
1: 嗯
2: 啊、即係淨系教读俾心机读书第时搵多啲钱咁样咁样。咁但系佢唔会教你搵多啲钱点样去留住啲钱点样去管理啲钱㗎嘛。所以呢我身边好多同学呢係呀搵好多钱好高收入啊但系好多呢都系一系挣唔到钱一系挣倒吊转欠债。
1: 要冤枉嚟
2: 就
1: 瘟疫佢嗰啲係
2: 咪所以呢成日都冇一个 financial freedom 啊正所谓财务自由啊即系做嘢做得唔开心又唔敢 quit 咗份工因为冇钱㗎嘛。一路都退唔到休啊咁样。咁所以就即係尤其是男人添啦即係始终都係即係要担起头家係咪咁所以呢我都即係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咁所以同埋而家女性都财务都独立㗎啦我唔会因为佢係女咁哎嫁个有钱人啦唔使做啦咁嗰啲我又唔係咁样諗囉。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紧要。
1: 喂咁又由呢样讲起啦譬如话佢小小个嘅时候你由利是开始已经教佢点样去即係佢對於利是同埋金錢嘅睇法㗎喇喎。
2: 係呀。
1: 呢個我覺得幾好嘅可以同我哋啲聽眾分享一下。
2: 係呀嗱我細細個已經幫佢開咗個銀行戶口去儲錢嘅我就唔輕用咩錢鈔嗰啲嘅有啲家長係用錢鈔嘅。咁我覺得快少少等佢接觸銀行啊呢啲啦即係高科技啲啦。咁然之後呢就每次有利是錢呢就儲起佢啦。咁但係我都會教佢點樣分配嘅即係唔好做守財奴即係都要對自己好啲咁我會同佢講應該分幾多係可以自己買下嘢呀咁而買嘢呢我都會教佢呢就係最好係買一啲有需要嘅嘢 instead of 買一啲有想要嘅嘢囉咁呢個係最基本啦咁另外就同埋我都會教佢要有少少有一小部分呢應該係要做啲譬如慈善捐款呀要貢獻呀社會呀咁樣嗰啲囉咁所以呢即係係咁樣去分配個理財咁佢而家習慣咗之後呢我見佢呢都即係我聽我啲朋友呢就成日話哎啲仔女呢又話要買名牌呀又話成即係名牌唔係唔買而係唔係即係好揮霍咁樣買囉咁即係我有啲家長朋友呢好頭痛啊個女話要買幾皮嘢嗰啲呢咁樣咁又唔知點同佢傾拗成嗰啲咁但我女就慶幸 touchwood 冇出現呢啲嘢嘅即係佢會買自己鍾意嘅嘢佢會買名牌但係佢唔會係好揮霍
1: 沉迷咗落去嗰啲
2: 埋呀嗰啲囉
3: 咁我想知道啦而家佢係咪已經儲到都幾多錢呢
2: 其實我冇乜點嚟㗎喇已經我太太可能會清楚啲但係就應該都唔差㗎
3: 即係你冇反而冇話幫佢做呢一個
1: 理財
2: 哇我仲做唔夠啊
4: 但係嗰個你
1: 自己女嚟喎
4: 同埋你知唔知嗰啲人呢譬如有保險嗰啲人呢就叫我喂你去買嗰啲投資產品呢就係咁樣滾落去咁跟住呢傳承落去我傳承俾邊啲人啊狗啊我啲狗應該早死過我喎咁樣我又冇嫁得出咁樣咁我傳承我話你唔好叫我買呢啲乜嘢因為呢我覺得我啲乜嘢你去到唔知啲佢幾多歲呢就滾㗎嘛咁我話我應該嗰段時間可能有腦退化咁我買啲產品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咪試咁樣咁好啦你個女後生女嚟㗎嘛咁佢自己買呢個產品滾下滾下就會俾佢越滾越多咁你係一個咁叻嘅理財專家你冇叫佢買呢啲咁嘅產品呢
2: 我嗱如果我叫佢買咪即係自己買佢邊有收入啊講真係咪
3: 利是錢慢慢。
2: 用啲錢去買。咁我都有即係我冇問佢嘅因為佢細個嘛我都有幫佢將啲錢呢有某部分啦唔係全部啦一係分配去呢啲理財產品嘅咁但我就冇同佢解釋即係我唔會當佢客人去 去解釋咁噶嘛。咁我會知道個作用就係貨佢將來可以去用呢啲錢去可能過佢中意嘅生活咯。嗱，我女咧就最中意食雪糕嘅，咁
1: 咁似我嘅。
2: 全世界咁多地方有咁多特別嘅雪糕，咁我就我就同佢講，我最簡單我話嗱，呢啲錢咧係我嚟做咩？就係貨你將來大個環遊世界去唔同地方食雪糕。咁佢淨係聽到食雪糕咁就，哎呀，好啊好啊。明唔明啊？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叫销售技巧啦，你明啦吓。
4: 咁啲女肥唔肥噶，仲叫食雪糕，好多嗰啲人就话：哎呀，惨啦！我个仔个女好中意食雪糕，越嚟越肥啊！你唔惊噶？
2: 我惊噶，咁
4: 氹住佢先系嘛？
2: 氹住先啦，即系起码咧，即系每个人咧都要有个人生目标噶。咁太细个讲一啲好深奥嘅嘢，佢唔会明噶嘛。咁就当食雪糕系佢人生目標。
4: 但我觉得你个女而家会叻过你，十八岁仲要读理科咁劲，哇！真系科学家嚟噶。
2: 佢中意。呢方面咯，即系佢系中意比较中意嗰啲化学啊，啲咩研究呢啲咩我都唔识讲啊，嗰啲药理啊嗰啲嘢。
4: 哇！
1: 喂，咁啊，另外你讲到啦，因为有一样嘢我就睇到嘅，我觉得几好嘅就话你好细个已经教佢咧，即系除咗要买啲你需要嘅嘢啦，中意嘅嘢都好啦，储起嚟都好啦，但系都会话有啲钱咧系要买嚟。为咗个家庭而奉献嘅，即系请爹哋妈咪食雪糕啦，用你嘅利是钱啊，咁样嘅话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嗱因为咧细细个咧，你同佢讲话要点样帮助别人嗰啲咧，佢系会听，但系佢唔会明个意义喺边嘅。咁所以我就话嗱，你其实帮助别人呢一 part 咧，你话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可以考虑就系、是，譬如我哋有阵时攞一部分咧去一家人去食一餐好嘅 enjoy 佢，咁系用。呢餐饭咧系用你嘅钱，即系等于你请我哋食饭咁样咯。咁样嘅教育个好处就系等佢唔好成日觉得系好似我哋应该要请佢啊，我哋要俾佢俾嘢佢咯。原来佢对我，即系佢都会付出，佢都会有贡献咯。我就想咁样教育佢。
1: 咁但系佢接唔接受咧？
2: 接受，我试过有一次同佢日本咧，咁嗰阵时佢好细个啫嘛，咁行街啦，我见到件衫好想买啦，咁我谂住买，即系俾钱啦，跟住咧佢话：，系爸爸，我送俾你一件衫。
4: 哇，冧死咯！
2: 用我啲利是钱买啊！
4: 用咗
2: 哇，几开心件衫真系，哇，件衫好有意义啊！真系，你明啊？
0: 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

年是中一，你俾我感觉是一个文化符号。不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边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话符号。

今年的舊同學聚會，你令我眼前一亮，沒想過一個傻瓜的你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他們說你還沒有女朋友，我怎會信呢？那晚我發現了一個秘密，你偷偷將我喝那杯噴和你那杯換了來喝，我的嘴沒笑，我只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是五级，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早上11点左右，先后发生两次五级以上地震，暂时无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兴海县委县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三级响应，派员到各乡镇排查核实伤亡情况。经初步核实，地震造成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受损。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說，鼓勵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1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31美元，卖出4017.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围住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5: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6: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了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回屋企那条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8: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9: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8: 老师教噶？
9: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哎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12: 知道啦，阿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
3: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他，我哋继续咧就系同邓一君倾下偈。
4: 好啊，好啊。
3: 系啦，咁嗱，我哋喺寻晚你有讲过，就系话你个身体咧有少少唔系几好嘅，包括咧就系呢一个肝指数啊，超标啦，系咪咁？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你又讲到你好锡个女，咁我想问呢、這个肝唔好系因为你要应酬饮得太多酒啊？定係你太夜瞓啦，定係點樣？因為我見到咧，你曾經有一個訪問就係話，即係你為咗你個女，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要身體健康嘅。
4: 係啊，
3: 係啊。
4: 我諗夜瞓一定唔係，我晚晚都好早瞓嘅。我係即係一定要瞓八個鐘嗰啲人嚟嘅，瞓到嘅。咁應酬就我就淨係差唔多係零啊，冇應酬嘅，我唔需要應酬嘅根本上工作又好，自己又好，咁朋友都少見嘅，因為我都係鍾意喺屋企好好心歸嗰啲人嚟，我鍾意喺屋企打機呀，咁所以呢就我諗個肝唔好係因為可能我即係食嘢唔檢點囉。
5: 你食鍾意食啲咩呀？雪糕呀？
4: 係呀，我女鍾意食雪糕嘛，咁一齊食先高興㗎嘛。
5: 但係肝食雪糕好似肝炎，你不能食，如果你食雪糕應該是糖尿病，個糖指數高。
4: 係啦，雪糕可能其中即係唔關雪糕事啦，但係我鍾意食，除咗雪糕啦，我都鍾意食啲油膩嘢、肥膩嘢嘅，可能係咁囉。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個肝會差囉，講真我都唔知。不過我淨係知道驗身之後個醫生話，喂你個肝指數唔好喎，有少少脂肪肝喎，開始小心喎咁樣，咁先知呢一樣嘢囉。
2: 咁你即係琴日啦都有講過話減肥，就除咗話都 ready 返啦，可能有機會喺幕前工作啦。咁你依家身體狀況好返啦，會唔會都盡量喺同個女講，喂我哋都同個老婆啊都要做多啲運動啊，飲食要注意多啲啊，帶佢哋會做返多啲運動啊。
4: 有啊，嗱我女好聽我話嘅，我同佢講話喂要 keep fit 啦，一齊兩父女加油瘦返啲，咁佢都有嘅，有好聽話嘅。咁又佢又會有做運動啦，但冇我做得咁勁嘅。太太咧就可能即係做家務忙啊，又就辛苦又攰，咁佢就唔係咁聽話嘅咁樣啦。
2: 我好明啊，好明。我喺英國混嗰段時間，你真係呢頭洗衫，嗰頭要晾衫，嗰頭晾衫，嗰頭吸塵，嗰頭吸塵洗碗，
4: 好多嘢做
2: 嘅，係真係好鬼嘅。我試過嗰段時間咧，係洗手洗碗洗到爛手啊！
4: 你啊，
5: 係
4: 啊，
5: 舒服手係咪
2: 啊？爛手啊，即係真係好辛苦，即係因為乜嘢都要我哋自己做啊嘛。
4: 係啊，
2: 咁我又攬曬上身嘅，咁辛苦，太太唔好做，小朋友你哋 online 要上堂，唔好你哋唔好做，等我做啦咁。即係
4: 哇，真係好好啊你！
2: 我冇辦法啦，一個爛手好過成家爛手啊。
4: 咁係。
2: 喂，不過嗱，有樣嘢咧，其實我頭先想追問嘅，不過依家問問先。你講到就話小朋友咧，好即係可以細細個就教一個理財嘅方法啦，或者係心得啦。因為咧，我仔咧前排有問過一樣嘢，爸爸可唔可以介紹啲理財顧問俾我？我做咩？我想投資。我哋好多錢咩？因為我仔就成日都係諗點去揾錢嘅。系啦，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4: 教噶啦，
2: 我就超啲噶，跟住佢就话，跟住我真系咧，我直接讲咗一句，话你储咗银行先咪得咯，你系咪好多钱？嗱，我讲咗呢句说话咧，我都唔觉得有问题嘅，但我今日听完你讲之后，我呢一种嘅同小朋友讲嘅投资嘅方法或者储钱嘅方法系咪唔啱咧？
4: 唔係唔啱，視乎佢自己嘅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我哋通常會睇佢年齡先，咁、如果後生嘅話，正常風險承受能力呢係高啲嘅，即係唔關心態事呀，講緊年齡，因為佢距離退休即係報仇嘅機時間啊，
2: 報仇，
4: 即係你有時間報仇，你到70歲你邊有時間報仇呀，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佢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嗰個樣嘢就係佢自己心態，有啲人蝕少少都食唔落飯又唔開心㗎，好緊張㗎、有啲係佢唔緊要喎，冇所謂嘻嘻哈哈繼續，咁呢個好睇佢自己心態，要做 evaluation 嘅，有評估，有問題心理測 驗咁嘅要做，跟住有個分數要評估嘅。
2: 咁呢個係揾醫生做定係你哋去做啊？
4: 我哋做
2: ，OK，
4: 我哋做。咁第三咧就係、是要睇下佢自己究竟嗰個資金投資嘅資金佔佢嘅total 數幾多咯？如果佢拎出嚟嘅錢係佔佢total 數一小部分，咁冇乜所謂啦，係咪先？但原來佢喂差唔多接近 all in 嘅咯，點解？因為佢可能佢好
2: 進取
4: aggressive， 我要好短時間要有咁嘅數咁樣，但係而家得咁多，我要咁多咁，但係要咁短時間咁呢啲咧就即係要提醒佢就係要用一啲好高風險嘅方法啦咁樣咯。
3: 嗱、佢講到呢一度咧，我好深感受，因為我好中意儲錢嘅。
2: 我以為好進取。
3: 唔係啊，我好中意儲錢嘅。咁
2: 你冇乜時間追㗎咯喎。
3: 我就係唔係我咪追細佬？
4: 冇時間追。
3: 但係我好中意咧，每一次就問我嘅即係。保險嗰個負責人啦嚇，咁之前有上過嚟我哋嘅節目啊，羅少 ，OK， 咁我就話喂，又有啲咩買啊？我又好想儲啊，咁我就係嗰啲咧，哇，蝕少少我已經好辛苦嗰種咧，即係唔得嘅，我係要好安全，好安全嘅。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即係如果激進啲嗰啲咧，係咪真係要成日睇住嘅事咧？即係就算啊嚇，可能揾你哋去幫佢哋做呢一個 financial planning 咁樣啦嚇，咁。要唔要㗎？因為曾經我拍劇嘅時候，有一位嘅同事，因為咪後話俾你哋聽係邊個，佢永遠都係攞住部機喺度睇，即係唔埋位咧就喺度睇，然之後咧嗰面色嘅大變啊咁樣，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嚇、你影唔影響你拍劇嘅時候嘅心情咧？咁如果我係激進，係咪自己都要用心去睇咧？
4: 一定
3: 係
4: 要自己睇㗎啦，千祈唔好交俾人睇。佢話幫你睇，你都自己都要睇，暗中都要睇。
5: 但係而家有 set 噶嘛？
4: 係啦，我就想。
5: 你知唔知？同埋有陣時候，我嗰陣時咧，嗰、那個股票經濟衰嗰陣時咧，我就坐住個艇，跟住我已經唉對人生串啦，真係望唔到山。咁因為唔記得咗，跟住整整下咧，咁有其他嘢就 distract 咗我啦。咁我又繼續好開心。
3: 你唔係 set 咗咩？
5: 冇 set。咁啊，有個好處係乜嘢嘢咧？咁跟住我嗰陣時係買啲樓市嗰啲咁嘅產品嘅。咁你知嗰陣時樓市係哎呀咁啊，成沉曬啦咁。跟住無啦啦，我嗰陣諗下，咦，我好似依排話。啲樓市 OK 喎，咁樣咁，跟住我買啲嘢拆翻出嚟，啲唔記得咗，一睇，哇！賺翻好多喎、個問題係有陣時你時睇都唔係件好事，嗰啲人都話啦，如果嗰陣時你時睇你咁樣蝕少少嘅時候，你就好急放，你完全係唔記得咗，反而突然間轉個手嚟，咦？咁就 above 咗你嗰個 expectation 啊！
4: 係啊，係啊，有啲人係咁㗎。當初

0: 嗱，后先男子呢位富婆出声咧，
1: 嗯，
0: 即系即刻咧，
1: 即系唔同嘅，
0: 唔同啲嘅，真系唔同啲嘅。
2: 你咪讲个身材，
1: 你睇佢胆大得几紧要啊！嗬，
0: 一君喺回应阿男子之前咧，我先答咗佢嘴先。佢可以话咧，涉到唔睇，即系只要话未涉到底啦，
1: 系啦，
0: 而可以反弹赚翻好多。即系佢个本系深不可测，哇！边系我哋啲平常人讲嘅嘢？
2: 我都唔知点样回应你。我啲即系姑婆本嚟噶，大佬，我啲系陪住我一齐咧，就系即系入棺材噶啦嗰啲。
0: 你谂下，你唔理之后，突然间见啊，隔一段时间楼市好翻啲，一望一望，哇，赚大钱！
2: 唔系，所以我想讲提咩嘢咧？以前咧，阿子清讲嗰个咧，嗰个年代嗰啲人士咁样睇咧，系已经好似话过咗啦。而家咧，应该我哋请教阿君嗰啲，譬如好似咁样样啦，试咗咁。哎，我就唔睇，不过你可以 set 嘅。譬如我个人，如果我唔要咁样样蚀到咁样样，我个人红心啲，咁我就 set 高啲。咁你有阵时唔知嘅，你总之得闲你记住 set 咁就得啦。set 佢可以两个礼拜咁样样嘛。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噗一声真系跳到咁样样噶。
3: 嗱，咁样嘅，我觉得你阿兰子你呢个策略咧，系好多人系咁做嘅、
2: 哦，
3: 有好有唔好。嗱、
2: 哦，
3: 譬如好嘅地方就系好似你头先嘅例子啦，唔理佢，跟住咧隔一段时间发觉，原来赚翻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隔一段时间再看原来是渣到冇的话你就会后悔哎可能那时候如果我做啲 cut loss, 即是可能跌 10% 我就走咁起码我都仲有九成啊咁样咯。咁所以是有好有唔好咯。咁而睇嘅好处喺边呢睇个好处就是如果你 set 咗一个止蚀位譬如当 10% 我就走㗎啦。咁、那个好处就是万一跌到渣到冇呢佢有啲股票真係可以变废纸。睇下你買乜啦，咁樓市就可能會有上升嘅機會，但係有好多股票咧係真係可能依世都冇得翻身嚇，咁所以咧就即係一來睇下買啲乜啦，二來就係如果你 set 咗嘅話咧，個好處就係會可以做指示，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可能升翻嘅喎，佢就冇得升翻啦嚇咁樣咯。
2: 我話俾你，我買咗一隻咩冇得報仇嘅恆 X 啊！恒 X 啊，系啊，嗰只嚟，我睇你话咧，即系我喺度讲咯，我话你去蚀到个渣都冇，都有啲纸可以黐下墙望下，我都曾经有啲咁嘅嘢，我嚟黐墙纸。以前啲人喺度讲啊，黐墙纸几威，嗰只嘢啊，纸都冇得你黐。
0: 咁啊，真系
2: 你讲完想喊添。
0: 第一君啊，咁啊，我因为咧，我对投资咧，我都系唔系好了解嘅，因为我谂咧，我同阿子清嘅性格一样，我系嗰啲咧输少少咧会好。肉赤嗰人嘅，即系有啲人咧就唔系嘅，我赢又谷，我输又谷，即系有啲人系咁嘅性格噶嘛。因为我嗰阵时我谂阿子清讲嗰个年代咧，其实我哋真系啦，个个都揸住部股票机，一开始直至到收市，先至个人先静落嚟。
1: 系咪嗰啲因为佢唔信隔篱嗰个帮佢睇，所以佢宁愿全部都系自己去手动咁？
3: 系冇错，通常股票咧好多时都系因为交易要快嘅，咁、你揾得股票经纪帮你搞咧，可能都有个时差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而家兴咧都系自己去买卖咯，啊而家上网买股票好方便啫，又唔使俾佣金又剩系咪？咁所以就我就觉得最好就睇你自己啦。如果系面嗰阵嚟嘅啫，咁睇唔睇冇。
2: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
0: 你啊兰子，
2: 唔系我而家 confirm 一样嘢，你知唔知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差唔多嘅时候咧，即系十零岁啦咁样样，咁我就去算命啊嗰啲咁样样啦，就话我个命咧系冇赌运嘅，咁嗰股票咁样样，
1: 冇偏财运。
2: 冇，完全冇。咁嗰陣時唔信啊嘛。咁嗰陣時我唔驚啦，就講咗啦。咁我嗰陣時第一個男朋友，佢哋係都係做股票做得好叻，佢哋屋企都係開啲咩。咁就叫我買十字軍，而家唔怕講嘅啦。而家已經係唔知去咗邊嘅啦，已經係即係消失咗啦。長
0: 子都冇咗啦，
2: 長子都冇，我都買好多啲咁嘅長子，係冇得黐長嗰啲長子。咁跟住後屘，咁跟住我就佢話啱啱選到港仔啲錢啦。咁佢話你買啦，我嚇師傅話我咧即係冇啲咁嘅賭運嘅喎。咁佢唔驚啦，贏咗你嘅輸咗。咁細細個就呢個說話都好啱聽，好啦，贏咗我嘅輸咗你啦，咁結果真係嗰陣時應該係好多錢，跟住跌到去仙股都咁樣。
1: 咁但係輸咗係佢噶嘛？你俾咗錢出嚟啊？
2: 俾咗錢啊！咁跟住 OK 嗱，我筆錢都大啊！嗰陣時唔係我所謂嘅大就我選港仔嗰陣時嗰啲咁嘅錢咧，全部 all in 啊，好夠嘛？咁其實就唔係好多錢嘅咁樣。咁啊後屘好好彩，咁我覺得哇，真係一抹壓汗，好在側邊個人咧，即係都係冇食言嘅，即係俾翻我嘅咁。咁但我覺得 嗰啲股票咧真係嘈一聲，我好日唔處理下海，一處理下海咧，直情咧渣都冇，直情沉到落個底喎。咁我就話啊，個師傅真係好啦咁樣。咁我就認住啦，好，今次真係算少少嘅嘢咧，係攞得翻，因為至少隔離嗰人俾翻你啦。咁我就記住啦。OK， 股票呢個不能買。跟住好啦，去咗一段時間咪即係 Covid 之前咧，咁個個人咧眯埋眼三分鐘都會哇亂亂笨啦。我心諗，咦，其實咧股票唔係賭嘅喎，股票咧要睇經濟嘅新聞啦，嗰啲叫做咩 ESG 啦，咁樣 economics environment 啦，同埋 government 啦，我覺得呢啲係要 study 嘅喎。咁於是乎我就買恆 X 啦，咩嘢啦，咩嘢啦，咁結果都係唔得，都唔得。所以我聽，除咗一樣嘢就係話你膽細啊，咩小心之外咧，條命都好緊要噶。唔係個個條命咧，我而家認命落嚟，我唔買噶。
0: 咁我又要問一問阿一君先嗱，譬如話頭先佢所講嘅股票啦，唔同年代嘅嘢咧，即係啲人都會攞嚟係投資嘅，例如話嗰陣時啲加密貨幣又有啦，咁依家就講到話啦，黃金啦、銀啦，即係喺你嘅投資角度嚟講，咦喂，咁有會唔會有啲時限性嘅嘢咧？你都要同個客去交代翻嘅，因為我自己啊，我覺得就係去到銀嘅投資咧，好似有少少大家係一窩蜂咁去喎，唔知我會唔會主觀咗咧？
3: 嗱，呢啲你講嘅我統稱叫商品啦。咁我自己我講我自己啫，我就唔係主要做呢樣嘢嘅，即係我都有做，但係我自己個人喜好咧，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我都係一個比較保守啊穩陣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掂嘅嘢咧，我就好少 highly recommend 俾我啲客人，除非佢係喂我同你唔同啊，一關我要中意呢啲，我中意呢啲，咁呢啲我你中意咁就 OK 咯，咁但係我自己咧可能物以類聚，我個人保守咧，我識親啲身邊我啲客啊朋友咧都係比較保守，所以咧我幫佢哋度嗰啲 portfolio 咧都係偏向穩陣安全啊，甚至乎有時啲叫啲客啊，你擺喺定期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呢啲好緊要㗎，你嗰啲嚇咁樣咁，所以真係睇下嗰個對象嘅需要咯。
0: 所以即係唔好跟個潮流或者聽嗰啲，
2: 唔好跟自己條命。係啊，真係我咧有一陣時成堆人咧買咧，嗰個人買第一手，佢賺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咁跟住我哋去買，因為我哋啲命冇嗰啲人跟咧就全部輸曬啦。
3: 係啊，
0: 咁你即係同阿一君講，阿一君，我應該見你啊，定係見師傅好咧？睇條命定係揾阿一君咧？
2: 如果見師，我見一君嘅話，我就唔會同佢買股票啦。師傅已經 confirm， 我自己人生已經 confirm 咗，我不能賭博噶啦。
3: 冇錯，
0: 佢唔係賭博，係投資啊。
2: 原來投資股票對我嚟講都係賭博。
1: 好，我依個 objection
2: 係，
1: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可唔可以聽日再開依個擂台？
2: 有個雪糕枕頭，今晚打俾師傅問下，
0: 一分瞓8個鐘先。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 852-1868， 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信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者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者是提交网上求助表格。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今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6: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同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禮拜開始呢，一年四個禮拜請你呢個嘉賓，一定唔會好似啱啱上一季咁樣嘅。
1: 點解呢？
0: 即係關嘉敏啦、卡文啦，即係去咗富國島、
1: 嗯、
0: 我又去富國島，
1: 係
0: 去到同冇去冇分別嘅。我講我自己，而以下呢個嘉賓講嘅，佢一定話俾你聽，佢去到一啲嘅地方，佢、
1: 嗯、
0: 解釋到，佢完全形容到，因為佢唔係就咁齋去旅行，
1: 係
0: 佢直情喺度住咗半年，
1: 嗯，
0: 去咗嗰度讀書，
1: 係
0: 我哋請咗佢出嚟先，
1: 係
0: Samantha， 佢係註冊社工同埋媒體創作者。
2: Hello 大家好
0: 、你今次是講到四集的嘢俾我聽，不要好像我這樣每一樣嘢都我不知道
2: 講到的
0: 因為私底下跟 Samantha 聊天的時候、嗯、或者我看他網上的短片的時候，他很喜歡去介紹一些地道一些或者生活上面少少的東西。因為什麼而令到你這麼喜歡墨爾本這個地方的生活上面的東西呢？
2: 嗯，我諗最大原因係我自己個人都好鍾意慢活啲嘢。咁、
0: 嗯、
2: 我之前呢、曾經已經有去過一次 Melbourne 啦，咁今次係我第二次去就決定要留耐啲咁樣。咁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都幾慢嘅人嚟嘅，即係覺得香港有時都太快啦咁樣樣、
0: 嗯。其實唔係有時嘅，
2: 成日都太快嘅。係啊，所以呢其實就即係一嚟就好想去呢個地方再留耐。嗯

0: 覺得哇冇機會啦，
1: 畢業啦，
0: 係啦，因為本身讀社工，咁所以咧其實要實習嘅，咁所以其他 year 咧係行唔開嘅，咁只有得呢次機會咁樣咯。
2: 哦，係咪你哋係隨時都可以去申請去唔同嘅地方，即係可能有幾個地方俾你哋揀，跟住你哋可以隨時申請，定係唔係嘅？要爭崩頭啊，要等老師啊俾個機會你啊，跟住先至可以嘅咧？
0: 都要嘅，都要寫翻啲文啊，即係點解你想去啊咁樣，同埋你本身其實有咩原因咁樣咯。咁同埋啱啱都有講，例如你讀邊科都有關係咯，即係可能有啲科目其實係好 free 嘅 ，anytime 都行得去嘅咁樣。因為我聽過有啲科係必須要去咯，即係包埋嘅咁樣咯。咁但係我本身讀個科就唔係嘅，本身都比較 pack 嘅。我為咗咁樣都有一個 sem 就又實習啦，又讀七科咁樣就係因為好想去咁樣。
1: 七科，
2: 所以佢寫嗰個文，
1: 寫
2: 嗰個文就我出
0: 我讀七科，跟住之後
2: OK，
0: 為表誠意，
1: 我已經讀七科，
2: 唔係 last chance 係啦，
1: 冇最後
0: 可能大家用俾我
2: please 咁樣係，我最後用誠意打動咗啦。咁你得到嗰個可能 offer 之後有冇話哇好嘢去到啦，好開心啊咁樣？
0: 第一下其實係估唔到嘅
2: ，OK，
0: 因為我係都本身係 deadline fighter 底，所以我本身咧係申請嘅差唔多
1: 大學生唔係啊，
0: 係尾期我先至誒感到禁制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好多擔心嘅，咁本身就諗住試咗先，話你唔一定得㗎啦。係點知得咗嘅第一下，其實我係緊張同埋勁驚。
2: OK， 咁你勁驚之後啦，一定要準備啲嘢㗎嘛。你喺遙遠嘅香港點樣去為呢個未來嗰半年做準備咧？
0: 我諗其中一樣最難嘅嘢係揾地方住。
2: 係啊，
0: 因為嗰陣時睇好多，尤其是屋企人都有講啦，即係哇你住邊度都好緊要咁啦。咁同埋錢我都有睇過嘅，
2: 係
0: 咁一定有唔同啦。有啲人就 homestay 住喺人哋屋企嘅，咁有啲就好似我最後咧，其實都好特別，因為我雖然話住宿舍啦，但係去到原來係一間木屋嚟嘅，即係勁
1: 外國好多都係木屋嘅咩？
0: 但係佢嗰種木屋係真係好似
2: 故事書嗰啲啊，
0: 係啦，樹林入邊
1: 湖入邊側邊
0: 嘅木屋嗰啲，即係真係好郊區嗰種程度，係我第一日去到係嚇親嘅，係直情拖個夾都要有兩層嗰啲木樓梯咧，即係唔係好 fancy 嗰啲嚟嘅，
2: 係
0: 咁即係住宿啦，同埋就可能都係準備個心態咯，即係除咗搞 visa 啦，可能要做 body check 啦，跟住可能就要揾下有啲咩科目係可以 transcript 嘅，咁揾啲科目嗰度都搞咗一陣，同埋都好驚畢唔到業咁樣咯，因為嗰陣時其實個個同學都 ready， 即係畢業就衝出社會啦，做嘢啦咁樣，但可能我就喺度揾緊啊，去邊度玩好啊咁樣，即係嗰陣時都諗咗一陣啊，
1: 我覺得你有擔心過你畢唔到業喎。
0: 嗰陣時都
1: 你諗緊邊度玩啫，
0: 跟住後屘就有啲擔心嘅，但係開頭就唔識驚嘅。
1: 係嗱，咁你事前準備嘅時候，一定又有家姐幫你研究過好多嘢啦，咁啊你又去過，所以個心應該定啲啦。咁你頭先都講你都準備咗好多嘢啦。當你一踏入去嗰下嘅時候，你有冇一下哇飛天啊嘅感覺，定係反而係緊張多啲咧？因為你要知道自己足即將有半年獨立自己一個人要喺嗰度生活啦。
0: 老實講，去到之後冇幾耐就覺得好爽，即係嗰種爽嘅程度。
1: 即係第一下落飛機係驚嘅，真係。
0: 驚嘅，我因為嗰陣時都有預著，即係我唔識啦，冇任何人一齊報啦。咁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嗰啲，即係去廁所都要孖多個人嗰啲女仔。咁但係經過咗呢次經歷，係令到我獨立咗好多，即係甚至可能依家都會 solo trip 啊嗰啲。
1: 喂，呢樣嘢我好想同你講嘅就係 Siri 都有講過我，因為我亦都係一個好蛇龜嘅人嚟嘅。我之前我係一直唔會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去旅行，而你相信呢半年自己一個人去墨爾本嘅話，那個決心應該更加大喎。
0: 是啊，好老實講，嗰陣時應該最 trigger 到，應該係覺得即係有啲嘢就發現，就快畢業啦，即係如果再唔去就真係要做嘢咯。咁好似聽人哋講啊，嗰陣時啦會覺得
1: 你撳個掣嗰下應該猶豫咗好耐先撳㗎喎。
0: 都係㗎，都係㗎。但係就會真係覺得誒試下啦，即係唔驚嘅，試下啦咁樣。
1: 係，咁你都幾勁喎！你落到飛機嘅時候先識得驚，通常應該我 check in 緊喺飛機香港機場，我已經驚緊啦。我上次
0: 但係嗰陣時其實係幾唔捨得嘅，即係可能屋企人啊、朋友啊等等，其實嗰陣時係想像唔到行開咁耐，因為對於嗰陣時嘅我嚟講已經算好耐啦。
1: 係係，咁你頭先就話啦，去到飛機一落機嘅時候，你係有驚啦。最驚嘅係啲乜嘢咧？又用咗幾耐時間，定係順唔順利去到你安全要到達嘅目的地咧？
0: 我嗰陣時其實腦海咧係咁諗住成個過程嘅，即係前一晚我都記得係瞓唔到啊，即係都係咁諗啊，到底上飛機係點樣啊？個程序係點？即係雖然有去過旅行啦，咁但係咧可能自己入閘係未試過，即係嗰個過程，即係到底有啲咩要小心啲？

呀，或者我去廁所其實我嗰啲 hand carry 係擺邊度啊等等，或者去到會唔會個天氣唔夠啊嗰啲，因為由零開始 set up 啦，我記得例如第一晚咁樣其實都係冇枕頭啊冇剩咁樣自己安頓咁樣囉。

0: 繼續回來，我們跟 Samantha 聊天，一個呢就是註冊社工和媒體的創作者來的。那講回當年呢，他為什麼會選墨爾本這個地方跟我們分享呢？因為他要去那裡 exchange， 即是做一個交流這樣啦。你都算順利去到那邊啦，但去到那邊發現張床又沒有床褥啦，又沒有枕頭啦。其實我覺得那一下應該是幾咁，
1: 即唔記得咗自己住嗰個係一個屋而唔係一個酒店係嘛？
0: 同埋我覺得會轟裂嘅，會爆炸，因為我搭完飛機應該會好攰啦。同埋其實即大家都知道，香港就話豆韌咁大啫，嗰啲地方嘅話，你真係舟車勞頓先至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㗎嘛。
1: 我反而想知道你當下落到去飛機啦，你係點樣到達你去嘅目的地咧？嗰個車程係點樣嘅咧？
2: 呢個就好少少，因為學校係有得，因為其實咧我嗰個木屋咧 kind of 係學校宿舍嚟。係啊，但係
0: 木屋係一個人住啊，定係好多人一齊住？
2: 我有兩個叫做 family 咁樣嘅，
0: 即係
2: share house 咁樣，係啦，就住一個木屋，咁而佢係一個學校嘅範圍，但間學校其實好大啦，咁所以其實咧，你附近都係，即係我一望出去間房出面就係樹林咯，即係就係有個千秋啦，仲好靈異喎，唔知點解有個千秋喺個樹林入邊啦，
0: 電影嗰啲畫面，
2: 係啊，跟住我六個月就係望住嗰個景陪我咯，同埋好靜嘅，因為都真係。
0: 你有冇一下咧，當下會驚？我是不是真的報了一間學校呢？你想想，我報完一間學校，我未見到學校，未見到我上堂的地方，我只是見到個森林，見到個湖，見到一間看鬼片的鬼屋。
2: 是啊，它真的有點像啊，還有陰陰沉啦，跟住個廁所還要是都有些污糟的，因為它是沒有乾濕分離，所以呢就不知道多少手的頭髮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那裡存在那一種，即是個衛生和整體都不算是我想這樣的開頭。
0: 那你住那裡要去學校是要幾耐咧？
2: 要行20分鐘都
1: 係有冇得搭車噶？
2: 有嘅，有巴士嘅，但你又要等咯。所以我嗰陣時行路，當好似行郊野公園咁樣咯，感覺係。
0: 係咪六個鐘頭先有一班車
2: 出市區就好遠啦，出市區就另一樣嘢啦，就好遠啦咁樣咯。
0: 係，咁好啦，咁你點樣去攞嗰啲床褥啊、枕頭？即係你第一日嘅時候，咁你點瞓啊？瞓地下定點咧？
2: 我第一日好記得我攞啲衫摺住當咗枕頭。佢有床褥嘅，但佢就冇枕頭，成間房乜都冇咁樣咯。咁我就係帶一啲基本嘢。咁第二日咧就即刻咧。因為我
0: 嘢食嗰啲咁點啊？你喺森林入面，你真係釣魚咩？唔通
2: 佢有兩個嘅，一個就出市區就兩粒鐘，另一個 option 你有架巴士嘅，就好似半個鐘左右啦，就去一個近少少去買餸咯。所以我一買親咧就可以打仗咁買多啲就拎翻嚟咯。
0: 係，
1: 但係你重㗎，你都攞唔到咁多㗎。
0: 同埋你第一日嘅時候你唔知咁人生路不熟嘅時候，咁你食咩啊？第一日？
2: 第一日啊，
0: 點樣順利度過呢？
2: 啊，第一日我哋即刻去咗最近嗰個 shopping centre， 咁因為咧我兩個叫做 family 或 roommate 咁樣啦，一個就同我一齊香港過去。
0: 哦，咁啊幾好喎，好彩喎！
2: 但本身唔識嘅，我哋係喺機場先相遇嘅。
0: 嗯，
2: 係啦，跟住另一個咧就係一個杜拜嘅女仔咁樣咯，咁但係好少交流嘅，因為都即係佢成我哋會有三間房，跟住一個 share 廁所同埋一個廚房咁樣咯。
0: 嗯，
1: 但係你同 roommate 啊，唔係同 family 佢哋係。是可以溝通到的，還是你都會怕哎呀死了怎樣跟他們做朋友呢、會不會有什麼生活習慣呢、又要怎樣有沒有說幾時誰用廁所呢？我經常覺得這些是很難去處理的、
2: 都會啊，我因為其中一個是不洗澡
1: 蛤
0: 香港嗰個啊，
2: 一個唔係，就係好想唔係香港，香港嗰個就唔會，就唔係香港嗰個，即係佢係完全唔沖涼嘅，即係我哋有時
0: 咁多日都唔沖，
2: 我哋有時會數住佢幾耐會出房，跟住有一次，
0: 即係佢連房都唔出嘅。
2: 是好少咯，同埋
1: 喺你哋唔知嘅時候出咗，即係可能
2: 會嘅，會好離奇嘅。突然間聽到啲閂門聲，就知道，佢走咗啦咁。因為佢即係可能識好多 friend 定點咁樣咯。咁同埋因為有一次入去房拎嘢定係傾偈，就見到佢係會呢、這個都好衝擊我啊！佢會踩，即係著住鞋咧就踩上床咁樣咯。係好多外國人都會。
0: 係啊，呢個都係啊，有好多噶。
1: 嗯，
0: 係。
2: 係，但香港人係唔會啊嘛，
0: 門口已經要排下
2: 咁就會好唔同咯呢啲位度。
0: 係好啦，咁你今次呢個準備去到嗰度幾耐到先開始適應呢個生活呢？同埋頭嗰幾日有冇不停打電話返去俾屋企，定係你扮型冇嘢咁樣？哦，好開心喎、啊，好順利啊，冇嘢。
2: 我開頭係記得。 成個過程係超攰嘅，因為好多嘢要搞啊。因為我到步嘅第一日咧，就發現本身揀咗嘅科目話咗可以轉嘅科咧，原來突然間 cut 咗。咁我就要即刻 email 香港嘅 professor 問下佢啊，依家點搞啊咁樣，即係會唔會畢唔到業啊咁樣。所以我記得開頭搞呢樣嘢啦，跟住又要搞學生證啦，搞銀行卡啦，即係本地都要搞呢啲嘅。咁同埋就要啱啱講噶啦，到底食咩好啦？即係當晚，我記得第一餐好感恩係食嗰個燒雞，我哋喺超市買翻嚟嘅。但係都好開心咁樣，咁同埋就要諗即係成個過程點照顧好自己啊，要買啲咩日用品咁樣咯。咁呢啲平時香港係少啲自己去處理嘅，相對咁樣。
0: 同埋好彩 Samantha 真係有個香港一齊過去嘅 roommate， 一齊同居。
2: 係啊，我哋仲有第三個女仔咧，佢就揀咗住 homestay。咁去到最尾先有參觀佢間屋咧，我就好後悔啦，因為價錢咧
1: 揀 homestay 啊，
2: 係價錢差少少，但係嗰間屋係大到咧係好似真係。香港的豪宅咁樣，
0: 但係佢係近學校啲定係離近學校啲？
2: 我哋近啲，但係最尾其實因為疫情咁，所以網上網 Zoom 啊，所以其實都唔係好使特登近學校嘅。
1: 係，同埋佢哋 homestay 好咧，就係如果佢可能混熟咗屋企嗰啲人咧，仲會有埋晚餐啊，跟住咁有埋可能 gathering 啊，咁樣容易識朋友啲嘅。
0: 同埋第一日冇咁彷徨先嘅。
2: 係，佢哋又一齊可能食下飯，一齊做運動啊，跟住同埋最靚係佢嗰個天台咧。即係個露台一出去係望到超靚嘅日落景咯，即係淨係呢樣我已經覺得贏曬。
0: 其實佢應該係好彩嘅做都係。
2: 係啊，但係佢分享翻我都覺得，唉，早知就咩啦，但係都冇嘅，即係各有各嘅體驗咁樣咯。
0: 係，咁好啦，咁啊去到幾耐到你就開始適應咧？
2: 我諗可能過咗兩個禮拜啊，兩個禮拜之後就好少少，即係開始會去 city 揾啲地方行下。咁因為咧，我哋每逢 weekend 就當係出城嘅日，因為出去咧要來回四個鐘夾埋來回。咁所以我哋就會定咗買日，咁我個 roommate 都好好，因為佢好中意食嘢，佢就揾好多好靚嘅 cafe 咁樣咯。但我就好中意日落啊海啊，只要有呢啲咁我就 OK 嘅啦咁樣咯。咁所以就去咗唔同嘅景點都有嘅，即係好似去到 weekend 我哋就會去周圍去下，咁但係平日嘅話咧就會主要就上堂啊咁樣咯。
0: 係，咁你覺得喺嗰度上堂同喺香港嘅上堂會唔會反而嗰邊可能嚴謹啲？因為學你話齋啦，你喺嗰度唔努力讀書嘅話，你畢唔到業嘅。會唔會反而壓力大啲咧？嗰邊？
2: 我覺得嗰邊咧反而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我本身以為咧外國人係好踴躍舉手答問題嗰啲嚟噶，但我之後先發現咧，咦，原來同香港人啲差唔多，就係咧professor一問問題，大家都耷曬頭。
0: 因為你全部都係交流生。
2: 係啊，可能係咁啊，即我又望一望隔離嗰啲，咦，做咩唔答問題嘅？即我望落似外國人嘅樣啦，咁諗住可能我會怕醜啲嘅啫。咦，大家都唔答嘅咁樣啦，跟住就即都會點名啊，都會成呢樣嘢係幾詫異嘅咁樣咯，估唔到嘅。系啦，同埋因為其中一科咧，我好特別嘅，我讀咗一科叫攝影咁樣啦。咁我自己本身都幾中意即係拍片影嘢咁樣嘅。咁呢科攝影咧，其實咧。最終個考試咧就係你交啲相出去咯，即係功課又係交相，跟住可能考試係交相咯。最尾個 grade 翻嚟我都唔知點解係咁樣，即係唔會知咁樣咯。
0: 係咁啊！今日咧好多謝曬 Samantha 上嚟同我哋講啦，原來去 exchange 啊，都仲有好多唔同驚嚇嘅事，即係唔係一下就順利嘅。下個禮拜咧佢就又要有啲咩驚嚇事發生，定係終於都順順利利可以去到佢哋好想去嘅地方咧？下個禮拜 Samantha 繼續留喺度同我哋傾偈。
2: 好啊
0: ，Thank you， 拜拜。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唔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話，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冧。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鎮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且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环境局表示，近日有传媒报道有的士车队营办商指香港充电桩不足，影响的士车队发展，相关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环境局在社交专业表示，截至上个月，香港已经有超过17300支公共充电桩，当中大约3390支是快速或者高速充电桩，共可支援超过85000架电动车。政府在全港各区设置50支电动的士专用高速充电桩，12支已经全面投入运作，余下的38支会自今年年底陆续投入运作，同时逐步将油站转型为高速充电站，以及在现有油站加装充电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8点，升5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23美元，卖出4035.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立花遮名，立花遮名。
5: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4: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5: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
8: 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徐继宗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多时咧，我哋咧成日都话大人就关，即系大人玩嘢同细路玩嘢就唔同啦。咁啊，小朋友嘅嘢咧，咁啊，其实系咪真系咁唔啱大人玩咧？
2: 唔系，而家好多大人玩翻个小朋友嘅嘢噶，
1: 例如嗰个陀螺啦，
2: 啊，例如嗰啲卡啦，
1: 仲有嗰个捉精灵啊。
2: Okay.
1: 因为佢而家话咩10周年咧，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系见到，有个婆婆系我妈同我讲先嘅，有一个类似嗰啲花园嗰啲薄啊，嗰石嗰槽啊，
2: 系。
1: 5、6部機喺度，跟住之後咧，你唔講咧，你以為嗰個婆婆咧喺度炒緊餸咁樣啊，逐個追住去跑，喺度捉，喺度揈啦。跟住我行近啲望啦，我捉緊精靈啊，跟住先睇到，哦，原來10周年個個喺度捉精靈。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小朋友玩嘅嘢大人唔啱咧？又唔係嘅，
2: 我覺得唔係。
1: 係啦，咁你以為可能就係一。段段潮流階段啦，但未免咧呢個潮流嘅階段咧喺韓國啊發生喺韓國嘅，我覺得真係嚴重咗。咁話說係咩事咧？即係令到我都，我意思嚴重咗一樣嘢係，佢連我自己都好想玩啊，玩埋一份啊。咁話說咧喺韓國啊，咁就係而家 hit 起咗一樣嘢，就係、去公園度玩。
2: 公園玩玩咩咧？
1: 係啦，咁啊仲要公園度玩玩啲乜嘢咧？唔係就咁話我自己攞去公園玩咁簡單嘅。係啦，佢哋咧原來由今年年初開始啊。韓國越來越多年輕人呢改變了個想法，尤其是20歲30歲那些大人去透過交友的 APP 其實交友 APP 大家都是想認識人的嘛，是不是他都是認識人的，但他認識人是做什麼呢？他約一些陌生人一起去公園那裡玩捉伊恩啊。
2: 玩捉伊恩？
1: 是啊，
2: 有人理他嗎？
1: 他就是在一個 APP 這樣找，你以為沒人找，那怎麼知道呢？原來這個功能呢找一下呢勁多人啊。人咧又仲要系咩咧？嗰啲比賽者啦，堪稱叫參加者啦，大家系真系唔識大家嘅。咁跟住另外咧，就係大家亦都唔需要好尷尬咁樣自我介紹，我係邊個，只係要去到個公園嗰度，大家只係分組就可以開始遊戲，跟住之後喺個公園入面就不停喺度你跑我跑咁樣周圍跑啦。
2: 等陣先，捉伊恩係匿埋揾嗰個啊，定係點㗎？
1: 嗱，佢哋韓國嗰邊咧一個叫做警察捉小偷，係啦，咁
2: 即係麻英捉雞仔嗰啲嚟㗎。
1: 我估個原理就等於係我哋香港嘅捉伊恩，即係有一個人負責做警察，咁啊捉其他小偷嗰啲咯，即係捉到邊個捉邊個，捉伊恩啊，捉伊恩你知唔知點玩？
2: 我太多遊戲啊，我喺度不斷咁撈緊啦，麻英捉雞仔啦，捉伊恩啦，跟住卜哩哩啦，跟住即係我有太多遊戲啊，所以我而家喺度撈緊究竟捉伊恩係邊一隻咧咁樣咯。
1: 嗱，麻英捉雞仔，
2: 仲有一二三紅綠燈啊！
1: 麻英捉雞仔好似係有一隻，
2: 有一隻麻英，
1: 係啦，
2: 跟住佢跟住尾嗰個嚟噶嘛，後
1: 面有條線咁樣，跟住就大家喺度搏住個尾咁樣，係
2: 咁。卜哩哩咧，
1: 卜哩哩咪就係喺埲牆度揞住隻眼，同佢同狐狸先生幾多點係
2: 差唔多嘅。咁捉伊恩咧？
1: 捉伊恩咪就係頭先我所講，我有一個人會周圍捉人啦。
2: 周圍捉人即係佢係唔係匿埋嘅。佢睇到曬所有人，
1: 睇到曬嘅。
2: O、okay. K，
1: 但係有一個限咗嘅 area 嘅，咁即係譬如可能當個公園入面有遠戰，香港因為好多公園有遠戰啦，咁我當你只能喺個遠戰嘅範圍入面，你唔可以行出個遠戰出面。
2: 係。
1: 咁捉嗰個人咧，就喺呢個範圍入面負責就捉人啦。咁你嗰個玩法咧，你可以係捉只係兩個人又得，你捉10几个人又得，即係意思參加嘅人就唔同 pair 牌 ，pair 牌你頂籠4个人先可以玩，麻雀係4个人可以玩。咁呢啲就可以好多人一齊去玩噶嘛。係。咁佢又講咧，就話咧呢個活動啊，佢話咧，仲要結束之後咧，就真係各自解散，跟住之後就又冇其他嗰啲咩酒局啊，完全冇嗰啲咩社交壓力啊，完全大家唔需要就係覺得我需要時間去經營任何嘅關係，我只係過嚟一齊玩一個捉伊恩嘅啫。
2: Okay.
1: 見完一齊玩完就散啦咁樣。佢話呢個模式咧，反而咧就符合而家年青人咧嘅一個偏向佢哋想要嘅社交模式。
2: 其實幾似之前嗰啲 大家玩嗰啲桌游啊，即系嗰啲嗰啲咩杀人嗰啲咧，嗰个叫咩去咗？狼嗰个啦，
1: 狼人杀，
2: 系狼人杀，跟住或者系嗰啲系啦，或者系嗰啲游戏系好似有啲故事性嗰啲咧，咁之前系话都系唔识嘅，跟住就约出嚟就坐低，跟住就系玩呢种游戏，但系而家可能大家觉得太烧脑啊，
1: 系
2: 觉得想舒服啲，我想烧 energy 啦，咁玩布哩哩啦嗰啲咯，
1: 系可能系同埋呢样嘢真系以前嘅童年回忆，大家讲嘅时候，大家都一定会知道点样玩噶嘛，即系基本上嗱，当然啦，而家讲嘅韩国嗰啲啊，咁如果你香港嗰啲，其实你一讲嘅时候，你就算大唔系太记得点玩都好，只要你哋成班围埋一齐嘅时候，
2: 系
1: 你一定会记得点玩噶，
2: 但系玩一次就好容易知道，
1: 同埋但系有少少嘢嘅，就系、是、要大家要有共识，因为大家可能各自玩嘅时候嗰、那个嘅规则或者条例又可能有少少唔同，
2: 啊系，
1: 但系大家到时倾翻清楚就冇嘢啦，
2: 冇错，
1: 咁佢就讲咧，佢就话韩国啊有一个歌手咧，亦都同一啲制作团队曾经做过相关嘅企划啊，佢哋就尝试公开呢个活动，就招募睇下有几多人参加。我俾你估，我只系谂住做一个节目，试下呢一个活动啫。
2: 你咁样讲，应该系多到佢谂唔到
1: 嘅，系谂唔到嘅。
2: 佢本身谂住几多个啊？
1: 佢冇讲，
2: 佢冇讲啊，即系如果佢本身谂住十个，可能就十倍咁，一百个咁样咯。
1: 你觉得一百个？
2: 我觉得当系啦。
1: 最后屘有10万个人参加，
2: 吓，
1: 十万个人啊，
2: 十万个人点捉啊？
1: 报名啫，报名啫，系、okay. 啦，报名佢想参加啫，系啦，佢话跟住咧呢一学，原来咧即系呢一个嘅活动系真系咁 hit 啊喺韩国入面。除咗头先所讲个警察捉小偷啦，另外仲有啲关于韩国入面嘅活动嘅，即系嗰啲游戏，小朋友游戏啊，譬如可能玩水枪啊，或者小朋友嘅跳弹床啊等等嘅一啲嘅聚会活动啊，即系逢系原本俾小朋友玩嘅嘢，而家变晒所有大人去参加，即系小朋友都冇得玩啊！
2: 即系小朋友喺出面排紧队嗰啲嚟啊！
1: 冇啊！
2: 几时先到我啊，姐姐嗰啲嚟啊！
1: 咁佢哋就话咧呢一样嘢咧，俾佢哋感觉就系、是、以前啲人即系大家会觉得聚会就一定系食嘢，唔系食嘢就饮酒，唔系饮酒就唱 K 咁样，可能觉得已经开始好闷啦。咁不如做下呢啲咁样伸展活动啊，又健康啲啊，又有即系你知啦，大家开心跑下跑下又多啲多巴胺啊咁样啦。佢话其实呢样嘢亦都唔需要揀，要坐低你眼望我眼，好尴尬咁样倾偈。如果大家啱倾嘅，玩下嘅时候，跟住
2: 就可以就识朋友。如果唔啱倾嘅话咧，就玩完
1: 就走啦咁样。系啦，佢完全冇负担咁话。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呢件事系咪真系 work 啊？
2: 我觉得 work 噶，同埋嗰件事就系、是、其实都系出去打发下时间啊，同埋叫做做下运动啊嘛，都几好噶。

0: 繼續講咧，而家咧，大家喺韓國啊，南韓裏面嚟講，佢哋嘅交友個方式唔同咗啊，係啦，竟然去公園玩，我就係第一時間就諗到就係 Siri 頭先話齋，啲小朋友好慘，喺出面喊曬口，明明係佢哋嘅地頭，而家都俾大人搶走。
1: 我另外諗到一個原因啊，唔知會唔會係因為可能大家諗住出嚟玩嘅時候咧，驚花費比較多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幾慳錢嘅方法嚟噶嘛，因為你唔使俾錢啊嘛，咁變咗。可能大家又覺得喂，我認識翻朋友又好，跟住之後咧又可以叫做慳翻啲使費，咁嘅時候都好似一舉幾得咁樣咯。
0: 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係我覺得係因為呢一樣係大家童年已經係會有快樂嘅，即係大概啦，
1: 即係回憶殺啦，係
0: 機會率啦，機會率啦，即係其實好多小朋友一去到公園嘅時候，一定會覺得開心為主嘅，係有啲可能你會覺得唔開心，但係你整體大概嘅話都個比率係大啲噶嘛，開心嘅話
1: 係
0: 咁，所以佢哋會覺得係最純真或者最唔需要用腦諗嘅嘢，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我哋點解中意去主題公園，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嗰個最純真、最令到我哋快樂嘅地方嘛。公園都係，其實某程度上
1: 係。
0: 咁所以我哋就想翻翻去最還原基本部，去一啲我哋最覺得開心嘅地方啦。咁而喺香港原來咧好得意喎，我都試過上網 search 過啦，有一啲嘅調查。原來2024年咧，小童群益會係做過一個關於公園嘅意見調查，
1: 係問咩咧？真係問大人啊？
0: 佢其實咧就基本上咧就問咗七八個，好似元朗七八個元朗啦、九龍區啦啲重建嘅地方或者開發新開發嘅區域啦，問佢哋啊到底關於公園嘅二三事嘅，例如就係佢哋覺得重唔重視呢個娛樂或者佢玩嗰嘢嘅嘢啦，
1: 設施仲好唔好啦，想要咩設施啦等等，
0: 係啊，社區安你覺得安唔安全啦咁樣，或者你會覺得個公園入面多唔多一啲遊樂場嘅設施被破壞啊，或者有啲又壞咗啊，仲未維修到啊，即係諸如此類嘅一啲調查。咁而當中咧，其實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咧，佢有問到其中一啲小朋友最中意玩啲乜嘢嘅。
1: 如果你細個，你最中意玩啲咩咧？
0: 我想講咧，我細個咧，我好中意玩兩樣嘢嘅。
1: 係
0: 一個係勁長嘅上滑梯，但係而家已經冇咗。但係雖然嗰、那個即係我有陣時都會經過個公園，我會覺得好有呢個感覺嘅。但係嗰個高嘅上滑梯真係冇咗。那個高嘅上滑梯係勁高嘅，可以直情係搭到
1: 即係兩層樓咁上下嗰啲嚟嘅。
0: 差唔多，因為佢係咧以前
1: 所以旋轉㗎嘛，所以上面嗰度仲要係一個好似管道，跟住落到嚟先開口㗎嘛。
0: 唔係嗰只，嗰只你講嗰只最基本鐵腳爛劈劈嗰只。
1: 唔係膠噶咯，我已經係。
0: 係咪啊？
1: 係啊，黃色㗎。
0: 我
1: 嗰條管係黃色㗎。係
0: 唔係嗰個再舊啲？咁因為咧以前咧有段時間咧
1: 係鐵嘅，跟住就真係辣劈劈嘅嗰啲。
0: 係啦，但係佢係直情成條直落嚟，咁佢點樣直落嚟咧？就係因為佢會可能有一啲嘅類似整咗啲石博咁樣，跟住就勁高嘅假山啊。
1: 哦。
0: 即係最好原始好舊嗰只啊。
1: OK。
0: 係啦，咁嗰啲嘅屋苑入面可能整到勁高啦，跟住之後咧，佢就會直情喺嗰個斜坡個山坡嗰度咧，就沿住有條鐵嘅直嘅上滑梯，俾你可以直接上落嚟，係高嘅。
1: 哦。
0: 係啦，跟住上面咧又有個搖搖板，哇！個搖搖板成日咧一嘢拍落去嘅時候係好～胃痛啊！但係唔知點解咧，硬係咧，同啲 friend 咧，好鬼中意玩過。
1: 好危險啊！點解我聽你講完之後，覺得好似所有設施都好危險咁樣嘅？
0: 而家有好多冇
1: 錯，係啊，係
0: 。但係真係呢啲開心，而家有好多咧，我覺得唔係即係。嗱，我知道安全好緊要啊，但係一啲好似係冇咗我哋個挑戰性啊。
1: 我以前咧好中意玩幾樣嘅，一個咧就係嗰個攀爬架，即係其實好似條梯，
0: 彈鋼架，
1: 係啦，好似個一堂梯咁樣打橫咗，跟住你就要靠你嘅手力，跟住好似過河咁樣由一邊去另外一邊噶嘛。咁嗰陣時細個咧唔夠力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點解會咁中意玩咧，就係唔夠力嘅時候就係屋企人就扶你，跟住你就好輕鬆咁樣就好似有人陪玩咁樣啦，一定。另外咧就係嗰個繩網啊，即係好似嗰啲粗嗰啲麻繩咧，又係好似條橋咁樣嘅，跟住你要好似過嗰個繩網嘅時候咧，你就要自己用方法啊攬過去啊嗰啲，係好玩嘅。另外咧就一個係扮消防員嘅，但係嗰個其實幾容易磨姜㗎，即係一條棍，跟住你喺上面鋤落嚟嗰只咧，跟住你隻手一夏天咧，基本上一定係磨姜㗎。咁變咗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好玩喎，但係咧你又痛喎，即係痛並快活著嗰啲感覺咯，有少少。
0: 我明白，我有一樣遊樂場入面嘅，即係公園入面嘅設施，我一定唔玩嘅，亦都唔中意玩。我就算到大個，我都 係直情討厭佢嘅。
1: 係咩呢？
0: 我係講，我想講嘅就係氹氹轉。
1: 哦，
0: 我每次咧一上，以前都會玩嘅，以前就係嗰啲瘋狂氹氹轉啊，即係你不停喺度跑跑跑，跟住成個跳上去，跟住
1: 係
0: 自虐式噶。
1: OK，
0: 即係你上面你一定係會想作嘔，跟眯埋眼，你完全喐唔到嗰啲咧。
1: 係，
0: 但唔知點解嗰時好自虐㗎。係
1: 就要想玩㗎。
0: 點都會玩嘅，同啲 friend。跟住大個咗之後，我都講過啦。跟住之後我試過去主題樂園入面，跟住玩完之後嘔啊嘛。
1: 呢個其實細個都會好容易嘔嘅，同埋咧因為啲 friend 咧佢一定係咁轉嚟嘅。
0: 係。
1: 跟住所以就一定係好容易會唔舒服，或者如果暈車浪嗰啲咧頂唔順啲㗎。
0: 所以我由細到大我真係接受唔到，我真係好唔中意呢個嘅遊樂設施嘅。
1: 呢個都係嘅，但係我發現有一個咧係由細到大都幾中意嘅，即係有啲攀爬架、城網嗰啲你已經上唔到去㗎啦嘛，以我哋而家年紀。但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你都會中意，而家可能變咗少少，即係大個咗有另外一種玩法嘅咧，就係千秋。
0: 係，
1: 即係感覺上咧細個嘅時候咧就係真係好中意玩啦，因為後面就推你啦，跟住大個咧就會覺得好似幾浪漫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去咗浪漫嗰個氛圍裡面嘅感覺咯。係，
0: 我反而中意以前嘅，即係而家出賣年齡系列啦，我中意以前嘅千秋，因為有段時間千秋佢木板嚟嘅。
1: 哦、
0: 即係坐嗰位係木板，唔係而家係軟膠。軟膠嗰個咧，其實好容易咧，你坐落去嘅時候咧，你啜埋咗只腳啊！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你成個重心墮落去嘅時候咧，你反而好難發力啦，或者好難，你坐得好唔舒服啊！
1: 你唔係自己發力㗎啦，呢啲係你後面人推你㗎嘛。
0: 咁你有情人就話有啫。
1: 咁唔係，咁你有情人先去坐啦，好心理。
0: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呢個嘅公園啊，你係放小朋友嘅話，你冇諗過小朋友早已有情人㗎嘛、
1: 啊？小朋友唔係有情人，小朋友屋企人啊嘛。
0: 哦，就佢哋推你。
1: 係啊，屋企人推嘅細個嘅時候。
0: 其實好慘啊！明明千秋可以自己玩，而家變咗就有人推你。你先可以玩，
1: 系喎，因為細個嘅時候你其實係唔夠高噶嘛，即係佢要
0: 唔係千秋啫，千秋用腳趾揈啫嘛，
1: 係啊，有啲係唔夠高噶，有啲你嗰啲腳短仔嗰啲咧，我因為我係嗰啲腳短仔嚟噶，咁我永遠都唔會夠高咧，即係因為佢要好遠，跟住揈落去先高噶嘛，即係我哋呢個腳嗰個長度咧，你冇辦法揈得高噶，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幅度嘅問題，呢個物理學嚟噶啦，呢個要另外一個，
0: 唔好意思，我唔係特登上去要你，我腳長，咁呢度有講咧。調查就講啦，根據啊，佢次序係咩咧？氹氹轉，跟住之後第二樣中意玩嘅就係呢個城網，跟住之後再想玩嘅就係千秋，再想玩嘅就係垂滑梯，即係整體嚟講，垂滑梯係第一位嘅，即係第二位就千秋，第三位就係城網，第四位就係氹氹轉啦。咁亦都咧有顯示啊，入面就有啲市民就話覺得咧，而家基本上嘅公共嘅遊樂場係好玩嘅，但係亦都有人認為普通嘅人係有 48.3% 啊。咁而當中亦都有一啲咧，就會覺得就係個刺激感唔夠啊！
1: 哦，
0: 希望可以多啲嘅刺激感啊！
1: 仲要點刺激呢？因為嗰個唔係遊樂，嗰個唔係遊樂場喎，嗰個即係一個花，即係公園嚟
0: 嘅
1: 啫。
0: 因為你知小朋友嘛，有七成嘅小朋友又覺得唔夠啊，個可能上梯唔夠高，而家全部變曬矮噶嘛，係啦。咁佢都有真係坦白講，有八成半嘅人覺得上滑梯同埋城網應該咧就增加唔同嘅高度嘅設計，咁啊有啲可能大少少嘅小朋友就可以玩高啲嗰啲啦，咁樣。咁亦都有七成嘅朋友認為千秋或者氹氹轉應該可以有多啲。唔同嘅人去玩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報道引述警方消息話，唔排除商場內會有大量傷亡，準確數字需時確認。另外有報道話，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白代市有工廠嘅煙囱倒冧。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的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黎家超话，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似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0点，升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89美元，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三级，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7: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8: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的结尾都是叫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的印象高啲。
7: 老师教的？
8: 有阵时是我自己谂，有阵时都是老师教。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baby。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呢两首新歌，一新一旧嘅作品啦。先有连诗雅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饰演》呢一首歌嘅创作班底，正正系由佢哋所包办。Super Moment 带嚟一首佢哋嘅旧作《是你令我再次找到心跳》。

乐队情歌同样可以非常之打动人心嘅，好似佢哋咁啊。Dear Jane， 你流泪，所以我流泪。而当中嘅成员 Howie 亦都为江若琳写上咗呢一首作品，流着泪写句号。

或者呢种隐隐作痛先至最令人心痛，将嗰份痛楚牵连至大半天。何晏师欲哭无泪。

一个手机 number 可能就会足以让你牵肠挂肚，或者呢一种就系挂住一个人感觉。先有 Mike 曾比特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以及 Sammy 郑秀文的旧作《上一次流泪》。

同样关于刘彦信箱的两首作品，先有郭夫醒旧作《刘彦信箱》以及吴若希《爱我请留言》。

这个留言或者成为最后听见你所讲的说话。先有张学友的留言紧接带埋俾你陈奕迅渐渐。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的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建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翻嚟本港，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话，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7点，升6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23美元，卖出4038.0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 啊，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这个世界或者并没有最美好的结局的，但是在结局曲终人散的时候，或者可以令人留下彼此都深刻印象难忘的字句。先有 Seeker 大团圆结局，以及83邀乐团最好的结局。

我想讲到后来，好多朋友都会记得呢首歌嘅。今次揾嚟 Chillam 张智霖嘅演绎《后来》，而讲到呢首歌，当然要听翻刘若英嘅声音啊！

带嚟一首微笑住去同前任告别嘅作品，由从前嘅爱人亲人变成今天嘅路人，亲爱的路人，佢系刘若英。

有种隐隐作痛，就是被亲友问起你们的近况，已经再没联络了。我们的近况，它是汤宝如。

一连三首作品，三份都是男士的 gentleman 表现来的。歌名同样是叫别来无恙，先有陈柏宇、黎明以及谢霆锋。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给你阿姐柳应婷离别的规矩，今晚同你讲句再见。离别过后，我哋听晚准时12点再翻嚟音乐说，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嘅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磷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9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你。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

0: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今晚精挑细选一个好正嘅歌单送俾大家，但系节目一开始当然都系有首 Carpenters 陪伴大家，之后就有呢三位朋友啦。今日我嘅歌单充满住童年嘅感觉。
1: 年乐趣多，
0: 陈百强童年乐趣多。

到大家嘅童年，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嘅画面，咩嘅回忆。对我嚟讲，我嘅童年系处于80年代，因为我1980年出生。讲到童年嘅话，一定系一啲幼稚园啊，或者小学时候嘅珍贵回忆。喺度好多谢我嘅爸爸亲手养大我啊，细细个仲可以去一啲嘅儿童乐园餐嗰啲地方嗰度啊，举办一啲生日派对等等。而今日大家如果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八必画作，就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度睇紧一个好充满儿童乐园感觉嘅一个风景啊。所以一嚟嘅第一首歌有少少取笑自己嘅 ，The Carpenters 嗰首 Your Baby Doesn't Love You Anymore， 令到我好惊，有一日我个 BB 唔爱我嘅话，又会点样呢？所以即刻补翻首陈百强嘅《童年乐趣多》，之后张国荣要出场啦，我拣嚟咗乜嘢歌？讲到我嘅 BB 女，当然系我嘅最爱。

可以。是啊，屋企出现了一个小宝宝之后，我自己的人生改变了很多，整个人生都是充满住爱啊。每晚喂奶啊换片的时候，我都是处于自己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不过不紧要，最紧要照顾到我的 BB 非常之完美。

讲到半梦半醒的状态，其实无时无刻的我而家都是挂住一样嘢，就是我张床。送给大家有妹姐梅艳芳的歌曲《床啊床》。

有好多人不知道，但是半夜三更其實我的太太是抱住我的 BB 喂奶的時候會播住我們的這個輕談戰場不夜天，所以在這裡揀欣妮姐姐的為你而歌，代表我都在這裡為她播放著我最喜歡的歌曲。

成为咗一个人嘅 B B 嘅爸爸之后咧，就会发觉自己细心咗好多啊！因为凭住好多唔同小说嘅一啲 clues and hints， 你都会知道个 B B 想点样啊！所以要理解佢嘅身体语言系非常之咁紧要嘅。罗文啊，身体语言啊，一睇就知个 B B 有冇。

0: 每一日陪住个 BB 嘅时候，都会喺心里边写低一个日记啊。究竟呢一刻佢喺度做紧咩？呢一刻有冇学识讲嘢？送俾大家有许冠杰歌神嘅《心里日记》啊。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0: 是啊，不单止我，所有的玩具，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要送给他，最重要就是放住玩具的那间房，即是我的 studio 房，我都已经预咗好快要执干净佢，变成佢间房。不过作为父母，只有一个小心愿，就是佢快速成长，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咁开心。
1: 请飘在窗前。
0: 我讲得啱唔啱啊，邓丽君姐姐？
1: 轻轻打在午夜。
0: 一个小心愿啊。

相信小朋友的心愿是一路会变的，而现在他的心愿只有就是希望我快点帮他换片，或者快点可以给他吃奶，但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长路慢慢都会一路陪着他，长路慢慢伴他闯。但是对我来说最想看到的就是他的微笑，他一笑我就会融化了。蔡枫华大哥，你的微笑。

有咗 BB 之后，所有嘢都开心啲，所有嘢都称心满意。去新闻之前，送还俾大家有林子祥阿 Lam 嘅有了你，千祈唔好行开。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80年代怀旧金曲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在陪住大家。7月29号晚上啊，乘坐时光机回到80年代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 90% 啊。今日嘅主题当然就系我嘅 BB 女小姜蓉，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睇到有一张八 bit 画作。今日我抱住我嘅 BB 女喺度睇紧一个非常之充满梦幻感觉嘅一个风景啊！

B 女慢慢大咗之后，要教晓佢好多人生嘅道理，包括话俾佢听呢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做第一。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ears for fears.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到八十年代。当时最红的其中一首英文歌曲就是有 Toto 的 Africa。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带 BB 女去非洲游览下。

讲起八十年代，当时我最中意嘅其中一份嘅工作，当然就系唱片骑师 DJ 嘅呢一份工作。所以自己入行二十几年，由唱歌、主持，去到演戏同埋做一啲歌影视嘅 production 之后，兜兜转转，竟然去到45岁嘅今年就开始咗我嘅 DJ 生涯。但系呢份工一啲都唔容易做，好似今日咁样，我就为大家精挑细选，拣选咗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啲嘅歌曲送俾大家。但系好似寻日嘅嗰一集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就要为大家处理好多好多嘅一啲点唱环节。

曲。当然里面会有一啲嘅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咦，点解我点咗一啲歌你会唔去播啊？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包括我喺呢度搵唔搵到嗰首歌，又或者根本系一啲版权嘅问题，我哋电台可能播唔到呢首歌曲，但我都会努力地为大家搵一首 replacement， 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歌曲去播返俾大家，希望你哋会鍾意。但系无论点都好，去到最后尾，我只可以尽力做好我嘅工作，希望做得唔好，大家唔会介意；做得好嘅话，记得上去留言板度话俾我知啊！讲翻今日我哋嘅主题，除咗系八十年代之外，当然就系讲紧我嘅 B B 女，出现咗一个涉石人喺我哋嘅人生里边啦。无论去到边，我都唔介意有呢个新嘅涉石宝贝黐住我同我嘅太太。送俾大家有林志美姐姐嘅涉石人啊！

冇錯，呢塊攝石不斷地吸緊咗我嘅心啊！所以好多人都會問我，其實而家多咗一個 BB 之後，會唔會考慮快啲追翻一個？其實呢一樣嘢，人生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選擇嚟嘅。所以無論咩事都好，尤其是生多個 BB 呢啲咁樣嘅選擇、呢啲嘅決定，真係要想清楚。有我嘅公仔 Auntie 关菊英啊，想清楚。

是啊，啱啱嗰一首歌曲，其实小峰姐亦都有一首一模一样嘅歌曲啊，当年系好兴咧，同一首歌嘅旋律咧，分开咗好多唔同嘅词，就变成唔同嘅版本。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系小峰姐边首歌呢？如果知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讨论下，话俾我听。听到呢一段嘅音乐，我哋今日唔系做点唱环节啊。叫得出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我作为 DJ， 我系要好好咁样去平衡，究竟今晚系轻弹定系浅唱多啲嘅。曾经有谂过要唔要喺节目里边自己都高歌一曲，好似我哋嘅欧瑞强哥哥咁样唱翻少少歌俾大家听，但系我将呢个感觉拒绝咗。因为觉得夜晚黑啊，尤其是香港嘅呢段时段，应该有好多嘅朋友一系工作紧，一系想瞓觉，就冇听到我把歌声啦。不过倾下偈系绝对可以嘅，因为呢个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一贯咁多年嚟嘅一个风气嚟嘅。由蔡枫华年代已经开始，1980年同我一样咁大啊呢个节目。好有缘分啊，46岁啊，今年。星期一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为大家处理好多嘅点唱环节，而星期二就系我自己嘅歌单，带住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翻到去80年代。所以每一次一开始都有我最喜爱嘅 Carpenters， 之后有一门三杰啊，我哋见到有张学友，唔系有张国荣哥哥，有陈百强啊，亦都有谭校长啊、梅艳芳啊、徐小凤等等。啱啱提到嘅张学友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就要等到去下一 part 90年代啦。唔知八十年代你哋喺边度，几多岁嗰阵时做紧乜嘢？但系我就除咗喺香港之外，有一段好短嘅时间都去咗多伦多。嗰阵时坐住我妈妈嘅一部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坐喺后座嘅我只有个7岁咁大，但系已经开始听住佢嘅 cassette 带播放音乐。当年除了谭咏麟之外，亦都有好多嘅乐队啊，当然亦都有以下嘅呢一队嘅歌曲。最中意呢啲充满住80年代 synthesizer 嘅配乐，听到呢阵锤都知道系 Raiders 嘅歌曲。某月某日，你喺度做紧咩？

DJ 的这份工作一点都不容易。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坐在这里播下歌就是这么简单。但其实播放歌曲的背后有多少事要做，你们又知不知道？在我面前现在有非常之多的掣，非常之多的仪器，而最重要的就是一部很大很大的 database。这里摆放住有很多很多万张的专辑，很多很多万首的歌曲。而这些歌曲是随着很多很多年，由七十几八十年代开始，大家每一位的歌手或者唱片公司 send 一些的歌曲来到电台上要派歌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宝贝。但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乱做的，包括就是播一些没有派过台或者这里 database 没有的歌曲。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份工作不易做呢？有时有很多歌曲自己很想去找，自己很想去播，或者有很多的朋友点唱的时候叫我一定要播这一首歌。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或者没得播的话，我都实在真的没有办法，其实我自己都很想播。但是好像刚刚那首歌曲那样，相信人生很短暂，有一天老化想回之后，某月某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只会记得自己在个 DJ 台这里在这里播着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同埋喺度为大家读出一啲嘅来信，分享緊大家嘅一啲心事，送緊一啲嘅情感，或者怀缅緊一啲已经离开咗嘅人，为大家舒缓你哋嘅压力，呢个就係我嘅使命。唔係单单讲几句说话帮大家讲下一啲 Happy Birthday 咁简单。所以在这里今天为大家解释清楚之后，我都不希望自己讲太多，我也选择了不再在我们的社交平台那里跟大家谈太多偈。因为我选择了只是专心做好我的工作，继续为大家播放最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不会介意，希望大家继续这么爱护我，喜欢听我的节目。在这里也想讲一下普通话，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节目也在普通话台有播放，所以人生非常的短暂。刚刚那首歌曲名字是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究竟我在做什么？只是记起做 DJ 这一段时光已经足够令我一世回味。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一世回味，太极乐队的一世回味啊。

一世回味嘅，除咗有做 DJ 嘅呢份工作之外，当然就係我哋今日主题，就係、是、做爸爸嘅呢一段日子。所以有好多嘢，其实做父亲最紧要嘅就係教好自己嘅 BB。有一日一定要同佢讲清楚呢个世界系点样嘅，唔系所有嘢都咁粉红色美丽嘅，最紧要就系心态，最紧要就系要同自己嘅心比赛，唔好同人哋斤斤计较，做好自己比一切都紧要，和自己的心比赛 ，Beyond。

鍾意 Beyond 嘅朋友一定知道呢首歌嘅广东话版本係边首歌。知道嘅朋友喺留言区话俾大家听。我亦都知道好少人会播 Beyond 嘅一啲普通话歌曲。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首和自己的新比赛送给大家。小江编辑江文杰就是我的名字，今天是我做 DJ 的第五个月的开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播放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外，就是处理大家很多的一些点唱，为大家读出很多你们的来信，还有你们的心事，还有你们评歌记忆的一些情信。哎呀，做 DJ 一啲都唔简单，适逢就嚟去到我做 DJ 嘅第五个月，希望我会继续做我份工作，最紧要嘅系有你哋嘅陪伴，继续陪伴我，我就继续会做好我的工作。因为呢个系我嘅梦想，我是 DJ。系咪啊？欧瑞强哥哥。

女子组合非常多，尤其是系二人女子组合啊。当年都系兴两个人多啲，梦里天地 Echo 啊。

香港嘅跳舞女团二人组合，除咗 Echo 之外，仲有另外一对，唔知道大家又识唔识咧？佢哋叫做 Face to Face。In my dreams.

喺去我哋新闻之前，送埋李丽蕊嘅《害羞的女孩》俾大家。希望我嘅 B B 女小姜蓉大个咗都会怕怕臭臭，因为咁样可爱啲。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沒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山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山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喺呢个7月29号啊，凌晨4点10分嘅时间，陪大家一起重温80年代嘅一啲经典歌曲啊。系啊，听咗一段含情脉脉嘅音乐，又知道我要讲下心事嘅时候。不過先嚟報報天氣先啦，出面嘅氣溫而家26度，相對濕度90%。上一 part 講到少少點解 DJ 係我嘅夢想嘅呢一份嘅職業啦，當然最緊要嘅就係呢一個節目對我嚟講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除了可以為大家播放一些心水的歌曲選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幫大家抒發一下你們的情感，尤其是你們長篇大論地去寫一些點唱的故事，告訴我舊時發生什麼事，有什麼心事想分享，我就最喜歡。但是想點唱的朋友記得我的節目是在星期一的夜晚，即是星期二的凌晨，即是昨晚的傾談點唱不夜薑，那裡我才會做點唱，今天是不會播放點唱的歌曲，全部都是我帶大家和小薑蓉坐著時光機重溫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講到八十年代，我最喜歡的有以下這一個組合，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应该当年有随住呢首歌嘅节拍喺度扭腰跳舞啊。Wham,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听完 Duran Duran 嘅 Wild Boys 之后，我哋又倾下偈。当然倾翻嘅主题都系今日围绕住我做爸爸同埋一个 B B。谂起生咗个女兒就开始担心，第五时会唔会遇到一啲 Wild Boys 狂野嘅男仔。所以去到翻工嘅时候，其实夜阑人静，我都系好挂住我屋企嘅 B B 女。唔知道大家翻紧工嘅时候有冇挂住自己嘅屋企人呢？所以今日拣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我嘅 B B 或者我自己嘅心态有关嘅。讲到八十年代，我哋仲有好多嘅乐队同埋组合同埋歌曲仲未播放。想听九十年代嘅朋友就要继续等等，因为我哋一阵间先会再次坐上时光机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年代。不过而家我哋有三只草蜢。讲好咗，每首歌嘅歌名都可能同 B B 有关。而今天也会播放一些华语的歌曲版本。这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唔记得换片片，搞到你屁屁红咗，宝贝对不起。冲奶冲得唔好冻咗，宝贝对不起。唔小心洗碗大声咗少少，嘈醒咗你，宝贝对不起。还会对不起我自己。

覺得話同 BB 講對唔住嘅原因有好多，尤其是呢排佢啱啱踏入咗兩個月啊。最痛心嘅就係要喺晏晝叫佢唔可以食完化飯之後瞓覺，因為如果日頭瞓得太多，夜晚黑當央嗰個就係我同太太，所以不可再睡眠啦。喺晏晝一定要等佢夜晚黑瞓得好啲先至得啦。小虎队不可再睡眠。

无论我嘅小姜蓉大个咗变成点都可以。当然，如果佢想成为一个爱跳舞的少女，我一样咁欢迎。麦洁文姐姐，爱跳舞的少女。

歌熱舞啊。当年除了有麦建文之外，男人的代表有以下的这一位朋友。张立基。My baby.

其实讲到快歌呢一位朋友，你唔会谂佢唱快歌啊？关正杰《长夜里》啊，呢排《长夜里》都系喺度喂紧奶、换紧片噶啦。

80年代有好多嘅改编歌曲嚟自日本，呢首系嚟自《安全地带》，暗自记起，唱紧嘅就系蔡国权啊，蔡国权啊，拥抱一起，谁最爱你？

早排我揸緊車返屋企嘅時候，無端端諗起我嘅 BB 女有一日要出嫁，諗起佢出嫁的清晨，我嘅心情會係點樣？我喊咗出嚟，係咪好傻？周慧敏，出嫁的清晨。

当然做了爸爸之后，有时都会想回自己的青葱岁月，时间真的过得快。不过话快，同我啲朋友比较嘅话，我已经算迟，因为有啲朋友廿几岁已经做咗爸爸，我四十几岁先至做，都算系享受咗好多嘅人生。王海勤。

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杜德伟嘅夜半一点钟。当然嚟紧系凌晨五点钟，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会陪住大家去到九十年代。想听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寻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7月29号嘅5:09，室外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我哋好快就已经去到90年代，不过呢个时候仲有两首英文歌想介绍俾大家。80年代播咗咁多歌曲之后，冇可能唔播下 Madonna 同埋 Michael Jackson。先嚟有 Lisa Bonita， 跟住有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by Michael Jackson。

我哋踏上咗时光机，我哋开始离开八十年代。终于喺5:17嘅呢一个时间，我哋要去到九十年代。等待住我哋播放嘅歌曲，当然有四大天王啦，就由呢一首开始。炎炎的夏日，我们有夏日 Fiesta 刘德华。

刘天王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啊，歌神送俾大家来来回回，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

欣赏完歌神的歌声，我们有舞王的出现，但选来给大家的不是跳舞的快歌，反而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我在九十年代刚刚开始十几岁的时候，有感情这件事出现，爱上了郭富城的这一首《想你每分钟》。

四大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送给大家有黎明黎天王的我来自北京，这首歌一定要用普通话来介绍啊。我来自北京 Leon。

嚟到今日轻谈浅唱毕业天嘅尾声，介绍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系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几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士祖庙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又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话，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咗落嚟。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话，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1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0-3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0-3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12美元，卖出4,0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08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9日星期三，农历咧就系6月16嘅早上嚟嘅。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天气喺早上嘅时间咧可能都会飘忽不定啊，咁大家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喺直播室入边，咁有香港电台嘅白元浩节目主持人啦，咁另外你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每一天我们都一定是会赢的，有时我们都会输，但是只要我们永不言败，还有最重要记住一件事，是享受的过程，尽情这样去到享受，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原来我们都已经会得到比我们预想之中的结果更加珍贵的事物，因为我们想要更加好的结果的话，它一定会在过程，我们追求的过程之中出现，所以永不言败，誓不低头是非常之重要的。

0: 一首嘅作品，郑少秋《誓不低头》。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光第一线。
2: 晨光 Coffee Time。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啦，咁啊当然有揭揭报纸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啲讲到咧，就系近日啊教资会亦都公布咧2024-25咁啊学年度嘅时间，本港八大资助大学嘅学士课程毕业生就业嘅情况一个统计调查，咁啊数据显示上年八大毕业生整体平均嘅年薪录得咧就2%嘅增幅，达到咧就33.6万元噶，折合咧就月入大概28000元，咁啊整体就业待遇走势温和向好噶，不过高薪龙头嘅香港大学毕业生年薪咧就按年微跌0.3%，去到40万元。医科、牙科同埋护理科嘅毕业生仍然系最有前途咁讲，毕业生平均年薪按年微升2.6%，至到55.4万元噶。另外，八大失业率咁啊亦都下跌0.2%，去到2.2%嘅低位。但系同时就业不足咧，咁亦都按年上升1.9%，去到6.1%噶。整体大学就业格局咧，可以话系稳中有挑战咁讲。稳中有挑战，咁当然寻日嘅时间啦，咁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剑击队咧，咁亦

咁啊，四位嘅劍手啦，佢哋賽後同現場嘅觀眾啦，咁啊，亦都即係有啲互動，咁啊，得到大家嘅歡呼聲同埋掌聲。咁啊，希望佢哋都係繼續努力啊，咁啊，喺自己嘅劍擊上面啦，或者繼續都係為港爭光。隨後都係睇埋一連五日啊，第二十七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啊，喺尋日夜晚亦都咧就係圓滿落幕啦。主辦方暫時錄得咧就歷屆最高嘅單價成交項目啊。咁啊，其中一件咧就係關於蜘蛛人嘅限量版擺件啊，成交價咧就係25万元嘅。咁啊，尋日亦都另一個亮點啊，就係一班嘅叫做樂齡人士進行 cosplay。咁啊，活動因為上年就獲得好評啦，今年擴大規模啊。咁啊，大概16名50歲或者以上嘅樂齡人士參加 cosplay 嘅課程，尋日終於學有所成啦，即心打扮成為不同動漫人物嘅角色，好有自信咁去到登場。工作人員亦都話到啦，活動希望推動跨世代共融，樂齡人士十分願意學習新嘅事物，亦都咧就好想同年輕人有多啲嘅互動，所以佢哋扮出嚟嘅動漫人物亦都係惟妙惟肖嘅。

首嘅作品《愿你知我心》。时间嚟到早上6:20，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30。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3: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咁但系之前都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噶。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下一个小小嘅故事，呢、這个故事咧就出自孟子嘅语录之中，喺战国时期。魏惠王就因为接连在战争之中落败俾齐国同埋秦国，令到佢哋国力就大损啦。于是乎，咁啊，佢哋就向孟子请教啦，有啲乜嘢系振兴国家嘅方法呢？孟子咧就冇好似孙子啊嗰啲咁啊传授兵法，反而提出咗一个出人意表嘅观点，就系佢就话到啦，你应该行仁政。咩叫仁政呢？仁政就是省去一啲嘅刑罚，税率亦都唔好咁苛刻，等百姓可以咧就系尊亲爱幼，安心耕作，国家咧就自自然然就会强盛噶啦。佢更加话到啊，到咗嗰阵时，就算让百姓攞起木棒，亦都能够打败身穿肩甲利器嘅秦楚大军。因为残暴嘅君主陷害百姓，令到百姓恨不得佢哋要灭亡。而仁政就系君主爱护嘅百姓啦，百姓亦都非常之愿意咧，甘愿为佢去到效命。呢啲就系所谓嘅仁者无敌啦。当然啦，要做到仁者无敌非常之难噶。呢个道理其实亦都非常之有趣。真正嘅无敌，其实竟然间并唔系将武力啊，用武力去到令到天下人咧就折服，亦都唔系用武力打低天下间所有嘅人。竟然间咧就系用仁德去到赢得人心，让人根本就唔想同你为敌。所以话真正嘅勇者，原来不在于刀剑有几锋利，而系在于内心嘅正义同埋慈悲噶。喺今日我哋嘅生活上边啊，未必咧就我哋唔会有国王嘅，我哋住嘅国家冇国王嘅。咁但系我哋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都有我哋嘅老板啦，又有一啲唔同嘅人士啦。可能是我们的上级等等啦。有没有人都是用这一招方法，仁者用仁义去到跟人相处呢？你有没有发觉，原来用仁义跟人相处的人的而且确是有他自己的亲和力，而身边的人也都越来越不愿意跟他去到计较，好想去到帮忙他。所谓仁者无敌，讲其实就真的很容易，但是在无论哲学上定人情上，要做得到孟子提出这一样的道理的话，其实都相当之大的学问的，一定要懂得收自己的心才得的。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仁者带领着大家一起无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嘅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与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嘅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冇石油气咯，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嘿，六点三十五分啊！7月29号星期三的早头早，刚才有小白陪住大家，而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的里面。在这个时间都要跟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我都知道你喜欢运动啊，我都喜欢运动啊。我知道你有跟仔仔是有一起去行山的，是吗？
1: 少啲啦，嚟緊希望多返啲啦。
0: 我因为升中啦，係咪呀？
1: 唔係呀，因为佢哋转战咗去球类活动㗎嘛。
0: 唔係，咁假日嘅时候可以同你一齐去。
1: 假日嘅时候咪佢哋要去踢波或者球类活动囉。
0: 吓，一到放假就係咁㗎啦，但係踢波你旁边睇喎。
1: 去哦。
0: 佢唔係同你一齐。
1: 我突然諗起黎明一首歌曲。
0: 咩
1: 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0: 我以为那个歌名是孤单的人孤单的过。
1: 然后只能够跟他说一句愿你今夜别离去。不过怎么都好都对不起我爱你。
0: 欸，你由细 train 他踢歌。不
1: 是我自己踢的。
0: 我知道，但是你可以教他。为什么问你和姐姐是不是有一起行山呢？我现在就因为跟我爸爸爸爸应该说爸爸引导我去跑呢一個嘅馬拉松咁樣嘛，其實都未跑到真係真真正正嘅馬拉松，我都係跑到10K 啫。咁但係呢，其實最近呢我就有同爸爸一齊呢去做一啲重訓嘅 training 啊。咁點解會想做呢個重訓嘅 training 呢？因為喺跑步嘅裏面
1: 就係，是，你孭住爸爸重訓啊嘛。
0: 我同爸爸一齊去參加咗一啲出面啲重訓班，係啦，有唔同儀器嘅，我哋唔需要孭住爸爸，我應該孭唔到佢。我就算孭到呢我都企唔到起身。咁，但係呢點解會一齊去玩呢一個重訓呢？就係，是，鍛鍊返一啲我哋平時好少用到嘅 pat pat 位啦，可能係大髀位啦，可能係小腿嘅肌肉啦。原來某程度上呢對於我哋跑步呢係有幫助，令到我哋可以點樣運用埋其他唔同組織嘅肌肉呢，嚟到令到我哋跑得更加輕鬆，又或者唔會跑傷咁樣。咁因為去到做咗重訓之後先發現，嘩，原來我平時係冇用過呢啲位㗎喎，原來可以用到架咁樣，或者平時係唔識得用呢一個力咁樣。咁所以呢做重訓呢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呢跑步嘅時候，甚至乎平時行路嘅時候呢，都真係咦好似勁啲喎咁樣啦。咁最近呢就喺呢一個嘅新聞裏面見到啊，有喺我哋香港嘅一位男子再加80歲嘅媽咪呢去咗印尼參加最近好流行嘅體能賽。咁參加咗呢個體能賽之後呢，佢哋唔單止就係去參加，佢哋更加喺嗰一個嘅組別裏面呢成為咗冠軍。
1: 嘩，唔犀利。
0: 係呀，佢哋呢係打破咗年紀大機器壞嘅迷思啊，因為佢哋兩個人加埋呢係83歲㗎啦。
1: 嗯，
0: 嘩，好厲害。咁個仔仔呢就同即係報章分享啦，就話最初呢只係同媽媽講話，哎，我哋去參加一啲親子步行㗎咋，8公里㗎咋咁樣。咁媽媽呢就以為啊普通散步啦咁樣。點知唔知去到現場嘅時候呢先知道呢係要搬沙包啦，先知道原來係咁辛苦㗎喎。咁原來呢佢媽媽以前細個嘅時候呢都係經常呢係徒步去，唔係經常，曾經係徒步南雲南行到去長沙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有個底子喺度嘅，即係都喜歡去行路嘅咁樣。
1: 即係可能我老咗，突然間參加呢個比賽，跟住啲報章就引
0: 述翻我咁樣。
1: 哦，原來佢細個年輕嘅時候都有玩過啲跑山比賽嘅咁樣。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喺兒子嘅鼓勵之下咧，就能夠順利完成呢個個個比賽啦。咁佢喺賽後都有話個媽媽話：，唉，行路咧真係輕鬆咗好多啊，體能咧就係明顯改善咗啊咁樣。咁所以咧就覺得哇，真係完全證明得到年齡咧，從來都唔係界限。甚至乎我哋尋日都有講啊，其實老友記有陣時就係覺得，哎呀，唔好喐咁多啦，我而家啲筋骨唔係咁好啊，咁樣好容易咧喐得多咧受傷啊。反而其實就係唔好覺得自己喐得少就為止對你嘅身體好，其實喐得多對你嘅身體肌肉啊、骨絡啊，所有嘢呢都係再會好啲，因為有個鍛鍊喺度，預防一啲肌肉嘅流失，甚至乎呢失平衡變差。咁所以大家呢就千祈唔好再覺得，哎呀我喐唔到㗎啦，行得多呢我攰㗎啦，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唔好俾個界限自己，人生呢係充滿無限嘅可能嘅。咁呢個仔仔呢仲話，其實同媽媽一齊去參加呢一個嘅體能賽呢，比傳統一齊去飲茶呢，那個回憶開心度仲大啲添啊。咁講起運動啊， 小小个嘅时候啊 ，Vicky 啊，一定会喺呢一首歌里面咧有啲健体操嘅，希望大家朝头早都跟住喐下啦。

0: 有冇跟住一齐跳？嚟自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6:43，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好唔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稳定，大家就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上嘅晨光百科要问一问小白啦，又平时你去旅行嘅时候会唔会瞓唔着噶？又或者唔喺自己熟悉嘅环境之下去瞓觉，会唔会瞓唔着？即系嗰啲三宝床
2: 咧，我谂好细个会咯，
0: 嗯，
2: 即系几岁嗰阵时啊，吓10岁以下咁样，可能都有机会。
0: 大个就唔会啦，
2: 唔会啦，
0: 嗯，就会好安心啦，
2: 系啊，好安心啊，系啊，因为就算未翻工嘅时候，即系都仲系在学时期嘅时候，即系都有周围去啦，
0: 嗯，
2: 都冇啦。因为知道睡眠好重要。
0: 嗯，咁都系好事嚟噶。咁究竟点解有一啲人会觉得啊，去旅行啊，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会瞓唔着嘅？
2: 因为三宝床。
0: 系啦，系咪就系因为三宝床咧？系咩嚟嘅咧？系咪就同我哋嘅心灵有关？
2: 有啲人话咧，一定要开灯先瞓得着噶嘛。
0: 系啊，哦，系啊，嗱呢一个我就
2: 壮胆咁样咯。
0: 哦，即系去到当地系
2: 啊。但啲人有冇谂过，如果你开咗灯，突然间熄，其实咪仲惊？
0: 我又冇諗過你呢一個嘅諗法喎，我唔得㗎，因為我係開燈瞓唔到嗰啲人嚟，所以我點樣都係一定要熄燈瞓，
2: 嗯，
0: 又或者其實我都唔會有三寶床呢個問題，我去到邊度都瞓得到，所以都我唔能夠作準撞準。咁究竟點解會有陣時係瞓唔到呢？係三寶床啊，定係還是去旅行覺得啊係咪因為興奮瞓唔著啊？原來唔係淨係同我哋嘅心理有關，係同我哋嘅大腦有關嘅，
2: 嗯，
0: 特別就係同左腦有關添。原來呢種嘅情況咧，佢都有個學名叫做第一晚效應啊，就係同我哋嘅大腦活動模式有關，就係同一啲熟悉嘅環境啦，一啲陌生嘅環境啦，都有影響嘅。呢個研究咧就話啦，原來當我哋去到一個新又或者陌生嘅環境瞓覺嘅時候咧，我哋嘅右腦咧係會正常休息嘅，但係個左腦咧就會保持住一個警覺性。保持呢個警覺性嚟做咩呢？就係保護自己。咁所以呢，當我哋呢個大腦活動模式即係啟動咗之後呢，就會令到我哋好難入睡啦。就算你真係點下點下床咁樣，你最後真係瞓得到覺啦，都好難進入一個深層嘅睡眠嘅。咁所以有啲人話陌生嗰個咩三寶床係真係有呢回事嘅，就叫做第一晚效應啦。咁可唔可以改善嘅呢？咁當然可以啦。咁其實只要你去旅行，又或者去到一啲三寶嘅地方，你想真係瞓得好啲嘅，就帶上自己嘅枕頭，甚至乎呢帶一啲你熟悉嘅氣味啦、質感嘅被仔呀、毛巾仔呀，就可以成功欺騙你嘅大腦，唔係安撫你嘅心靈喎，呢個報告下唔係話令到你嘅心呢好似瞓得好啲啊，或者有个熟悉嘅感觉，系要欺骗我哋嘅大脑，哦，咁就可以减低咧我哋嘅左脑个警觉性，不断咁样去活跃啦。咁又或者咧，可以揾一间同自己睡房比较相似嘅酒店，即系假设个间隔差唔多，都系个床系偏向窗口嘅，咁可能揾翻嘅酒店咧，都系同自己屋企嘅睡房差唔多样，咁样咧就可以保持得到，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放松嘅感觉，有相似嘅感觉。又或者可以喺瞓觉嘅时候咧，就系首先冲个热水凉，咁样冲个热水凉咧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睡眠。又或者咧去播放一啲你平时听开熟悉嘅声音，假设我屋企附近呢係近呢一個馬路嘅，咁你可以嘗試一下扮播啲
2: 真係把鬼
0: 播啲車嘅聲音，又或者你喺屋企，我哋住村屋嘅，唔好笑住個報告真係咁講嘅，住喺村屋嘅多雀仔嘅聲音，又可以播返啲雀仔嘅聲音，
2: 嗯，
0: 又或者呢啊，原來白噪音對於你嚟講係有平靜嘅感覺嘅，又可以播返一啲白噪音嘅聲音。
2: 即係如果屋企成日打麻雀嘅，就搵返嗰啲打麻雀嘅白噪音聲。
0: 係啊，呢個唔知啊，麻雀唔知啊。你首先都要有麻雀，你平時都係聽開麻雀瞓咁就可以啦，或者咁如果你平時唔係聽開聽住嚟瞓呢，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咁總之就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旅行嘅時候有一個放鬆休息嘅時間，因為喺旅行嘅時候都可以令到我哋 认识自己更加多。希望你哋下次去旅行嘅时候都唔会有呢个三宝床嚟到影响啊！

0: 6:51，52分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刚才又听过嚟自杨千嬅嘅《自由行》，而家出边气温26度，今日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遮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啦，嗱呢个虎皮兰又系非洲噶，
3: 来自非洲嘅南部
2: 啦，哇，
3: 西部 sorry，
2: 唔怪之得你虎皮兰，
3: 你成日问我噶，吓有冇香味？
2: 有香味，非洲嘅花都有香味啊！
3: 其实佢本身咧系虎皮兰系叶嚟嘅，咁我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其实你喺网上面成日都会见到噶，喺 IG 嘅 Pinterest， 咁佢系一块好厚好大嘅叶。咁大到咧，我都唔知點講，即係通常坐地嗰啲植物嚟嘅。
2: 哇！咁都幾大喎、啊。
3: 啲葉嘅 size， 啲人成日問幾大，其實可大可小嘅、細嘅可以係即係你前手臂咁大嘅又得啦，或者係可以坐地嘅咁高亦都得嘅。咁佢係厚嘅，佢每塊葉都一塊好大塊嘅。咁係暗綠色嘅。咁佢硬嘅質地啦，係硬嘅，即係剝你頭痛嗰啲啦。咁佢係揀，譬如每次可能三四塊，同埋直立嘅，好直嘅，企得好直嘅。咁、三四塊擺喺個盆栽裏面嘅。
2: 我見到佢樣咧都非常之靚，其實因為
3: 好型啊，其實我發現咗兩隻色。
2: 係啊，我啲人要形容一下先，佢個葉咧其實係好似一個咧冇劍柄嘅劍一樣。
3: 唉，好犀利啊！我都唔知点讲头先，
2: 得唔得？
3: 系，
2: 系咪好似啊？冇剑柄嘅剑，咁样咧就有，但系我呢个盆栽上边咧就见到系五六块啦。咁呢啲嘅好似剑身嘅叶咁样咧，佢就树高咗，都几高嘅。咁啊头先刚刚就形容咗个长度啦。其实系咪我骤眼睇都系两尺噶，两尺几嘅高度。咁然后咧佢就深绿色嘅叶，不过咧喺佢侧边嗰度咧就变咗好似系有两边咧都系淡黃色嘅，就好似個劍鋒嗰個位咧，側邊啊，即係中國嗰啲劍鋒嘅位咧，就係淺黃色、淡黃色嘅，咁啊令到黃色咧就包住咗呢個深綠色，咁我覺得咧都幾靚，因為佢個綠色咧直接望落去中間嘅時候，仲見到有條軸啊，即係葉嗰條軸啊，好似樹枝咁樣咧，嗰條咧就特別深綠色嘅，咁你令到成個葉咧望落去真係好似一把劍，同埋係有層次嘅望落去立體咁，相當之足夠。
3: 係披針，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呢啲咁嘅葉一定大塊，你先會做到咁多，即係見到嗰條你話嗰條脈喺中間嗰條。同埋咧，點解佢叫虎皮蘭咧？因為佢有少少似老虎嗰個斑紋，所以又咁樣得名嘅。
2: 咁講翻呢一個成把劍咁樣，你話佢有香味喎、
3: 其實香味咧就唔係喺塊葉出嚟嘅。
2: 哎呀，我仲諗住喺塊葉嗰度出嚟添。咁點？
3: 又逼咗你啦。
2: 就係、是、你啲香水倒落去啊？
3: 唔係，因為咧佢春夏嘅時候咧係佢嘅花期，即係呢塊葉咧好多有啲葉咧其實佢主力係一個葉嘅植物啦，但係佢係會生花，可能係細細地嘅花喺側邊嘅。
2: 哦。
3: 係佢春天夏天嘅時候咧就會生啲花喺。
2: 哦，咁我明啦。
3: 嗰啲花有香味，所以唔會太大。
2: 即係好似我係晨光嘅主持一樣。
3: 係。
2: 但係可能主力我係負責聽電話嘅。打俾聽眾嘅，跟住咧又做好多唔同嘅 backup 嘅咁樣。哦，
3: 你簡直係周 anywhere 啦，又出又入咁樣，喂，室外室內。
2: 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佢又有花，又要按照翻四季去到有唔同層次咯，咪真係。
3: 但係啲花咧就唔好大嘅，可能細細細，
2: 滿天星咁樣，
3: 但有啲味咯。
2: 佢啲花有味咩？即係你咁講。
3: 係啊，花香有種甜味淡啊，但係唔係太濃嘅。
2: 桂花咁樣。
3: 花味咯，桂花好遠好遠啲，所以好難唔可以咁樣講，咁就會逼到啲聽眾啦。總之有啲花香味，普通花香味啦。
2: 咁但係佢就係要有花先至有香味，即係如果佢冇花嗰排咧，就發覺佢點解冇咗啲味嘅咁樣。
3: 係啦，咁如果佢個花咧就係白色嘅，咁但係大家主要欣賞嘅時候都係欣賞個葉咯，因為佢葉已經好型啦，擺喺度好靚啦。
2: 葉係型啊，喂，性價比高唔高啊？呢個
3: 唔係好貴嘅，就睇先。今次我去花墟又好似冇乜特別留意，有佢但一定有得賣，
2: 一定有得賣，一定有得賣。
3: 係呢啲
2: 即周圍問我要虎皮蘭咁樣，
3: 應該有
2: 就會人走出嚟㗎啦。
3: 係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太凍嘅，凍香港就唔會啦。太凍或者浸水係淋水太多嘅話，對佢嚟講都係個弱點，即係佢唔掂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又係吸收到啲甲醛啊，味道啊嗰啲。
2: 啊，真係唔錯喎呢個。
3: 其實好多植物，其實好植物都係。
2: 屋企嗰塊油鹽油擺幾棵喺度搞掂。
3: 其實。喺油油啦，或者買一件家私咧，都好好，都有味。
2: 嗱，因為有啲甲醛咧，要同翻聽眾講，有啲甲醛其實係冇味嘅。即係係啦，佢係滲喺空氣入邊。
3: 好鬼醒啊！唔一定有味啊嘛。
2: 明白明白。
3: 係啦，
2: 啲特別寓意嘅，即係例如佢咁樣霸王別姬咁樣入成把劍，項羽嗰把劍咁樣，係咪代表一統天下、業績橫行咁樣咧？
3: 你可以咁講，
2: 業績唔得，業績要向上先得。
3: 但係佢冇乜特別揾到佢咁特別嘅寓意咯。咁但係佢擺書房咧，譬如而家呢綠色嘅植物啊，擺簡單一個盤啊，擺即係擺書房嘅客廳啊，
2: 書卷氣甚重。
3: 係啦，係啊，真係即刻提升係成間屋嘅格調。唔一定，而家唔使一定要買啲咩家私或者咩嘅，擺一盆植物咧，
2: 你覺得啱
3: 好靚。做重點咧就係佢啲葉咧，其實如果你想一盤變幾盆咧，其實好容易。你就將其中一塊葉掹出嚟，跟住擺落個盤度，其實插落個泥度咧，
2: 佢自己再生，
3: 佢就會再。
2: 咁我應該點樣掹佢出嚟？我就掹佢會爛，連埋啲根去。
3: 唔會嘅，唔會爛嘅，你掹咯。你一定唔喺中間去剪開，剪咗佢，佢啲肉咧，啲嘢都飛曬出嚟。
2: 咁犀利，咁咪好抵咯！養呢、這個種呢個虎皮蘭。
3: 嗱，重點頭先講到，
2: 生生不息。
3: 剪個葉其實不嬲，植物都係唔使買嘅。
2: 哇！
3: 系啊，
2: 你推翻咗好多香港人一直嘅思维。
3: 其实植物系唔需要点买，你有一盆喺度就可以生生不息噶啦。
2: 嗯，
3: 一盆变两盆，即系变四盆、十盆咁样。
2: 然后仲可以卖翻出去添。
3: 系咁就应该难啲。系
2: 嗱、啊，
3: 嗱、你剪个叶嘅时候唔可以剪到佢好似你咁喺中间，块叶嘅中间剪有伤口啦，系唔可以嘅。咁慢慢即系
2: 成把剑掹出嚟嘅要。
3: 系啦、啊，咁、难免会有伤口，其实难免你会有伤口，其实要等佢干咗先，即系等佢
2: 干咗先黐胶布，
3: 系等佢伤口干咗先，即系嗰个唔会话湿地地湿晒，你见佢干咗，其实好似人咁样嘅伤口，你干咗嘅时候，佢就唔会见到湿沓沓咁样。咁拣啲透气松软嘅泥啦，咁就插，唔好插一片，插两三片啦，插3-4 cm 深咁样咯，跟住摆阴凉嘅地方啊，通风啊，跟住间唔中又要淋下水啊，其实慢慢慢慢佢又会生长。
2: 佢嘅叶系抹啦、喷啦，定系点样好咧？
3: 你啲泥度啊，
2: 噴落啲泥，
3: 淋落啲泥，
2: 咁啊個葉就抹下佢咁樣。
3: 係啦，
2: 如果有多層，
3: 其實一個月已經生根㗎啦。
2: 哇！
3: 如果你咁樣擺落去，係一兩個月啊，有生芽，即係長呢個芽，跟住慢慢就可以將佢移植啊，跟住即係其實都等一年半載。其實植係養呢、這個通常好少人養一兩年。你真係中意植物嘅話，其實可能十年。
2: 我自己都中意呢個虎皮蘭，因為俾我感覺似一把劍嘅霸氣啊！
3: 系啊，佢其实有长有短嘅，咁令我就俾一长嗰张你，因为费事等一炸爆你嘅手机啦。咁其实都有啲细嘅，其实有大有细嘅。
2: 我中意长啊，
3: 长就型啲，
2: 短嗰啲咧
3: 霸气啲咯，
2: 刀仔锯大树咁，买彩票咩？
3: 系啦，呢、這个几好啊，我觉得而家都好兴嘅，其实。系啊，大家都可以摆到。
2: 可以试一试啦、啊。总之去到花墟嗰度，我要虎皮兰咁，你自己搵
3: 啦。你唔想问，其实你望都得嘅。其实唔系一定喺球场嗰条街，喺侧街咧。咁、其实就专卖植物嘅地方咧、其实去摆好多盆栽多肉喺度嗰啲咧，其实你就见到有噶啦。
2: 咁大家快啲去试一试呢个虎皮兰啦。唔该晒，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本港，呼吁若果身处户外，尽快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嘅强阵风。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7.1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喺倒冧嘅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星期三的气温预计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而另外，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梅呼吁民众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个几钟，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12.2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理能力。法国目前约4.2万公顷的森林被销毁，西班牙山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说，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山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据报已经达到每小时6公里，但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够控制约300米的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大约10倍。天气方面预测是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9: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10: 一开始很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在度游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4: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头先咧都特登咧就跑咗出去咧，就望一望个天气先。
4: 系。
3: 咁啊，见到都系有少少雨啦。
4: 嗯。
3: 咁啊，冇今日朝头早咧就咁大嘅。
4: 今朝我哋5-6点翻嚟嘅时候，5点几啦，真系好大雨。
3: 系枕住都落雨啊。
4: 系，我哋邀请埋阿 Mon 出嚟先。
3: 系。
5: 系啊。
6: Hello， 大家好。
3: 早晨，阿 Mon， 系啦。今日直播室入面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6: 有阿 Mon。
4: 今朝翻嚟嘅时候咧 ，Vicky 揸车
3: 啊，
4: 我一出咗长青隧道咧，咪4线嘅，
6: 哇，
4: 真系完全咧系睇唔到任何嘢，大雨到，
3: 哇，
4: 好似咧又大雾又大雨啦，跟住开住最快嘅水管咧，我都睇唔到啲线啦，跟住附近又冇车啦，我直情咧系唔知自己个方向去咗边咯，即系凭感觉慢驶咯，真系要小心啲，
6: 即系连地下嗰条线都睇唔到，净系睇到前面嗰盏灯嘅啫。
4: 都睇唔到，
3: 哦，要小心喎，呢個
4: 真係要小心。跟住去到龍翔道嘅時候咧，又遇到就係對面線嘅快線啦嘅車咧，就因為佢行得好快。直情咧有個水凼啦，應該跟住佢啲水咧係直情好似有人喺我前面攞住桶水潑落我個擋風玻璃度咁。
6: 哇！睇唔到嘅喎，
4: 睇唔到嘅又係嗰一秒咯。
6: 好驚㗎喎。
4: 係，所以大家落雨揸車唔好快。
3: 我都有試過 Vicky 呢個經歷㗎。咁嗰陣時仲係喺即係又係對面線，仲係一個泥頭車嚟嘅。咁佢當然係有擠咗地下啲水上嚟噗咁樣啦。咁啊，嗰度路面情況都麻麻地嘅，所以佢擠上嚟嗰啲咧，都係啲一攤泥水，係啦，即係就咁撥咧，都唔可以話一兩下就撥得清，係啦。我真係印象之中，我有幾秒嘅時間，3-4秒，我睇唔到嘢。好彩即係平時駕駛嘅時間咧，就習慣專注。咁啊，路入邊咧仲記得即係個馬路嗰個情況嚇。咁啊，當然亦都放慢翻個腳步，亦都唔好即刻打 break 啦。因為後邊啲車就未必知，亦都睇唔清楚後邊有冇車啦。咁大雨，咁啊都順利過關咁樣。咁但係有陣時見到啲水凼啦，真係唔好特登淺過去。咁啊，特別有陣時聽 Ringo 講啦，即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阿 Ringo 講。咁佢話其實如果即係嘅，譬如而家電車濕咗嘅話，其實就仲麻煩。咁當然個底咧，其實就應該整得好好嘅。咁但係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咧，而家就算自己揸車揸咩車都好啦，行嗰啲水凼都驚嗰啲水咧會唔會濺得大力得滯？呢啲水力嘅人就好犀利，
4: 會唔會搶太？
3: 會唔會打穿個底啊？打穿個底又會整到你個底盤就壞啦，或者電池又有水啦咁樣。咁你講得啱，搶太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我今朝都喺出獅山隧道嘅時候一出咧，咁都有攤水喺度嚇，咁都差啲睇唔到。哇，好彩咁啊，都避一避咁樣，安全安全嚇。希望各位駕駛人士都係啊。
6: 同埋有時經過咧，你見到隔離有行人咧，你都要慢啲咯。如果唔係，你就濺到人哋成身都係咯。
4: 係啊。
6: 早晚我就係試過咯，喺度等巴士啦，咁就咁啱有一架可能是貨車，即是大少少的車呢，咁經過咁嗰度又咁啱有個水凼喎。咁佢一淺，跟住我成條褲都濕曬。
3: 哎呀。
6: 跟住就好多嗰啲泥水啊，跟住啊好污糟啊。嗰下我又開唔切遮。
3: 你係返工定係放工？
6: 放工，好想放工。
3: 好想放工。
6: 係啊。
3: 翻工啊，噏一日啊，
6: 系啊，同埋啲物啊又濕曬咁樣，
4: 同埋污糟咗啦，
3: 係啊，
4: 啲泥凼啊，啲水
3: 都要洗完之後先敢放落洗衣機，唔係洗衣機都俾佢洗壞，啲泥啊積住咗嗰啲渠嚇，唔係通常
4: 好似係處女，我都冇第一下
3: 處女座，
6: 係啊，處女座，
4: 我都冇第一下諗，
6: 都諗唔到係咪？
3: 我真係第一時間諗呢啲噶。即刻諗點樣洗啊嚇！
4: 係
3: 好啦，交通方面啊，要問一問阿 Mon 啦。
6: 係啦，咁就提提大家先啦。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㗎，咁一帶開始車多㗎啦。咁轉睇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嘅。咁之後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係牛頭角道咧係有水管緊急維修㗎。咁就係去黃大仙方向，近住振華道嘅快線係經封閉。咁另外因為赤柱 東頭灣道咧係有樹枝耷咗落嚟噶。咁而家城巴觀光巴士 H 三同埋 H 四號線咧個服務係已經暫停咗噶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啊。
4: 嗯，
3: 大致上都冇乜問題嘅，最緊要都係天氣影響個路面啦。
6: 係啦，屯門公路嗰度係
3: 啊，或者有時又見到都有啲水管爆裂啦嚇，咁嗰啲就有希望唔好又影響到大家咁多啦。
4: 嗯，
3: 係啦，好，交通有咩資訊
6: 呢？係啦，上個禮拜咧，我哋咪講咗呢個網約車嘅規管制度係專係 for 啲司機for 啲乘客嘅。咁今日咧，我哋又講下司機點樣去考取呢一個牌咯。
4: 好、哦，
6: 都幾多大家要留意下，即係如果大家想即係賺下錢啊，賺下外快咁樣，又可以點樣做咧？
3: 等我都聽下先。
6: 係啦，咁佢有個
3: 申請，攞定筆攞定紙先。
4: 係
6: 啦，攞下先，
4: 做下
6: 都係啦 ，jot note 先。
4: 係攞定筆，
3: 或者我哋失業咧。系咪？
4: 我开咗啦，得。
6: 咁咧，佢咧个申请门槛咧，首先各位在座各位咁多位都得嘅，年满21岁。
4: 哦，系啦，21岁以上
6: 一定得啦。咁跟住
3: 冇得扮细啦 ，Vicky 你。
6: 冇得扮细，我都冇啦。
4: 系啊，知道唔扮啊。
6: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持有正式私家车，又或者轻型货车嘅驾驶执照至少一年。
4: 嗯，
6: 在座位都得啦。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咁跟住之后咧。呢、這個唔知道在
3: 一年你都唔得啊，摩
6: 我得，
3: 你都得、okay ，
6: 我都老噶啦。
3: 即係唔係咁個咁個咁個駕駛就未必係一年啊嘛，即係 P 牌唔得啦，簡單啲嚟講。
6: 係啦 ，P 牌唔得啦。咁你過 P 牌就得啦。咁之後咧就仲要過埋運輸署最新搞嘅呢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咯。
3: 哦，要筆試
6: 嘅。係啦，要筆試噶。咁大家記住啦，相關嘅綜合筆試咧就係、是、由今年即係2026年8月3日開始接受報名，即係下個禮拜。
3: 下個禮拜，下個禮拜。
6: 係啦。咁咧9月中咧就正式开考噶啦，
3: 哇，
6: 好快，
3: 接唔接受呢个挑战？
4: 接受，接受，
6: 我都接受，
4: 系好啊，
6: 预埋我，预埋我，
4: 三个一齐，好啊，要咪有同学啊嘛，
3: 八月系啊，
4: 一齐互问下，
3: 喂，先，我想问一问阿老师有冇剥卷嘅呢、這个？
6: 有，系有剥，
3: 有
6: 剥
3: 卷
6: 又嘛？好好啊，系啊，
3: 梗系啦，喂，即系正如头先你整污咗条裤，我第一时间就系谂点洗，一有考试第一时间而家系谂剥卷啦、
6: 啊。精英生嚟，
4: 系咯，學習學習，
6: 系咯。咁咧，其實佢係幾好嘅，我覺得運輸署，因為咧，佢話其實你可以去翻佢嗰個長沙灣政府合署嗰個運輸署嗰個筆試中心嗰度咧，可以去考翻有個模擬嘅考試機噶。咁你可以熟習翻佢嗰個題型啊，跟住之後再操卷咁樣。
3: 模擬考試機啊，即
6: 係
3: 嗰個模擬考試機要排隊噶，定係佢嗰部機？我要行入去都好似嗰啲影相嗰啲，我要行入去
4: 嗰啲啊
6: 嘛，系啦，你要行入去嗰、那個長沙灣嗰度。
3: 哇！咁如果個個都去試嗰部機，
6: 可能都要排下隊噶。
4: 哇！
6: 大家可以到時去試下。
4: 唔係，我仲諗緊，如果前面嗰、那個我要做半個鐘咁樣，
6: 應該
3: 你前面嗰咪我咯。
4: 係啊，
3: 你半個鐘
4: 認咗啊？
3: 半日啦，你出嚟食飯先啦。
6: 唔可以阻住其他人。
3: 咁係阻住 Vicky 唔緊要，我唔會阻住其他人。
6: 係啦，Vicky 同埋阿 Mon 都唔緊要嘅，阻住其他人。
3: 冇錯，當然啦。
4: 我哋慢慢等一下。
6: 係啦，咁咧同大家講一講，咁佢筆試有咩部分先啦？首先咧，佢分咗兩個部分嘅。
4: MC 牌，
3: 即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6: 係啦，甲部咧係專係對呢、這個即係測試考生對的士同埋網約車載客服務嘅知識同埋掌握，同埋咧。就是对香港地方的认识和路线规划的能力，
3: 是
6: 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譬如当啦，思瑞撞咗，咁你要出翻九龙，咁点样？
3: 大埔道、大老山隧道，
6: 哇，其实你可以做，
3: 系咪啊？
4: 我觉得我都未必咁。

0: 咧，同埋、
1: 即係好重要，你唔覺嘅咩？即係對女啊，
2: 服務態度呢 part 我都唔擔心啊，我自己
1: 唔擔心啊，
2: 係啦，
1: 你一定好有禮貌啦。
2: 總之一定有辦法答到佢有禮貌噶啦呢啲。
1: 咁你可以賺好多。
2: 咁但係唔熟路都俾人唔話㗎，係咪？有禮貌都冇用啊，到時。
1: 係啊係啊，冇錯。咁咧講翻考試嗰、那個語言咁樣啦，其實佢可以揀繁體中文啦、簡體中文同埋英文咧作為呢個應考嘅語言嘅，所以其實無論你嚟自邊度咧。其實都可以考嘅、
3: 好好喎、咁樣
1: 係啦。咁車輛方面咧，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考到嘅話咧，咁你要留意翻啦。咁你一定要交嗰個每年牌費咧，就2100蚊嘅。
2: 係。
1: 系啦，
2: 赚到钱嘅交啦，
1: 一定有啦，系。咁跟住之后咧，咁私家车嘅嗰个车龄啊，一定要系少过12年。
2: 十二年。
1: 咁大家记住申请嘅时候计下自己个车咧，
3: 嗰部车个车龄够唔
2: 够？12年都老噶啦，其实本身架车，即系个 limit。哦、即係最緊要好彩一樣嘢就運輸署都會定即係每一年都要驗車係啦咁所以都安心嘅
1: 係啦冇錯咁同埋呢其實運輸署對於平台嗰個牌照費呢同埋即係比較嚴格嘅因為佢嗰個平台嘅牌照申請費呢係每年係要120萬㗎喎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即係要留意返嗰個平台啦咁如果嗰個平台係有一啲白牌車非法載客嘅話呢咁其實都有可能會面臨重罰同埋即係監禁啊、即扣押車
2: 咁我就唔好去嗰啲平台嗰度去到即叫做上架啦咁樣係咪
1: 係啦冇錯冇錯咁大家要留意返囉。咁如果詳情呢都可以留意返即運輸署嘅網頁啦。
2: 運輸署嘅網頁跟住就可以睇得到啦咁樣。
3: 好啊。
2: 哇呢、這個都呢、這個都犀利啊！即係而家其實有陣時有個方向，即係自從呢一類型嘅叫做我唔可以話放寬，即係改革咗之後啦，咁、令到即係嗰個叫做司機啊或者駕駛啊交通各樣嘢
3: 體驗啊
1: 方便好多、啊，
2: 即係呢個彈性大咗好多喎、啊，咁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人咧就。咁講啦，容易入咗呢一行，
1: 係
2: 啦，即係運輸啊、載人啊呢啲咁嘅工種啊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將個制度再優化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你突然間失業，咁可能呢個真係一個方向。係
1: 啊，我記得之前咧搭的士咧，有個司機大哥咧同我講話：，後生仔考到嗰牌冇壞嘅，你之後真係失業，真係還埋噶嘛。
2: 係咯，
1: 做呢啲咪
2: 得咯。屋企人都係咁講嘅，
3: 多個保障咯。
1: 係啊，
2: 係咯，即係我譬如我喉嚨痛嘅，咁翻唔到啦，以後咁樣，咁我都有個保障，係咪？同埋呢一類型咁嘅車，其實好多時咧都有機會咧係個乘客咧就提供個地址，即係俾個車長，包括埋嗰個路。線嘅咁樣係啦，咁
1: 而家方便好多，
2: 而家方便好多啦，即係同以前我上車上的士大哥嗰啲車，咁佢我作講俾佢聽邊度，跟住佢靠佢噶啦，嗰個就靠佢，佢車用嗰邊，其實我都唔知，我只知冇得地嘅啫嘛。
1: 係啊，而家就可以睇住，係
2: 啦，大家都可以對住嗰個地圖咁樣去，差好遠啦嚇。係
1: 啊，
2: 咁大家就留意下呢個考試嘅時間，如果有興趣嘅話啦，咁或者有需要都可以咧。
1: 3號報名，
2: 8月3號報名，
3: 3號即係下星期一開始，
1: 9月中開始考試，咁所以大家要。準備一下考試啦，
2: 知道。
3: 咁我哋開始都要約一約咯喎，
1: 係
3: 啊，飲茶我哋係要約去考試啊。
2: 好，唔該曬阿媽，唔該曬。
3: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9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係唔穩定嘅。而家出面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94%，而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2: 系啦，咁天气都唔稳定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
4: 晨光大学。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嘅，早晨，启文医师，
5: 系早晨，你好，小白，
2: 你好，你好，咁啊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就肠胃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嘅，咁啊中医角度当然咧有好多嘅病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治理或者去到判断嘅，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即系听完之后我都有少少费解到底系啲咩病嚟嘅咧，佢同肠系有关嘅，就叫做腸燥症啊，咁呢一個症咧，其實喺中醫當然有佢方法啦，係咪西醫都會有呢一個病咁樣去到處理㗎？
5: 哦，如果西醫咧就通常會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啦。
2: 係，
5: 咁佢通常有啲咩症狀咧？就係會突然間好肚痛啊，會肚屙，大便習慣咧會突

0: 年間會改變嘅，有啲人咧會可能便秘，啲人可能會搞肚痛、肚屙，咁啊、通常都係會因為情緒引起啦。
1: 嗯嗯，
0: 啊，通常呢啲嘅症狀咧，我哋都會落去中醫嘅吐瀉嘅範疇嘅。
1: 哦，依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唔知點解逢親啊考試測驗嘅時候咧，都突然之間會腸燥症喎，係咪就係其實有呢一種？突如其来嘅嘢就都算系肠燥症嚟嘅咧。
0: 诶，冇错啦，呢个就系肠易激综合症。
1: 哦，咁我可以解释翻俾我阿妈听啦。我唔系懒人多乜嘢，系真系一个肠燥症嚟嘅呢个。咁呢一个病咧，其实如果佢话啲肠道会有问题啦，咁我仲有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譬如会唔会肚痛啊？会唔会嗱？首先你有讲个腹泻，有机会便秘，嗰、那个痛感会唔会都有几犀利噶？
0: 痛感都好明显嘅、因为。通常会是因为情绪紧张啊，有压力突然间很大啊，有休息不好啊，会引起这一种这样的突然间发出的肚痛，同埋会肚屙或者突然间去不到大便的这些情况出现咁样
1: 咯。那肠咁肠道本身会不会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包括譬如发炎，咁会不会是有呢一種嘅情況出現？
0: 佢又唔一定係發炎，因為佢係一個功能性嘅問題。
1: 係，
0: 所以就當情緒引起嘅時候，我哋腸老續啊，即係腦同大腸咧係有個聯信息嘅聯繫。
1: 係，
0: 當個緊張嘅情緒嚟到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個腸嘅蠕動佢突然間會加快增加，又或者佢突然間會太少，咁、就出一種腹泻或者便秘咯，咁、我哋中医常见嘅解释咧，就会系肝郁啦，咁就个气行得唔好，另外咧就系、是、脾胃虚弱，咁都会引起呢一种咁嘅症状。
1: 我听到其中有两个唔同嘅情况都会几极端，一个咧就可能你吐泻啦，另外嗰个就可能会便秘啦，即系一个去到或者去得太犀利啦，一个咧就完全去唔到嘅。咁如果我喺治疗上面嘅话，咁我应该系同一个方法啦，都医到两种嘅症状啦，定还是其实个治疗方法都已经有不一样噶？
0: 都唔一样嘅，即系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如果佢系腹泻嘅，咁我哋就会开一啲健脾止泻疏肝嘅药咯。
1: 系，
0: 咁如果佢系处于一个便秘嘅状态咧，咁我哋可能会开一啲清热泻下而又疏肝嘅药。
1: 咁你话中医嚟讲啦，针灸啊或者其他嘅会唔会帮得到呢一个病嘅咧？
0: 都幫到呢個病人嘅、如果佢係肝鬱嘅，頭先講一啲肝氣鬱結嘅問題嘅，咁、我哋可以針太沖穴啦，上次我有提及過太沖穴嘅。咁、另外就會針一啲健脾胃嘅穴位啦、譬如足三里穴啦、合谷穴啦、下巨虛穴啦，呢啲咁嘅穴位我哋都會處理嘅。
1: 會唔會有啲朋友其實天生都已經出現呢一個嘅情況嘅咧？
0: 都有一部分人嘅會係咁樣嘅，因為譬如佢天生嘅情緒可能比較容易緊張一啲啊，壓力比較容易處理唔到啊，咁佢都會容易產生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嘅問題。
1: 哦，咁如果我係因為壓力問題嘅話，我諗有好多朋友都會試過一壓力大就話自己胃痛。咁如果壓力大嘅胃痛同壓力大嘅出現呢、一個我哋叫做腸燥症嘅問題，其實係差唔多啊，定係我哋嘅患者會分唔到啊，定係點樣嘅咧？
0: 差唔多，但係咧因為壓力大而產生胃痛咧，通常都係因為壓力大出現胃酸過多而產生出嚟一種胃痛嘅。咁就同腸易激綜合症咧有啲分別嘅，因為咧腸易激綜合症咧係因為佢壓力大，所以佢腸嘅蠕動咧佢增加咗、或者減少咗而出現症狀。
1: 咁通常有冇話男女老幼係邊一個嘅界別嘅人咧比較上容易會出現呢一個嘅病症？即係譬如你嘅 patient 可能大部分都係呢一類型人咧有呢個病嘅，會唔會嘅咧？
0: 男性都比較多噶。
1: 係。
0: 咁啊，緊張啊或者壓力嘅情緒，唔識得點樣去到處理啊。咁样都会出现呢啲问题比较明显，咁但系女性都会有嘅，
1: 即系可能一家之主咁啊，就要顶住头家，咁啊就可能会辛苦啲，咁样压力都会大啲咁样。
0: 或者一啲学生啦，考试前啊，譬如一啲公开试之前啊，特别容易会 肚痛、肚屙啊咁样，咁呢啲都系明显会有出现嘅病人嘅群组。
1: 系，咁会唔会影响我哋嗰个食嘢嗱？肠道就吸收营养噶，咁我哋如果譬如食呢一个去唔到或者去得犀利得滞，咁可能食嘢方面都会影响到噶。我哋应该点样去到调节咧？
0: 都会影响到噶，譬如所以如果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一啲比较压力大嘅情况咧，譬如可能。将要考试啦，或者突然间要开一个好紧急嘅会啦，咁嗰阵时咧，你都要留意自己嘅饮食嘅状态咯，譬如唔好饮咁多冻嘢啊，又或者可能唔好食一啲比较咁热气嘅嘢啊，咁呢啲都要留意。
1: 咁相反嚟讲，咁我应该食啲乜嘢，饮啲乜嘢系可以令到自己平时身体都 keep 得几好嘅？万一压力大嘅时候，都冇咁容易有呢一个嘅肠燥病咧。
0: 如果系真系觉得因为压力大而出现呢一个肠燥症或者系叫做肠易激综合症嘅问题咧，咁要适当去先去舒缓处理自己嘅压力或者适应呢个压力啦。另外第二咧，就自己都可以饮一啲疏肝嘅。花茶，譬如可能是玫瑰花茶啊，咁啊呢一类嘅花茶都可以。如果是肠胃比较虚寒嘅病人嘅，咁可以饮一啲姜茶，咁啊去处理呢一个情况。
1: 咁啊姜茶都可以即系去寒去湿啦，系嘛？
0: 可以处理到肚痛啦，同埋
1: 即系令到个人啊舒服啲啦。好啦，咁如果我有肠燥病，会唔会令到个人咧其实都特别容易疲倦咁样噶？
0: 疲倦，如果屙得比较多。嘅情況，即係輻射比較頻密啦，因為有啲人可能佢唔係真係屙一兩次，可能佢緊張起上嚟，即係屙三四次啊咁樣。咁如果佢出現少少脱水嘅情況啊，或者屙嘅時候咧，我哋中醫叫做咧，去大便嘅時候咧，將啲氣咧都屙埋出嚟，
1: 即係一次過就去埋咁樣。
0: 系啊，
1: 出埋嚟
0: 呢个人咧就会出现啲脚软啊，呢啲问题咧就会比较容易攰啦。
1: 哇，咁即系我哋平时即系大家同可能朋友讲开嘅就屙，好似叫咩屙到虚咁样噶咯。
0: 系啊，屙到脚软啦就系。
1: 咁呢个都大问题嚟，嗰啲即系功都翻唔到，学又翻唔到噶。
0: 系啊，会攰，冇精神咯。
1: 咁就系因为肠燥症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想，譬如平时食嘅嘢，我哋都已经注重咗啦，或者我哋有冇啲譬如粥水啊，或者有冇啲汤啊，都系几啱。去湿汤啱唔啱喺呢一个肠燥症嗰度出现嘅咧？
0: 要分得好清楚啦，因为有啲人肠燥症系会肚屙嘅，有啲人肠燥症系会
1: 便秘嘅吓。
0: 如果系便秘嘅咧，咁我就认为都需要睇家庭中医师会比较好啲。
1: 明白。
0: 咁如果係容易肚屙嘅病人咧，咁都可以飲翻姜茶啦，又或者係食一啲簡單容易消化嘅嘢啦，唔好太難消化啦。譬如可能係一啲用姜同紅棗煮嘅粥啦，飲一啲健脾化濕嘅湯水。
1: 係啊，簡單啲嗰啲即係等腸道咧就緩解一下嗰個壓力先。如果唔係咧，佢嘅腸道唔聽話咧，我哋個人啊～又冇精神，又越嚟越猛整啊！咁啊，真系肠燥症嘅严重患者啦，到时就会变咗。今日咧就了解咗呢一个肠燥症先，咁啊希望大家肠道咧日日都系健健康康啊吓！唔该晒 Kevin 医师，咁啊下次又再倾过啦，唔该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无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员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个几钟，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双方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欧盟委员会说，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在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约 4.2 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的火场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沃说，目前法国和西班牙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的中線，由於又壞車阻路，咁現時車龍排到去浪翠園，大家經過啦請小心啦。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浪翠園。而另外，城巴觀光巴士方面，由於赤柱的東頭灣道有懸垂樹枝，咁現時 H3 和 H4 號線都个服务咧都需要暂停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二台话你知，
11: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12: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11: 边度有招聘日啊？
12: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喺旺角嘅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好方便噶。
11: 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去噶？而家即刻上去得唔得噶？
12: 你唔好咁心急住，计划系俾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嘅。而每一次招聘日咧，唔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嘅年龄同埋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噶。最好留意翻咧就系计划嘅网站同埋预先登记啊。
11: OK OK， 收到。
12: mark 低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留意住嚟紧有咩招聘日啦。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早晨早晨啊，7:38，早晨小华，早晨 Vicky，
1: 早晨
2: 早晨早晨听众朋友，喂，今日翻到嚟估唔到、哦，即系以为都有啲雷暴嘢啊，有啲黄色嘢啊、红色嘢嗰啲咧，天气方面啊，喂，原来暂时呢一刻嚟讲都仲系好似冇乜嘢咁样。
1: 我今朝翻嚟好有嘢啊！
2: 大家咁话，我翻嚟咧都落好大雨，但系有阵时你几估唔到，我谂住翻到嚟嘅时候，实有啲颜色啊！俾啲顏色你睇下，咁今日冇顏色啊，暫時嚟講啦。咁、但係近排雨季落雨都真係即係要擔翻把遮啊。連咧我平時唔多擔遮咧，真係搞唔掂啦。小華係咪都開始要擔遮啊？呢段時間
3: 我都未擔遮，
1: 係咩？所以你戴帽啊？
2: 我都未戴啊！俾你睇下，仲係濕㗎頂帽。
3: 我呢頂唔濕得㗎，
1: 可以戴翻頂濕得㗎。
3: 可以，我有嘅，我有嘅。
2: 跑山嗰啲帽咪防水咯，實有嘅。gear 嘅嘢係咪先做開運動？
3: 係啊，
2: 一定知道啦。咁樣
3: 不過你話，如果有陣時大家真係出去跑步咁樣，即係落雨天嘅話咧，戴翻頂帽咧，哇！真係如有神助啊！即係眼仔即刻睇到嘢啦、舒服翻曬啦，因為能見到即刻高翻。
2: 係啊，嗰日未一日打大風嘅，咁新聞媒體嘅朋友仔就揾咗一位大隻嘅健身教練跑步啦。咁話個 camman 啊，好識拍啦，拍住個背肌啦，咁樣嗰位朋友。就是、都是戴住跑步帽，但是那種跑步帽就啱啱遮擋到即係叫做前額嗰個位置，就可以令到就算落幾大雨你都睇到前路囉。咁即係今時今日運動科學同埋 gear 裝備嘢其實幫咗好多我哋做運動。你諗下舊時我哋僆仔買最跑鞋最多700蚊咋嘛。依家唔係㗎，呢把跑鞋講緊幾多錢啊，2000蚊啊，都未夠成仙成佛、哦，3000蚊都有知咁樣，係咪先？
3: 係啊，
2: 仲要係跑到可能係亂笠檔200公里，你就換噶咯。
3: 好似越貴嗰啲咧，能夠跑個里數好似越少咁嘅感覺。
2: 我覺得啊，所以我都冇追求啊，
1: 呢個係一個好大迷思。
2: 係啊，真係我
3: 即係你反而嗰啲、譬如可能700幾800蚊嗰啲咧，或者其他價錢
2: 啲啦，
3: 嗰啲你就唔會去到諗佢係咪淨係跑咗幾多公里啊嘛。
2: 係係，
3: 嗰啲你淨會反轉個睇有冇蝕，就係咁簡單。但反而嗰啲頭先講到咁科學嗰啲咧，你真係我都有朋友就買嗰啲嘅，佢真係會話呢對鞋佢都係得100公里嘅咋。跟住就冇噶啦，
2: 真系好少啊！100公里系即系讲紧跑10个10，
3: 所以平时练习都唔敢用咯。
2: 系啊，系。但系你谂下，你平时练习其实个脚掌其实唔系好叫做适应得到。咁你落到场系咪真系可以发挥得非常之好咧？
3: 落场咧就系靠嗰、那个可能第一心理上面就靠个信心。
2: 系，
3: 我而家着咗呢对，我唔晓飞，我晓飞。
2: 咁都系嘅，即系有阵时小白礼拜一嘅时候嗰、那个心理学都会同我哋讲解一下。有阵时你呃到个大脑咧，其实就已经好 OK 啦。
3: 大脑即系好似正如成日都讲啦，啲足球员咁样，佢哋成日饮水，其实朗口噶嘛，个个都系呃大脑噶嘛，呃咗个大脑话你饮咗水，所以佢哋会喷翻出嚟嘅。呃咗个大脑你饮咗水啦，因为饮咗水真系饮咗嘅话咧。朗維
2: 係啊，
3: 你點跑得快啊？
2: 嗰陣時聽周華山博士，即係禮拜一個環節都有講話，二戰嘅時候都話啊啲止痛藥唔夠噶嘛，跟住就啲醫護就呃啲士兵就同佢講話，喂呢啲有止痛成分啊，食完之後咧個個好似唔痛咁樣，
3: 係啊，
2: 但其實嗰啲係普通葡萄糖嚟嘅，根本都幫唔到件事，
3: 所以就呃大佬啊，
2: 呃大佬好緊要啊。嗱講開 gear 同埋落雨啦，嗱今日好想講呢一個嚇，咁啊網絡上邊呢一個叫做新聞啦，咁啊香港新聞嚟噶，公共圖書館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會借書啦，咁啊亦都會愛惜啦。但系咧有一位咧媽咪咧就喺網絡嗰度發表文章啊，警世噶，佢話咧出門咧去公共圖書館嘅時候還書，咁就遇到大雨咁樣，圖書咧就不慎啊弄濕咗每頁嘅頁角嚇，佢唔係成本書濕曬嘅，佢係嗰啲角落頭嗰啲濕濕立立嗰啲啦，咁啊結果咧需要繳費咧37.2嘅呢個。重置費用啊，直言咧今次係買咗一個好大嘅教訓，咁以後咧還圖書咧一定要用咧膠袋去包好。喂，其實呢個我都真係唔知道㗎喎，成日覺得呢圖書館借嗰本書呢，因為佢已經包咗厚厚實實嗰個皮喺度啦。咁當然你唔好係你真係唔好攞啲水咁樣，攞條水喉啡佢，佢梗係濕啦。成日都以為啊都防防地水咁樣啦。原來呢喺個設計上面呢佢都唔係全防水喎。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愛惜公物囉，係咪先。
3: 係啊，啲書我有陣時都係圖書館借書嘅，有陣時候幫小朋友借啦咁樣。佢有啲書譬如個皮真係有陣時會 会整整佢，但有啲都冇噶，冇乜点整。
2: 系、哦、咩？真系噶？
3: 系、
2: 哦、
3: 啊，有啲都你都唔好觉佢有整过。
2: 觉得佢系硬骨骨噶嘛？因为
3: 硬骨嗰个可能有机会系佢本身嗰个猪
1: 皮系
3: 个猪皮硬骨骨嘅，系、
2: 哦、
3: 啦。即系例如咁讲，我去借金融嘅小说咁样啦。咁嗰啲其實都係睇佢本身佢出版嘅時候係邊一隻
2: 款式。哦，即係有陣時公共圖書館啲書都係軟軟地皮咁樣。
3: 我又係啊，係啊，係啊。
2: sorry， 我真係比較耐少少冇去，但係我嘅印象就停留喺嗰陣時細個咧，中學啊。咩啊？
1: 就係、是、硬骨骨嗰啲
2: 書。係啊，唔係你啲 pass paper，pass paper 都硬噶嘛、啊？我記得 pass paper 係硬噶嘛。
3: 不過頭先阿歐所講嘅依樣嘢咧，我就諗到第二樣嘅事情發生啦、啊。如果我去還書嘅時候啦，假如我嗰本書我真係啊有個角，我真係唔覺意整濕咗嘅，咁、我自己都冇遺意，咁我還咗咁樣。咁嗰個還嘅方法咧，其實而家我都係放一部機入邊還。
2: 係啊，有還書箱噶嘛？依家係啊，
3: 即係佢就係智能還書添，而家仲要係你放一部機入邊，佢門開嘅。即係咩意思咧？你嗰本書行緊去佢門嘅時候，嗰本黐咁樣，係啦，跟住你放本書入去，佢住咁樣閂翻佢，做完噶啦，即係還書嘅過程就完成咗噶啦。咁我就喺度諗，係咪佢哋會有人，即係當然會有人 check 啦，嗰個書嘅完整度啦，可能都會揾翻。
2: 佢會揾翻嘅，都會揾翻嘅。咁當然啦，有啲網民都懶叻咁樣提議啦。哎，其實放入還書箱咪冇事咯，放一晚乜都乾曬啦。咁、其實即係呢個又係去翻嗰個公民意識啫，大家即係你做市民咁講真，即係香港好好嘅一個文化涵養嘅地方，你去圖書館借書使咪俾錢啦？
3: 係
2: 啊，唔使咯。
3: 點解啲書會傾咁好？就因為我哋大家都去到愛惜啲書，我哋先有係啦，先可以再繼續去借書嘛。
1: 有責任去保護翻。係
2: 啊，我估我哋三個都可以聯名啊，叫大家咩啊？爱惜噶嘛，
3: 梗系啦。
1: 爱惜书本，书中自有黄金波。
2: 系啦，冇错。同埋即系香港都真系噶，即系喺啲领先城市或者先进城市入边，即系唔系个个先进城市都系可以免费借书噶。系、啊，即系当然我哋好多时候，即系你迟咗还要罚钱，咁呢个明明白白啊，系咪先？或者印象之中你预约可能要多啲嘅条款，咁呢啲都系明白啊。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唔爱惜，咁下一手咪冇得借咯。
3: 系咯，
2: 系啊，我真系试过细个咧睇过公共图书馆啲书咧，其实俾人划过噶，或者有一两页咧俾人搣。走咗，系、啊，嗰阵时咧，嗰啲言情小说啊，最中意咧，可能有啲女士啊，觉得嗰一页咧好刻骨铭心啊，亦书嘅小说咁样，突然间或者张小娴嘅小说，哇，呢一页咧简直系最触动到心灵嘅，一嘢搣咗啊！
3: 而家可以认低佢啦，
2: 但系触动心灵嗰一页就系因为你搣低咗啦，人哋就冇得触动心灵咯，
3: 系啊，
2: 真系好，
3: 其实唔啱噶，
2: 好令人哋嬲怒啊！我记得，啊、你谂下，你一路睇一本小说。啊！睇到最着緊嗰一幕，冇咗啊！由79页咧，一路跳咗去81页咯，冇咗80页啊！系啊，即系冇咗一页啊，真系俾人搣咗
3: 啊！所以其实我哋借书嘅时候咧。唔好話借咗就算，其實都要睇翻個完整度先。如果你發覺完整度有問題嘅，你應該第一時間同翻嗰個即係圖書管理員佢哋講翻。如果唔係咧，到佢哋 check 嘅時候，佢哋就會以為係你啊。
2: 唉，你都講得啱，小白。呢啲又係可能做市民做得耐咗咧，你會掉以輕心嘅一件事。咁啊，當然啦，有另一啲醒目嘅網民就指出啦，就話呢個香港媽咪嗱，明白嘅，知道你雖然係冇心，都有啲慘嘅嗱。但係呢係 hurt 嘅，我覺得其實錢都罰咗啦，唔好再但係啦。佢係咁樣講㗎，但係有冇落雨都好，我覺得呢圖書館借嘅書呢最好都係用個袋袋住好啲。咁、你呢借書嘅時候呢都唔想睇到一本呢悶悶爛爛嘅書，咁大家一齊呢愛護公物係啦，咁即係睇返呢原來康文署呢都有一個叫做條款㗎，有一個叫圖書館規則。咁啊，圖書館規則入面呢就有一啲叫內容，如果你係損毀嚴重啊，而且呢令到本書呢不適宜繼續流通嘅話呢、你有機會全本書呢都要畀晒錢㗎、即係你搞到人哋下一手冇得借咁樣。
1: 即係買返本書咁樣
2: 囉。係呀、
3: 要啦，係呀、
2: 即係如果你冇咗一頁咁樣，其實你已經係叫做得物無所用啊！
3: 你話齋，原來嗰版最精警嘅。
2: 係你，比如金融小説，
3: 係咯，
2: 哇，楊過
3: 啱啱同阿金輪法王打緊嘅時候，
2: 哎呀，你睇金輪法王打，我睇楊過同小龍女啊，證明我同你睇同一本書睇嘅嘢
1: 又唔同，
2: 幾唔同啊？
3: 都係本書勁啫，佢咁多 angle 俾我哋，
2: 你嗰個戲碼同我嗰個戲碼。 都系唔同嘅啊！
3: 你
2: 个
3: 玉女心经系嘛？
2: 你嗰个就系激战嘅戏码
3: 吓。我嗰、那个波野公好似系，
2: 我嗰个都系激战嘅，唔系我都唔系，我嗰个系爱情嘅戏码系啦，
3: 系
2: 所以系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即系里里外外啦，即系透过呢一则好少嘅新闻，都好刻意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啦。喂，呢段时间其实落雨咧，就大家要相让啲嘅，即系嗱，你话即系啲公物要爱惜，头先讲咗好多啦，你担遮都要有公德心啦。几多人依家喺闹市之中担遮咧，佢真系好似血的刺咁样，
3: 系啊，
2: 佢真系锯你条颈噶，锯你个头。有啲咧朋友仔咧，佢高啲噶嘛，即系你当有一米九三咁先算啦吓，系啊，咁佢咁高，咁而佢都无嚟，佢嗰啲就唔惊啦。但系咧，我哋咧担遮咧矮嗰啲人咧，有机会都会撞到呢啲人啲手啊、啲胸口嗰啲咯。所以同埋我更加觉得搞笑的一样嘢，你担遮啦，你就喺蟬缝底嗰啲过噶，好多人都系。
1: 哦，系。
2: 但系冇担遮嗰啲人咧，就要被逼就要行出边嗰条路。
3: 呢个我都觉得系古怪嘅。不过喺香港咧。蟬蓬底有陣時都會滴水
2: 嘅，係啊係啊，
3: 所以可能就係因為咁令到大家會覺得呢度都係，同埋啲蟬蓬，因為我哋本身行過行人路咧。唔闊啊，都好容易撇雨撇入嚟啊，
2: 所以即係希望大家互相忍讓啦，即係其實落雨冇人想嘅，咁啊希望落雨過後盡快有晴天咧。

0: 错。早上7:53带来曾比特的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3: Vicky、Yana，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1: 雖然呢排咧不斷咁樣落雨啊，但係持續咧都係酷熱天氣㗎啦，即係熱辣辣㗎啦。咁我想話咧，原來咧最近有喺唔同嘅城市咧，各行各業咁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暑方法，希望俾大家咧喺熱辣辣嘅天氣裡面咧可以降一降温嘅。咁我首先咧同大家睇下呢一個啦，正啊！我見到咧係嚟自重慶嘅，喺重慶嗰度咧有啲人咧就熱到點樣呢，他哋喜歡打麻雀咁樣啦，咁、就喺呢一個嘅泳池裏面咧，就有好多張嘅麻雀台，俾大家咧可以喺水裏面咧去燒住暑咁樣打麻雀。
4: 水啊，即係麻雀台放喺啲水池嗰度，
1: 泳
4: 池嗰度嚟㗎。
1: 跟住、之後就有好多人坐喺個水池裏面一齊去打麻雀。
4: 哇，會唔會冷親？
1: 但係好熱㗎，
4: 好熱嘅。OK，
0: 重慶好熱啊，依家仲
1: 係。係啦，跟住之後喺杭州嗰邊咧有。
4: 打到夜晚都唔得喎，呢個都係日頭打嘅啫喎。如果個麻雀，我諗下
1: 夜晚就真係冷親。
4: 夜晚真係會冷親喎，如果係
0: 凍啊，夜晚都凍㗎，真係都係啊，會啊，係啊，
4: 涼啲咯，
0: 涼啲咯。
4: 咁但係浸喺水入邊就唔係涼啦，覺得。
1: 但係啲腳趾會巢皮咯。
0: 但係打牌嗰啲人係忘我㗎嘛。即係你冇聽過人哋打完唔知幾多圈，跟住又打幾多圈，又打幾多圈。
4: 我有啊，
0: 我就唔係中意攻打四方城嗰啲人嚟嘅，即係有啲人係可以打。一個12個鐘咁樣㗎嘛，係咁打係咁打，係
1: 咯，我都唔得，好似坐好耐呢，坐到 pat 都即係有啲唔舒服咁。係
0: 咯係咯，我冇耐性做呢一件事啫。
1: 係啦，跟住呢最近呢喺廣州嗰邊呢都有一啲好得意嘅就係消暑活動，咁就係呢有好多嚿大冰，咁大家呢都可以去免費參加嘅，係咩嚟嘅呢，就係大冰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零食啦，又或者一啲小玩意啦，咁大家呢就只需要去到旁邊攞個座。
4: 哦，真係一個大嘅冰嚟嘅。
1: 係啦，大冰喺度坐坐坐坐。
4: 有冇幾大嗰嚿冰？
1: 我俾你睇下，其實就真係，
4: 係點樣啊？哦，即係呢個冰，如果目測嘅話，其實都係大概長一米嘅。
1: 佢唔係大，唔係小冰嚟，係真係大冰嚟。
4: 長一米咁樣就闊，可能3-4cm咁樣嘅。係
1: 因為我見到咧，係因為佢每一個每一個商場舉辦嘅話咧，佢嗰嚿冰嘅大細都唔同，所以冇得一概而論。
4: 呢啲冰咧，以前細個就見好多，呢類型嘅冰就會細個就見啲工人咧。拖住喺條街嗰度行，咁我哋點樣拖呢，就真係當然下低就我唔記得咗下低有冇六六，但佢就攞住個爪呢，爪住嚿冰，然後就拉佢行，拉佢去鋪頭嗰度，跟住再鋪頭嗰度就用冰爪就鑿返佢嘅。
0: 通常啲魚檔啊，魚檔係比較特別
4: 啦，跟住就所以都喺街市見囉。咁細個就叫鑿鑿鑿鑿咁樣，跟住就去到俾啲鋪頭用啦。咁而家呢個年代當然唔使啦，而家呢個年代就已經有啲鋪頭專係做翻嗰啲冰出嚟嘅，就咁倒落去就得噶啦，即係好似我哋雪櫃做冰咁樣咯，就唔使好似以前呢、這個。不過但係佢而家呢個咧，就好似玩翻以前嗰只 style 咁樣，就攞個冰裝去鑿翻嗰啲冰出嚟。
1: 係啦，鑿入邊啲玩具啊或者零食啊，俾大家咧玩嘅時候好似有消暑。
4: 冰封咗啲零食先。
1: 係冇錯，咁啊除咗呢
4: 個零食要熱食嘅可能。
1: 哦，
4: 講笑啫，
0: 沖水沖水，泡麵嚟嘅咁樣，係泡麵嚟啊！坐開咗
4: 泡麵咪啱咯，而家有一隻凍噶嘛。
1: 係啊，我都想試啊嗰個，究竟係點樣嘅咧？
0: 落凍水都可以食到泡麵係嘛？
4: 因為嗰個專係咧就放天氣熱嘅時候咧。大家可以食到冷麵嘅感覺嘅，個款係
1: 可以話嗰個麵底咧，同一般嘅即食麵嘅麵係唔同嘅質感，真係食落去會彈口啲，真係有冷麵嘅感覺啦。咁呢個之後咧，如果試完嘅話，再同大家分享究竟好唔好食咁樣啦。咁其實咧最近咧都因為消暑嘅關係咧，有唔同嘅城市咧都舉辦咗唔同嘅活動啦，亦都有公司咧就係研發咗一個就係叫做雪櫃啊，就係人體雪櫃啊，大家有冇睇到啊？就係細個就覺得好熱嘅時候咧，硬係好想開個雪櫃出嚟涼下咁樣啦。
4: 我有睇呢個新聞鬧到大
0: 啊！我有睇呢個新聞，好似幾得意，好似一個冷凍太空艙咁樣。
1: 冇錯啦，咁佢咧係一個大型嘅雪櫃，可以俾我哋咧入到去，然後只需要5分鐘啫，你就可以由35度急速降温咧，去到15度左右。咁其實真係呢啲嘅即係呢啲嘅雪櫃啦，又或者啲消暑嘅叫做神器啦，真係喺個天氣越嚟越熱嘅 時候咧，都發揮大家嘅創意、
4: 我有陣時咧，如果天氣熱嘅時候咧，我都中意行超級市場，佢都有啲凍櫃嗰欄噶嘛，凍肉嗰欄。
1: 特登行係咪啊？特登睇下啲凍肉先咁樣。
4: 咁個個試過啦，細仔嗰陣時，
3: 細路係咁啦。嗰陣時喺便利店啊，開嗰個雪糕櫃咁樣，擺手落去凍下，跟住再整落自己塊面啊條頸嗰度覺得涼啲。係
1: 啊。
3: 不過依家香港即係真係有冷氣嘅地方多
4: 好多。
1: 係香港係幸福嘅，咁佢咧有呢一部嘅叫做人體雪櫃咧，其實就係希望大家咧可以喺一啲工作暑熱嘅環境，譬如好似係地盤咁樣啦、就可以設置呢一部咁樣嘅機器，因為
3: 有用啊，其實真係
4: 呢個地盤真係好有用。
1: 係啊，因為佢咧就會自己出呢個凍風20分鐘咧，佢就會自己停咁樣噶啦，甚至乎咧佢都會有一啲分咗唔同嘅温度俾你揀啦。其實就好似咧焗完個桑拿，即刻跳入去一個凍水池裡面咁樣，可以令到你即刻涼快。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真係喺我哋嘅天氣越嚟越熱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可能係一啲户外工作者啊，甚至乎有啲高温嘅環境底下，就有一個防暑嘅設備。咁我覺得都係唔錯嘅。甚至乎我覺得佢呢一個咧，直情好似將我哋小朋友兒時嘅一啲嘅天馬行空嘅幻想咧、真真實實、確確切切咁樣整到出嚟。
3: 有啲啊，噔噔噔噔，係啊，即時冷凍倉，
4: 佢應該會叫做冷凍電話亭啊，
3: 係類似呢啲，
4: 類似呢啲名，
3: 係呢個佢哋啊，噔噔噔噔。冷冻电话亭，
1: 而家呢一个嘅冷冻电话亭就咁坐落去凉嘅啫嘛，可能之后可以俾你入面打埋机，甚至乎可以俾你打埋电话。
3: 冇搞咁多嘢，我想凉，
4: 我惊冷亲啊！到时喺入面坐咁耐，
3: 打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2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话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折断，